0: 话没忘，出去吧。老爸已经过过了。我和甜甜等你等到现在，你倒好跑，就跟别人喝酒啊你？怎么这没意思？喝成这个样子，我没意思，我是没意思。我又没有人给我送花，我能有什么意思我？
1: 甜甜，来，你先吃饭啊，吃完饭自己回去叫啊。哎，
0: 你刚说的话什么意思啊？真有意思啊！大清早就有人给送花，多有意思！
1: 你监视我啊？
0: 我监视你。 我现在才明白，你为什么要辞职，为什么要换新的工作。原来你有一个帅哥在给你送花，对不对？
1: 老公，不是你想象那样，他只是我的同事，我们俩真的是什么都没有。舒甸甸，
0: 你还骗我？ 今天早就我都看见了，你还骗我？我没有骗你，我真的是没有骗你。我什么都依着你，你说朝东我没超过西，你说要辞职，我没敢提半点意见，可你还在骗我，你在欺骗我，你良心都哪儿去了你？
1: 我没骗你，他只是我的同事，我们真的是没什么。他就是以为我还没结婚，所以就……那你去告诉他，你说你已经结婚了，你有老公，有女儿，你去呀，你去呀，你啊！我要是告诉他的话，公司就会不要我的。
0: <笑>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也知道我在你心里我啥也不是。我不是这样的。进你房间我都得敲门。我知道我在你心里连个男人都不是。去，你去找他去吧。他长得年轻又帅，你去。你去啊你！
2: 陈教授，我听说呀，您是考古方面的专家，所以请您帮我鉴定一下，这个是不是真的宋代的那个什么来着？
3: 宋代钧窑。啊，对对对，是的。这个呀，是一个赝品，不是真正的宋代钧窑。
2: 是吗？
3: 对对对。
2: 嘿，您怎么看出来的？
3: 你看啊，哎，它这个釉表皮啊。 既没有棕眼，又没有这个蚯蚓走泥纹，
2: 什么叫棕眼？什么叫蚯蚓？
3: 蚯蚓走泥纹。那我给你解释解释啊。哎哎哎，所谓棕眼呀，原本呢是指动物表皮啊那些粗糙的毛孔，啊，而蚯蚓走泥纹呢，是在高温烧制的时候呢，一些这个幼体啊流入孔隙，填补裂痕，啊，看上去啊就跟这个蚯蚓在泥沙中游动似的，所以叫蚯蚓走泥纹。啊。
2: 你真不愧是个专家，亏得你帮我看了看，要不然呢，我还真当个宝贝把它买下来了呢。
4: 袁太太来了，
2: 哎，等好久了吧？您床上躺一会儿，我洗洗手，马上给您做啊。你别忙，咱们出去吃。今儿啊，你们陈教授可是帮了我一大忙。嗨，他能帮你什么忙啊？你来看啊，看，这个呀是个假的。 幸亏你们陈教授给我指点了一下，要不然呢，我可要上人一大当。啊，走，咱们吃鱼翅宴去。哎呀，
4: 别客气了，他就是干这个的，帮您看看又费不了什么劲。您躺那儿，我洗洗手，马上给您做啊。哎，老陈啊，你把菜洗了，把饭蒸上，一会儿我来炒。

0: 姐妹们，哎，我可又好久都没到这儿来玩了。哦，是吗？
1: 还是以前咱们上学的时候一起来划船的，记得吗？
2: 对。
0: 哎，还上学的时候好啊，这还那时候我们多单纯啊！
1: 又有你还单纯呢。
0: 你还在？还记不记得咱们班有那男生？
1: 对，体育委员，绝对是体育委员，
0: 他喜欢的。
1: 王海军，
0: 王海军，对对对，特别帅，长得
1: 对，
0: 那会儿老跟咱屁股后面。
1: 一开始我还以为对我有意思呢，那原来人家看上的是这个林妹妹。你说，哎，那张华慧写诗的，哎，有一次写给她的诗，我给看了，说什么？是眼睛像电闪的，一眼照得我睡不着觉，好恶心呀！哎呀，你看你还不跟那侯晓东整天眉来眼去的，还假装人家什么物理替，你当我是睁眼瞎看不出来呀？
3: 没想到啊。
1: 我当时就是跟他研究题目来的，真的就是研究题目。
3: 行了，你们俩一起看电影都碰上了。就是，
1: 真没意思。
3: 什么呀？就是咱俩，哎，哎，哎呀，出去点，你给我站上，等会儿我去换衣服。你们俩赶紧去给我站上，等会儿我去换衣服。你等着我站着，你好好追我心思。祝我该穿高跟鞋。
1: 来，
3: 你怎么想起来约我们上这儿来了？
1: 哎呀，因为我要走了。
3: 去哪儿啊？
1: 加拿大。
3: 哟，去多久啊？那你是旅游啊，还是做生意啊？
1: 嗨，我也不知道去多久，至少得等我女儿过了18岁吧。啊，
3: 多好啊！好了好了，回来吧。哎，这太漂亮了。
1: 过来过来过来吧。
3: 我跟你们说啊，凯西要出国了，真的？人家全家移民去加拿大，
1: 加拿大，
3: 太好了啊！
1: 就我和女儿啊，
3: 你老公呢？他怎么不去啊？
1: 就是啊，哎呀，我迷糊了。
3: 不是一直挺好的吗？上次过生日不是还送了你999朵玫瑰呢吗？
4: 是啊，嗨，
1: 那是做给别人看的。
4: 其实那个时候已经离婚了。我还记得你以前说过，你们俩是那种风雨同舟的患难夫妻。怎么会呢？是啊。
1: 曾经风雨同舟过，可是这日子过好了吧，反而过不到一块去了。唉，其实啊，我挺羡慕你们的。你看，没有什么大富大贵，啊，这小日子过得有人爱，有人疼，多好啊！我真想让日子倒着，倒回去过，没有钱。 两个人一块儿同甘共苦，朝着一个目标奔，哎，那种感觉该多叫人留恋。

0: 有件事我想跟你解释一下。我不是28岁。
1: 我早就知道了。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凭感觉呀。你为了找工作就骗别人说你已经28岁了，我看啊你根本就不到。
0: 你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1: 我这个人啊看人很准的。
0: 我真的不是28岁，我都快40岁了。
1: 是吗？你怎么不说你已经60了呢？这样不是更好玩吗？
0: 你看看我是不是在跟你开玩笑。而且我已经结了婚，有孩子，

我女儿都上学了。对不起，我不是有意要欺骗你的，因为所有的公司招聘都只要30岁以下的，我也是。

0: 起床了，赶紧去洗脸刷牙。我把鸡蛋已经煎好了，趁热吃吧。
1: 你今天不上班了？
0: 哦，我已经告诉他们了，我简历上写的都是假的，所以我想我以后也不用去公司上班了。

0: 爹娘真的好爱你。
1: 你已经很久没有跟我说这种话了。

0: 喂，
1: 怎么了？谁呀？
0: 是他的电话。
1: 他说什么了？
0: 他说，我再不去上班，就要扣我工资了。

0: 袁太太呀，你怎么在这做饭呢？您出来，我来，我来。
1: 你接着去，一会儿就得啊。
0: 哎呀，不用不用，真的我来，您出来歇会儿。
1: 哎呀，我就是看见你和陈教授整天都那么忙，所以我早点过来帮你把饭做上。来来来，你把菜端上去。陈教授，
2: 饭好了，出来吃吧。
1: 哎呀，您放下，让我来收拾，您去吃饭吧。我做的肉，像你们这些整天做学问的人最需要吃肉了，补脑子，去吃吧。
3: 哎呀，做了这么多好吃的啊，真是谢谢你了。
1: 到底是知识分子，多有礼貌啊。
0: 袁太，今天辛苦了，来吃点肉。
1: 我不吃肉的，我减肥。陈教授，
3: 哎，
1: 您多吃点。
3: 哦，好，好，
1: 您多吃点啊。陈教授呀，
3: 哎，
1: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3: 哦，
1: 这个清朝不同年间的瓷器，是不是有什么区别呀？比如说哈，这个康熙年间和乾隆年间，它有什么不同吗？
3: 哈，当然不同了。你比如康熙时期的这个瓷器吧，它的胎体厚重，胎釉呢结合紧密，那个釉面啊又光滑细腻。而乾隆时期的瓷器呢，
4: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你火急火燎的叫我们。

0: 你们俩干嘛呀？
1: 是啊，
2: 心里着急和他睡。你们得帮帮我，去跟大伟求个情。
1: 真的露馅了，大伟什么意思啊？哎呀，
2: 不是，他不让我参加竞选，我怎么跟他说都说不通。
1: 嗨，就这事儿啊？他不让你去，你就别去了呗。
2: 哎，不是你们说我有人缘。

0: 我说安大夫，你什么意思？我是不是真得什么绝症了？我，
1: 你有病啊！瞎说什么呢？
0: 那你什么意思呀？这说的好好的，怎么又不让我参加竞选了？什么意思呀？
1: 是啊，咱们都说好了嘛，支持他去竞选的。
0: 就是呀。
2: 那也不是，只是随便说说嘛。再说了，现在是大为不同意他去，我们同意管什么用啊？
0: 大为不同意我去，是因为你跟他说了我得绝症了，对不对？所以这事儿你得去跟他解释清楚。这解铃还须系铃人嘛。
2: 哟，这么说，我当初帮你还帮错了。那好，我现在就跟你老公说，说你的病是假的，是我们合起伙来骗他的。
1: 哎呀，行了行了，安娜，我错了，我错了，我不应该那样说话。
3: 别跟他一般见识，
0: 喝口茶，喝口茶，消消气，消消气啊！
2: 真是白眼狼。我这边为你干倒徒弟的，你倒好，还嫌我多管闲事儿。
0: 我错了，真的是我错了，原谅我行不行？
1: 啊，
3: 你帮帮他，
1: 安娜啊，这事儿你真得帮帮我。哎
2: 呀，你为什么非要去参加那个竞选啊？
0: 那我问你，你干嘛非要在家开美容院？还有你，你干嘛非要辞职啊？说白了，咱还不就是为了重新活一次啊？咱都快40岁了，姐们儿，没危机感啊？反正我有。反正这些天我一直在想，你说，这万一哪天真的离开这人世了，咱们啊，咱给自己留下什么了？说大一点，咱给这社会留下什么了？什么都没有。反正我觉得，我除了后悔，什么都没有，没留下。所以我要从现在开始重新活一次，就是为了实现自己没有实现的理想。

0: 同时代的人们啊，在科技、文化、审美观等方面呢，都存在着不同的差异。
1: 你比如说，不同时代的产品呢，它必然会留下本时代的工艺特征。像唐三彩吧，它线条啊自然流畅，
2: 嗯，
1: 那个风格呢古朴典雅。
2: 哟，元太呀，今儿这么早就来了啊？
3: 你看，我今天啊路过新华书店，看见陈教授的书，所以买来请陈教授给我签个名。
2: 哟，你还喜欢这些呀？我都看不懂。
3: 嗨，我也看不懂，所以来请教陈教授。陈教授，对不起啊，耽误您一下午时间。
1: 没关系。
3: 啊，我这就去给你们做饭去。
2: 不用不用，今天我们出去吃。
3: 好啊，我请客。你们说去哪儿吧？
2: 今天就算了，今天是我跟我老公的结婚纪念日，让你请客恐怕不好意思吧？是不是老公？
1: 哦，是。
3: 那我改日再请你们吧啊。
2: 嗯，好，慢走啊。
3: 哎。
1: 今天是咱们结婚纪念日啊，你看我都忘了。哎，
4: 那我们要
1: 好好庆贺庆贺呀。你说我们到哪儿去吃啊？
2: 美的你，今天啊根本不是什么纪念日，我也根本没想跟你出去吃饭。
1: 那你干嘛这么说呀？
2: 我不这么说他能走吗？哟，舍不得啦。
1: 我有什么舍不得？他是你的客人呀。
2: 对啊，他是我的客人，可他干嘛总在我不在家的时候来呀？还有你，平时跟我没两句话，你看看他来了，你像见着知音似的，有说不完的话。因为我看不出来。
1: 我倒是想跟你说话的啊，可你平时一直在外边挣钱，哪有时间跟我说话呀？
2: 那我为了谁呀？我不是为了这个家，为了你，为了儿子吗？
1: 你错了，你挣钱啊不是为了这个家，为了你自己，为了你自己那点可怜的虚荣心。

0: 哎，大为，怎么是你啊？我来想问一下，小丽的病是不是要做一些检查？一般这种病，不是都要定期做一些检查吗？啊，
1: 我看还是先别做检查了，我怕适得其反，反而引起小丽的怀疑。
0: 那万一她的病情要是严重了呢？
1: 那据你的观察，现在小丽的病情比以前有严重的迹象吗？
0: 那倒没有，他现在整天忙着竞选的事儿，我觉得他的精神头比以前要好得多了。这就对了，这说明我们前月的治疗是有效的。大威呀，我们一定要坚持，奇迹只会降临在有心人身上。我现在真挺后悔的。 以前我不知道珍惜他，为什么偏偏等到要失去他了，才知道自己有多舍不得他。谢谢你。

0: 宝川，这是怎么回事啊？你的那些东西都哪儿去了？
1: 卖了。
0: 卖了？那那些客人来了怎么办呀？
1: 那就不来了呗。
0: 那你买不买房了？
1: 房子是买了，可人丢了。这房子我住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0: 人丢了？谁丢了呀？
1: 你呗。
0: 我？哎呀，这你可太冤枉我了。其实啊，我跟那袁太啊真的没什么，他只不过呀对我的专业感兴趣罢了。
1: 我看他不只是对你的专业感兴趣。
0: 看来我这个教授还真的有人喜欢了。
1: 你自己心里明白。
0: 哎呀，我这招啊看来还真灵了。
1: 好啊，你骗我。你真讨厌，你为什么骗我呀？
0: 我还不骗你，你还不早把我这老公给忘了呀？
1: 真烦人，你怎么骗我呀？讨厌。

0: 没事吧？没事儿，我怀孕了。怀孕了？这怀孕是什么病啊？傻瓜，怀孕就是你要当爸爸了。啊！我要当爸爸了！哎呦，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咱们俩一直想有孩子，哎呀，真是太好了。
1: 不是，可他的身体行吗？跟你说实话吧，我根本就没得那种病。对，小丽呀，根本就没病，是我们几个合起伙来想教育教育你，跟小丽没关系啊。
0: 没有病比什么都好。哎呀，我理解你们的良苦用心，你们教育的好，我保证以后一定改。哎呀，小丽，咱们回家吧。

0: 你想吃什么就跟我说，我给你做。我
1: 看你那什么样。
2: 哎，歇会儿吧，米所长。
1: 哎，
2: 喝杯奶。
1: 好。
2: 哎，怎么了？烫着了？哎呀，你小心点，没事吧？
1: 没事，舌头有点麻，没事。
2: 我给你拿水果去啊。
1: 嗯。
2: 哎呦，宝贝儿啊，我发现啊，你在工作的时候特别的迷人。
1: 哎呦，你怎么那么肉麻呀？都快40岁了，还迷什么人啊？
2: 真的呀，哎，你听我告诉你啊，当初我第一眼你在教室读书的时候，哎呀，我就迷上了你。可惜这么些年来啊，你已经很少展现你这迷人的一面了。
1: 哎呀，反正你是因为我迷人才让我参加竞选的，对不对？
2: 哎呀，不是，我主要是担心你的身体。哎，这个女人呢，还是不要太辛苦的好，否则很容易变老的。
1: 反正是嫌我老了呗。
2: 没有，你看我什么时候嫌你老了？我是说呀，不，我嫌我自己老，行了吧，李所长。
1: 怎么样？
2: 选上了吗？
3: 是啊，怎么样了？说话呀！

0: 结果到底怎么样啊？你快点告诉我们呀！
1: 没关系的，小丽，这回选不上还有下次呢，以后机会多的是啊。
2: 恐怕没下次了。
0: 你个米小丽，你刚弹块就来耍我吗？
3: 都是你。

0: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利生制药
1: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您敢想，拍特殊身份的时候，甄子丹现场竟被踢晕了，接近一分钟的时间都不能说话，安志杰下手也太狠了。可正是拍摄的时候，这种狠劲儿才让影片更加真实，完全没有花拳绣腿，拳拳到肉。我想作为一名演员，想要拍出一部好作品，就应该有这种狠劲儿，真诚地对待观众，观众才会真诚地回应演员。你做好燃爆荷尔蒙的准备了吗？
0: 卧底警探，命悬一线，黑白难辨，善恶难分。
2: 如果被我发现你真的是叛徒，下次就不是剪头发那么简单了。
0: 孤绝的任务，他只有深入虎穴。
3: 跟你说了一百遍，不是我让人开枪的，你是耳朵有问题还是脑子有问题？
0: 等待他的是一场吉凶难料的殊死较量。
2: 要给坤哥报仇，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4: 喂喂，

0: 敌友不分，何时才能走出绝境？5月29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特殊身份》。
1: 今天终于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特别喜欢的一部影片《雷霆沙赞：众神之怒》。这部电影呢，是我和大学同学一起去电影院看的。记得看完后，我跟同学说，我也要画漫画，然后创

0: 做出一部好的作品。作为漫画改编的电影，我觉得场景还原得很真实，而且影片还有神秘嘉宾客串，惊喜满满，感动满满，或许这就是电影的意义吧。
1: 喂喂，你们去哪儿？
2: 去打击犯罪。
3: 杀他！
4: 把超能力还给我们的孩子，全部超能力。
1: 你是认真的？
4: 把我们的怪物带到他们的世界，以牙还牙才是正确的选择。
2: 我的天哪！
5: 现在，请为家人而战，为世界而战吧。

0: 5月30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雷霆沙赞：众神之怒》。
1: 生命需要充电，
2: 生活需要节电，
3: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密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密任务》。
5: 西门吹雪，我就知道你找我来绝不是请客吃饭那么简单。
6: 陆小凤，这次我找你来是想让你找一个人。
5: 找谁？
6: 柳成风，
5: 不就是个黄石小镇吗？
0: 陆小凤，神秘驿站遇刺客。
5: 我呢是来这儿找一个叫柳成风的人要债的。
7: 我家店里是住着一位姓柳的公子，
8: 住在13号房。
5: 这个尸体运来的时候，是不是伤口还插着一把刀？
8: 这就是那把刀。
5: 柳成风的尸体是你发现的？
8: 是我发现的。
5: 你敢肯定那个黑影是个女的？
8: 金七两，你应该去找找宫素素。
5: 公主认不认识这把刀？
9: 这是我的刀。如果你老是这么喜欢管闲事，你有100条命也不够丢。
0: 是案件另见端倪。
10: 你还记得1年前紫禁之巅的决战吗？南王世子的阴谋失败以后，南王世子王总管均被赐死。可是我们调查发现，王总管其实一直在贪污国库，南王府的财宝与叶孤城家的绝世收藏也不见踪影，这3笔财宝可能已经汇集一处。
5: 看来这笔财富应该富可敌国吧。
0: 为保障，凶手浮出水面，
11: 就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陆小凤你今天竟栽在我们几个手里。
8: 金七两，你
5: 原来凶手是你。
0: 张智霖，何万东主演。

0: 月圆之夜，紫禁之殿，一剑西来，天外飞仙。
1: 如果我战败，请收下我的剑。我的剑就是你的剑。
2: 倘若我战败，也请收下我的剑。我的剑便是你的剑。
1: 从此剑不离身。
2: 剑不离身。

紫禁之巅，名剑陨落，叶孤城战败之后，南王世子的篡位阴谋也宣告破产，南王世子、大内王总管一干人等皆遭严办。

与此同时，叶孤城的府邸白云山庄却在官府抄家之前发生了一场离奇的大火，起火的原因谁也说不清楚，而随着火势的熄灭，宫闱中的叛乱也渐渐平息下来，但是由此引起的江湖纷争却刚刚开始。

0: 成风，你已经无路可逃了，把玉佩交出来。
1: 玉佩就在我手里，
0: 只要你把八山剑派的掌门玉佩交出来，我们不会为难你。
1: 好，玉佩我可以给你，但你要先赢了我手中这把剑。
0: 大临头，海嘴硬，上！哎呦，哎呀！

0: 西门吹雪，我就知道你找我来绝不是请客吃饭那么简单。
1: 陆小凤，这次我找你来是想让你找一个人。
0: 找谁？
1: 柳成风。
0: 杨柳如烟，一见成风，若不是那巴山剑派的柳成风。
1: 正是。
0: 你为什么要找他？他怎么会值得你西门吹雪去找？
1: 因为他是我的小舅子。
0: 小舅子？你还有小舅子？
1: 既然有老婆，就不能有小舅子吗？三个月前，柳成风来找过我。他说他要到西北一个叫黄石镇的地方去办一件重要的事情。他走之前把这个玉佩留了下来。他说如果到了重阳节他还没有回来的话，就把这件东西打开来看。
0: 这是巴山剑派掌门人的玉佩，按理说应该在现任掌门人

0: 丘鼎峰的手里。既然这块玉佩是掌门人的信物，那怎么又会在柳成峰的身上？他把这块玉佩留下来到底是什么用意？黄石小镇闻所未闻，柳成峰为什么会去那儿？而且一去不返，重阳节未归。难道他在黄石镇上出了什么意外？可是以他的剑法，我相信江湖上能为难柳成峰的人并不多。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
1: 还有什么？
0: 你为什么不自己去找他？
1: 我只能回答你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我准备去巴山剑派询问柳成峰的事情，而黄石镇那边的状况我也非常担心，所以我就想请你帮我走一趟。
0: 哦，难道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么简单的事又没有我无所谓吧。
1: 好，陆小凤，我承认论剑法在江湖上我自认没有对手，但说到办案，我的确没有你在行。况且你又是我最信任的人。
0: 过奖了。既然西门吹雪送了我这么一顶高帽子，我怎么好拒绝呢？不就是个黄石小镇吗？我走一趟。

0: 大爷，
1: 快点！
0: 大爷，
1: 大爷，给点吃的
0: 吧！我爸，
1: 给点吃的吧！
0: 我爷被吃东西了，
1: 快
0: 给点吃的吧！大爷，
1: 给点吃的吧！求求爷爷，求大爷，给点吃的吧！大爷，求求你
0: 了，
1: 求求你
0: 了，
1: 我们都饿死了，求求你了，大爷，求求你了，求求你了，大爷！
2: 镇上最好的客栈在哪儿？
3: 镇上只有一家客栈。就是这里了。
2: 大眼客栈。连客栈的名字都这么怪。
4: 赌钱还是过夜住店呢？
2: 要间最好的客房有吗？
4: 有，当然有了，上房都是留给你这样的贵客的。
2: 那就多谢老板娘了。
4: 哎呀，远方来客何用道谢呀、啊、来请、看什么看？嘿嘿，
5: 老板娘你看、我
4: 好啊，那今晚我等着你。
5: 哎呀，好哎。
4: 王八蛋，看老娘今晚不扒了你的皮，跟老娘拼。客官走啊。

0: 客官请。
1: 好。这就是上房。
0: 啊，边陲小镇啊，自然比不上繁华都市。若在这黄石镇上，便是一等一的上房了。
1: 多少钱？
0: 50两。
1: 50两？莫非老板娘看我远道而来，欺生吗？
0: 小店金字招牌，公平待客，无论远近，童叟无欺。这黄石镇上只有2种人，一种是财迷，一种是犯人。我呀，就是第1种人。
1: 这下我知道别的住客为什么要赌钱了。不赌钱，他们哪儿付得起这么贵的店钱呀？
0: 你实在是太聪明了，要是都像你这么有钱的客人来啊，那就好了。不知客官是属于我说的哪一种人？
1: 唉，我哪一种人都不是。
0: 莫非公子的相好跑了，你来到这黄石镇上找相好的？
1: 我呢，是来这儿找一个叫柳成风的人要债的。你可曾见过他？
0: 我家店里是住着一位姓柳的公子。
1: 那就烦劳老板娘带我去见他。
0: 没问题。当家的，当家的，
2: 有事吗？
0: 当家的带着这位客官去见柳公子。
2: 哦。柳公子就在里面。
1: 他就住这里。
2: 对，他就在前面那间屋。

0: 难道柳公子已经死了？
1: 是啊，这里住死人，客栈才是活人住的地方。这样我们店里的房子就都不浪费了。这回你知道为什么收那么贵的房钱了吧？我们的房钱里面就有收尸买棺材的钱呢。
0: 难道说你家的客人都会死吗？
1: 对，不会，都是些短命鬼，不是被强盗砍了，就是被飞贼杀了，要不就是得怪病死了。反正我老婆说了，开棺材铺是不会赔本的。
0: 那柳公子呢？
1: 他是住在13号房。

0: 老板，柳公子是什么时候死的？他有没有留下什么遗物？
1: 哎，你怎么一下子就有那么多问题啊？
0: 我的老毛病又犯了。哎，我问你，这个尸体运来几天了？
1: 大概七天吧。
0: 是谁发现尸体的？
1: 小叫花呀。
0: 是经常偷东西的小叫花？
1: 对啊，你认识他？
0: 那他有什么遗物没有？
1: 有，但是被一个人给拿走了。
0: 谁拿走的？
1: 他说是柳公子的朋友。
0: 最后一个问题，这个尸体运来的时候是不是伤口还插着一把刀？
1: 你怎么知道？
0: 刀在哪儿？
1: 刀啊，哎，我顺手把它放起来了。
0: 带我去看。
1: 我把那刀搁在箱子里面了。
0: 怎么了？
1: 刀没了，我明明放在这个箱子里了。
0: 那除了你还有谁知道刀在这个箱子里？
1: 我女人。

0: 刀，就是那把刀。
1: 我对老女人没兴趣，

0: 你在这里干什么？
1: 啊！
0: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明目张胆的小贼，你难道就不怕我？
2: 我不怕你，因为我知道你叫陆小凤，而且我还知道陆小凤跟我们丐帮是好朋友。
0: 你是丐帮弟子？
2: 嗯，丐帮第23代弟子，拜见陆大侠。
0: 哎，好了好了好了，你是哪一堂哪一舵的？
2: 玄龟堂，长江第27舵，王老爷子属下，3年前被派到这里。
0: 你怎么会被派到这里？
2: 啊，无论哪一门哪一派，都有几个倒霉的。
0: 哎，既然大家都是自己人，那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2: 哎，陆大侠何必那么客气？
0: 柳成风的尸体是你发现的？
2: 是我发现的，那是在7天前的一个晚上。

0: 你敢肯定那个黑影是个女人？我虽然不像陆大侠那么了解女人，但还是能够认得出来的。
1: 公子睡了吗？哟，你倒好事来了！哎，老板娘，我可没让你进屋啊！哎呦，但是我知道你心里早就收了几遍了，让我进来，并且我知道你现在最想的就是找人喝酒。我没说错吧？来，老板娘的眼睛果然很毒啊！做我们这个买卖的，眼睛不机灵着点儿，怎么能行啊？干杯！
0: 你不光眼睛机灵，算盘也打得精，生意都做到死人身上了。在我们这个连饭都吃不饱的黄石镇，只做活人的生意，哪还能拿出水酒招待公子呢？
1: 只可惜欠我债的人死了，不然一定多给老板娘一些垫钱。
0: 哎，人生生死死本来就是平常事。 不过有公子这句话，就足够了。老板娘，时辰已经不早了，难道老板就不担心吗？哎，公子放心，他去沙大户家送酒了。
1: 沙大户？
0: 哎呦，你来黄石镇，怎么能不知道沙大户？沙大户是镇上第一大富户，所有的人都想巴结他。 当初他们沙家在黄石镇上也是穷得叮当响，但是不知怎么就突然发达了，在镇上盖起了最大的庄院，他还交接了一帮江湖高手替他看家护院呢。哦，你那个朋友每天一大早就骑马出去，直到太阳下山才回来。沙大户啊，曾经派人请他到府上喝过几次酒，可没过两天。 他就死了，没准他的死啊，跟沙大户有关系。
1: 亏你这么关心他。
0: 我对外面来的有钱而又英俊的男人，总是很关心的。

0: 老板娘。
1: 您真的喝多了。
2: 我没醉，我没醉。

0: 陆小凤，既然都来了，为什么不进来？我们等你好长时间了。
1: 来来来来来，喝啊啊！好好。陆小凤，今天晚上有你这样的贵客迎门，没想到小小的黄石镇最近来了这么多的江湖高人，难得难得呀！上茶。
2: 你认识我？
1: 江湖上有名的陆小凤，谁不认识啊？
2: 看来名气太大也不是件好事。
1: 不知道大名鼎鼎的陆小凤光临寒舍有何指教？
2: 我只是想问问，你是否见过这把刀？
1: 不认识。
2: 真的不认识？
1: 我偏居一隅，自然没有陆小凤见多识广。你都不认识，我怎么会认识呢？
2: 好吧，那我就不打扰了，告辞。
1: 哎，江湖上传说陆小凤好酒量，今日到访何不喝几杯再走？
2: 我还有要事在身，这酒就免了吧。
1: 啊，虽然在下在江湖上没什么名头，但是这沙府也不是你陆小凤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

0: 阁下是谁？莫非是在等我？
1: 哼！
0: 金七两，
1: 哼！
0: 你到黄石镇来干什么？
1: 我来的目的跟你一样，
0: 也是因为柳成风。
1: 哪里说话安全？
0: 我也不知道。看来先回客栈吧。你怎么知道柳成风的死讯？
1: 半个月前，我接到一封柳成风的信，他请我来黄石镇，说有要事相求。就在我来黄石镇的前一天晚上，柳成风已经死了。
0: 那就是说，你已经在镇上调查过？
1: 是。
0: 有什么线索？
1: 能杀柳成风的人，武功一定很高。我调查过整个黄石镇的人，除了
0: 杀大户的那些高手。所以你就易容改装，假冒江湖侠士，假意去投靠沙大户，其实你暗中调查他的手下高手。
1: 你说的不错。
0: 那么柳成风的遗物应该也在你手里。
1: 我想了很久，也搞不清柳成风在跟我们打什么哑谜。
0: 你在沙大户家有什么收获没有？
1: 其实那些人根本就不是什么高手，都是在中原下九流的人物，混不下去跑到这儿来混吃混喝的。沙大户只是一个暴发户，自然被这些江湖混混给骗了。他们所有的人都抵不上柳成风一剑。你有什么线索？
0: 我检查过柳成风的尸体，他的伤口吸引了我。伤口只有一寸三分左右，所以凶器只可能是一把刀从迎面刺入。如果用斩的话，伤口就会拖长，所以我敢断定，杀害柳成风的那把刀就是这把。
1: 这把刀怎么会在你的手上？
0: 因为一个女人也想用这把刀要了我的命，可是她没成功。
1: 女人？
0: 刀伤是在第六根和第七根肋骨之间，

0: 两根肋骨距离很近，所以一刀刺进去，刀锋就很难拔出来。凶手在柳成风一时大意之间就把他刺杀致死，这时凶手就遇见了小叫花，所以没时间拔刀。所以我断定这把刀一定是这家客栈的老板拔出来的。
1: 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凶手的线索
0: 还有柳成风的剑法和轻功虽然比不上西门吹雪，但是如果说他会被人迎面一击毙命的话，就算砍了我的头我也不会信。所以这个人一定是柳成风的熟人。
1: 我调查过，柳成风到黄石镇之后出手大方，跟很多人都成了朋友。
0: 我想柳成风的死与女人有关。
1: 女人？
0: 没错，偷袭我的人是个女人。小叫花也说他看见临死之前的柳成风也是跟一个女人在一起。
1: 我想你应该去找找龚素素。
0: 谁？
1: 龚素素，她不是黄石镇的人，是个被贬的王妃。
0: 你调查过这个人？
1: 我去调查过，没有什么线索。不过我知道陆小凤对付女人办法很多。

0: 请问阁下，为何硬闯巴山剑派的山门？
1: 在下西门吹雪，有事要问邱掌门。请问邱掌门可认识这块玉佩？
0: 这正是本派的掌门玉佩，我已经丢失很长时间了。本派的掌门玉佩怎么到了西门大侠的手里？
1: 是柳成风去黄石镇之前留下来的。
0: 哼，好个巴山剑派的叛徒，我早就该猜到玉佩是柳成风偷的。一年前他自称去京城办事，后来就杳无音信。哼，原来他是偷了掌门的玉佩畏罪潜逃啊。不知西门大侠下一步的打算是？
1: 我要去一趟黄石镇，不知邱掌门有没有兴趣跟我同行？
0: 这是我们巴山剑派门户内部的事情，就不烦劳西门大侠插手了。
1: 我能去哪里，不能去哪里，有必要向邱掌门请示吗？
0: 哼，在下没有冒犯西门大侠的意思。如果西门大侠非要去，那老夫就陪同西门大侠一同前往便是了。顺便把那不孝弟子抓回来。
1: 我们休息一下，
0: 还是赶路要紧。

0: 我从来不会委屈自己。
1: 哟，

0: 好剑，好剑呐、
1: 啊！邱掌门可否知道，这是谁的佩剑？
0: 在下也算是使剑高手，但是这把宝剑从来没见过。
1: 难道邱掌门连你师兄叶孤城的佩剑也不认得吗？
0: 难怪刚才看着这么眼熟啊，原来是他的佩剑。叶孤城是师门败类，自从他被师父逐出师门之后，我们之间很少来往，所以记得不是太清了。
1: 原来如此。
2: 二位客官请喝茶，这可是上好的毛尖啊，二位请慢用慢用啊。

0: 好香的毛尖。
1: 嗯，
0: 我听说邱掌门是品名行家，不知道邱掌门对这家小店的毛尖如何评价。
1: 在这荒郊小店能有这样的毛尖也不容易了。毛尖乃是信阳和洞庭两地的毛尖为最佳呀。
0: 嗯，

0: 你笑什么？江湖上传言，西门大侠从来不苟言笑，看来江湖传言也不可信。
1: 哈哈哈哈，他是笑你好笨，这么容易就上当了，这根本就不是毛尖，你根本就是假的邱定峰。
0: 你怎么知道我是假的？
2: 我到巴山剑派刚刚见到你的时候，我也没看出什么破绽。或许你不知道，柳成峰是我的小舅子，我通过他也知道了很多邱鼎峰的生活细节。邱鼎峰是左撇子，他把这个细节告诉了你，你也记得很清楚。但有一点你没有注意到的，就是你的剑挂在你的左手边。我爱剑如命，自然对剑观察得非常仔细，等我看出破绽之后，便邀你一同上路，并让我这位朋友在这里等候我们。
1: 在这里你的破绽就露得更多了，邱鼎峰怎么可以不认识叶孤城的剑呢？邱鼎峰是个品名高手，你竟然分辨不出毛尖儿，哼，可笑。

0: 请问公主可是宫素素？
1: 我是，请问你是？
0: 在下陆小凤。
1: 四条眉毛的陆小凤来这里干什么？
0: 公主居然也认识在下，我请你帮我认一样东西。
1: 什么东西？
0: 公主认不认识这把刀？
1: 这是我的刀。这把刀是有1000年历史的波斯古刀，市价5000两银子，但是在一个月之前被人偷走了。
0: 这么贵的刀，难道你不追查？
1: 区区5000两，不算什么。
0: 可它是杀人的凶器，就不是区区5000两的事。
1: 这把刀杀了什么人吗？
0: 这把刀不但杀了人，还杀了我的好朋友巴山剑派的柳成风。
1: 哦。
0: 难道就不怕别人怀疑你是凶手吗？
1: 怕有什么用？你查到证据，尽管来抓我。

0: 你那么富有，为什么要住在这里？
1: 如果让你谪居，你会不会选择自己的故乡？而且我觉得这个地方没有什么不好的。
0: 说的也是，这里就好像世外桃源一样，连一只蚊子都没有。昨天晚上有成群的蚊子闹得我睡不着。啊，你这里好像一只都没有啊。
1: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想知道的事，你想干什么？陆小凤，你到底想干什么？
0: 你不要紧张，我就是想看看你的嘴。
1: 莫非这只绣花鞋是那个杀人凶手留下的？
0: 可能吧。
1: 这么大的鞋，你肯定是女人的吗？
0: 刚才实在是查案心切，有什么得罪请见谅。
1: 现在你可以走了吧。
0: 好，刚才从公主身上划过了这个粉盒，现在还给你。公主，那在下告辞了。

0: 怎么样？从那个女人身上知道了些什么？
1: 我知道了，那把刀真的是她的，可她不是凶手。
0: 还有呢？
1: 还有什么？
0: 我知道陆小凤和女人不会那么简单。
1: 我掀起了她的裙子，但是我发现她不是袭击我的那个人。
0: 这就是你带回的线索？我倒是打听出来一个秘密。
1: 什么秘密？
0: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黄石镇人人都穷得要死，沙大户却富得出奇？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
1: 反正不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吧？
0: 其实就是和天上掉下来的没什么区别。在黄石镇的西边，曾经发现过一个巨大的金矿，但是十年前的一场大风暴让金矿消失得无影无踪，再也没有人找到过那座金矿。
1: 你是说沙大户的财富是金矿带给他的？
0: 你说柳成风带来的那个小厮男会不会和金矿有关？

0: 你又来干什么？我向公主道歉，当日轻薄之过。用不着你道歉，你可以走了。其实我今天来是有一事相求。我就知道你来找我另有目的。不知公主有没有火折子？嗯，火折子？没错。
1: 听说沙漠的西边有一座金矿，我在我朋友遗物里面找到了一些金矿的线索，所以我想去金矿看看。但是身上又没有火折子，所以我来是想向公主借。
0: 我还以为有什么大事儿。好吧，我借给你。
1: 那谢谢公主。

0: 你终于醒了，我还活着。你当然活着。我怎么会在这里？
1: 你这个人命可真大，连马都死了，你居然还活着。幸好有一只商队路过，才把你救下来。恰好我这里又是最近的人家。 所以他们就把你放到我这里了。如果你老是这么喜欢管闲事，你有100条命也不够丢。
0: 但是我这个爱管闲事的脾气好像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怎么改也改不掉。
1: 你以后恐怕不会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0: 多谢公主相救。
1: 你不要谢我，又不是我救的你。
0: 但如果不是公主收留我，我还是难免一死。看来公主不是一个无情的人。
1: 哼，你不要夸我，只要你不借着探案之名欺负我就好了。
0: 我一直以为你是冷冰冰的。其实每次来到你这个花园，我都会产生错觉。你这里离黄石镇这么近，但跟黄石镇却像两个世界，环境甚至气味都不一样。
1: 其实没有什么不同的。
0: 是吗？
1: 纵然是景色如画，但是你又怎么明白一个折贬王妃的心呢？
0: 我想我该走了。
1: 你还要查下局吗？
0: 嗯。
1: 其实生死有这么重要，一定要弄明白吗？就像我现在活着跟死有什么差别吗？
0: 公主何必这么伤感？生死虽然有命，可是我绝不能让我的朋友死得不明不白。

0: 当家的，你这看什么呢？
1: 呸！亏你还记得我是当家的，这些天我忍气吞声的，可受够了。
0: 哎呦，看你小心眼儿，人家这么做可全是为了你呀。
1: 嗯，嘿嘿嘿，我知道。
2: 哎呦，别着急，马上就到了。
3: 哎呦，这究竟是个什么破地方啊！我告诉过你，不该把咱闺女嫁到这么个破地方来呀、啊！
2: 哎呦，
3: 哎，
2: 走开！
3: 哎，老头子，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啊？
2: 没事没事，快到了，快到了！
3: 啊啊哎，上、
2: 哎！哎呀，走开走开！
3: 小姐，救命啊！
2: 走开呀、啊！哎呀，你们干什么呀？哎呀，你们干什么？哎，走开呀、啊！哎呀，这，哎呦，
3: 这个什么阵子？
2: 哎呀，
3: 什么阵子？

0: 没摔着吧？
1: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2: 哎呦，哎呦，
3: 你看那是个客栈。哎呀，咱们先歇会儿啊。
2: 好好好，歇歇歇
3: 歇。哎呦，哎呦，
2: 这个
3: 走好、啊。
2: 你听我说，哎呦，二老是从远道来的吧？肯定累坏了。小店有上房，专门招待远方来的客人。你们二位啊，年纪大了，这两间啊是仅剩的两间上房。
4: 听说这小镇就这一家客栈是吗？
2: 仅此一家，别无分号。
3: 赶紧歇歇，赶紧歇歇。
2: 其他的客官跟我走，房间有的是，保证你们每个人啊都满意。来来来，这边请。
4: 哎呦。
2: 来来来，请您二老看看，还满意吧？
4: 哎呦，满意满意。
3: 哎呦，累死我了。
4: 哎呦，老头子起来，给我捶捶背呀。
3: 哎呦，哎，老太婆，感觉怎么样啊？
4: 再往下点儿。
3: 哎
4: 哎，哎呦。对，就是这儿，使劲儿，再使点劲儿。

0: 我在四处找你，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1: 你找我做什么？
0: 今晚过节，我想和你一起喝酒。
1: 过什么节？
0: 鬼节。
1: 鬼节？
0: 你一定奇怪，你好朋友的棺材去哪儿了，对不对？我们当家的把他送到西关下葬了。今天是黄石镇的鬼节，按照我们黄石镇的习俗，死人都要下葬，我们活人呢就是要给死人烧纸钱，否则就会不吉利。
1: 这个风俗我还真没听说过。
0: 这个风俗只有我们黄石镇才有，你当然不知道了。不过今晚说什么也是一个节，难道你真的不陪我喝几杯吗？我可替柳公子烧了不少的纸钱。
1: 这个节很特殊，恐怕只适合一个人喝酒。

0: 既然已经来了，干嘛要躲躲藏藏的？
1: 公主心中似乎有很多心事。
0: 你看到我的面容，你难道不感到吃惊吗？
1: 哼，怎么会呢？公主，想让我看什么？
0: 我是说，我脸上的刺佩。
1: 其实公主的事，我也知道一些。
0: 不知道你想不想听我的故事？
1: 如果公主想说的话，在下洗耳恭听。
0: 我18岁时便进了王府做王妃，进王府之前从未见过我未来的丈夫是什么样子，当时正是青春年少，根本不懂得感情为何物，一切由父母做主。就这样模模糊糊地嫁入了王府，怎料到嫁给王爷之后才发现，一切都非我想象那般简单。
1: 一入豪门深似海，
0: 王爷的王妃无数，刚刚嫁入王府，王爷对我也算是体贴备至。虽然王爷老迈，但也不是那么寂寞。可是日子久了，王爷来的越来越少，我每天一个人独守空房。陆小凤，你能明白这种感觉吗？
1: 我想我明白。

0: 我每天只有在花园种花来排解心中的寂寥之情。一个花匠陪着我。
1: 怪不得你的花园有这么多的花。
0: 但是仅仅种花也罢了，我却难耐寂寞。
1: 莫非你和那个花匠？
0: 我觉得他是最关心最了解我的人，跟王爷比起来要好上上千倍。虽然我背着王爷和他发生了苟且之事，但那段时光是我最快乐的时候。但是好景不长，2年前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王爷闯了进来，发现了我们。

我哀求王爷把我们两个人一起赶出王府，放我们一条生路。可是王爷没有理睬我的哀求，王爷把他杀了。他死后，王爷却不杀我。我觉得活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意义了。王爷说他不杀我，他要让我活着，让我一辈子这么孤独地活着。他在我脸上刺了佩，找了不会生养的罪名，把我赶出了王府，把我发配到这个人迹罕至的地方。

0: 自从花匠死后，我的心已经死了，到什么地方都是一样的。
1: 没想到公主还有这么心酸的往事。
0: 事情经过就是这样的。难道你不愿意陪我喝酒吗？你就陪我喝几杯吧。
1: 公主已经喝多了。

0: 你朋友的死因查清楚了吗？
1: 很快就要查清楚了。
0: 那你不是要马上离开黄石镇了？
1: 我当然不可能一辈子住在黄石镇里，但是我离开的时候便是真相大白的时候。除非……
0: 除非什么？
1: 除非我死了。
0: 你值得吗？
1: 值得吗？很多人都知道我陆小凤是一个为了管闲事连命都不要的人，更何况我在沙漠里已经死过一回了。
0: 你要离开黄石镇了，你舍得我吗？
2: 公子，今晚这么晚才回来，该不会去找什么相好的了吧？
1: 我在这荒郊野镇会有什么相好的？

0: 准备好了吧？我们该走了。
1: 走。
2: 金奇良，别装蒜了，把那东西摘了吧。
3: 陆小凤，你怎么知道是我？
2: 天下除了你之外，难道还会有第二个人会用五棱金镖吗？
3: 听说你从大漠回来，在沙漠里找到什么线索了？
2: 线索找到了不少，可是也差点丧命于大漠。
3: 陆小凤，咱们这么熟，你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吗？
2: 你的真实身份？
3: 陆小凤，你认识这个吗？
2: 大内侍卫的御赐腰牌。
3: 我和柳成风表面上虽然只是江湖人士，实际上我们的真实身份是大内密探。
2: 原来我和你还真的不太熟。
3: 一年多来，我和柳成风一直在调查一桩案子。
2: 什么案子？

0: 你还记得一年前紫禁之巅的决战吗？
1: 当然记得。
0: 南王世子的阴谋失败以后，南王、南王世子、王总管均被赐死，与之有关的人等一一被诛杀，南王府也被满门抄斩。可是我们调查发现，王总管其实一直在贪污国库，数额巨大的10000两黄金不知去向，南王府的财宝与叶孤城家的绝世收藏也不见踪影，这三笔财宝可能已经汇集一处。
1: 看来这笔财富应该富可敌国吧。
0: 由于事关重大，皇帝一直没有声张，而是派大内密探暗中查访。我和柳成风一直在调查此案。前些日子柳成风给我写了一封书信，说黄石镇有线索，但是当我来到黄石镇的时候，他已经惨遭不测。我调查发现，这笔宝藏已经汇集在一个地方，为的是他们一旦阴谋败露之后，还可以带着这批财宝退守西域，以求卷土重来。而黄石镇是退守西域的必经之路，所以我认为宝藏一定会是在这里的某个地方。而沙大虎的哥哥也是个太监，和宫里的王总管私交甚密，所以我认为沙大虎和此事有关联。所以我潜入沙大虎的家里，就是为了调查此事，还有就是柳成风的死因。不过让我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沙大户到了现在还是按兵不动呢？
1: 因为沙大户他到现在还不知道藏宝的地方在哪儿。
0: 不会吧？
1: 因为柳成风掌握了一件很重要的东西，所以他就会死。
0: 那会是什么东西？
1: 我猜应该是藏宝图一类的东西吧。
0: 那么这个藏宝图是不是还没有落到沙大户的手里呢？
1: 没错，我想应该还在柳成风的身上，可惜他的尸体不见了。我去过西关的坟地，他根本不在那里。
0: 这不要紧，我知道柳成风的尸体在哪里。
1: 嗯，

0: 怎么了？
1: 没什么。找到了。

0: 我想我们找的就是这个。
1: 陆小凤不愧就是陆小凤，你果然聪明。
0: 只可惜我再聪明还是上了你们的当。
1: 就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陆小凤你今天竟栽在我们几个手里。

0: 杀得了。
1: 原来凶手是你，你们是一伙的。
0: 你现在知道的太晚了，江湖上很快就会传开陆小凤已经死了。

0: 这地图上显示的地点到底还有多远呢？
1: 找到了。

0: 进去。
1: 等等，
0: 你干嘛嘛？里面就是宝库。
1: 你要想死你就进去，这里面都是机关。
0: 哎呀，你烦不烦呐？那你说该怎么办？啊？

大家跟我来。小心的。来，这边。

看这儿，来，一使劲儿！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走到

0: 这儿还进不了宝库，这肯定是有原因的。你急什么？哎，你们快看，那边好像有一个类似白云的标记。啊！
1: 难道打开这道门，还需要一把钥匙？怎么这个图案看着如此眼熟啊？
2: 断然还有一把钥匙。
1: 难道这把钥匙还在陆小凤的手里？
2: 万一陆小凤也不知道钥匙的事呢？
1: 不，陆小凤可比你们想象的要聪明得多。
3: 说的没错。

0: 哎哎
1: 哎哎哎呦啊
2: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0: 且慢，罗小凤，你这把剑是从哪儿来的？
2: 一位朋友送的。
0: 胡说！你以为我不知道？这明明是叶孤城的宝剑。
2: 难道你不知道叶孤城已经把宝剑送人了？
0: 我知道，但他恰恰没有送给你。
2: 那他送给谁了？
0: 他送给了西门吹雪。
2: 你是叶孤城什么人？你只是黄石镇上的旅店老板。你怎么会认得叶孤城的宝剑？
0: 你难道就是？
3: 没错，他就是西门吹雪。

0: 是你们？对，就是我们。你是谁？哼，连我你都不认识了，难怪你会输。我就是司空摘星，我的拿手绝活恰好就是易容术。哈哈，哼，怎么会是这样？王大眼哦，对了，应该叫邱掌门才对。 你根本就不是什么黄石镇大眼客栈的掌柜，你是巴山剑派的掌门人一剑之秋邱鼎峰。<笑>
1: 我就是邱鼎峰。
0: 你是不是想知道我到底是怎么知道你是邱鼎峰的？我确实想知道。每个人都有好奇之心，我也不例外。其实知道你是邱鼎峰并不难，你可能怎么也不会想到，柳成峰竟然是西门吹雪的小舅子，你更不会想到柳成峰在去黄石镇之前，竟然会把掌门玉佩交给西门吹雪保管。当西门吹雪找我追查柳成峰下落的时候， 我第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巴山剑派掌门玉佩会在他的身上？想知道这个谜底，必须要去找你。所以我跟西门吹雪决定分头行动。后来我们才知道，柳成峰留下这个玉佩是有用意的。他把矛头直接指向你。他来黄石镇之前就知道此行凶多吉少。我想他当时一定是念及师徒情分，才没有直接说出你的秘密。他一直想劝你回头。 但他也知道，就是自己失败了，也绝不能让你逍遥法外。当西门吹雪到了巴山的时候，果然发现那个邱鼎峰是假的。
1: 那个替身天衣无缝，他怎么？

0: 会发现的。
1: 这很简单，你是个左撇子，但那个假丘顶峰却把剑放在左手边，说明他是右手使剑。
0: 唉，
1: 西门吹雪发现了假丘顶峰之后，在第一时间就通知了我。
0: 第一时间？
2: 这不还多亏了我的宝贝，就是我从小养大的神隼，他负责给陆小凤和西门吹雪之间传递信息。
1: 那么我就可以肯定你一定化妆在黄石镇，无论你化妆成驼子王大眼的步伐多么沉重，但是我依然能够看出在整个黄石镇你的武功最高。司空摘星来了之后，我让他仔细检查过你的房间，果然他在那儿发现了上好的茶叶和茶具，这样我就可以断定驼子王大眼就是你丘顶峰。当我到了黄石镇，我发现这个镇子绝不是一个假丘顶峰那么简单。首先是柳成峰死了，我便开始追查凶手。我发现了一个疑点，就是任何一个来到黄石镇的人都特别的扎眼。所以我想他一定会化妆成乞丐才最保险。但是你们所有人都说他住在客栈，还跟你们一起喝酒，我就知道你们是在骗我。后来我还在矿洞里找到了他化妆成乞丐的证据。我第一个怀疑的就是老板娘，因为我刚来黄石镇的时候有一个女人偷袭我，结果我脱了她的一只鞋。所以一开始我去追查女人，首先我怀疑的是老板娘，但她不是。可金七良又把我引向了宫素素，可她还不是。线索在宫素素那里断了，我知道是你们故意在给我制造谜团。我就是想看看你的脚。后来我想到老板娘是个大漠的女人，怎么会裹小脚？其实偷袭我的人就是她，她用缩骨功把自己的脚缩小，反而是欲盖弥彰。我第二个怀疑的人是宫素素，因为我第一次验柳成峰尸体的时候发现了一些白色粉末。当我在试宫素素脚的时候，从她身上掉落一个粉盒，开始我还以为是胭脂水粉，但是我无意中发现粉盒中的白色粉末和柳成峰身上的白色粉末一模一样。我又开始怀疑宫素素。柳成峰死了之后尸体很长时间都不腐烂，蚊虫连他的尸体都不靠近。黄石镇的蚊虫那么多，但在宫素素的花园里一只蚊虫都见不到。我发现柳成峰的遗物里有一盒蝎毒粉，我知道巴山剑派有服用蝎毒粉的习惯，所以我想宫素素一定也和巴山剑派有渊源，跟柳成峰的死也有关系。我的好朋友金七两就更加阴险，他利用思南将我引向大漠，然后让老板娘在我水里下毒，要置我于死地。但是他万万没想到宫素素告诉他我知道宝藏的线索，所以他又让宫素素救了我。
3: 我一直想不通的就是你怎么知道柳成峰的死就跟宝藏有关。
1: 其实这件事我来黄石镇之前就知道了，当我看到柳成峰留下的破绢锦的时候，就觉得其中好像有秘密。

0: 发现公诉组有问题之后，我就暗示他我知道宝藏的线索，这样你们肯定就不舍得让我死了。但是我还是不清楚宝藏真正的秘密，我就再去找公诉组，告诉他我知道有关宝藏的秘密，钓金七两上钩。我要用一张真的地图引出另外两张地图，所以我让西门吹雪易容成我的模样前去会金七两。金七良果然想要杀我得到藏宝图，所以在破庙里面他说的话基本上都是关于宝藏的真相。再联系到我想到的，我这才知道了关于宝藏的所有秘密。当然金七良还是说了一些假话，比如他说沙大户得到的是王总管那份地图，其实他是个大内高手，当年他就秘密地成为了王总管的心腹，拥有王总管那份地图的人就是他。
1: 七两，如今事情已经败露，我恐怕要大祸临头啊。这是一份藏宝图，它有一个巨大的宝藏的秘密，你只要得到其他两份就可以找到宝藏，得到了宝藏，我们就可以东山再起。
2: 遵命。
0: 我想当年叶孤城的白云山庄被烧之前，邱鼎峰就偷出了那份地图，还有龚素素给我讲的那个故事也不全是编的，只是故事中的那个王爷南王在抄家之前就让他带着地图假意折贬他出府，这样才让他免遭杀身之祸。
3: 我明明看见西门吹雪，他已经没有了呼吸。
0: 西门吹雪从柳成峰喉咙里找出的地图本来就是他带去的，在他的羊皮手毛里。至于西门吹雪的假死吗，
4: 我数年前曾经跟一个东瀛人学习忍术，运用这种功夫，一个活人可以看上去和死人一模一样。
0: 西门吹雪不但是当今武林中剑法最快的一个，而且他又有十足的把握，让龚素素的剑正好刺中他身上带的那个血包。
3: 实在没有想到西门吹雪还有这样的功夫。
0: 等到你们出发的时候，我就悄悄跟在你们后面，想要阻止你们拿到宝藏。我也没有想到要打开宝库的门还需要钥匙，可当我看到那个如同白云一样图案的时候，西门吹雪才发现叶孤城送他的那把剑剑柄上有同样的图案。我推断叶孤城的剑就是宝库的钥匙。西门吹雪爱剑如命，对这把剑上的每一个细节都清清楚楚。现在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叶孤城要把这把剑送给西门吹雪了。
5: 如果我战败，请收下我的剑。
6: 您放心。
0: 叶孤城就是为了防止宝藏落入你们这帮奸贼宵小之辈手中，所以才把剑送给了西门吹雪。
7: 精彩啊，陆小凤，实在是精彩。我们周密筹划了数年，而你在黄石镇仅仅几天便看得清清楚楚。
0: 多谢夸奖，邱掌门，这次实在是运气太好了。
7: 但是你知道事情所有的真相又能怎么样呢？我就不信西门吹雪能同时杀死三个八山剑派的掌门，加上一个一等一的大内高手。
0: 就算加上你老婆也只有两个。哦，那你和八山剑派什么关系？
8: 邱鼎峰是我的父亲。
0: 我早该猜到的。
7: 杀！
9: 你！

0: 哎，陆小凤，还有多远呀？
1: 不远了，翻过这个山头就到家了。
2: 哎，你们俩听我说，那么多好宝贝，咱们三个平分吧。
1: 我没意见。
3: 我不答应，这笔财宝要上交官府。
2: 啊，这下赔了，你们把我的神损都累瘦了，我还没收租金呢。赔了，赔了。
1: 你笑了。
3: 我又不是一个死人，当然会笑。

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

0: 内向的少年小芳。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他是一位高考状元，也是一位身患重症的病人。这个角色和我之前出演的角色非常不一样，这个人物的内心非常丰富，有叛逆，有执着，有不甘，也有积极温暖。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 我们决定派你先遣度假，把我们正面敌人的军队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
2: 侦察兵巧取江防图，
3: 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
4: 快动，
5: 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
6: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3: 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5: 被敌人包围了，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7: 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
2: 机警应变，横渡天险，
8: 预备，放！
9: 全线渡江了。
2: 五月三十一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渡江侦察记》。
10: 竟然又来一个笨蛋，把这个白痴当成了英雄。
11: 半年前他还能看得见光，可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
12: 让我抓住你的胳膊！
13: 我已经是个废物了。
12: 我生活在黑暗里。
14: 你把生活搞砸了，那又怎么样呢？
13: 给我一个不死的理由。
2: 1993年第五十届金球奖最佳电影。
13: 我闻到空气中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儿，我这儿的感觉非常灵敏。
15: 它相当迷人是吧？
13: 挑探个无所谓才错误，不，这不像人生。
16: 你真的很喜欢女人？
13: 的确胜过一切。
2: 布莱斯特导演。
17: 是谁干的？
16: 我不喜欢告密。
17: 你的态度将会危及你的前途。
12: 他绝不会用出卖别人换取自己的前程。
2: 五月三十一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闻香识女人》。
0: 我爸特别爱看战争题材的电影，我记得他每次看到战士们上阵冲锋杀敌的时候，都会攥紧拳头，咬着牙齿，好像自己在战场上一样。当了演员以后，我爸有时候还会跟我说，你什么时候拍个战争戏，我看看你演的好不好。本周电影《纵贯线》即将播出四部战争题材的佳作，我们一同重温热血与坚守。
2: 抗战末期，日军战败，
18: 国民党正调集重兵进入东北，一场大战就要开始了。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民主联军的主力已经在7+2一线集结，001次军列前线正等着这车军火。
2: 一项艰巨的护送任务，
19: 李军随你们去。
20: 报告。
19: 女人跟车打仗，我们那些弟兄们觉着不吉利。
21: 你是在党的人，不是前几年拉杆子打日本人的时候了。
18: 大后天半夜之前必须赶到。
22: 派人去沿线胡子窝里散风，就说这一批军火是共军进沟里搅胡子用的。
20: 我不能让你们用这些枪炮来端我。
2: 遭遇土匪马帮的围堵刁难，
19: 这条路啥价码？
18: 那帮胡子让国民党挑的呀，也不能善罢甘休。
20: 这车军火我要定了。
2: 五月三十一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军猎杀出重围》。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命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命任务》。
1: 边境线上
2: ，If we can successfully make the huge deal, then we would make a huge success in opening this passage.
3: 这个卡洛斯是个国际贩毒老手，过境、贩运、倾销到欧美各地。
2: 通知南老板和西老板。
1: 缉毒警察和毒贩展开较量。
3: 各监控点注意，要全力监控搜索。
4: 别动！等一等！
3: 就你这一次罪行，你应该死多少次？
5: 我愿意立功，还有一大批，过两天就到。
1: 缴获的情报，
5: 我向政府坦白，
1: 让他们逼近毒贩老巢。
3: 这可是冒险哦，这个险值得冒。
4: 不知道。
3: 西老板，你的末日到了。
1: 诱敌出动的危险任务。
3: 情况随时可能出现变化，不能让南老板跑掉。
6: 子弹结束了，南某人不是那么容易上当的。
5: 别让南老板跑了。
6: 香港见吧，中国缉毒警官先生。
1: 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的使命，缉毒战。

你们不认识这种玩意儿吧？这也难怪。几年前我同他打交道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这个不是奶粉，不是白糖，是毒品。我的战利品还是地道的原装进口货。将来你们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也许还要和他打交道。漂亮吧？ 也许你们难以相信，这种给当今人类社会带来严重灾难的毒品海洛因，就是从它生产出来的。历史上，中国人民曾深受其害。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曾付出过血的代价，用鲜血书写了光辉的篇章。新中国成立后，在短短的2-3年内。 便彻底清除了烟毒危害，中国成为无毒国家，巍然屹立在世界上达几十年。但是，毒品这个贪欲的诱惑，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一大公害，国际瘟疫和全球性的灾难，已经没有哪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够摆脱毒品之害。毒品的泛滥会使人类文明丧失道德沦丧，损害健康。 腐蚀灵魂，引发暴力、凶杀、卖淫等等刑事犯罪，艾滋病的蔓延和死亡，以及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危害社会安定和人类的正常生活。看看这幅尊容吧，这是6个月的吸毒者，这是12个月。

这是18个月的吸毒者，毒品不仅残害吸毒者的身心，还可能给他们的后代留下终生遗恨。这个婴儿刚一生下来就死了，就是因为他的母亲吸毒，而这些吸毒者的后代虽然侥幸生存下来，却只有这样的度过终生了。

这个小女孩只有6岁，便染上了毒瘾，生前被母亲逼迫卖淫，死因是吸食过量的海洛因。随着国际社会毒品问题的斗争日益严峻，国际毒品犯罪也越来越猖獗，手段也越来越狡诈，甚至凶恶残暴到了惨不忍睹、令人发指的程度。

0: 国际毒品犯罪向中国渗透日益严重，国际贩毒集团妄图利用我国毗邻国际毒品生产地金三角的有利条件，打通他们梦寐以求的所谓中国通道，将毒品假到中国运往世界各地行销。中国政府对此高度重视，成立了国家禁毒委员会，同时加强了禁毒工作的统一领导。中国人民不愿意看到毒品在国际社会的肆虐，更不能容许毒品的危害在中国重演。同过境的贩毒犯罪斗争已经成为国际禁毒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警方和国际刑警组织密切合作，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同时，过境贩毒所刺激和引发的国内毒品问题，也要求我们重整旗鼓，打一场禁毒和缉毒的人民战争。我们所面临的是又一次鸦片战争，这场战争的主力军就是我和你们。在这场战争开始的几年中，我们的战友已经为了缉毒禁毒事业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我们有责任继承他们未尽的事业。这场战争也许我们这一代打不完，还要靠你们继续打下去，但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必定是我们。
1: 报告，
0: 不能让你去一下。
1: 哦，走。
0: 报告。
2: 哦，来了。来，坐。
0: 有紧急情况。
2: 这是国际刑警组织香港支局刚刚送来的情报，你先看看。

0: 看来开头不错，通知南老板和西老板，我等他们的好消息。
1: 怎么样？不简单。这个卡洛斯是个国际贩毒老手，还可以算是半个中国通。目前，随着国际禁毒贩毒斗争的日益加剧，国际贩毒集团他们妄图在我国这块毒品禁绝了几十年的净土上打开一条通道，过境、贩运、倾销到欧美各地。所以，你这次的行动任务重大，具体部署由01号直接指挥。有关各省市统一领导，统一行动。你的代号是02，你手下的班子嘛，有关各省市统一安排，2天之内到南方集中。你先回去准备一下。还有什么困难吗？
2: 目前没有。
1: 好，等着你的捷报。
2: 把花圈给我准备好。
1: 我要活着见到你。
3: 出差啊？
2: 啊，是啊，出差。

0: 老伴儿，也许这回我该步你的后尘了，等着我。
1: 爸爸，今天下午我们有一个大手术，回家的时间可能要拖到晚上九点以后。丹丹，即日上班前。
0: 丹丹，我们有紧急任务，马上要出发到南方。你在手术中不便打电话，只好又求助于这本妇女留言簿了。我会抽空去看小雨的，你给她买的吉他我带去了，我会告诉她，这是你送给她的生日礼物。你要保重，我们什么时候能回来不知道。爸爸，即日出发前。

0: 哎，伙计们，咱们又见面了。
1: 哟，小柱子，又把你那点家当全背来了。
0: 嘿，咱们呢是快乐的单身汉。
1: 你看他日子过得挺自在。
0: 哎，大龙，他是新来的。
2: 去。
0: 哎，新来的。
2: 去。
0: 来，咱们先认识一下。
3: 娇兰，警校刚毕业。
0: 呵，喝的墨水比我多。我叫祝小山，他们都叫我小柱子。
1: 今年二十，尚未婚配。
0: 你别逗了，说正经的呢。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老码头，这个呢是大骆，我们都叫他骆驼。
2: 你别逗了。
0: 这个是欧叔大姐。
1: 你算了吧，我们早认识了。
0: 哎，来吃糖。
1: 泡泡糖。
0: 大骆，
4: 我不要这玩意儿。
0: 哎，别土了吧唧的，现代化的缉毒警官嘛。啊，来吃。哎，咱们头目帮列怎么还没来呀？啊，嗯，
1: 刚来了。
5: 哎，我来了。
1: 呵，
0: 头
1: 头来了。
5: 头，哎，刚才谁在喊我呀？
0: 头也现在派了啊。
1: 他来了。
5: 哎，小心点，别弄坏了。叫来，你父亲怎么样？
3: 挺好。
0: 哎，头，你来一块，
5: 留着自己嚼吧。嗯，
4: 这说曹操，曹操到。
5: 瞧吧，
4: 就是。
0: 抽烟。嗯。
5: 哎，他那点工资啊，还不够他这样挥霍的呢。小柱子，
0: 嗯。
5: 中国缉毒警官的份儿可不是靠学电影里嚼口香糖嚼出来的，我们面对的是非常严肃和具体的现实。来吧，同志们，时间非常紧迫。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先生，你们的烟拿错了，
1: 用管着吗？
2: 误会了，这确实是误会了，
0: 还是让我给你们换过来吧。
1: 师傅，帮帮忙，我可是头一回。
2: 是啊是啊，帮帮忙吧。
1: 这钱你拿去放我密码好吧。师傅，
0: 放我们吧，有你们说话的地方。走。
1: 师傅，我们真是头一回，你放我们这一码，我们什么都
2: 是啊是啊，
1: 好吧。
3: 公安局的。
4: 哎呀，欢什么欢啦，都是换洗衣裳。你们这些公安局的不讲道理，没见过了。
3: 等等，跟我走。
4: 干什么？小姐还有什么事情啦？
3: 哼，把裤子脱了。脱了。
4: 不好意思，我说我是假腿啦。
3: 查的就是你的假腿。
4: 小姐，我
3: 把他带走。
4: 走，哎。

0: 快上车。你叫颠毛，
1: 你
0: 托你们西老板的福，今天你碰到了我。我们南老板非常赏识你。
1: 南老板，
0: 我早他妈看出来了，这帮没用的家伙今天准要栽。你怎么跟他们混在一起了？
1: 我只是替西老板。

0: 哎，我这头，那些小毒贩、小马仔们，把他们的行动搞得张张扬扬的，而南老板、西老板他们却没有动静。我说啊，我们是遇到抢手了吧？
1: 是啊，我看这里面一定有名堂。报告，01密电指示，你们的下一步行动方案。
2: 要认真研究后速告凌霄，
1: 这是密电。嗯，哎，看样子我们要进攻大西南了吧？
3: 对，拦腰给他一刀。
4: 篮子，快点！哎，
5: 欧姐，你干这行几年了？5年了，从警官学校毕业就干上了。
1: 你说那马老头才40多岁吧？那脸上怎么和木刻画似的？嗨，还不是办案子办的。啥？愁的时候多，乐的时候少。这把吉他，帮我保管一下。
6: 好的。
1: 等案子办完了，我再来取。
6: 放心吧，没错。
1: 麻烦了。哎。
0: 大陆，我问你，
1: 小子，刚才进来的时候眼神可都是斜的，胡扯！<笑>哎，我问你，咱们头带那把吉他来干什么呀？
0: 是给他儿子的。
1: 哎，他不就父女俩吗？哪来的儿子？
0: 收养的，
1: 收养谁的？哎，大陆，一个老公安的。哎，老公安，你臭袜子放哪扔？哎，这把刀还你。 哎，那儿子现在怎么呢？
0: 你烦不烦呢你？还有这个，收好。嗯。

0: 毒贩们纷纷出笼了，看来那批毒品很可能就在近期转手成交，你们要各自注意自己的监控对象。
1: 那个西老板还没露面。
2: 据我们所掌握的情报，这个坐镇西南的转手过境大毒贩从来都是深藏不露，晓得他的毒贩马仔很多，但哪个也没同他直接见过面，
3: 说不定就在这人群里面，只是我们不认识。
0: 哎，定哥，把这个人给我调出来。据在押的毒贩们交代，要特别注意滇毛这条极为重要的线索，那个西老板的每批大买卖都是由他的这个心腹首先出面。
1: 这个号。
4: 好嘞。
1: 你看雷哥，
5: 哼，这倒霉的差事，人家非是小牛百货，咱们在这当保镖。
4: 谁让你做梦都想当一名刑警呢？
5: 哎，大陆，我听说好多姑娘追过你，有没有这回事？
4: 烦着呢，别理我。哎，你忘了有一次把人跟丢了？
5: 别提了。
4: 买了吧。
1: 不好看。
4: 没烟了，没烟了。
5: 拿钱来，我去给你买。
4: 哎，啊，
5: 你在这盯着啊。
4: 哟，刚够买两只。
5: 没钱了。别急，我这儿好像还有一点。
4: 看来我就是干这个的命，谁让我姓林呢？
5: 哎，姓林怎么了？
4: 你还不知道
5: 啊？
4: 我是林则徐第七代孙呢。
5: 真的？
4: 我骗你干什么？
5: 是吗？哎，不对呀，大陆
4: 啊，
5: 人家林则徐是福建人，而你是地地道道北京人，你骗我。嘘。灵儿，灵儿，我们正在逛大街，我们正在逛大街。
0: 好，盯死他。老马，
6: 嗯，
0: 看来这个人的接头时间已到，注意监视。
6: 是。
1: 哎呀，老板你来了，这几天你天天都来，只有那么准时了。我们的火锅可是好吃嘛，今天毛肚鸭肠串都是新鲜的，汤料啊也是刚起的。来嘛，请进嘛。楼上请哇。好。
3: 给我们来两碗醪糟粉。
7: 坐嘛坐嘛。一家一碗醪糟粉子。来，这个是你的。
8: 哎呀，老板儿，你才来嗦，快点请，快点请，雅座，你的老位置都是给你留起的。今天啊，来了好多新鲜货，快点请，快点请。你看嘛，锅都刚刚才开，料都是今天早上刚刚才起的，新鲜得很。来点啥子嘛？毛肚、鸭肠，还要些啥子？
3: 照老规矩。
8: 哦，韭菜都按老规矩要啊。要得，你小伙儿上，马上就来哈。
3: 好好好。
1: 师傅来，请进来嘛。
4: 也不知道那边的味道怎么样。
3: 吃你的吧。
1: 哎，郭老板来，进来吃火锅嘛，我们的味道不摆了。汤料啊也是今天早上刚换的。来，这儿有个位置，来坐到这儿嘛。哎哎，郭老板。
8: 啊，师傅这边请嘛，这边请。
5: 大哥，
9: 您可千万别生气啊，大哥，不是小弟不尽您老在南方的搭救之情，西老板的办事向来谨慎，这儿的雷子厉害得很，我们不得不多防他几手。
5: 那我们南老板的买卖呢？
4: 来，抽烟。
6: 人各为主。你说呢？
9: 大哥，我就是吃了24个豹子胆，也不敢误了西老板和南老板的买卖啊。这样吧，我们老板明天下午来旅馆登门拜望。

请进。

0: 南老板最近括号，您的兄弟不是刚刚跑了一趟南方吗？那里刚刚演了一出好戏，南老板得出去消遣消遣。怎么，你们这里连这点消息都不知道啊？
1: 你这次来准备做好大的买卖了？有多少要多少。南老板的意思是说，只要是从那边来的货。
0: 全吃，
1: 呵，你口气不小嘛。
0: 最近外面到处缺货，价钱又好得很，国外的老板催得也很紧。这点行情，你不会不知道吧？
1: 你能出到啥子价？
0: 那当然得看货说话。

0: 过来一下。这是50万，南老板说只要货多，钱随时有。
1: 哥们儿，你的钱有问题。
0: 什么问题？
1: 现在各地银行对现金的秩序都管理得十分严格，你要哪儿搞了这么多的钱？
0: 哼，要我亮底吗？这里的，我们那里的，单位、户头、账号，你他妈这种东西也配？这生意你愿做就做，不愿做就他妈滚，别误了我们南老板的买卖。
2: 哎，大哥，您可千万别动气啊，这是我们的规矩。
1: 好，兄弟，爽快。按老规矩办，交货地点有货房的。从现在起，你一步一步要离开宾馆，等候我们的通知。

0: 哎，师傅，停下车。
1: 啊。
0: 阿姐，不到了。
1: 灵儿，灵儿，
2: 目标消失。
3: 哦，
2: 目标消失。
4: 灵儿明白，目标消失，说明毒贩们的交易可能马上进行。
3: 嗯，完全可能。
4: 各监控点注意，要全力监控搜索，全力监控搜索。
5: 哎，你刚才发现雷子了，那为什么下车？
6: 蠢货！你龟儿子只晓得拿钱去耍女人，你他妈也配跑这条路！

0: 等半天他也没来。
1: No beer， 没有啤酒。
2: No beer， 没有啤酒。

0: No beer。哎，小柱子，这是没有啤酒。啊、no beer。
1: 知道没有？我不想学了，反正。去说。
2: 哎，好嘞。哎，哎。
1: 哎，有酸奶没有？
2: 货还没到，先喝瓶汽水
1: 啊。
3: 各监控点千万要注意，一定要坚守工作岗位，务必不要急躁。
4: 你看会不会他们在茶馆旅店摆个迷魂阵，虚晃一枪，转移我们的视线？
3: 从各种迹象来看，这笔买卖除了大钻戒没有别的渠道。是虚是实，这是关系到中间突破的成败。关键时刻，只有坚守这一条路。
5: 嗯。我是莱克，身体好啊？
1: 很好。
5: 你要的货马上送到。
1: 好，我等你，待会儿见。
4: 嗯，快去告诉他们，交货的地点要定，由我安排。走，五分钟以内，快去快回。
6: 好嘞，新到货的酸奶哦，
7: 刚出厂的新鲜货。刚出厂的新鲜货。
3: 各监控点严密注意，目标已经出现，要注意密切监视，按预定作战方案，一定要做到人赃俱获，一个毒贩也不能让他漏网。
1: 回去告诉你们老板，这笔买卖他想做就做，不想做就算了。我不过是给男老板跑跑腿儿。告诉你们西老板，我的路子多得很。今后嘛，
8: 哎，大哥，别别别，我这就去说。那家伙不同意换，
9: 为啥子？
8: 他说这是内地，外面交货风险太大，又说他是单枪匹马，我们人多，怕我们黑吃他。
9: 瞎子，
8: 你看他还有没有缝子？
10: 天衣无缝，我看他一次甩出那么多钱，换了我也怕呀。
8: 要速战速决，要在五分钟之内解决。
6: 哎，喝酸奶哦。

0: 在哪儿？嘿，鬼儿子多钱了，男老板人果然精明。哎，快走！哎，一哈找你去，快点！
1: 别动，都别动，
0: 都别动！
2: 不行！
0: 哎，站住！
2: 你给我老实点！
3: 给，
4: 哎。

0: 哎呦，哎，你们，哎呦，轻点，哎呦，哎呦呦，哎，轻点，
1: 走，进去。走。
2: 爹妈，关于戴大钻戒那个人，你还知道些什么？
3: 我只知道他是南老板派来接货的人，别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1: 那，你到底知道些什么？
3: 我就知道拿钱，谁给的钱多，我就给谁干，我以后再也不干了。
1: 恐怕以后你想干也干不成了。
4: 哎，首长，我没得啥子说的了。
5: 您说，席老板是谁？
4: 首长，我只是个下头拿钱干活路的人，我咋个晓得那么多嘛？啥子男老板、席老板的，我都不晓得。我就是拿钱干活路的嘛。
5: 你晓不晓得，你干的是啥子活路啊？
4: 看脑壳的活路。
5: 你过来。在这个上面签个字，摁在这儿。好，把它带走。

0: 齐老板。
1: 齐老板，
2: 政府领导，我的真名叫高原，我真的不是齐老板。
0: 那么这个齐老板究竟是谁？
2: 政府领导，我真的不知道，我只是以他的名义到这里来接南老板派来的主。齐老板究竟是谁？他在不在这儿？我真的一点儿也不知道，也从来不敢去打听，这是我们道上的规矩。谁要是犯了，不论你躲到哪儿，都必死无疑呀。
0: 那么你知不知道，就你这一次罪行，根据我国现行法律，你应该死多少次吗？
2: 政府领导，我请求保护。我愿意立功，立功。这买卖都是转卖，都是转卖给外国老板的。这笔生意做得很大，这次经我过手的仅仅是其中一小部分，还有一大批，过2天运到。运货的人叫米线，开东风货车，用的是外省牌照。首长，我说的可都是真话。

0: 就这样决定吧。嗯，哎，大家都起来吧。
1: 快起来！
2: 啊，
1: 快起来！
0: 关于高原的交代，目前我们只能信其有，不能信其无，这一点要用事实来加以证明。现在还剩下不到30个小时的时间，我们要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乘胜追击。等请示铃摇以后，大家马上坐车赶往预定地点。给大家半个小时的时间做准备。争取在车上睡个好觉吧。
3: 嗯，走。

0: 你好，请抽烟。
1: 嗯，不会，执照
0: 啊，在这儿呢。同志，请您快点啊！同志，我这车是刚刚大修过的，前后灯和刹车绝对没问题，不信你们检查嘛。
1: 没问题就好。根据交通安全会议精神，我们对每一辆车都要仔细的检查。
0: 对对，说的对。同志，请您抓紧点时间啊！我这车是装的都是鲜货，时间耽误不起啊，是专门给别人送的啊。
2: 知道。要不是专门给人送的，这么远的路途，这种新鲜货能用汽车运吗？嗯，是不是？嗯，有问题。
1: 上来，
2: 就在那儿。

0: 米线，这是怎么回事？我交代，我有罪。我向政府坦白，按我们道上的规矩，我只管运，别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1: 我隐约听说，这是给我们老板干的大买卖，
0: 是不是西老板？
1: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西老板，他行踪不定，天南海北，我是个小马仔，怎么能见到他？
2: 不过，我们每次运货，好心都有人盯着。这次是个大买卖，货多值钱。我总觉得这次有个神秘人物。
3: 哎呦，你慢点儿！
4: 哎，你在做啥子？
2: 我在找点东西嘛。
4: 找啥子嘛？找金子、银子还是啥子宝贝嘛？
2: 小气鬼！
4: 哼，
2: 这个东西比金银财宝还要贵重呢。
5: 哎呀，哎呀，同志，你们辛苦了，
6: 谢谢大嫂，
1: 谢谢。
5: 哎，你们可。

人民做了好事情了。哎呀，那些人呐、啥子买卖不好做嘛，偏偏要干那种伤天害理的买卖。哎呀，我是好多年都没有听到说过做这种买卖了，哎，现在咋个又有人做？

0: 杜源、苟应才同给那个米线派车的是一个人，
1: 住在旅店的可能就是那个西老板。
2: 嗨，让这家伙跑了。我说老码头，你干嘛不抓住他呀？
0: 你小子是不是想让我犯错误啊？没有真凭实据怎么能乱抓人呢？
1: 哎，他会不会是因为米线翻船？
0: 不会，我查过旅店的登记簿，也问过旅店的工作人员，他是在米线出发后的当天早上离开的，而且电文暗语也是云雾山无他方，或可按时运发。
3: 报告，西老板转来的消息，云雾山无他方，货可按时运到。
4: 好，下批货要抓紧准备，一旦西老板有了消息，我就亲自给他送去。
5: 零二码，我是零幺，我代表部领导和国家缉毒委员会全体向你们祝贺，祝贺你们中间突破一战的巨大胜利，希望你们顺藤摸瓜，扩大战果。
3: 好，下一步
5: 我们详细研究了你的报告，具体指示马上通过电传送过去。我说灵儿，你赶紧抽空给你那个宝贝女儿打个电话，不然的话她可要天天缠着我要人了。
3: 好吧。
6: 喂，爸爸，我才不管你在哪儿。我懂。爸，你见到小雨了吗？
7: 见到了，见到了。小雨的身体很好，你送给她的吉他她喜欢极了。近来她工作很忙，没有按时给你写信。
6: 爸，你身体好吗？想死我了。
8: 欧姐，你结婚的时候别忘了请我们吃喜糖了。
1: 小姐，您要的长途来了。
8: 啊，是吗？
9: 哎，我要是找对象啊，就找个身边的同行，免得一年到头就靠打电话听听声音。
8: 嗯。
9: 哎，大陆，你说是不是？嗯。
8: 只要有空，我会给你打电话的。可想你了。不过
5: 去和你的阿姨结婚吧。

0: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1: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力生制药
2: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3: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阿姨，我们姐姐要求政府该抓的抓，该杀的杀。你们瞧瞧，那些毒贩子实在是太害人了，把我的儿子弄成了这个样子。他把汽车拆的卖光了，媳妇也跑的了。本来呢，我们家是要盖新房子，现在房子也盖不成了，往后的日子我们怎么过呀？
7: 小朱啊，叫来。
8: 到。
7: 通知有关部门，对他进行戒毒治疗。
9: 是。
7: 大娘，那个苟英才住在哪儿啊？
6: 哦，苟英才就在前面呢，拐过弯就到。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苟英才，你身为国家干部，竟然知法犯法，充当毒品走私的秘密联络员，为他们走私毒品过境提供方便和情报，自己也堕落成为可耻的四号客。少长。
1: 我是中了他们的奸计，我上了他们的当，我。

真

0: 详细交代你的犯罪事实。开始的时候，那个叫赛花的女人来找我的时候，只是让我给他们找车，运一点从缅甸那边过来的日本旧衣服进来。我知道，这是国家明令禁止的，我没同意。他就。 有事没事的到我家里来，每次都给我带烟来。我们来往就越来越密切。
1: 怎么样？
0: 后来，我们就，就这样，我慢慢的抽惯了他给我的那种万宝路香烟。可是有一段时间他突然不来了，烟也给我给断了。 我心里急得慌啊！我急忙的大街上去，买了一条万宝路来抽。可是，这种烟我怎么抽也不对劲儿了！我心里头难受啊！我简直就不能活了！我这时候。 那女妖精突然来了，又给我带万宝路来了。我这才知道，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在万宝路里头偷偷的全都塞进了四号了。我就这样慢慢的吸上了瘾，这帮家伙就用这个办法整了我好几次。 我到后来没有这东西，我简直就没法活了。我心里难受啊，浑身发痒啊，在骨子里头痒，怎么抠也抠不着啊。到后来没办法，我就只好乖乖的听他们的话。 给他们办事儿，成了一个罪人。我原来也是个清清白白的人了，我是受了他们的毒害，越陷越深，想爬也爬不出来了。
2: 据你所知，那个赛花和西老板是什么关系？
0: 金立。 和境外的那些。

0: 马仔、毒贩们都要来找他。听他那口气说呀，好像和西老板挺近乎的。
1: 那么这个西老板究竟在哪
0: 儿？这我可不知道啊，我只是为他们传递一些电报，派一些车，我可从来都没见过他呀。
1: 赛环最近还给你布置过什么？
0: 他就是说呀，让我准备好车和人，说是最近有一批货要送进来，时间大约定在阴历九月初七以后。
1: 阴历九月初七以后？
0: 那是赛花的生日啊。对了，他们道上的规矩是生日不动毒。
1: 生日不动毒？
2: 生日不动毒？哼！快干快干，通知他，我不管他生日不生日，发货时间不能改。
3: 是。
2: 快干快干呐。
4: 赛花的生日，无论是公历还是农历，都不是九月初七。
1: 会不会是西老板阴历九月初七？外国毒品商可不信这个。大佬小朱，你们去查一查，把凡是九月初七出生的人都给他排个队。
5: 好，走。
6: 我的妈呀，这要查到何年何月啊？
5: 请当地户警协助一下。
6: 嘿，看不出你还鬼机灵。大陆真有你的、
5: 比你强点儿。
4: 这家伙原来是个汉族，并不是傣族。
7: 在那儿住久了，人们都把他当成傣族了。
2: 哎，那个颠毛不是和他有一段交情吗？
1: 叫来。
4: 到。
1: 马上电传指挥部，请示01，可否带颠毛迅速南下？
4: 是。
2: 老穆啊，这可是冒险哦，
1: 这个险值得冒。

0: 你小子要是敢给我耍花招的话，你可小心点。
1: 哎呦，爹毛，你什么风把你给吹起来了？要我还以为这些年你给外边那些骚气冲天的娘们迷住了，把我们这小地方给忘了呢。哎呦，这小脸儿在哪儿捂得这么白？
2: 别胡闹，赛花，快开个房间。
1: 他是干什么的？
2: 哎，把车歇歇。他嘛，木脑壳一个，车和他都是搞调度的。
1: 跟我来吧。
2: 哎。
1: 你怎么来了？
2: 你没接到电报？
1: 接到了。
2: 眼下外面到处缺货，架好得很，南边催得很紧，沿途的雷子查得也非常厉害，怕其他马仔出错，只好让我这敢玩命的来吃这份胆大钱。
3: 赛花，听说西老板来了。
1: 嗯，
3: 嗯，怎么，我的小乖乖，有了你的西老板，就忘了我这小兄弟了？
1: 再胡说八道，你就不怕西老板割了你的舌头？
3: 哎，赛花，实话告诉我。西老板他是不是真的来了？
1: 爹毛，你不是头一天

0: 在这道上跑的人，这规矩你怎么也不懂呢？
1: 我懂，我懂。西老板他要真在这儿，我倒真想见见他。
0: 看你就像八辈子没见过女人。
1: 来吧。

0: 有什么可疑的人出入吗？
1: 没发现什么，只是爹毛老打听。
0: 去吧。
2: 所以你的叫，关你屁事儿！

0: 那边来人，就交给他们。嗯，先生，你叫我。秦茂，那边赶摆的日子快到了吧？
1: 该到了，我已经准备好了。
0: 去走走亲戚吧，卡洛斯先生来电催货了。是，
1: 我不了，我马上就去。
0: 哎。 再给我带一点香火过来。
1: 是。

0: 哎，卖小柠檬的，哎，过来我看一下。
1: 哎，
0: 哎，来来。
1: 好嘞。那边问，船撑过来没有？
0: 西老板的船撑过来了，顺风顺水，可以走。哎呀，你这什么柠檬啊，一点都不好，我不要了。
1: 不要就算了。
2: 菜花，
0: 哎，
2: 有没有可疑的人？
0: 没有没有，我们这没有发现什么，你放心好了。
2: 哎，好，啊，再见了啊。
0: 哎。
3: 牙签，牙签来了，来了，牙签，牙签，
1: 哎，把东西给好的。
3: 牙签，牙签，老张的，金的。
1: 先生。吉日顺风，阎佛送经。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
1: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
1: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
1: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
1: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
1: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
1: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
0: 我们这儿 哎，师傅，师傅，搭个车。
1: 上了吧。
0: 谢谢。

0: 叫我来。
1: 席老板呢？
0: 说是罢货。
1: 席老板为什么不来？
2: 不准动！啊！放下武器！快放下武器！
3: 放下！放下！
2: 赶紧站住！放下武器！放下武器！
4: 报告，大概有十几万克。
5: 文萨先生，你的末日到了，我们要警告你，我们绝不允许你们这批国际毒贩在我国神圣的领土上进行这种罪恶的勾当。带走，
4: 走，
2: 走，快点，
4: 走。组长，没有抓到西老板。
5: 放心吧，他跑不了。
6: 您回来了。
7: 啊啊！

发哥，长途电话。搞什么鬼？这……席老板，你同我们兜了那么大一个圈子，买卖做的不小嘛，戏也演得不错。 你以为靠外国老板给的这些烂玩意儿就能骗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警官吗？哼！

0: 想死，那要等到审判以后带走。起来，走。情况随时可能出现变化，请示01，迅速采取下一步措施，不能让男老板跑掉。
1: 我知道了。

0: 先生，请。
1: 啊。哎，我的妈呀！
2: 嘘，

0: 我说头，
1: 别乱叫，叫老板，要知道这是男老板给我们安排的客房。我说老板，这活啊，应该让别人来干，我呀，想不了这个福。
2: 没出息，不会就学。
0: 哎呀，发一个好仔嘞！
1: 什么什么？
0: 看着，手啊，拿在这儿。
1: 哎，
0: 看着，
1: 您的电
0: 说了也白搭，你还是看我给你试一遍吧，啊，来看着。
1: 哎，谁呀？
0: 好啊，我们老板正等着这批货呢。什么时候喝茶，我们老板请客啊！哎，
3: 真是，
0: 哎，嗯，啊，哼，看我的！哎，哟，
3: 怎么样？
0: 啊，我是发老板，我们公司的业务很忙啊。你要是要，就赶快拿定主意。我时间有限，还有很多客户在等着我。好。 我等你的回话。

0: 是那边送来的货，是的。可靠不？我和那边一直联系不上。今晚见了老板再说。老板。
1: 货都验过了，我去验过了，质量超过了双狮地球牌。嗯，
2: 基于价钱嘛，那家伙说，只要够朋友，还可以再商量。你看这买卖还做不做？你能肯定可靠吗？喂，阿发，哎。
1: 阿发，你好吗？哎，我们的张经理，你见到了？
2: 见着了。哎，高总经理，前两天给你打电话，怎么没找着你啊？
1: 哦，那是我的几个朋友，在下面的私厂，同女工们闹了点风流债，我下去给他们消气儿去了。哎。
3: 啊，我说呢，哦，原来是这么回事，还以为你病了。没有，经常练着气功，健康着呢。
2: 这位张经理，
3: 哦，他是我们宏达公司的全权代表，发哥，这批生丝可全是3A级的好货，你可要多多关照。
2: 放心放心，只要有好丝送来，你就放心吧啊。

0: 好，好，就这样，好。
1: 嗯，卡洛斯先生催得很紧，放的这么好的货，这么好的价钱，我们怎么能不做？嗯。

0: 张先生受委屈了，这可是我们蓝老板的规矩。怎么，来耍我们？
1: 耍你们？哼，这也是我们的规矩。
0: 张先生，别生气嘛。真不愧是西老板的人，

0: 找到这帮毒贩子，我非一刀刀活剐了他们不可。
1: 你们看呢？
2: 那家伙挺硬，派头也大，看样子他手里的货不少。
1: 告诉他，货我全吃，我要亲自见。

0: 姓张的，你真会做生意啊！啊，
1: 南老板，你的见面礼也不薄啊。
0: 哦，是过分了些，过分了些。可你知道，这是我们见新朋友的规矩，不见真神不烧香，不见兔子不撒鹰。张先生，你是个精明人呢。
1: 南老板，跑边疆我闭着眼睛也能趟条出路。可您这码头的水有多深，只有你才知道。前面有雷子，后面有火子，我张某人可只有一个脑袋。
0: 张老板胆识过人，真不愧是道上老手啊。
1: 南老板，过奖了。往后南边这条道上的买卖，就是兄弟我替西老板跑，还望您高抬贵手，多多关照。

0: 赛结束了，中国警官先生，我南某人不是那么容易上当的。
1: 快点，一班，等着后门那边。
2: 是。

0: 电控。
1: 是。
2: 别开枪，木头枪，
1: 快点！

0: 去看大陆。
1: 哎，
0: 老妈，老妈。

在船上安放了烈性炸药，只要我按动按钮，这条船就会立刻炸得粉碎。

0: 三子，赶紧别动，
1: 不许动，
2: 都别动，
0: 老实点。
1: 小云，
0: 老实点。
1: 小云，
0: 跟上，快点，
1: 走。

小雨。

0: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
1: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2: 一纸樵批牵起半世思念，
3: 两朵木棉盛放岁月流年，
2: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
3: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2: 给阿嬷的情书院线上新了。

0: 点，慈母爱最相思。
1: 这个横跨两个世纪的人间传奇，就是关于因等待所引发的全部相思。一开始是两个人隔千山万水，后来好像是三个人在纸短情长中有了更为恒久的守候。他叫郑木生，他叫叶淑柔，而他叫谢南枝。枝靠着纸和笔，也靠着情和意，连接着木和叶。到了最后，是更多的人明白了落叶对根的所有情意。
2: 听过这个电影，整个还是蛮遗憾、蛮伤怀的嘛，算是一个悲剧的一个内核的一个故事。我们往往选择了克制，比如说苏柔收到这个照片，他没有大喊大闹，他就看着照片愣了，说：“我写这样的词的感觉是基于我觉得，在我认知中的阿嬷他们这样的人，他们收到这样的东西，他大概是这样回应的，他不会很炸的。”虽然他内心可能后来有很多的涌动。
1: 有了劳燕分飞的两地，也就有了望穿秋水的相思。这两地，一处是艳阳高照的汕头，一处是车水马龙的曼谷。在田野间是木质的单车快乐的穿行，而都市里是人力三轮满怀希望的走街越巷。而相思之苦得靠相片之真来解。汕头的那一张是一家人望向另一个家人，那是挥之不去的血肉相连。曼谷的这一张是家人和更多的人一起注视着，那些连绵

0: 不断的日思夜想，但也是更为广阔的开枝散叶。
1: 人有口和手，
2: 快掉，起来慢些靠近。
3: 先生啊，加红信。
4: 好，那阿米来用的吧。
0: 连接着相思的，是当地人所说的侨批，那是经济上的倾其所有，更是精神上的相互眺望。都说见字如面，而在这部柔情似水又深情款款的影片里，是素昧谋面到不必见面，是更久远的自在人在。那薄薄的纸张上是厚厚的词句，而伴随着墨香的是软软的情，暖暖的意。
5: 当太忘你，心动凉了，
6: 凉不敢表扬。
0: 是一个生命倒下了，另一个生命延续着这份爱的接力。那里有着最为滚烫的中国文字，也有着夹杂在潮汕方言里那一句更为嘹亮的中国声音。
7: 哦，想死你了。
8: 因为我一直很坚持我的创作不能离地嘛，虽然我这个故事是听来的为主，不是我生命感受，但是我见过他们，我跟他们待在一起，我感受到他们身上的风骨。因为这个方向，我才去翻阅大量的侨批，潮汕话里面文白相间的这种书信的语法，我觉得好美。我觉得哎呀，这里面有巨大的审美在里面可以做。
9: 这些侨批呢，它其实都是一个个下南洋先辈真实的一个人生奋斗的一个经历，让我看到了就是那时候人们的情感的纯粹啊，还有他们对于这种同胞的重情重义。
0: 给阿嬷的情书不仅是情书，也是家书，是那个年代所特有的轻轻如雾。它让今天的观众仍能共情于那遥远的山海之间，除了那些极具人情之美的一静一动、一颦一笑，还有那割舍不下并绵延不绝的国族认同，那是微薄之力所汇聚而成的洪荒之力。那里因有了一个个大写的人，而有了一个流动的东方，一个更为大写的中国。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伴随着这段经典的旋律，电影《闻香识女人》在我们面前缓缓展开。片名听起来像是爱情电影，可就是这么柔和的名字，并没有爱恨纠缠，却把尊严、善良与救赎讲得透彻入心。迷茫的学生，绝望的盲人军官，相互拯救的旅程，没有煽情，没有刻意，却充满了温暖和力量。就请走进本周的经典之夜，跳一支 Tango 为生命舞蹈。
2: 竟然又来一个笨蛋把这个白痴当成了英雄。
3: 半年前他还能看得见光，可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
4: 让我抓住你的胳膊。
5: 我已经是个废物了，
4: 我生活在黑暗里。
6: 你把生活搞砸了那又怎么样呢？
5: 给我一个不死的理由。
0: 1993年第50届金球奖最佳电影。
5: 我闻到空气中有一种特殊的香味，我这儿的感觉非常灵敏。
7: 它相当迷人是吧？
5: 跳探戈无所谓踩错舞步，这不像人生。
8: 你真的很喜欢女人。
5: 的确胜过一切。
0: 丁布莱斯特导演。
9: 是谁干的？
8: 我不喜欢告密。
9: 你的态度将会危及你的前途。
4: 他绝不会用出卖别人换取自己的前程。
0: 5月3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闻香识女人》。
1: 今天终于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特别喜欢的一部影片《雷霆沙赞》。

0: 影神之怒。这部电影呢，是我和大学同学一起去电影院看的。记得看完后，我跟同学说，我也要画漫画，然后创作出一部好的作品。作为漫画改编的电影，我觉得场景还原得很真实，而且影片还有神秘嘉宾客串，惊喜满满，感动满满。或许这就是电影的意义吧。
1: 喂喂，你们去哪儿？
2: 去打击犯罪。
3: 杀他！
4: 把超能力还给我们的孩子，全部超能力。
1: 你是认真的？
4: 把我们的怪物带到他们的世界，以牙还牙才是正确的选择。
2: 我的天哪！
5: 现在，请为家人而战，为世界而战吧。

0: 点筑起。
1: 5月30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雷霆沙赞：众神之怒》。
2: 我爸特别爱看战争题材的电影，我记得他每一次看到战士们上阵冲锋杀敌的时候，都会攥紧拳头，咬着牙齿，好像自己在战场上一样。当了演员以后，我爸有时候还会跟我说，你什么时候拍个战争戏，我看看你演的好不好。本周电影《纵贯线》即将播出4部战争题材的佳作，我们一同重温热血与坚守。

0: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0: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密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密任务》。
4: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2: 熊三死而复活，把你也卷进去了。
3: 这个人外号叫沙二，是江城的卖家。
4: 老规矩，你一个人来。
3: 那当然。
5: 你一个人带着200万现金，这里边境这么近，
2: 也许能找出潘杰的线索。
6: 往哪儿跑？
2: 潘杰认识我，
6: 家伙要见我干嘛？
7: 我这个当爹的总是爽约，搁谁谁也不会高兴。
8: 我们军人是把国家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3: 汪处明天到景洪，他带来了一条重要线索。
9: 别动！
10: 你知道你为什么来这儿吗？
3: 看来有第三只眼在盯着我们呢。
5: 有枪，
3: 我们就放周五这个诱饵，钓潘杰这条大鱼。那个叫蔡九的，显然认识周五和潘杰。
7: 多少次潘杰就在我们眼前，就是不能抓。
9: 别动！
2: 潘杰要被释放了。
6: 怎么没有证据？
11: 情报反映，除了交易毒品，他们还在联系购买枪支。

0: 盯上熊三了。
1: 保持车距，注意安全，不要暴露。
0: 放心吧，杜局，熊三好像有所察觉啊，他这次很有可能逃向境外。
1: 熊三要是跑了，一接两年的大入，后也就前功尽弃了。他的上线大毒枭潘杰这条线索也就断了。
0: 杜局，熊三的车已经进山了，
1: 我立即布置，抓捕熊三。

报告，目标出现。

0: 报告。
1: 进来。
2: 季队长，三更半夜的把我找来什么事儿啊？
1: 你看看，熊三没死，这是江城警方提供的。
2: 这不可能啊，罗军亲眼看见那辆越野车摔下了悬崖。
1: 据熊三交代，他是在罗军的授意下将一批毒品运往江城的。
2: 这绝不可能，栽赃陷害，我只是罗军接触熊三的目的是查明熊三背后的潘杰。
1: 老顾啊，我也不相信。你看，这是江城警方提供的罗军和熊三的通话，是不是你打个电话把罗军叫来，咱们问一下？
2: 这不妥吧？我看这样吧，我回去向我们分局长汇报一下。这个事儿啊，由我们分局来处理吧。
1: 也好。
3: 老婆，今晚我还是回不去啊，你和丫丫先睡吧。
4: 罗军，
5: 你小子丢我的手。
4: 罗军，
6: 熊三，这几天怎么没你消息了？
7: 我正在办一批潘哥的货。
6: 是江城的吧？
7: 你怎么知道？
6: 潘哥和我都是吃江城这条线的，我当然知道。
7: 哥你过身的，我还真不知道你跟潘哥有业务。
6: 什么时候上路？
7: 明天上午。

0: 闹了半天，这老贾还真是去监视我的。
1: 首先啊，这熊三没死，其次按你的吩咐去了江城，你怎么解释？哎，
0: 顾局，潘杰可能是滇南最大的毒枭，咱们盯他不是一天两天了。熊三是他的发小，通过熊三挖出潘杰，这是局领导的决定啊。
1: 熊三死而复活，把你也卷进去了，
0: 这不是问题，我完全可以自证清白。
1: 恐怕没那么简单。要不是我当面制止，你现在已经坐在支队的讯问室里了。
2: 这么说，是真要审查我？
1: 局党委决定，从今天起，对你进行停职审查。

那你们就审查吧。罗俊，你是我当年亲自挑选的队员，我希望你相信组织，我相信组织。

我可从来没见过你这个样子。你工作上的事情，我是不应该多问，但我只想跟你说一句：我们军人是把国家的安全放在第一位，你们警察是把老百姓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老罗，除了这些，你什么都不用多想，好吗？

0: 走。
1: 哎，老罗，来这么早？

0: 罗军啊，
1: 到！
0: 你吓我一跳。
2: 对不起，对不起。什么事儿，所长？
0: 顾副局长调禁毒支队当支队长了，你又有希望了，好好干吧啊！我过去了啊。

0: 跑快点！等等我！来，跟上！等等我！跑快点！
1: 丫丫，
2: 哎，妈妈回来了！
1: 妈妈，
2: 你们跑步呢？
1: 哎，
2: 不是星期天吗？你怎么回来了？
1: 你是不是该请我们娘俩吃饭了？我回晋都工作搞定了。嗯。
3: 太棒了，走啊！下来，
4: 好了，
5: 进来，
4: 顾哲。

0: 这下你满意了吧？一点点小遗憾，戒掉。你小子，对自己还没有信心吗？放心，时间长不了。哎，你离开禁毒一线有5年了吧？
1: 5年零21天。嘿嘿，
0: 你小子是掰着指头一天天数过来的吧？
1: 不瞒您说，这5年我理解了一句成语，什么叫度日如年？哎呀，5年了。<笑>
0: 哎，你要不先热热身，熟悉一下情况？不用，我带着线索来的。
1: 是不是潘杰？
0: 不是，是这两年我收集的一些情报。这个人外号叫沙二，是江城的卖家，这是他的关系图。我扮成买家接触他一下，也许能找出潘杰的线索。

0: 心呐。
1: 罗金，什么意思？一会儿打洛，一会儿版纳，耍我们？
2: 小马，我记得你是公安大学毕业的吧？
1: 是啊。
2: 你知道你这让我多羡慕吗？哎，沙老板，
3: 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
4: 没关系，没关系，买卖不成仁义在嘛。
3: 今天下午6:30，打洛见。
2: 打洛，没问题。
3: 老规矩，你一个人来。
2: 那当然。老规矩，一手钱一手货。好的，我这就过去。交货地点我去看过了，紧邻边境，是一大片开阔地，很难设伏。
5: 那换个地点呢？
2: 来不及了，而且对方要求交货的时候只能去一个人。
5: 不行不行，你一个人带着200万现金，这离边境这么近，咱们不好把控啊。
2: 如果我们准备充分，还是有把握的。你们看，这有一座桥，周围的植被茂密，这是它的必经之路。我们前后设伏，量他杀二，插翅难逃。
6: 向右看齐，向前看。
7: 队长，准备完毕。
8: 好，就位。
6: 各组就位。
8: 上。

0: 沙老板。
1: 别叫沙老板，叫沙二就行。钱带了吗？
0: 这儿呢，我要看货。
1: 在后面。

0: 把他带出来！
1: 出来！
0: 出来！快！
2: 别走！
3: 走！
2: 哎呦！怎么样？没事吧？
0: 哎，
4: 有事。
3: 谁让开枪的？
2: 哎，你看，这马上就过界了。哎，要是200万真给抢走了，到时候
3: 200万就打死我！哎呀，把车弄出来，快！
1: 我们一起谈。
2: 来
0: 来，
2: 快
0: 来，
2: 快
0: 谈！
2: 来来来，来，一、二、三，别忘了上药啊！
4: 嗯。

0: 哎，骨折。你说，
1: 我听说你受伤了。
0: 啊，没事，就手戳了一下，到医院检查了，骨头没问题，放心吧。
1: 我听詹大说，景洪还有一起案子。
0: 啊，那是江城汪处的案子，我们只是协办。
1: 江城，哎，那个汪处了解当年熊三那个案子吗？
0: 啊，对，熊三那个案子就是他经办的。
2: 当年就是他给我出具了那个
0: 电话录音的证明，才洗清了我。沙二我们已经审过了，是潘杰的马仔，
2: 价值不大。
1: 啊，
2: 对了，
0: 汪处明天到景洪，他带来了一条重要线索，需要我们配合抓人，也许我们能收获个双黄蛋哦。哎，王处，
3: 刘军，
0: 哎，你好，你好，你好。走走走，
3: 最近怎么样啊？还不错吧？
0: 还行，这不今儿早上才赶回来。
3: 罗军同志，你这个大忙人啊，还亲自来接我？
0: 这什么话，都是应该的嘛。再说，我得谢谢你，当年要不是你给我出这份证词，我就不是调看守所了，是直接有期徒刑了。
3: 这次又要麻烦你了。
0: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放心，都安排好了，等你们人一到，咱们就行动。
3: 这次还是由你扮成买家。
0: 就你这样，怎么看也是个外省人啊！人家可是有条件的，不跟外省人交易。放心吧，我们情报大队的小马和七大队的人把酒店都已经布控了，你就等着带人走吧。
3: 好嘞。

0: 是罗大哥吗？
1: 我是啊，你找我？
0: 我是来看货款的。
1: 我要验货。
0: 货款我已经验了，出货吧。

0: 喂，火眼了，数量一对。
1: 好，知道了。走。
0: 喂，啊，我知道，我知道。站住！站住！别动！放开我！放开我！

0: 我对了，可以放款。
1: 好的。

0: 刘小玉，你知道你为什么来这儿吗？不知道。那你到宾馆干什么？做生意。做什么生意？
1: 药品。
0: 药品？中药还是西药啊？我什么药都不知道？啊？刘小玉，你才21岁，正是最美的年龄。21岁的女孩，你应该干什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规定，你将被处以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你现在是5公斤，你知道后果吗？告诉我，是谁让你交易的？
2: 哎呀呀！
3: 你作业做完了没有？你就跑出来了啊？
2: 就做完了。
3: 爸爸拿水果来了。来，吃水果。
2: 给，吃这个。
3: 嗯，
2: 我吃这个。
3: 就这个。嗯，
2: 再历经了700年的时光之后。
3: 哎，这个故宫天你看了多少次了？
4: 那爸爸，我再考考你。
3: 嗯，说。嗯，
2: 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是什么？
3: 镇馆之宝，这个应该知道的。嗯，我想想啊。
2: 不是司母，
3: 也不是妻，毛公鼎，对不对？哎，我知道吧？爸爸聪明吧？一小点点，哎呀，丫丫，这样啊，今年啊，爸爸争取带你到台北故宫，咱们去玩一趟，怎么样？
2: 快，亲亲爸爸！
3: 来拍一个。哎，你以后再不能说我不带你去玩了啊！
5: 反正你这次必须带我去，不带我去玩的话，我告诉你啊！哎，
3: 那好，那好，那好，那这样，我去给他拍。快把水果吃了。顾哲，
6: 在台北故宫的展厅里，文总。
3: 哎，顾哲，你在什么地方呢？
6: 在家呢。
3: 我。 帮你物色了一个徒弟啊，徒弟，景苑的高材生，而且学的就是禁毒学专业。行吧，行。走。行。刑侦学院连续4年年级第一，不错嘛，小子。
7: 连续4年年级第一，是。
3: 不算什么，要不是我高考睡过了，少考一门，清华北大应该都能考上。可就不小啊！还有呢？
7: 还有，98年到现在，您一个人破获的案件就1000多起，缴获毒品1吨多。这个楼里面，所有的人都特别佩服您。
3: 功课做得不错，我也做功课了。给你租的房子钥匙，拿着。出大门右转，旁边那个楼。 3楼，谢谢师傅。走吧，顾志。哎呀，顾志啊，你怎么连招呼都不打，就把我调到七大队去了？嘿嘿，我一个支队长还不能调动你的工作啊？嘿嘿，七大队呀，主要是负责滇南方向的案子。潘杰，哼哼，这次啊。 调往你的就是七大队的詹大队长，詹大队，不会吧？没想到吧？哎，人家几次要求把你调到七大队。对了，刘小玉交代了他的上线周五，并且啊，供出了他的电话。啊，
8: 把这个案子交给我呀！
3: 这个案子本来就是你的嘛，你急什么呀？明白了。<笑>
8: 这是你们领导的办公室，我不能坐这儿。
3: 什么领导不领导的？你是我好不容易挖来的军师，你不坐这儿谁坐呀？你说的，那我可有条件？
8: 只要是我能办到的。
3: 你说，
8: 我要带一个中队，
3: 哎，不是为了当官啊，为了办案的方便。
8: 老罗呀，老罗呀。

0: 正式任命你，我没这个权利，但是指定你为代理中队长这个权利，我还是有的。说吧，哪个队？
1: 老贾哪个中队？
0: 老贾，二中队啊。
1: 那就二中队了。好，就这么定了。
2: 我已经正式接到命令，从今天起，我就归你领导了。
3: 得大家伙帮忙。有动静吗？
1: 没有。这两天出来进去的，只有周五他老婆一个人。
3: 哟，还没收呢。
1: 哎，我这还有活呢。
2: 我走了。
1: 你忙。
2: 哎，
1: 这就是周五的老婆。
3: 跟你还挺熟。
1: 还说呢，那天他让我呀去他们家。
3: 一口气我擦了100多双，我容易吗？嘿嘿，哎，100多双算什么？这忻州的弄一把毒品，那可就是上千万。公安部可规定，超过10000克，那就是钉子户。你可给我盯紧喽。
1: 放心吧。
3: 攻破刘小玉，供出周五，而刘小玉接货人手机上有来自江城的电话号码。 刘小玉被抓，江城的手机突然停机了，看来有第三只眼在盯着我们呢。我已经联络负责中缅国际警务合作的特派员刀勇。
4: 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3: 刀，去见见刀勇。
4: 刀特委员。
5: 啊，罗军，
3: 你好，
4: 你好，
5: 怎么样？
4: 我们根据周五的电话追踪到他在西双版纳的驻地，通过监视，他行动诡秘。 经常和境外的电话联系，并和一个叫玉嫩的本地女人同居，
3: 不只有监控吗？
4: 有。

0: 陆江。
1: 明天我妈生日，你跟我一块回去。
2: 那不行，我不能在公共场所露面，你又不是不知道。
1: 那就得一辈子过这种见不得人的日子呀。
2: 我这么跟你说吧，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我是军人，服从命令是我的天职。
1: 满大街都是军人，我没见谁跟你一样鬼鬼祟祟的。
2: 是搞情报工作的，我不能在公共场所露面，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能跟他们一样。

0: 喂，
1: 喂，周哥。
0: 喂，
1: 我是菜脚啊。
0: 谁？
1: 菜脚。
0: 菜脚？哪个菜脚啊？
1: 江城的菜脚啊。你忘了，周哥，熊三的电话怎么一直打不通啊？
0: 熊三的电话打不通，这就对了。打得通啊，你就跟他一样挨枪子了。
1: 熊三出事了？
0: 不是，熊三他五年前
2: 就给枪毙了，你不知道？
0: 蔡娟
1: 啊，
0: 我的电话你是怎么找到的？
1: 潘杰给我的呀。
0: 潘杰
1: 啊，
3: 师傅，潘杰。
0: 喂，
1: 哎，
0: 蔡娟，
1: 哎，周哥，
0: 就是那个通缉犯潘杰。
1: 对呀。喂。
4: 你不知道，这个潘杰我们盯了他很久了，这次很可能是个机会，我必须回去汇报。
3: 你说什么？潘杰？
4: 没错，千真万确，是周武亲口说的。他在与一个昆明叫蔡九的联系，通过这条线，也许能把我们苦苦寻找多年的潘杰挖出来。
3: 老板。来坐。师傅让我转告您，他不能经常在协调这儿露面，让我来跟您实习实习。
5: 跟我实习什么呀？啊，实习擦皮鞋啊？
3: 擦皮鞋不也是门手艺吗？
5: 告诉罗队，他们家来了个江城人，应该是今天下午到的。照片在你刚才来之前我已经发给他了。
3: 得嘞。
4: 我刚跟江城禁毒局汪处长通过电话，这个人叫蔡九，就是这个蔡九，我在景洪的时候这个蔡九跟周武通过电话。
6: 你的意思是立刻抓捕那个江城人？
4: 正是。
7: 先抓蔡九，通过蔡九来掌握周武的情况。
4: 没错，政委。更重要的是，那个叫蔡九的显然认识周武和潘杰，我们就放周武这个诱饵钓潘杰这条大鱼。
7: 等你的好消息。

0: 你开枪，我要活的！别动！别开枪！我跟你们走，我跟你们走。
1: 警官，我真是来江城看朋友的。
0: 别瞎扯！你带着枪看朋友？周武说江城挺乱的，我也不知道他说这话什么意思，我得防着点吧。你认识潘杰吗？
1: 潘杰？潘杰是谁啊？
0: 没关系。 我们有耐心等着你说出潘姐的。
2: 周武这次潜入缅甸，一定会有动作。
3: 我们已经启动了国际警务合作机制，缅甸警方非常配合。你放心，他的一举一动。

0: 完全在我们的掌控之中。多谢了，特派员。不用，多谢多谢。周五，怎么过来的？
1: 我这边挺熟的。<笑>你冷啊？不冷，不冷干嘛？穿那么短，脱了吧。我忘了。
0: 好久没见你了，就是，有事吗？是这样，那个，江城那边来了一大笔买卖，菜酒，不谈了。哎嗨。
2: 他们离开赌场了。
0: 特派员，得麻烦你跟第斯特去联系一下，我和铁英要过去一趟。好，没问题，谢谢了。
2: 唐哥，小心点啊！哎，没事没事没事。哎，
0: 钱呢？唐哥放心，就在酒店呢。
2: 手机我看看，
0: 干嘛？我看看。
2: 哎，小心，唐哥，你干嘛呀这是？
3: 我可不愿意让人随随便便知道我在哪儿干什么，回头赔你一心的。啊，没事儿，不用不用不用，自己买。走，不是你小心驶得万年船嘛。哎，那是那是。哎，好的好的，就这么说定了啊。嗯，妥了，明天啊，我跟你们一起去。好啊，嘿嘿。来。
0: 稍等啊！啊，喂，你说什么？信号消失了。好，好，好，走，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去打路。走，走。哎，胖哥，咱们这是上哪儿啊？离这儿远吗？
2: 嗯，不远，不远，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啊，他什么时候给你打的电话？
0: 哦，就前两天。
2: 他钱到了以后啊，就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把钱搁后边吧。
0: 哎，好嘞。
2: 就这么多钱吗？
0: 啊，这不是定金吗？啊，定金定金。
2: 啊，快上来吧，快上来吧，这是境外，不是国内。

0: 方便一下。
1: 哎，好嘞。
0: 您下来方便方便吗？还有一段路
1: 啊。好嘞。哎呀，我这憋得很，我的天。

0: 你们来晚了一步，周武被杀了。
1: 知道是谁干的吗？
0: 不知道，也许是起了内讧，也许是欠了钱。
2: 那里酒店赌场有监控吗？
0: 有的，但他们不会轻易交给警方。
2: 为什么？
0: 他们声称是为了保护客户的隐私，其实呢，是为了保护他们自身的利益。当然，如果我们有充分的证据，那就另当别论了。
3: 不可能的，在那个地方，只有检察官才能出具搜查证，而检察官离那个地方有几百公里远。再说，加上对方名目繁多的手续，两个月之内你根本拿不到搜查证。那边的酒店赌场，他们的监控录像最多就保存两个星期。
2: 那就没有一点办法吗？这可是命案呢。

0: 是这样，对方承诺他们一定会把凶手缉拿归案，但是侦办时间可就说不准了。
1: 那里不是中国，没有限期破案这么一说。
2: 特派员，帮个忙，你在那边大张旗鼓地搜查这个杀周武的凶手。
0: 为什么？
2: 敲山震虎啊，咱们就分头行动吧。
3: 行，咱们走吧。
2: 走吧。周武这一死，我们的线索就断了。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情况，在我们办案的过程中那是家常便饭。要想柳暗花明，就得跋山涉水自己找。我们现在唯一可以利用的线索就是蔡九了。你马上赶回昆明，提审蔡九。
4: 是。
5: 啊，顾志，
4: 有事吗？
5: 看见灯亮着，找您聊聊。
4: 啊。又有案子加班呐。
5: 哎，顾志，
4: 罗军近来干得不错呀。怎么了？哦，对了，你们最近这几起案子办得漂亮啊。
5: 顾志，说真的，这几起案子多亏了罗军，我呀，准备给他打请功报告。
4: 好啊，哎，杀二刘小玉的案子在查，蔡九、周五的案子也经营，你们呢，把这几个案子串并一下，找找是否与潘杰有关联。
5: 好好好。
4: 另外厅里决定啊，实施南线行动，我们支队由王南副支队长负责，他指明啊让罗军参加这个行动。
5: 哎，顾志，没这么办事的，我们队刚有点起色，现在正是要劲儿的时候。不行，我不同意。
4: 不同意？下级服从上级，你懂不懂啊？
5: 好好好，我服从，我服从。我这不是想让他多给我们破点大案吗？
4: 你这张破嘴啊，好话不得好说。哎，走走走走走。啊，
6: 警官，我对天发誓，我真的没见过潘杰。
7: 没见过？那你怎么会有他的电话？
6: 号码是熊三给我的，说是一旦有大买主，让我直接联系潘杰。
7: 你把号码告诉我。
6: 号码我忘了。
7: 没关系，我们会有办法让你回忆起来的。
6: 电话是我在江城用公用电话打的。
8: 姓蔡的，我警告你，别忘了你还有个孩子。
6: 是两个，警官。
8: 那就更应该好好考虑考虑。
6: 如果我把号码告诉你们，你们可以免我一死吗？
7: 生或死的后果要看法院的判决。如果你有重大立功表现，法律规定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
6: 好吧，我告诉你们号码。
9: 罗军啊，蔡九确实给潘杰打过电话，可他手里没货，他本想利用周五促成与潘杰的交易，进而从中渔利。说白了，蔡九就是个中间人。
2: 我让蔡九联系潘杰，我们假扮买主，交易地点就定在边境的养猪场。
9: 边境地区情况复杂，我们一定要计划周密，在控制下交付，要人赃俱获。
2: 嗯。终于等到这一天了，都是因为证据不足。多少次潘杰就在我们眼前，就是不能抓。想想这事儿的窝火。
9: 这就是毒品案件和刑事案件不同的地方。毒品犯罪侦查模式主要是由人到案，而刑事案件是由案到人，因此必须人赃俱获。如果形不成证据链条啊，不要说定罪了，就检察院这关啊也就过不了。
2: 要不我说窝火呢？
10: 哎呦呦！我说刚各位，我说各位，你们要在这儿打起来，我这猪，我这鸽子可怎么办啊？哎，
9: 放心放心，有什么损失啊，我照价赔偿，好好配合我们啊。
10: 我这个，
9: 哎呀，没事没事，放心吧哈。
2: 哎，潘老弟。
11: 哎，王哥，哎，远道而来，辛苦了。
2: 客气了，久仰兄弟十几年了，要是兄弟看得起老哥，能给老哥一口饭吃，我就多谢了。
11: 哎，蔡九来了吗？
2: 啊，蔡九跟我说。他有一个叫周武的大哥，最近突然失踪了，蔡九回江城了。
11: 蔡九的事儿我就不管了，一小时后养猪场见。
2: 行，听你的，一小时后见。
11: 好，回见。
2: 好的。他一小时以后来，

0: 么姓？
1: 免国贵姓是陈。
2: 老舅，老舅，这么多客人，你还坐得挺稳。快去到前院拿几把椅子，沏壶好茶端过来。这可都是我的彩礼，
3: 好好好，
2: 快点快点！哎呦，这不长眼的哟！哎呦，这太热了，这天挣点钱容易吗？汪哥，
4: 潘老板，
2: 怎么样？钱带来了吗？

0: 步了。哎，
1: 张老爷，这么多钱，
2: 货在哪？
1: 在车上呢，我给你拿去。那个老舅啊，那个面条煮完了，给我放在那儿就行了啊。别忘了给我放辣椒啊。

0: 冰糖。
1: 顾哲，为什么不让我审潘杰？
0: 潘杰曾经栽赃陷害过你，因此你不宜参加对他的审讯。
1: 可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呀，
0: 我会亲自抓这个案子。哎，你还信不过我呀？
2: 哎，你怎么还不睡啊？
1: 啊，我在等个电话。潘杰那儿有进展了吗？
3: 没有，太久听说潘杰被抓，又供出了一个外号龙哥，叫孔文龙。
2: 给你接点水。
1: 那就尽快找到那个叫孔文龙的人，得抓紧。
3: 知道了，我们已经有线索了，正在布控。
4: 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孔文龙购买了一部奔驰和一部宝马，车牌号分别是云 A8715K 和云 AZ033W。我呢，通过咱们的系统啊查了一下，两部车都落在一个叫王博的名下。
0: 这个叫王博的是干什么的？有没有正当职业？
4: 他是西双版纳一家客栈的老板。支队长，您看这样，我让罗军先从外围接触一下，行吗？

0: 先生您好，您住店吗？
1: 我找一下你们王总。
0: 你找他有事吗？
1: 听见了吗？我要找一下你们王总。
0: 好的，您稍等。

0: 你们找谁啊？
1: 哦，这个人你认识吗？
0: 不认识。
1: 杀人抵命，欠债还钱，他欠了我们的钱还躲着我们。来，坐。我们都已经查清楚了，他的两辆车都落在了你的名下。你不会告诉我，你不认识他吧？
2: 当然了，如果你这间店不想要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
0: 他是我表哥，
3: 我知道是你表哥。我现在要知道的是他的真实姓名和具体地址。
0: 孔文龙，滇池路湖滨别墅41号。
3: 这凳子真硬。
4: 师傅，

0: 怎么了？
1: 小子，师傅的意思是你有进步了。
2: 快上车往昆明赶。
3: 是。500公里又开飞机啊。
2: 少啰嗦。

0: 看来两个车都在。喂，
1: 小马，孔文龙没有犯罪前科。
0: 知道了，难怪公安信息网查不到他的资料，弄了半天这小子根本就没有案底。
2: 没案底？
0: 对啊，
2: 告诉老贾把他给我盯紧了。
3: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4: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5: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6: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利生制药
9: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0: 二位领导，这是怎么了？
11: 潘杰要被释放了。
10: 放了？为什么呀？
12: 很简单，疑罪从无，没有证据，只能放人。
10: 怎么没有证据？他除了贩毒，手上还有人命案，他在缅甸杀了周五，难道就是不算了？
12: 问题是我们没有他杀死周五的证据啊。
10: 缅甸警方对周五的窗口做了详细的勘验，是胡萨刀留下的。我们抓潘杰时也发现了一把胡萨刀，
11: 经过提取生物检材，那把刀上没有周五的 DNA。
10: 这里边一定哪出了错，一定是

0: 汉杰认识我，5年前他跟熊三一块陷害我的时候，他一定见过我。哎呀，哎，对呀，当年就是他向江城警方举报了你，除了举报，还提供你和你驾驶车辆的照片。
1: 没错，肯定是的。
0: 说，
1: 孔文龙动了，
0: 孔文龙动了。
1: 我正跟着他呢。除了老贾、湖滨别墅，还有谁在？
0: 还有小马，他正盯着呢。这个电话就是小马的。继续说。
1: 他上机场高速了。
0: 上高速了？
1: 刚上的。
0: 好，我马上过去。对不起，领导，我先走了。
2: 你说什么？我们龙靠边停车了。他靠边停车了。对，
1: 过了收费站就停在路边了。他是接人的，停在路边可以避开停车场的监控探头。你给我盯紧了。
2: 喂，
1: 你好，李夏。
2: 喂，罗晋，你在什么地方？
1: 我马上就要到你的机场了。
2: 有个事儿，你得帮我个忙啊！一小时之内，靖港的航班，一个小时的靖港航班，少说也得二三十架呢。哈，
1: 对不起，我丢了重点了。重点是啊，合肥、成都、重庆、江城。
2: 啊，好吧，这样，查完我给你发到手机上。
1: 好，我等你发过来啊。 小马，他一动你就盯上去，下一个口我换你，盯住了啊！好嘞。

0: 情况是这样的，通过调取旅客信息查实，孔文龙昨天从机场接回来的是个江城人。
1: 看来

0: 孔文龙的外围活动。
1: 嗯。

0: 坐吧。哎，
1: 请问两位用点什么？
2: 两杯拿铁。
1: 好。
3: 刚才的饭还可口吧？哎，让龙哥破费了，这儿说话方便。
0: 直说吧，我呢是给虎哥汤路的。
2: 有钱一起赚。
0: 江城那边打得紧，折了不少兄弟。
3: 这边的条子也不是善茬，等这单成了，我在江城请你好好耍耍。
4: 那是必须的。
5: 王处，你好。
6: 你好，
5: 有个事儿跟你说。
6: 什么？你说这个人叫虎哥？
5: 对，情况我们也是刚知道的。
6: 这个叫周虎的人，我们找了他八年，你知道吗？江城半数以上的毒品都是从他手里出去的。
5: 哎，我以前没听你说过呀。
6: 这事儿说来话长，给他供货的人至今不明，这个人就像个影子，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据说他不跟虎哥以外的人做两次交易，也不用马仔，
4: 从不失手。
5: 听你这么说，让我想起一个人来。
7: 潘杰？
5: 对，他从来不用马仔，交易毒品事必躬亲。
8: 如果这么说，周虎的上线是潘杰，那对我们来讲啊，就事半功倍了。
5: 没错。
7: 嗯，江城找周虎找了八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找潘杰找了11年，
5: 从2002年到现在整整11年。

0: 今天局领导参加并旁听了这次会议，从近期的情报分析看，一个境外号码频繁与江城的一个电话联系，从昨天起被联系人的地点突然转到了西双版纳，号码也变成了一种不记名的电话卡，而江城的周虎也恰好是在这个时候到了云南。
1: 我们做一种假设，周虎此行是要做一单大的，地点选在西双版纳的边境附近，如果对方是潘杰，潘杰呢肯定会故伎重演，选择境外交易，过境走货。
2: 到底是不是潘杰，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缜密侦查。
3: 前案的沙二、刘小玉、蔡九以及被杀的周五，通过对

0: 上述人案的串并侦查，我们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指向，那就是潘杰。经过进一步对案情的分析，我们又有了新的发现。
1: 孔文龙在昆明的时间并不短，他为什么会按兵不动呢？
0: 是这样，奔驰和宝马的出现以及周虎的到来肯定不是巧合。老贾报告，孔文龙这几天在他的别墅里请了个高僧，做了三天法事，估计这几天就会有行动。
2: 我们已经上了手段，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视线中。
3: 我宣布支队党委决定成立专案组，代号312，我任组长，王副支队长任副组长。八大队情报大队立刻赶往西双版纳，在勐海打落一带布控，一旦发现目标，完成交易，立刻实施抓捕，马上布置下去。
4: 明白。
5: 老舅，
6: 哎，你小子，你这时候还敢回来呀？
5: 怎么了？我现在是自由人一个，检察院出具的证明白纸黑字，我无罪释放。只要你和你这猪场安然无恙，我什么事儿都没有。抓我的人还没出生呢。老舅，我怎么说你呢？那天你跟我挤眉弄眼的，我要是跑了，这会儿早进大牢了。
6: 我你
5: 过不了一堂，你绝对给我撂出来了。你呀，胆儿太小，养猪还可以，干不了什么大事儿。你
6: 我养猪还错了，我这一天
5: 好话你怎么听不
6: 听吊胆啊？
5: 老舅，我这不是心里有你，你应该感觉多幸福。老舅，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老舅，我告诉你啊，这回我决定了，做完最后这一单生意，咱爷俩美国拉斯维加斯，我带你玩去。
6: 你的生意我可不懂啊，你的钱都存在银行里了，我可一分没动啊！你只要别把我给扯进去，就阿弥陀佛了。
5: 老舅，你听我跟你说，我在美国，我给你养老送终，这成不成？这个，
6: 我可指不上你给我养老送终啊！
5: 你怎么那么犟啊？将来你就知道我对你好了。老舅，您赶紧给我弄点吃的，
6: 行，好，

0: 哎，快看，奔驰向口岸方向去了，两辆车分别向两个方向去了，这是要……
1: 难道他们要出境？
0: 两辆车分头行动，立刻派人监视口岸。

0: 卖香蕉了，又大又香又便宜了。
1: 你好，先生，买香蕉吗？来，买串香蕉吧。啊，
2: 好，来一串。
1: 就来这些？
2: 对，就这些吧。
1: 好嘞。
2: 奔驰已经出境了，
3: 你们盯住奔驰，宝马交给我们就行了。好，
4: 宝马停下了。

0: 放他们走，只要控制住他们的方位就行了。好，没有发现周虎，肯定还有别的车。
1: 奔驰入境，直奔勐海了。宝马也动了，他这是要去哪儿啊？你过来看。 我明白了，这是打洛，这是昆明。他们往返选择了两条路线，从这儿缅甸交易，然后避开版纳，绕到普洱，再回昆明。

0: 你好，王处。
1: 你好，王副职，有个重要情报向你通报一下。
0: 王处，请讲。
1: 江城的周虎又有新的动向。
0: 什么？
1: 情报反映，除了交易毒品，他们还在联系购买枪支。
0: 谢谢王处，这批货呀，我们照单全收了。好。袁大，袁大，立刻带着你的人到勐海8公里处和我们会合。
2: 副支队，那我先走一步，盯着那辆宝马。
0: 好，一定注意安全，对方手里有枪。
2: 你放心吧。

0: 都布置好了。
1: 本质出现
0: 来了，
2: 周虎在哪儿？
3: 不知道。
0: 带走。
4: 陈胜，
0: 下来。陈胜，陈胜，快！走。
2: 周虎在哪儿？
3: 我不知道。
2: 毒品呢？
3: 我只是个开车的。
2: 带走。
0: 是。
1: 赶快查车。

0: 立刻把人带回去，我要突击审问。是。
1: 报告，车上查了，什么都没有。知道了，去吧。
2: 王副职，问过了，还有一辆 Q7。
0: 那他应该在那辆 Q7 上。上车。
3: 两辆车上都没有发现毒品，也没有周虎，看样子是在那辆
0: Q7
4: 上。我正跟着呢 ，Q7 没去勐海，而是向左边拐进了那条新修的土路。
0: 好，我马上联系边防，协助我们堵截。

0: 张大队，这次开枪就对了吧？
1: 哎呀，哪壶不开提哪壶。江城方面获悉情报，周虎在境外购买了枪支，支队长命令我们火速赶往边境增援你们。
0: 来的正是时候。哎，你们怎么知道是这条路的？
1: 哎呀，什么年代了，你的车上早就装了定位了。
0: 虎哥啊，
2: 你就是大名鼎鼎的罗军吧？
0: 你认识我？
2: 你的大名在江城可比在这儿响亮多了。
0: 潘杰在哪儿？
2: 你想找到他吗？
0: 放心吧，不会让你失望的。带走。
2: 走。
3: 师傅。
4: 哎，顾哲。嗯。
5: 结束了？
0: 结束了。周虎落网了，老蒋他们正审着呢。
5: 好啊，你小子啊，连连破案呐！支队党委决定啊，奖励你。
0: 嘿，奖励我什么呀？
5: 休假一周。哎，你不是答应丫丫去台北故宫吗？
4: 啊！
5: 这次啊，让你兑现。
4: 敬礼。
5: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早点休息吧。啊，去吧。
4: 哎。
5: 哎，给弟妹和丫丫问好啊！
6: 好嘞。
5: 好小子。
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规定，你将被处以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你清楚吧？
2: 我要见罗军。
0: 丫丫，这下高兴了吧？
8: 遗憾妈妈不能去，
9: 妈妈是军人去不了。哎，等以后有机会咱们一家三口一定一起去。
8: 嗯。
0: 哎
9: 哎，看什么呢？到这儿还侦察地形啊？
0: 哪儿啊，我想找个地方咱们合个影啊。
8: 妈妈妈妈，把手机拿出来。
9: 给你手机。哎，
8: 叔叔，能帮我们全家照张相吗？
1: 好，好，来看这儿，笑一笑。哎，好嘞，你看看行吗？
8: 谢谢叔叔，再见。
0: 顾哲，
5: 哎，罗军呐，到机场了吧？
0: 啊，对呀，我马上就要过安检了。
5: 这次啊，恐怕你又去不成了。
0: 啊？
5: 周虎啊，同意和我们合作了。
0: 啊。
5: 不过他有个条件。就是要见你。
0: 这家伙要见我干嘛？
10: 哎呀，我知道你很为难，休假也是支队批准的，可是咱们的工作性质实在是太特殊了。
8: 爸爸，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9: 丫丫，爸爸工作重要，听话。
8: 嗯。
9: 放心吧，这有我呢。

0: 周虎，你是老手，咱们就不啰嗦别的了。10公斤海洛因，外加枪支弹药，法院派你死刑没问题。我们知道你的上限是潘杰，也知道10公斤海洛因不过是你们这次交易的前奏，先试试。再做大的，我们现在要的是潘杰。 你要是好好配合，有立功表现，或许可以减轻处罚；你要是死扛，我们也拦不住你。那我们的谈话到此就可以结束了。
1: 你问吧，我配合。

0: 还挺痛快，为什么？因为潘杰杀了我堂兄。你堂兄？谁啊？
1: 周武。
0: 周武是你堂兄？
1: 周武是我大伯的孩子。我大伯去世的比较早，周武从小在我们家长大，就好像我亲兄弟一样。
0: 你怎么知道是潘杰杀了你堂兄？
1: 是他亲口告诉我的。
0: 这根本就不符合逻辑。他怎么会告诉你呢？
1: 因为我们这一代做的比以往都大，他威胁我说，如果我要跟他耍心眼儿，他就会像做掉周武一样做掉我，绝不留情。
0: 怎么证明你现在说的是真的？单凭你的口供，是不能给潘杰定罪的。
1: 潘杰这个人做事儿一向心狠手辣，是道上有名的独狼。以防万一，每次我们见面，我都会录下我们的谈话。
0: 你的录音在哪儿？在你们收的我的手机里，有个加密的文件夹里面。这个事情我们会查实的。下一个问题，你跟潘杰后边要走的大单怎么进行？潘杰做事儿一向非常谨慎，每次都是等我试水一单小的，销完以后再约第二单大的。
1: 这期间需要多长时间？
0: 大概7到10天左右。怎么交易？一般都是我带着钱，过境再他那边交易。他这个人不见到钱是绝不会放货的。
1: 那不太可能。其实几乎每次我都跟他提要在境内交易，可是到最后还是得听他的。不过什么？这次我过去跟他说下一单大生意。 能不能在境内交易？他没有回绝我，只是跟我说到时候再看看。
0: 那你认为他为什么不回绝你？具体我也不太清楚。不过听人说他在那边欠了不少的赌债。
1: 前些天债主放出话来，如果他再不还钱，就让他脑袋搬家。他可能觉得那边不太安全吧。
0: 从你被我们抓捕到现在已经有几天了。 潘杰一直没有跟你联系，他会不会发现你已经被我们抓了？
1: 绝对不会。
0: 为什么这么肯定？
1: 潘杰这个人从来不主动跟下家联系，他不可能知道我的具体情况。

0: 给你女儿打电话呢，
1: 每天的程序。
2: 怎么了？他到现在还是不接你电话？倒也不是，这次是我的问题。你想啊，都快登机了，又把票退了，换谁也不会接这种人的电话。
0: 任何战争都不可能无休止的打下去，但对缉毒警而言，聚少离多、出生入死，就是我们的工作。

0: 罗军，看来你的判断没有错，杀死周武的凶手正是潘杰。
1: 杀一儆百，恩威并施是他们惯用的手法，我们顺势而为，在境外悬赏凶手，让潘杰在境外逮捕踏实。
0: 周虎不是说潘杰欠了很多赌债吗？我看必要时还可以在这方面做点文章。
1: 我们在我们的行动方案里也做了这方面的设计。
0: 如果他要是不就范，坚持不过境交易怎么办？
1: 他现在人在境外，我们拿他没辙。要想人赃并获，我们得想办法调动他。
2: 周虎不是交代说，潘杰声称这是他最后一笔交易，他想捞一把逃往美国。他要逃往美国，那就证明他在那边待得不踏实。只要我们的诱饵足够吸引他，他就有可能。

0: 酒贩。
1: 对，
0: 嗯。
1: 另外，有一点很重要，江城这段时间对毒品实施了高压严打态势，市面上断货，毒品价格飞涨，加上潘杰在境外欠下了高额赌债，他一定急需一笔足可以让他过上平安日子或远赴美国的资金。我们让周虎以江城翻着倍的价格吸引他，相信他不会不动心的。
0: 好吧，你的这个方案我会报请支队的，你们做好实施的准备。嗯，
1: 好。
2: 好，真够安静的。
1: 是啊，一家三口在这里静静地走一走该多好啊。我做梦都想没有独行的日子，天下太平。
2: 哦，对了，这次你又没有兑现对丫丫的承诺，带她去台北故宫。丫丫有没有怪你啊？
1: 家里有媳妇宽慰她，还好。不过说实话，我这个当爹的总是爽约，搁谁谁也不会高兴，更何况是个孩子呢？
2: 说实话，咱们干缉毒警的，哪家没有一个爽约的父亲啊？
1: 哎，你这话说的精辟啊！
3: 师傅，底下都安排好了，你放心吧。
1: 好。
4: 虎哥，怎么着，不按着规矩出牌了，什么意思？
5: 意思很简单嘛，咱们境内交易，一手钱一手货。
4: 嘿，虎哥，你这不是坏了规矩吗？你知道我不在境内交易啊。
5: 嘿嘿嘿，老潘呐，咱哥俩谁也甭藏着掖着了。
6: 你哥们的手段别人不知道，我老虎能不清楚吗？其实呢，我还得感谢你。
5: 你不拿我堂兄的死来威胁我，我还真想不到这样的方式。
6: 兄弟啊，老哥我不傻，在你的地盘上交易，
5: 闹不好连钱带我这个人都一块收了去，到时候我找谁喊冤去？
4: 虎哥，真不好意思，那你的意思，咱这单生意就吹了呗？
5: 那就得看兄弟你了。现在江城市面上的货断得一塌糊涂，
6: 价格涨得是一天一个样。兄弟，你要是不敢做，
5: 那我就只好联系别人了。以现在市场翻着跟头的价格，我就不信没人做。
4: 虎哥，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被悬赏通缉的人呢，这时候冒这险有这必要吗？
5: 哎，前一阵子我听说你已经把自己给洗白了。
4: 虎哥，咱可都是道上人，
6: 这点事儿你还不明白吗？那不都是法律上给洗白了吗？
4: 你以为那帮缉毒的还有那姓罗的他能饶得了我啊？
5: 没事兄弟，这次呢我要的货量确实太大了，风险就别说了。
6: 如果兄弟你觉得不妥，
5: 就别太勉强了。
6: 老哥我呢完全能够理解，
5: 咱过的都是刀尖上舔血的日子，
6: 安全呢比什么都重要。
5: 哎呀，其实我也没辙呀，江城的需求量那么大，这么一笔大买卖。
6: 所以呢，
4: 虎哥，这么着，你什么也别说了，我都知道，这单生意我做了。
6: 做是做，但我有个条件。
5: 那行，你说我听听。
4: 交易的时间、路线、地点由我定，
5: 让你过来交易呢是我的要求，那提条件当然是你了。行，一切听你的。
4: 好，虎哥，就这么定。

0: 喂，老贾，讲。
1: 交货地点在打路221号戒备。
0: 好的，我知道了。
2: 潘杰在221号戒备交易。

0: 原队，原队，再打落二二幺号戒备设伏，咱们折回大陆。
1: 丫丫，你给爸爸打电话了吗？
2: 没有。
1: 哎，你是不是还在生爸爸的气啊？丫丫，你不是挺理解爸爸的吗？好，妈妈承诺你，等爸爸一忙完呢，就让他带你去台北，好不好？
2: 真的吗？
1: 拉钩。咦，丫丫，那你是不是应该给爸爸打个电话呀？
2: 那我现在去给他打一个。
3: 我闺女电话。
4: 丫丫，你怎么想着给爸爸打电话了？
2: 爸爸，你现在忙吗？
5: 爸爸正在工作呢。妈妈呢？
2: 妈妈在旁边呢。哦，对了，爸爸，我现在有一篇作文，还得了优。
4: 作文？
2: 我念给你听。
4: 好，你念给我听。
2: 我的爸爸，我的爸爸是一个不经常回家的警察。
6: 爸爸很爱他的工作，
2: 生活中从来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挡他去工作。
6: 对他来说，工作永远都是第一位。从小到大，
2: 爸爸答应过我很多事，但是由于工作的原因，很多事都没有变成现实，他的承诺一次次变成泡影，
6: 每一次期待都会变成失望。现在
2: 我都有一点习惯爸爸的爽约，虽然爸爸不能经常陪在我身边，
6: 但是他会尽最大的努力做一个好爸爸。
2: 每天他都会给我打两个电话，早上叫我起床，晚上叫我睡觉。
6: 每天的两个电话让我知道了爸爸是爱我的。
2: 我知道爸爸把时间都奉献给他所爱的工作上，我为有这样的爸爸感到骄傲。有一句话我一直没敢对爸爸说，就是老罗，
6: 我爱你。

0: 王副职，目标开始行动了。
1: 这只老狐狸终于上钩了。现在我下达任务，你立刻协调公安边防，一旦发现潘杰企图入境，请他们配合追与放行，稳住潘杰。
2: 好，
3: 防止他折返，更不能让他闯关，因为那里是国门，不能引起混乱。
2: 好的，明白。
3: 这一次呀，咱们不能让这只老狐狸再逃了，明白了吗？
2: 明白。
3: 好，行动。

0: 行，没东西，
1: 说，换了，不知道，
0: 车哪儿来的？一大哥给我们的，只要我们开过去，就给我们一人1万块钱。手机拿出来。是潘杰。哎，你干什么去？
2: 对，警察说。
0: 赶紧下去，走。

0: 停车！站住！快快快！
1: 听着，现在潘杰逃跑的路线有两条岔路，都通向221号界碑，这是最后的机会，我会赶在他前面，绝不会让他跑了。

爸爸，今天是你的生日，我和叔叔、阿姨、妈妈都来看你了，还给你带来鲜花。可是我期盼了这么多年，却永远看不到你了。我每天都在想你，你在天上也永远是我的爸爸。老罗，爸爸，我爱你。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您敢想，拍特殊身份的时候，甄子丹现场竟被踢晕了，接近一分钟的时间都不能说话，安志杰下手也太狠了。可正是拍摄的时候，这种狠劲儿

0: 才让影片更加真实，完全没有花拳绣腿，拳拳到肉。我想作为一名演员，想拍出一部好作品，就应该有这种狠劲儿，真诚地对待观众，观众才会真诚地回应演员。你做好燃爆荷尔蒙的准备了吗？
1: 卧底警探，命悬一线，黑白难辨，善恶难分。
2: 如果被我发现你真的是叛徒，下次就不是剪头发那么简单了。
1: 孤绝的任务，他只有深入虎穴。
3: 跟你说了一百遍，不是我让人开枪的，你是耳朵有问题还是脑子有问题？
1: 等待他的是一场吉凶难料的殊死较量。
2: 要给坤哥报仇，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4: 喂，那边呢？

0: 敌友不分，何时才能走出绝境？5月29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特殊身份》。
1: 我爸特别爱看战争题材的电影，我记得他每一次看到战士们上阵冲锋杀敌的时候，都会攥紧拳头，咬着牙齿，好像自己在战场上一样。当了演员以后，我爸有时候还会跟我说，你什么时候拍个战争戏，我看看你演的好不好。本周电影《纵贯线》即将播出四部战争题材的佳作，我们一同重温热血与坚守。
0: 抗战末期，日军战败，
2: 国民党正调集重兵进入东北，一场大战就要开始了。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民主联军的主力已经在7+2一线集结，001次军列前线正等着这车军火。
0: 一项艰巨的护送任务，
3: 李军随你们去。
4: 报告。
3: 女人跟车打仗，我们那些弟兄们觉着不吉利。
5: 你是在党的人，不是前几年拉杆子打日本人的时候了。
2: 大后天半夜之前必须赶到。
6: 派人去沿线胡子窝里散风，就说这一批军火是共军进沟里绞胡子用的。
7: 我不能让你们用这些枪炮来端我。
0: 遭遇土匪马帮的围堵刁难，
3: 这条路啥价码？
8: 那帮胡子让国民党挑的呀，也不能善罢甘休。
7: 这车军火我要定了。
0: 5月31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军烈杀出重围》。
9: 我们决定派人先遣渡江，把我们正面敌人的军队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
0: 侦察兵巧取江防图，
10: 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
11: 快动！
12: 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
13: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10: 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12: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4: 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
0: 机警应变，横渡天险。
15: 全线渡江了，
0: 5月3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渡江侦察记》。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
1: 走开啊！
0: 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2: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2: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
0: 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2: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命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命任务》。
5: 一纸桥批牵起半世思念，
6: 两朵木棉盛放岁月流年，
5: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
6: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5: 《给阿嬷的情书》院线上新了。

0: 两慈母爱最相思。
1: 这个横跨两个世纪的人间传奇，就是关于因等待所引发的全部相思。一开始是两个人隔千山万水，后来好像是三个人在纸短情长中有了更为恒久的守候。他叫郑木生，他叫叶淑柔，而他叫谢南枝。枝靠着纸和笔，也靠着情和意，连接着木和叶。到了最后，是更多的人明白了落叶对根的所有情意。
2: 听了这个电影，整个还是蛮遗憾、蛮伤怀的嘛，算是一个悲剧的一个内核的一个故事。我们往往选择了克制，比如说苏柔收到这个照片，他没有大喊大闹，他就看着照片愣了，说：“
3: 怎么这样？”
2: 我写这样的词的感觉是基于我觉得，在我认知中的阿嬷他们这样的人，他们收到这样的东西，他大概是这样回应的，他不会很炸的。虽然他内心可能后来有很多的涌动。
1: 有了劳燕分飞的两地，也就有了望穿秋水的相思。这两地，一处是艳阳高照的汕头，一处是车水马龙的曼谷。在田野间是木质的单车快乐的穿行，而都市里是人力三轮满怀希望的走街越巷。而相思之苦得靠相片之真来解。汕头的那一张是一家人望向另一个家人，那是挥之不去的血肉相连。曼谷的这一张是家人和更多的人一起注视着那些连绵不断的日思夜想，但也是更为广阔的开枝散叶。
4: 人有口和手，
5: 快掉，起来慢起来靠近。
6: 先生啊，加红杏。
7: 好，那阿米来用的吧。
1: 连接着相思的是当地人所说的桥批，那是经济上的倾其所有，更是精神上的相互眺望。都说见字如面，而在这部柔情似水又深情款款的影片里，是素昧谋面到不必见面，是更久远的自在人在。那薄薄的纸张上是厚厚的词句，而伴随着墨香的是软软的情，暖暖的意。
8: 感慨落泪，心动两乐，
9: 不敢摇样。
1: 是一个生命倒下了，另一个生命延续着这份爱的接力。

0: 那里有着最为滚烫的中国文字，也有着夹杂在潮汕方言里那一句更为嘹亮的中国声音。
1: 哦，想死你了。
2: 因为我一直很坚持我的创作不能离地嘛，虽然我这个故事是听来的为主，不是我生命感受，但是我见过他们，我跟他们待在一起，我感受到他们身上的风骨，因为这个方向我才去翻阅大量的侨批，潮汕话里面文白相间的这种书信的语法，我觉得好美，我觉得哎呀，这里面有巨大的审美在里面可以做。
3: 这些侨批呢，它其实都是一个个下南洋先辈真实的一个人生奋斗的一个经历，让我看到了就是那时候人们的情感的纯粹啊，还有他们对于这种同胞的重情重义。
0: 给阿嬷的情书不仅是情书，也是家书，是那个年代所特有的轻轻如雾，它让今天的观众仍能共情于那遥远的山海之间，除了那些极具人情之美的一静一动、一颦一笑，还有那割舍不下并绵延不绝的国族认同，那是微薄之力所汇聚而成的洪荒之力，那里因有了一个个大写的人，而有了一个流动的东方，一个更为大写的中国。
4: 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5: 这点礼物请南宫少侠笑纳，
6: 我何德何能，
7: 南宫少侠若是看得起我们。
6: 是久仰久仰久仰，好，我收下。
8: 潇洒气派的少侠，
6: 弟子石中英未能张大衡山派门楣，今日金盆洗手。
9: 慢，王德公，
6: 金盆洗手之事暂且压后，石某只盼望能退出这腥风血雨的江湖，由不得。
10: 中英，
9: 何传，
8: 无知霸道的江湖。
11: 我叫殷殷，我是朝阳神教教主的女儿。
6: 华山派大弟子南宫松跟魔教圣姑白殷殷同宿同行，在华山思过爷下面壁一年。
7: 我要发疯了，我们走吧。
6: 朝阳神教十大长老尽破五岳剑派于此。
12: 重阳九剑
8: 盟主候选人离奇死亡，
6: 五岳剑派推举新盟主在即，凶手必定是郝杰英，杀郝杰英的事交给我办吧。
13: 是谁派你来的？
6: 我师父骆超俊。
13: 是他指示我杀五岳剑派掌门。
8: 笑傲江湖。

0: 泰山绝顶之上，有瀑布垂流，有野前平地。在这世外绝地上，每逢两年一度秋高气爽的好日子，会有许多在武林中被称为名门正派的掌门人跟弟子们，就会不远千里的聚集到这里来。其中最令人瞩目的五个剑派，就是华山派、泰山派、衡山派、嵩山派、衡山派，被称为五岳剑派。年轻力壮的弟子们更是喜欢这个盛会，因为他们能够比武论剑，陶冶武术，而年长的门派主持们却在进行着这两年一度盛会中的大事，那就是从五岳剑派中推选出下一任的新盟主。
1: 武林盛世虽多，唯独今日最大，父亲群英聚集，共谋除剑妙计，在下承蒙五派掌门抬举，前来观礼，不胜荣幸。至于候选的五位掌门人，分别是华山派太虚剑骆超俊、泰山派至善道长、衡山派一心师太、衡山派潇湘夜雨并济先生、嵩山派掌门人冷若俊。
2: 大师哥，你看新盟主会是谁呢？
3: 当然是师父了，
4: 真希望师父当选。哎，
1: 本人现在宣布，连日来评比推举的结果是嵩山派掌门人冷若俊接任五岳剑派第三任盟主。
5: 这重任落在冷兄的肩膀上了啊，
6: 还望师太洛兄多多扶持。
5: 冷师兄，您是众望所归。
6: 请请。
7: 冷若俊双手抱令旗，赤胆忠心笑五岳。诸位同盟兄弟姐妹们，我们与魔教司马无忌道路不同，正邪有别，凡我正派门徒都有维护武林秩序、光大武林道义之责任，所以对魔教中人驱之杀之势所难免。
0: 他叫石中英，是衡山派第二把交椅，此人虽身在江湖，却厌恶血腥与暴力，对于魔教与各正派之间仇恨加深、杀戮不绝的惨状，更使他痛心欲绝。于是就在这腥风血雨之际，突然宣布金盆洗手，立誓退出江湖，并广邀同盟友好前往衡山观礼。华山派太虚剑骆超俊也正率众赴会于途中。
2: 大师兄，这是你自创的剑法吗？
0: 你想学啊？
5: 松儿，催大家快点吃，我们还要赶路呢。
0: 是。
2: 你们听，有人来了。
8: 嘿嘿，原来是华山掌门太虚剑骆先生，失敬失敬，后会有期。
2: 爹，这人是谁呀？
5: 这个人的名字提解乌尔。
2: 是谁吗？
0: 师妹，他是漫天飞花好结英，刀法极好，有名的快刀。
2: 爹，您怎么不理他呢？娘，爹是不是跟他有仇啊？
5: 他是个淫贼，

0: 你再不让开，这把剑可要刺伤你了。
1: 好。

0: 再说小师傅赶路也一定很累了，坐下来歇一会儿谈谈如何？
1: 白云观清规甚严，师傅不准弟子跟男人说话。
0: 你说都说了，多说一句少说一句又有什么分别？
1: 你休想占我便宜，衡山派弟子可杀不可辱。
0: 哦，那我倒要试试看。
2: 好刀法，真是好刀法。
3: 原来是华山首徒南宫松，久闻漫天飞花好结缨的好刀法，果然了得。而且还亲眼看见好兄的确是个贪淫好色的采花贼。其实这个小师傅相貌平凡，整天吃的都是青菜豆腐，豆腐青菜，肌肤必然粗糙无华。好兄，你怎么会对他有胃口呢？
4: 哎，这还不说，只要碰上了他就要倒霉的。我看呢，你还让他快点滚蛋吧。哎，小师傅，你还不快走啊，别再在这儿害人了。
5: 走不了，
0: 他注定是我的。哼，今天倒霉的是你。

0: 华山派的太虚三腾空也不过如此吧。
1: 我自认站着打不过你，不过坐着打你就不是我的对手，愿不愿意领教领教我的茅厕剑法？嗯，
0: 茅厕剑法，我没听说过。
1: 这种剑法臭气冲天，是我每天早晨出宫的时候坐在茅厕之中用剑击刺苍蝇时想出来的一套剑法。
2: 那我郝杰英是茅厕里的苍蝇？
1: 少啰嗦，有种的就过来尝尝我茅厕剑法的冲天臭气。
2: 哼，好。
1: 坐着打的规矩是谁要是先跌倒地上就算输了。
2: 你输了以后见了那个小师傅要恭恭敬敬地说，小师傅，弟子郝杰英拜见。
3: 输了吗？还没有呢。

0: 服了吧，天下的硬汉我见得多了，像你这个样子的今天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哼，
1: 好了，别打了，算我们不分胜负如何？
2: 我还没有输呢。
3: 哼，你先落地是你输了。
1: 我输的并不冤枉。小师傅，南宫松是你的救命恩人，我把你交给他了。后会有期。

0: 两位师傅，里边请，里边请。冲茶。
1: 哦，
0: 两位吃点什么？
1: 随便。
2: 慧心师姐，你看慧芝师妹在那儿。
3: 慧芝。
4: 啊，师姐，
3: 你过来。
4: 师姐，
3: 你是出家人，怎么能跟一个男子同桌而坐？
4: 师姐有所不知，这位南宫大哥为了救我身受重伤，难道我能不理他吗？
3: 你还敢狡辩？哼，太虚。

0: 见骆先生的高徒行为如此，真令人失望。
1: 哎，这没有什么吧？
0: 慧芝，师父怕你迷了路，特地叫我回来找你，快随我回去见师父。
2: 我不走。
0: 走嘛。
2: 我不走。
0: 好，你不走我走。回到了白云观，你皮肉受苦的时候，可别怪我在师父面前不为你求情。
2: 我没做错什么。
0: 哼。
3: 弟子石中英蒙恩师收录门下，授以武艺而未能张大衡山派门楣，十分惭愧。好在有鬓师兄主持，因此本门多石某一人不多，少石某一人不少。今日金盆洗手，从此不插手江湖恩怨门派之争，若违誓言，有如此见。

0: 月剑派盟主令旗在此。
1: 盟主。
2: 冷盟主，执掌令旗，行色匆匆，不知有何指教？
3: 金盆洗手之事，暂且压后。
2: 盟主面令，石某理当遵行。但今日金盆洗手，乃是石某的私事，恕不奉令。
3: 由不得你，你所作所为，不但有辱你本门的法规，而且更藐视我们五岳剑派结盟的真意，而是你与魔教教主司马无忌暗中勾结。你金盆洗手，表面上是在退出江湖，实际上你却在进行一桩极大的阴谋，这和千万武林的同道身家性命有关。
2: 我从来没有见过魔教教主司马无忌勾结阴谋，从何说起？
3: 魔教中有个护法长老名叫高运，你是否认识？你认不认识？
2: 我认识，而且是我生平唯一的知己。
4: 石贤弟，我想你和高运结识之时并不知道他是魔教里头的人吧？
2: 知道，我和高大哥一见如故，请进相交。他是七弦琴的高手，我则喜欢吹箫。他虽然是魔教中人，但从他的琴音之中，我深知他性情高洁，石某对他既钦佩又仰慕。
4: 哼，高运是为了接近你才投你所好，他显然是笑里藏刀之辈，这种人你算是朋友，岂不是侮辱了朋友二字吗？
5: 石贤弟，君子之过如日月之时，人所共戒，只过能改，善莫大焉，你要三思啊。
2: 诸位，石某只盼望能退出这腥风血雨的江湖，从此归老林泉，吹箫客子，做一个安分守己的良民。自持这份心愿，并不违反本门盟规和五岳剑派的盟约吧？
5: 哼，人人向你临阵脱逃，岂不任由魔教横行江湖，流毒人间？
2: 中鼎山岭各有天性，不可强也。
3: 石中英，现在给你一条自新之路，限你三日之内杀了高运，提头来见。
6: 不可能。
3: 那么魔教残杀武林同道又怎么说？
6: 我们不是也一样残杀魔教的人吗？
7: 那怎么可以相提并论？魔教中人无一不是该杀的人。
2: 人全是一样，谁不是父母所生？又有谁是该杀的？
3: 少废话，你到底杀不杀高运？
2: 高运是我朋友，我绝不杀他。
3: 好，那你休怪我了，现在有嵩山派清理门户。

0: 他，捉住他！
1: 大家听着，千万不要给江湖留下余孽。
2: 帮我五岳同门出手得而诛之。
3: 是是。
4: 师父，师父，师妹慧直跟南宫松在一起，情同密友，说什么也不肯跟徒弟回来见您。
5: 这还了得？男女授受不亲，落掌门。
6: 松儿这孩子一向浮挑，现在果然闯出祸来。
4: 呀，大师哥他，
5: 超俊，松儿不会这个样子。师太请息怒，如果真有此事，回山一定责罚他。
7: 华山派的门规算是严的了，竟会有这种子弟。走，
3: 师太，师太。

0: 老婆婆，
1: 什么事啊？
0: 这里附近还住的有其他的人家吗？
1: 没有啊，只住我这一家。
0: 这阴律来的古怪，恐怕对我们不利。等一会儿，不论发生什么事，你千万别出声。

0: 石贤弟，你我合奏这空谷绝响曲之后，今后世上纵然再有个高韵，却不见得同时会有个诗中音了。这琴箫之音，
1: 哎，高大哥，何必为这个难过？你我肝胆相照，此生能得知己而死，还有何求？
0: 与兄不安的是连累你一家大小，死于非命。
1: 九泉之下乃极乐世界，

0: 时候再重逢相聚，不是更好吗？高大哥，我们该走了。
1: 是该走了。何方高人在旁，请现身相见。
2: 小侄华山南宫松，
3: 衡山弟子慧直，
2: 参见十三叔。
0: 你身上？
2: 哦，我在附近养伤，慧直师妹在照顾我。这位前辈是
0: 朝阳神教护法长老高运，是我的好朋友。
2: 哦，
0: 贤侄不必诧异，我和高大哥不幸相识，只因所在门派不同，魔教逼他杀我，正派逼我杀他。
2: 啊，这还像话吗？交朋友就会惹上杀身之祸。再说魔教之中也有好人，我们正派之中也有坏人呢。
1: 难得南宫少侠豁达明理，我们有一事相求，不知
2: 只要晚辈做得到，绝不推辞。
1: 多谢。我们俩醉心音律，与数年之功合谱了一曲，曲名叫做空谷绝响。烦请南宫少侠找一个懂音律的人相传。
0: 贤侄切记，没有必要，不要提起我们的姓名，免得招惹是非。
2: 是。
1: 走吧。
2: 啊！

0: 师傅师娘来了。师傅师娘师妹。
1: 罗师叔。
2: 松儿，你们这个样子成何体统？你是衡山派的慧智吧？
1: 是。
2: 令师一心师太已回衡山，你还不快追上去？
1: 是。
0: 哎，慢着。
1: 娘，他大师哥居然喜欢上大姑来了，哼！
2: 松儿，看你行为浮挑，败坏了本门的声誉，你还不知错，竟在我面前卿卿我我，简直是无药可救。
3: 松儿，听一心师太说，你跟那个小道姑公然搂抱，此话当真？
0: 那时我身受重伤，寸步难行，是他好心服侍我的。
3: 你不会骗师娘吧？
0: 跟您我从来没说过假话。
3: 超俊，我看冲儿他不敢说假话。
2: 不管怎么说，我要他跟着我回去，在华山思过爷下面壁一年。

朝阳神教十大长老进破五岳剑派于此，敌人施展诡计，陷害我等于山洞之中，深恐重阳九剑神功扬威武林，五岳剑派人面兽心，下流无耻。想不到我们跟魔教还有这么大的一个秘密，难道说重阳九剑真的破了五岳剑派的剑法？

0: 穿针引线，鹰飞不滚，惊涛破浪，七星摘月，蛟龙出海，风雷电箭，弹指气功，
1: 快点！
2: 冬儿，这一年之中，你可想过自己的不是之处？
0: 有，我前想后想，左想右想，我好像没有。我试错了。
2: 好了，起来吧。这一年你可曾将武功搁下？
0: 没有，不过我只觉得五岳剑派的剑法实在不值得一笑。
2: 哼，难道连太虚神功也不值得一笑？这孩子越来越轻佻浮躁，太不成话了。
0: 师父，您听徒儿说，魔教长老
2: 住口！哼，你再说一句这种话，我就废了你的武功，将你逐出门墙。
3: 爹，不要这样嘛！
2: 不准插嘴。看你这个样子，哪有一点悔改的意思？
4: 松儿，华山九宫太虚第一，你怎可胡言乱说？难怪你师父要骂你。
5: 师父，师娘，请息怒，大师兄不是有意的。
6: 师父，请息怒。
2: 大家听着。明天一早，我要跟你们师娘下山和武林中同道联络一下。松儿，你要好好的守在家里，看着师弟们练武，别出去乱跑。
0: 是。

0: 请问前辈，这里是东城的绿竹林吗？
1: 是啊。你是
0: 在下四处打听懂音律的人，还好总算让我找到了这东城的绿竹林。敢问前辈，有一位画的一首好竹子，吹得好笑的翠林翁是住在这儿吗？

0: 就是，年轻人，你也懂得音律吗？
1: 不瞒您说，我一窍不通，但是有两位朋友生前合谱了一曲，名为《空谷绝响曲》，托在下找一位懂得音律的人相传。
0: 哎呀，这个可难倒我了，这曲谱太深奥，我看不懂。你等等，我去请教姑姑去。
1: 哎，翠玲翁，您还有姑姑啊？
0: 是。
1: 您多大年纪了？
2: 快七十了。
1: 那您的姑姑不是快近百岁了？
2: 怎么了？
1: 她这么大年纪，耳朵和眼睛还管用吗？
2: 灵得很呐。
1: 哦。
3: 那你在这等着。
2: 姑姑，有一个年轻人送来一份琴谱与箫谱，姑姑请看。

0: 好。
1: 这位公子是？
0: 在下华山派弟子南宫松，拜见婆婆。
1: 这空谷绝响曲真是天下稀有之奇，南宫公子说是两人合谱的，不知是哪两位？
0: 撰曲的两位是、婆婆，我还是不说的好，因为不方便。
1: 在我这儿你尽管说，不会惹是非的。
0: 哦，回禀婆婆，那两个人，一位是衡山派的石中英，一位是魔教长老高运。
1: 原来是他们两个。
2: 这真想不到啊。
1: 多谢你送了这曲谱来，翠林。
3: 对，
1: 款待南宫公子喝杯茶吧。
2: 是。
0: 不用了，晚辈不能久留了，我得赶回华山去。这空谷绝响曲能得婆婆收藏，十三叔跟高前辈在九泉之下也必能瞑目了，晚辈告辞了。

0: 哎，不不不，哎，别别别，什么不准进去？哎，不准进去！怎么不准进去？唱什么场？不要唱！快快，哎，好酒摆宴！哎哎哎，你们瞎了眼了，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啊？知道啊，威阳华山，一行天下。
1: 这个地方，分明是太虚殿洛超君的家嘛。这些酒，是送给南宫少侠的。兄弟，通报一声吧，谁是你们兄弟？ 赶快出去，否则不客气。南宫少侠，
2: 进去！南宫少侠，
3: 进去！进去！不能进去！哎，这酒价值不薄，恐怕你卖了老赔不起。
2: 大师哥回来了！
4: 南宫少侠，南宫少侠，南宫少侠，南宫少侠，南宫少侠，
0: 在下华山南宫松，你们是找我的吗？是。
2: 南宫少侠，这点礼物请南宫少侠笑纳，只可惜叫这个王八蛋给。
5: 朋友，请勿出口伤人，他是我的师弟，劳德诺。
4: 是，我是说这坛好酒糟蹋了，怪可惜的。
6: 请问各位尊姓大名啊？
7: 我们是工人差遣之人，贱名不足挂齿。南宫少侠若是看得起我们，就请收下吧。
2: 收下吧。我何德何能让你们这样瞧得起？
6: 哎，南宫少侠的英名，我们都久仰了。
8: 是，久仰，久仰，久仰。
9: 好，恭敬不如从命，我收下。
8: 大师哥，你认识他们？
10: 不认识。
8: 那你怎么知道他们的来意？就胡乱喝他们送来的酒，你不怕毒死啊？
10: 哎，他们送这样好的酒给我喝，自然是瞧得起我。

0: 要是下毒的话，也不会下在这么好酒之中了。师妹，你放心吧。嗯，好酒，的确是好酒。大家进厅去，一块喝一杯啊，好吧？
1: 来，
0: 大师兄，你不能让他们进去。师父知道了又要生气，还是收下礼物，让他们走吧。师父不在，一切由我做主。
2: 是。
0: 大家请。
3: 先干为敬啊！
0: 来，
4: 好酒。
0: 大师兄这人，
5: 他呀，有了酒。什么都不管了，
0: 好久没喝这么好的酒了。不瞒你们说，没有酒喝，嘴里都淡出鸟来啊！师傅，
4: 来，
0: 不必客气了，我不会喝酒，大家请便。
4: 我敬你一杯。
6: 师父，师娘，
7: 宋慧，你
0: 跟我来。我下山才半个月，家里就乱成这个样子，让我太失望了。
6: 师父，徒儿不好，可是朋友的盛情很难拒绝。
0: 你是在哪里结识这些人的？
6: 刚才才认识的。
0: 你看不出这些人是魔教的人吗？
8: 蓝教主来了。
5: 好热闹啊，你们都来了。
7: 五毒教主，
0: 蓝教主有何指教？
5: 你多半是华山掌门太虚剑洛先生是吗？
0: 正是。
5: 我不是来找你的，我是找你的徒弟南宫少侠的。
9: 你是谁？
5: 我是蓝凤凰。
9: 哦，
5: 听说你回来了，我亲手做了点点心送来给你尝尝。
9: 这真是太多谢你了，只是我和好妹子素不相识。
5: 大师哥，你怎么可以？
0: 你叫他什么？
9: 我叫他，我
5: 哼，他叫我妹子，你生气了？你是不是也想叫我好妹子？
0: 老德诺
2: 在。
0: 送客。
2: 是。
0: 松儿到后厅来见我。
6: 是。
4: 哎，这是
5: 洛夫人得罪了。
0: 走，
10: 这不像话
0: 啊。对不起啊，各位请吧。
11: 师弟不可对朋友无礼。
5: 南宫少侠，日落时分，城外五坝岗上有上百位江湖朋友等着你去喝酒呢，你赏不赏脸，敢不敢去？
11: 为何不敢？
0: 来，大家喝呀。
2: 好酒。
0: 今天啊真痛快。
5: 你现在痛快，等会儿回去见了师父你就要痛苦了。
0: 大不了再面壁一年嘛。
9: 再说我又没有做错。好妹子，我一件事情不明白，这么多江湖豪杰以前一个也没有见过，你们怎么会这样看得起我，请我喝酒呢？
5: 告诉你吧，因为有一个人仰慕你，我们都感到高兴，所以才约你到五坝岗来庆祝的。而且这个人是我们大家最尊敬的。
9: 这个人是谁？
5: 是谁你暂时不要管，总之你们迟早会碰面的。
1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婆婆，原来是你啊！
1: 喂，你不要过来了。
0: 哦，你怎么会到这里来的？
1: 有几个厉害的对头。

0: 来找我的麻烦。东城绿竹林，我住不下去了。
1: 用不着怕，我替婆婆打发他们好了。
0: 不用了，我还是到南方去避一避。
1: 那我护送婆婆一程如何？
0: 好是好，不过你是一个活跃的青年，陪着我这个老太婆，岂不是闷坏了你？
1: 您放心，就算是天涯海角，我都愿意奉陪。
0: 可是，我还有一个难处啊。
1: 婆婆，请说。
0: 我相貌生得十分丑陋，不论是谁见到了，都会害怕。因此，我要你答应我，不论在任何情形下，都不准回头看我一眼。
1: 晚辈尊敬的是婆婆的人，至于相貌如何，却不相干，我不看就是了。
0: 好，走吧。
1: 是，婆婆。

0: 老婆婆，你一定走累了，要不要坐一下休息休息啊？
1: 哎，你说过不回头的。
0: 是。
1: 不用了，我们还是快点赶路吧。
0: 是。
2: 奉教主令，恭请圣姑返回董坛。
3: 老婆婆，他们是在跟你说话吗？
1: 是的。
2: 什么教主？
4: 哼，朝阳神教司马无忌教主。
0: 魔教行事果然无耻，连一个老婆婆都不肯放过。
4: 小子，你胡说些什么？
0: 你休想带走婆婆，有本事的就动手吧。
3: 婆婆，请到亭子里躲一躲。
1: 嗯。

0: 你年高德少，与世无争，怎么会得罪魔教里头的人呢？
1: 一言难尽，多谢你舍命抗敌，让我不致受辱，十分感激。
0: 婆婆言重了。
1: 好了，我们上路吧。
0: 是婆婆。

0: 你说话不算数，你偷看我了。这样年轻美貌的姑娘，为什么要骗我是老太婆呢？是你自己一直叫我婆婆的，我只好这样答应你喽。可是我听到翠玲翁叫你姑姑，我以为你们有100岁，也有80-10岁了，所以才叫你婆婆的。
1: 因为翠玲翁的师祖是我父亲的哥哥，你说，翠玲翁该不该叫我姑姑？啊！<笑><笑>
0: 你的名字叫圣姑。
1: 那是我的号，我叫茵茵，我是朝阳神教教主的女儿。
0: 你是司马无忌的女儿啊？
1: 不是，司马无忌本来是我父亲的手下，10多年前，他阴谋叛变，夺走了父亲教主之位。
0: 那么令尊在？

0: 什么地方呢？
1: 下落不明。就在前几天得到了消息，说是父亲的手下一阳护法史行侠从牢里逃出来了。听说他知道父亲的下落。这些年来，教中有些弟兄对父亲跟我一直还很忠心，所以他们知道我收了你一本曲谱，才纷纷向你讨好。
0: 原来如此，五八岗上我受人礼遇爱戴，完全拜圣姑所赐。
1: 也不尽然，南宫少侠为人耿直重义，他们早有所闻了。
2: 骆师叔，小侄受命到此，是为了南宫松在五八岗上与魔教匪类饮酒作乐，闹得满城风雨。盟主说，请骆师叔对南宫松的行为要做个解释。
3: 那些人还在洛阳城中到处说，华山派大弟子南宫松跟魔教圣姑白莺莺同宿同行，佳期在即。哼，还为了是华山派娶媳妇呢，还是魔教招女婿的事打赌呢？
4: 老子闹，
3: 对，
4: 准备笔墨，待我修书给江湖朋友，严明将南宫松逐出华山派，从今以后不再是我骆某人的子弟。
3: 骆兄果断，令人佩服。
1: 超俊，松儿自小无父无母，由我们抚养长大，情同己出，你将他逐出华山派，那比杀了他还要厉害。
4: 华山七戒他条条都犯了，我忍无可忍才这样做的。
1: 超俊，他行为不轨，你可以罚他面壁思过三年五年，甚至罚他终身不出华山一步，又何必将他逐出门户呢？你这样做势必毁了松儿一生。
4: 守义，像这种不肖子弟，若不早点将他逐出门墙，可能惹祸上身。
1: 超俊，毁了你的名声是不是？
4: 你还是回房休息去吧。
1: 我知道你太重视自己了。
4: 我意已决，不必再劝我。
5: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6: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立生制药，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7: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8: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9: 哎，客官，里边请，里边请，请。
10: 好，谢谢。
9: 请请。
0: 师伯、师太、各位师兄、慧芝师妹、
11: 南宫大哥，
12: 住嘴！
3: 南宫松，哼哼。你挺逍遥的嘛。
0: 我马上要回华山去。
3: 会你还记得回华山，洛掌门的十天之前已将同样的信投送各门各派，你已被逐出华山了。

0: 斩出释行侠。司马教主命你在狱中悔过，你竟敢逃走，快跟我回去请罪。
1: 哼，好香的酒啊。这位大哥，你独自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未免太寂寞，小弟来陪你喝一杯如何？
2: 喝吧，喝了快走，莫为了贪酒喝送了性命。
1: 性命有什么要紧，喝酒才重要。
3: 朋友，请借一步说话。
1: 不必了，你们要找这位大哥的麻烦是吗？
3: 这是门规私事，
1: 请便。
2: 谢了。贵姓？

0: 华山弃徒南宫松。
1: 原来是你，
0: 阁下是？
2: 上。

0: 果然是少年英雄。阁下是司马无忌的眼中钉史行侠。
1: 原来是史大哥。
0: 嗯，
1: 有人跟我提过你。
0: 你是说圣姑？
1: 嗯，你怎么知道？
0: 我从牢里逃出来就听说你跟圣姑在一起。哎，圣姑呢？
1: 半个月以前我们已经分手了，她说要到西湖去会几位朋友。
0: 西湖？好极了，你愿不愿意跟我一块去？
1: 见到茵茵吗？
0: 见得到。
2: 追杀我的人又来了。

0: 了不起，了不起。南宫少侠的重阳酒剑的确可以独步天下。
1: 石大哥过奖了。
0: 哼，你既然叫我大哥，我就不客气地答应了。兄弟，我想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不过就怕你胆子小，不敢跟我去。
1: 我为了爱交朋友，已经被逐出华山了，还有什么事可怕的呢？只是不知道是什么大事，能不能说给我听听啊？
0: 你信得过我，就别多问了。
1: 好，任凭史大哥指使。
0: 跟我走。
1: 哎。

0: 久闻梅庄似有大名，今日得见乃此生大幸。
1: 你们来干什么的？
0: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诸位请看。
1: 哎，请让我过目。
0: 好。
2: 好剑啊，好剑。
0: 这剑一套四把，要四个心连心的好兄弟才能够配用。
1: 哦，原来是个跑江湖做买卖的。
0: 嗯，
1: 卖多少银子啊？
0: 嗯，
2: 十两。二十两
0: 不卖。
2: 那你是吊我们胃口。
0: 哼，不敢，只要四位喜欢可以免费奉送。
1: 哎，兄弟们，天下哪有这样好的事啊。
2: 嗯
1: 啊，
2: 想
0: 当然有条件了。
2: 谢，
0: 这位小兄弟剑法突出，只要梅庄之中有人能在武功上胜得过他，这四把宝剑免费放送。
1: 好大的口气啊，我先来领教。
0: 小兄弟，看你的了。

来。

0: 我只当梅庄四友能成为这一套四把宝剑的主人，谁知道我又找错了。四位庄主，不是我口出狂言，就算我派人赠剑，只怕你们也保不住他。既然梅庄之中无人能够胜得过我这位小兄弟，那我们就告辞了。小兄弟，我们走吧。嗯，
1: 慢着，是不是只要梅庄之中有人胜得了他，这四把宝剑就是我们的？
0: 难道说梅庄之中另有高手？
2: 这个你别管，现在带你去见一个人，只许比武，不许交谈。
3: 这场比试不论谁胜谁败，请你们对外人一个字也不要提起。
0: 这个自然。
3: 跟我来。

0: 你千万记住，一进牢里就把东西交给他。嗯。
1: 哎，请留步啊！
0: 哎，你放心，
2: 什么人
0: 我在这儿等你。
2: 滚呐！什么人呢？
0: 哎，你别急躁啊，带个人来给你解闷，陪你松松筋骨，比划比划，分个高低呀、啊。

放你们出去，这比武的消息一定会满天飞，这宝剑和你们还是留在这里的好。

0: 阴阳护法。前辈，助我一臂之力。
1: 好。
2: 好好好好

0: 教主，我与圣姑在这里见面，可能就快到了。
1: 嗨，
0: 这位是，
1: 出去再说，走。
2: 教主。

0: 爹，您受苦了。
1: 十二年，虎弟黑龙关了我十二年。起来。
0: 石护法，大恩大德，感激不尽，请受阴阴一拜。
2: 不敢，圣姑，我一个人力量是救不出教主的，幸亏南宫兄弟的帮忙。
3: 哪里，史大哥智勇双全，梅庄四怪中了你的锦囊妙计。
2: 兄弟，这位才是真正的朝阳神教教主，
3: 拜见白教主。
1: 好，后生可畏。好，好，
2: 教主，我们尽快赶到总坛去擒拿司马无忌。
1: 你帮不帮我？
3: 我只帮茵茵。
1: 哦，
3: 哈
4: 哈哈哈哈哈哈！史行侠，
3: 正是，我们擒住了贵教叛逆史行侠，特来向司马教主请功来的。
4: 太好了，三位功劳不小，请
3: 走。
5: 慢着，禀报教主，叛逆史行侠带到，
6: 把他拉上去给我砍了。
4: 是。叫我。
2: 司马无忌，我是教中阴阳护法，未经教中长老会审，擅自处死，我不服。
6: 由不得你，你是一个叛逆，何必遵循教规呢？砍了。
4: 是。
1: 慢，史行侠说得对，朝阳圣教处决叛徒是需要经过长老会审之后才能决定生死的，难道你们都忘了这个规矩了吗？
6: 哼，圣坛之中哪有你说话的份儿，闭上你的嘴，你等着领赏好了。砍了。
1: 慢着，你们看看我是谁。
7: 教主
1: 你不必装模作样，整的司马无忌在哪儿？
6: 我就是司马无忌。上。
4: 别冤枉我。

0: 哎呀，教主，教主饶命啊！
1: 哎呀，饶命啊！哎呀，
2: 老夫重任教主之后，既往不咎。你们在此等候，看我守亲司马无忌。
3: 说，司马无忌在哪里？

0: 八无忌，给我出来，出来！
1: 啊，是什么人呢？怎么这么放肆？
0: 给我出来，司马无忌！
1: 啊，哎，你们是？
0: 司马无忌，你夺了我的教主之位，又困我在梅庄12年。你这么快就不认识我了啊？
1: 哦，我记得了，记得了，你是老白呀，你是殷殷，你一定是叛逆史行侠了。哦，你准是个帮手。
2: 爹，他怎么变成阴阳怪气的？
0: 你要小心，可能是练功练得走火入魔了。
1: 我在总坛秘史之中发现了一部樱花宝典，我自信功夫已经练到了天下无敌。哼，就凭你们四个人想夺回教主之位，休想！
2: 爹，樱花宝典那是什么武功？
0: 那是一部制云制毒的功夫，男人要练这门功夫就得要。司马无忌，你真的
1: 欲练神功就得引刀自宫。
0: 不男不女的怪物。

0: 呵，你好阴呢、啊，你差点刺中我的心窝啊！是你呀、啊！哎呀，你们四个人打我一个，嘿嘿，你们也太欺负人了吧！
1: 让开！呀，
2: 孙悟空，小意思，
1: 你孙悟空，
0: 老白呀，你怎么了？

0: 现在我要跟大家说一件事。
1: 什么事？
0: 有一个人把我从湖底黑牢救了出来，为了要答谢他，我把朝阳神教的掌教之职给他做，这个仅次于护法的职位，我想不会委屈他。南宫少侠怎么样？
2: 我自小蒙师父师娘收养，如今师父虽然通函天下将我逐出华山门墙，但是我在未曾亲见师父师娘之前心还不死，总盼望有一线希望蒙师父重新收录。
0: 哼，难道说正要我求你不成？

0: 爹，人各有志，您也不希望女儿跟一个无情无义的人在一起吧？
1: 莺莺，你将来可要小心啊，他好傲气。哎，由他去吧。
0: 嗯，你要见师父，若是他知道你和神教教主的女儿在一起，不怕坏了你的事吗？
2: 要是他真的那么说，我跟你浪迹天涯，再也不回中原了。
3: 你们切记，一入魔道，万劫不复，苦海是无边的，想回头，哼哼。
4: 什么人？哼，有种的出来，跟我一心师太说话。
5: 秘密，我不能告诉你。
6: 小师父，弟子郝杰英拜见。
5: 约我到此，有何相告？

0: 五岳剑派推举新盟主在即，想不到衡山一心失态，泰山至善道长相继遇害。刚才听慧智的说法，下毒手的准是郝杰英无疑。
1: 以我的看法，杀死一心师太跟至善道长的未必是一个人。
2: 并掌门的意思是说另有其人。
3: 会是谁呢？
1: 我只不过是
0: 洛兄，会派弃徒南宫松和魔教的前任教主白金谦的女儿接下私情，众人皆知。
3: 惭愧，我洛超俊半生名誉竟毁在这畜生之手。

0: 好背的调子。石中英，有这样的师兄，你在九泉之下也该瞑目了。其实早死与晚死都是一样，只不过你死得既不正也不邪。
1: 郝杰英，你是来取我的性命？
2: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1: 是谁叫你来的？
2: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恕不奉告。嘿。

0: 事情已经办妥了，我该要人了。
1: 还差一个。
0: 是谁？
1: 华山派的。
0: 哦，好，只要是你吩咐我就照办，不过你不要失信。
1: 放心，就在下次见面。
2: 病了，走，我们进去。
3: 师娘，弟子们都病了。
1: 奇怪，这是怎么回事？
2: 怎么样？
1: 出病，大姐。
2: 超俊。
1: 伙计，伙计
4: 来了。
1: 来
2: 啊，刚刚吃饭还好好的。
5: 骆先生，你有什么吩咐？
1: 这附近有没有好的大夫？
5: 有是有，不过这个时候太晚了。
1: 你带我去。
2: 超俊，还是让我去吧，你回房照顾芝儿。
1: 守一你
2: 在什么地方？
5: 哦，在北门口。

0: 师娘，师娘，哎哎哎，这怎么得了啊？死人不能抬进来！哎呦，我们以后还怎么做生意？
1: 不能动啊！哎，
2: 去！娘，娘，娘！
0: 手艺，手艺，手艺。
2: 师傅，别叫师傅。 请看看师娘身上的刀痕，凶手必定是郝杰英。郝杰英，我不杀你，誓不为人。师傅，五岳剑派推选盟主的大会就在这几天举行了，您是非去不可的。杀郝杰英的事，交给我办吧。
0: 哼，你呀，绝非是郝杰英的对手。
2: 就算打不过他，我也要跟郝杰英拼到底，以报师傅师娘养育之恩。好。
0: 你能杀了郝杰英，我再收你入华山门墙。嗯，
3: 大师哥，我跟你一块去找那个贼。
2: 师妹，我不知道他在何处，也不知道要找多久。
0: 我想，郝杰英必在附近不远。听说他和人联络，已插在地上的三只小白旗尾号，你可以将计就计，引他出来。

0: 是你，想不到吧？哼，看你这样子，像是一夫当关嘛，万夫莫敌。你那套茅厕剑法实在没用，上次我不杀你，全凭你是条硬汉。这三只小牌棋是你插的吗？哼，
1: 我师娘，是你杀的吗？
0: 是，那是条件之一。
1: 哼，哎，
0: 哼，剑法大不相同嘛。哎，哈，嚯。
1: 郝剑英，你十招之内伤不到我，今天你的命运如何该知道了吧。

0: 师娘，徒儿给您报仇了。
1: 是谁派你来的？
0: 我师父骆超俊。
1: 啊，是他。
2: 骆超俊，双手抱令旗，赤胆忠心孝武岳。诸位结盟的师兄弟们，各派掌门纷纷遇害，卓金也遭到了不幸。承蒙各位不弃，在此种情形之下，

0: 推举我骆某人任五岳剑派的盟主，接任之后，除了遵照前任盟主的遗志外，第一要务便是追拿凶手郝杰英，生死不论。
1: 慢着，慢着。
0: 大家听着，把郝杰英碎尸万段。
2: 别动手，你们为什么不想一想他为什么赶到这里来？大家请听郝杰英最后一句话。
3: 这种人的话有什么好听的？
4: 我的话你当然不要听，只是我杀五岳剑派掌门能够顺利当上盟主的。
3: 就是你那些武林败类无耻淫贼竟敢血口喷人。
4: 你求的时候就不是这种说法了，你还答应我，你当上了盟主就把你女儿嫁给我。
5: 爹，这话是真的吗？是真的。
0: 逸君，不要听他的话，他简直是一派胡言，还胡说。
6: 慢着，慢着，
0: 是真话。还有，师娘的死也是你指使郝杰英干，在客栈里扭苦肉计，在湖里下了泻药。
1: 武松，
0: 你怀恨我将你逐出华山，为了报仇居然联合这个淫贼来陷害我。
7: 我生在华山死在华山，恩怨是非我还能分别？我留着郝杰英一口气就是想要证明这件事。
1: 住口！骆朝军，
5: 大师哥。
0: 啊！啊！啊！义军，义军。
3: 弹指提供。哦，原来你早就私通魔教了。
7: 那是你牵的线。
3: 此话怎讲？
7: 在思过崖上的山洞里，我发现一个大秘密。这丑事你该明白。

了。

0: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立生制药
6: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伴随着这段经典的旋律，电影《闻香识女人》在我们面前缓缓展开。片名听起来像是爱情电影，可就是这么柔和的名字，并没有爱恨纠缠，却把尊严、善良与救赎讲得透彻入心。迷茫的学生，绝望的盲人军官，相互拯救的旅程，没有煽情，没有刻意，却充满了温暖和力量。就请走进本周的经典之夜，跳一支 Tango 为生命舞蹈。
2: 竟然又来一个笨蛋把这个白痴当成了英雄。
3: 半年前他还能看得见光，可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
4: 让我抓住你的胳膊。
5: 我已经是个废物了，
4: 我生活在黑暗里。
2: 你把生活搞砸了那又怎么样呢？
5: 给我一个不死的理由。
0: 1993年第50届金球奖最佳电影。
5: 我闻到空气中有一种特殊的香味，我这儿的感觉非常灵敏。它相当迷人是吧？跳探戈无所谓踩错舞步，这不像人生。
6: 你真的很喜欢女人。
5: 的确胜过一切。
0: 布莱斯特导演。
7: 是谁干的？
6: 我不喜欢告密。
8: 你的态度将会危及你的前途。
4: 他绝不会用出卖别人换取自己的前程。
0: 5月3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闻香识女人》。
9: 我们决定

0: 爱你先遣渡江，把我们正面敌人的军队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
1: 侦察兵巧取江防图，
2: 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
3: 别动，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
4: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2: 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3: 被敌人包围了，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
1: 机警应变，横渡天险，
5: 预备，放！
6: 共军全线渡江了。
1: 五月三十一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渡江侦察记》。
7: 今天终于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特别喜欢的一部影片《雷霆沙赞：众神之怒》。这部电影呢，是我和大学同学一起去电影院看的。记得看完后，我跟同学说，我也要画漫画，然后创作出一部好的作品。作为漫画改编的电影，我觉得场景还原得很真实。而且影片还有神秘嘉宾客串，惊喜满满，感动满满，或许这就是电影的意义吧。
8: 喂喂，你们去哪儿？
9: 去打击犯罪。
10: 杀他！
11: 把超能力还给我们的孩子，全部超能力。
8: 你是认真的？
11: 把我们的怪物带到他们的世界，以牙还牙才是正确的选择。
9: 我的天哪！
12: 现在，请为家人而战，为世界而战吧。

0: 引筑起。
1: 5月30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雷霆沙赞：众神之怒》。
2: 我爸特别爱看战争题材的电影，我记得他每一次看到战士们上阵冲锋杀敌的时候，都会攥紧拳头，咬着牙齿，好像自己在战场上一样。当了演员以后，我爸有时候还会跟我说，你什么时候拍个战争戏，我看看你演的好不好。本周电影《纵贯线》即将播出4部战争题材的佳作，我们一同重温热血与坚守。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命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命任务》。

0: Это Синьюко, Хотон, где только что закончилась битва. Агенты явно нацелены на церемонию основания двух километров, но мы считаем, что их намного больше. Это произведение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кажется, скрытой опасностью.
1: Андрей, решай.
2: 明天大典，马上通知下去，广场方圆2公里之内全面封锁，再次排查，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进入，要是再出现什么问题，军法处置。
3: 请领导放心，中央公安总队马上行动，保障大典万无一失。
4: 多悬啊！北平他们特务少说也有3-4千人。
5: 是啊，听说连夜老总的茉莉色的皮尔卡都被放了黑枪，
6: 这庆典可不敢再出事了，最后一次的升级测试还没做呢。
7: 电动升旗可别忘了，总队还没见过吧？哎，前面怎么了？
8: 这次的升级测试还没做呢。这电动升旗可别忘了，总队还没见过吧？哎，前面怎么了？
9: 这次的升级测试还没做呢。这电动升旗可别忘了，总队还没见过吧？哎，前面怎么了？
10: 开门的布置工作已经接近尾声，按照恩来同志的指示，发展大航空灯也已经安装完毕。
11: 通路上的横幅已经完成，很快人民公安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的实习个队和大横幅保安也能完工。
12: 提高你的防备，老板，已经全部交上了。
13: 没有时间修改了，确保万无一失。
14: 万无一失，
15: 国旗呢？人工组，
16: 人工组正加紧升级训练，随时可验收确保万无一失。
17: 不是壳。
18: 电动壮值升级不敢保证万无一失。
19: 距离明天6点验收还有14个小时，可是广场已经封闭了，我们得办法反复试验呢。再说电动升旗，属国内首次，科学的讲，没有人能说有100%的把握。
20: 都这个时候了，你跟我说这个？明早6点验收，出了什么问题？不用说后果了吧？
21: 方法还是。
22: 什么方法？怎样才能保证电动升旗装置万无一失？这件事情我想了半个月，我干了半个月，我要按照1/3的比例，重建一个一模一样的升旗装置，反复试验。
23: 253。
22: 如果不出错误，广场肯定没问题。就说旗杆，广场的旗杆22.5米，是由10根连接的。
23: 强度交过了吗？
24: 快了。
22: 我们已经按照比例找到了7.5米的旗杆。 并且区段再焊接，以达到完全的一致。5431，传动效率怎么能按照100%计算呢？这会出大事情！从故宫的典礼中心到广场旗杆下0.9公里，3个环形7个连接点，我们按照比例缩小1/3，同样的线路、用材、材质，同样的环形和连接点，同样的开关和装置。
25: 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按比例找到一模一样的国旗或国歌。
22: 你这是搞的什么东西？华而不实！但是方法倒是对的。
25: 你不是恐高吗？你赶紧下来吧。
22: 恐高？28年革命，2000万人牺牲换来的红旗，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做的只有4个字：万无一失。
26: 说话呀！又在那动枪了，火气够大的。连副组老方，到。
27: 部主任林志远，出来。6点，我亲自来验收。林志远出现什么问题？哪怕极其微小的，换你们上，做好准备。
26: 是。
27: 林志远，过来。志远。 我来这儿还有个任务，是传达军区的决定。你的审查已经通过了，升旗之时，你将站在毛主席身后，保障毛主席按动升旗按钮顺利。这个荣耀的分量你是清楚的，全世界的人都在看着咱们。
26: 老杜。

0: 这是司爷最有经验的保安干事，天亮之前配合你所有的工作。
1: 立国大事，这远比去共进脆。

0: 里是我按照三分之一的比例为广场电动升气装置搞的小型试验，广场封闭了，现在晓得这里试验的重要性了吧？太多隐形的故障根本没法得到显现。
1: 从按钮到光场气杆连接，中间的连接线一共是527米，
0: 也就是说，所有的装置我们要按同比例缩小到三分之一。那中间的轴承、电机、气杆、焊接点，所有必须是一模一样的。
1: 27号才定下来国企国格，而光场实验才做过几次啊？才4次啊！科学这个东西，容不得有半点侥幸心理。
2: 哪怕是国旗这个红绸子都马虎不得，
0: 细节细节还是细节，
3: 有点本事啊！
4: 国旗一确定，全北平的红绸子都空了。您知道我是怎么找到的吗？
5: 监管民警们，谁家敢有剩下的红绸子，支援一下呗！马上就是大典了，我们急需红绸子。
6: 真正的红旗长5米，宽3米3，总重量是1120克，还要打出无形的符语，就差黄手段了。哎呀，
3: 好好好，
4: 走吧。
0: 只要国旗能在旗杆顶部阻断装置的作用下顺利停稳，这个实验就算成功了。
7: 我看你这就是瞎耽误功夫啊！有这个时间，应该好好的到现场去排查排查
0: 啊！现场排查，我免得你那个本事进去啊！要去你去。
7: 哎，这个是什么呀？
8: 你不懂不要乱动好吧？这是旗杆的阻断装置，国旗升得起来很重要，但是停得稳更重要。
9: 接到了。接到了，
4: 录音机，国际歌还有录好的《义勇军进行曲》。
8: 太好了！
0: 好，哎，准备国旗啊，我去准备音乐。
7: 知道了，首长。哎。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首长已经特许我们进入广场了。哎，
0: 这每次都不一样，这个专属太不稳了。
7: 哎，你去哪儿啊？
0: 我去找音乐。
7: 找什么音乐？我不跟你说了吗？首长已经特许我们进入广场了。
0: 你去广场干什么？你找不到问题的根本，找不到隐患。去广场
7: 去广场实地考察，当然要比这儿强得多呀。
0: 我现在要找的是一模一样的音乐，听懂没有？
7: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油盐不进啊？
0: 你注意你的行为举止、啊。
7: 我行为举止又怎么了？
0: 我说的是
7: 找
0: 音乐错了吗？
7: 一模一样的。
0: 你实验的根本不就是要找一模一样的东西？
7: 一样地点，
0: 实验你有什么用？
7: 我有2万人看着你吗？
0: 可以啊。
7: 好，我现在就给你找。来。
0: 你不要给我搞这一套啊！
7: 不论来了
0: 你，你不相信我可以，那你要相信科学的嘛！哎，那我不要音乐了，我唱点空声行吗？啊！
10: 哎，升国旗不用国歌啊！
0: 让你来配合我工作的，你是这么配合我工作的吗？
7: 别看了，不能放他出来啊！这是军令。
0: 姓杜的，你以为升起来的仅仅是一块红布吗？你心里难道不清楚怎么做是对的吗？
4: 这下我违反军令了。
0: 电动升旗装置出了问题，才叫最大的违反军令。升旗。准备啊！开始。48、47、46、45。

0: 四四四三四二四一四，又来了，发电机呢？
1: 借人，27号才定下来用义勇军进行取。
0: 老罗，哎，
2: 文宏和三军
0: 两百个人，你救我几个人死了？我这边车要升不起来，哎，你白吹，你是不是白吹？
1: 我不跟你计较，
0: 你先听我说，3个人行不行？
1: 找毛主席去。
0: 两个呢？
1: 买白菜呢？
0: 一个总行了吧？啊！
3: 46秒，一秒都不差呀！啊，
4: 有什么用啊？不还是替补？
3: 哎，那给你一个不是替补的活儿，升旗。
5: 那明天配2台发电机，
3: 2台都坏了呢。哪怕是3台、4台，纪律仍然是有的。
5: 人工组呢？能支援不？
3: 人工组，
0: 哎呀，老方，他爸爸对我们搞不好的。
3: 就那个心眼小的，就这么一点点。
2: 嘿嘿，你个穷酸秀才，啊，背后说人坏话啊！我老方可趴在这看你一晚上了。不过呀，说实话。
6: 升旗还是你们电动的威风，
2: 爸，我成全你，国家光荣嘛。都进来吧。
7: 是。
6: 小六、小佳，你们两个留下，确保他们顺利。
7: 是。
3: 到了，到了啊！
6: 看你们的了，老杜。
8: 别走
9: 呀！啊，走吧。
3: 哎，袁磊，怎么不进去？
6: 就是。
3: 啊。
6: 虽然我是替补，但是军乐队的小号手，你让我在这儿吹国歌啊？
3: 你以前学生吧？以前是学生，现在就是当兵的。当兵的就得服从命令，知道吗？
0: 今天这里边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明天升旗做准备。
3: 你干什么呢？
10: 老林一个月都没得回家了，这是他还吃的驴打滚，我就不进去打扰他了。
3: 林志远吗？
11: 是的。
3: 你看看人家觉悟。
6: 我是北大西语系毕业的，道理我都懂。
3: 哼，太好了，太好了。好，准备啊！好了，终于都齐了啊！那我们准备，预备，开始。

0: 怎么回事？
1: 这种材质的阻断球锈时间长了就容易脆弱，应急织法必须往合金里加入锡、铬、镍这三种稀有金属，使它变成钢。
0: 那这个时候了，上哪儿找去？
2: 前方邻居们，我们这里仅需锡、铬还有镍，谁家有电子管、收音机？
0: 这么容易就败了啊？

0: 祖端种植的材质跟广场旗杆上是一样的，不敢冒这个险呐、
1: 啊。为了爱国大典，谢谢大家，拜托大家啦！
2: 我跟四野的老首长汇报了一下情况，现在他派了一个营的弟兄，满城的在找你那些什么西啊那个聂，我想，这个招总比困难多。嗯，
3: 没人理咱们，早上有点碰运气吧，
4: 直接去广场摁一下不就知道了。
5: 如果明天六点要检查出问题，你们的心血就全都白费了。这是新中国的第一面红旗，不能出错。哎，这一点你比我懂吧？
6: 没人来，我有什么办法？
7: 同志，这是大典筹备处吗？
5: 是啊。
7: 你看我这个烟袋锅子能用吗？
6: 大爷，这是铜的，我们用不了。
7: 哎呀，能用就用上吧。
8: 叔叔，是这吗？
5: 是这，是这。
7: 谢谢您，
5: 刘
7: 总。
8: 这是大典筹备处。
5: 对对对对对。
8: 哎，同志，这贴哪儿啊？
5: 在里边，在里边。
4: 哎，往里走就行是吧？
9: 是是是。
10: 好。哎，同志，你看我勺子。
5: 问问他吧。啊。
10: 这东西在哪儿？
9: 哎，同志，
4: 是啊，
9: 在哪儿？在哪儿？
5: 在在往里走，往里走。
4: 同志，是大典筹备处。
5: 是是是，在里边，在里边啊。
8: 大典筹备处吧。
5: 是是，大家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
4: 是吧？
11: 这个有用，
7: 谢谢谢谢。
11: 我是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这是我们化学实验室仅存的一块样本，铬、

0: 我们这儿有一名警察大队呢，大晚上这么多人，啥情况？哦，我是41军的，正在为明天的升旗做准备。那么刚从天安门过来，那边出事了。
1: 出事了？出什么事情啊？
0: 警社妻子捐进去了，
2: 捐进去了。
3: 让一下，让一下，小心车。
2: 时间不多了，唯一的办法就是抓紧爬上旗杆，用焊接的方式换上新的重力装置，以保证搭旗在升旗来的时候，无论在什么风力条件下都不会失控。焊接装置其实有点像那个锯碗的工艺，至少需要两个人，而旗杆上只能上一个，这里边只有我能焊接。
4: 焊接不要忙。

0: 那门口右侧，那就不能进，那就不能进入。
1: 同志，咱们备品只查打了一点，并没有禁止情况，那么必须马上进去。
2: 哎，同志，我们是四十一军保卫处的啊，现在有这么一个情况，我们发现广场的电工升旗装置出了问题，要负责检修，一旦六点验收出了问题，你们可承担不起啊。
3: 对不起，同志，违保这开工大典，顺利进行，任何质量问题，
4: 这个事我知道，
3: 没得时间，
4: 设备在车上，所以车载要开。
2: 同志，快点，快！
4: 再过几个小时就是开国大典了，到时候广场会有20万群众看你，全国会有40万万同胞看着，全世界的人都在看着。在这个重大的历史时刻，欠小心办小心，还是出了纰漏。如果毛主席安东安钮的时候出了问题，那后果不敢想象，不可能，我也绝不能让任何问题出现。 无论如何，我都要保证新中国地面国旗顺利升起。
5: 请愿立即执行，
6: 同志。

0: 用太害怕啊，别往下看就行。哎，完事儿了，回家看看老婆，她也不容易。哎，驴打滚。嗯。
1: 绑好了，下边拉绳子。
2: 后边的，抓紧了。小伙子，你绑牢了吗？
3: 天桥上少爷，请好吧，连带。
2: 啊，

0: 们停下来了，接着爬，
1: 快到六点了，快到六点了，
0: 别往下看，一直向上就不会害怕了。

0: 本皇，人民本皇官，赞扬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 主席，按住按钮，旋转一下，主席。

0: 全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1: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抓我！
2: 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3: 这种人啊，自作自受。我们走吧。
4: 丁大哥，我要学你的武功，教我吧。他们跑到这儿来找你，到底是为了什么？
3: 李云和他同运那么久，也该知道点连城诀的消息啊。
5: 我
6: 在棺木上下来的毒药，
7: 林翠丝，
8: 你好狠毒！
9: 白彪，吴元俊主演。
3: 你要是在丁点口中得了连城诀，你不是喜欢师妹吗？可以叫她改嫁给你。
6: 现在你该将连城诀说出来了吗？只要你说出来，我就随了你们合葬的心愿。
7: 好，我告诉你。
9: 导演穆敦福。邵氏再一次以不加修饰的影像展现人性的另一面。连城诀。

0: 放我出去！不不，放我出去！
1: 放你！
0: 放我出去！我是冤枉的！放我出去！放我！放我出去！不要见师妹！放我出去！
1: 去！
0: 我求求你，求求你让我出去吧！我是冤枉的！我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啊啊
2: 打得遍体鳞伤，再用盐水淋身，吓得本钱可真不小。
0: 你冤枉，冤枉啊！
2: 又来一个，这个装的倒很像。
0: 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
2: 你是干嘛的？是戏子啊？
3: 小子，有人看见。
4: 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3: 大姑娘，这是死牢，长话短说。
5: 师妹，也许是师弟一时糊涂，我们会给他想办法。
6: 师妹，这种人呢，自作自受，我们走吧。
3: 哎，走吧。上头知道了，不得了啊！啊，

我的，这是我师妹给我的。哎呀，你！

0: 师兄，三师弟，找连城诀的计划，我们的第一步总算已经成功了。
1: 哎，二师弟，这次难为了二娘，又牺牲了狄云师侄，但未必套得出丁点的口风，因为他是个聪明人。
0: 狄云被冤枉，关进了荆州大牢，他不知道是我们的。

0: 苦肉计，也许能瞒得过丁点。狄云和他相处久了，可能我们会得到连城诀的线索。但是狄云和深爱着的戚芳分开，性情一定恶劣，恐怕会影响我们的下一步计划。
1: 二师兄，要让狄云死心，趁我女儿对他误会很深的当口，把她嫁给万归失职。反正万归一直很喜欢她，我看这件事情啊，呵呵，马上
0: 成亲。
2: 你会走，放开我！
3: 无论你怎么折磨我，我都不会说的。
4: 跪下！
5: 其实，你说出来，对你、对我，大家都好。不要仗着你一身功夫硬挺，人总是有弱点的。让他坐下来再说。

0: 施什么诡计？
1: 平常的方法，你已经不在乎，总得给你预备点新花样。
0: 郭先生。

水，水。

0: 这种苦肉计如何瞒得过我，趁早别来打我主意。你这疯子，我自身都难保了，还会打你什么主意啊？
1: 你这个小贼，不过是受人指使，我一脚踢死你。

0: 老贼，有人来看你了。
1: 师兄，你们可来了？师父师妹呢？怎么那么久都不来看我？
0: 别看了，就我们三个。
1: 师父他老人家可好？师妹呢？
0: 你做出这种事来，你师父还有脸见人？早就不要你了。
1: 师妹呢？她应该相信我。
0: 哦，你是说万师嫂？
1: 万师嫂
0: 是啊，戚芳师妹已经嫁给了万归师哥，现在我们全改口叫她万师嫂喽。
1: 你放屁！你啊，
0: 他疯了啊！还只不过几个月，这小贼就变成疯子了啊！
2: 哎，这是死牢，谁关了？

0: 几个月都会变成疯子的。
1: 我们已经向你报了喜讯，你安心慢慢坐牢吧。啊！
2: 哎，雨下得那么大呀，咱们去喝两杯吧。
3: 嗯。

0: 小兄弟，我以为你装死，所以没有打算救你，想不到你是玩真的。
1: 谁要你救？我也没有打算要你救我，
0: 算你运气。我刚学成神照经独门功夫，如果你在上个月寻死的话，天下没有人能够救得了你。你心中的委屈，我已猜到十之八九，要不要说出来听听，好让我替你分担？
1: 我叫狄云，我师父是戚长发，去年我跟师父去荆州府，与同门师兄弟切磋武功。
2: 好，好，好，
1: 万师哥，我们从乡下出来的，学艺不精，点到即止算了吧。
3: 同门师兄弟切磋武艺有什么关系呢？
2: 哎，嘿，呀，嚯，嘿，呀，
1: 师妹戚芳与我青梅竹马，因为我与她相爱，所以引起师兄弟的妒忌，经常借故相逼。万师哥，幸亏师父师伯及时制止。
3: 住手！不许你们玩真的。晚归，把衣服穿上，在师妹面前赤身裸体，成何体统？
1: 谢谢师妹。因此他们对我怀恨更深，当晚把我灌醉。
4: 救命啊！
1: 当我醒来，突然发现二娘在我身边。

0: 师父，师妹，
1: 我畜生，色胆包天，居然敢动二娘脑筋！
0: 我
2: 师弟，事情要先弄清楚。我看狄云师弟还不至于动二娘的脑筋吧？
3: 他偷了这些金银珠宝塞给我，逼我相好，还说要跟我远走高飞呢！
0: 一派胡言！师妹，师父，
4: 送官就办。
2: 师妹，不要难过，或许狄师弟一时酒后糊涂。
1: 什么酒后糊涂？分明是下流胚子，非教训他不可。
5: 师哥，救命！冤枉！冤枉！
2: 冤枉！天下冤枉是多得很呐！纵观，
1: 就这样，我糊里糊涂的被扔进了监狱，不知师妹她。

0: 喂！你们又拉他出去毒打，到底为了什么？
1: 小鬼，你找死！
0: 你们敢欺负他，先看看你们活得比不比刀硬。

我的行踪已经被人发现了，跟着一定有很多人来找我麻烦，你要小心啊。

0: 我真是不明白，你的武功这么好，随时可以逃出去，为什么还待在这儿甘心被毒打？
1: 我的事儿有机会再告诉你，找我麻烦的人来了。
0: 姓丁的，好多人到处想找你，想不到你藏在荆州府的死牢里。你将秘密讲出来，我们不会亏待你的，三个人平分。你不讲，先斩你一只手下来。

0: 把四人弄走。
1: 丁大哥，他们跑到这儿来找你，到底是为了什么？
0: 因为我知道了一个人人都想知道的秘密。
1: 那么，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2: 两位师傅，两位，我们都犯了死罪，把我们关进牢里。
3: 我们都是江湖大盗啊！都是江湖大盗啊！
4: 打劫金钟镖局的就是我，
5: 是我奸杀了王员外的女儿。雪道门在香火市，你们很清楚了。
3: 杀人放火，我们洞庭关无所不为的。
6: 住
5: 口！这是什么地方？咆哮公堂就是死罪。
7: 什么事？
1: 这个

0: 启禀大人，外面这一干不法之徒个个自称江湖大盗，要求大人将他们关到死牢里去。
1: 大人，这种事情可从来没有听说过。
2: 好，把他们全关进去。
1: 是。
3: 大人吩咐过了，把你们都关进死牢里去，不必争先恐后。
4: 老爷，老爷，您叫啊？
2: 去把丁点和他们关在一起。
4: 是。
2: 也许可以利用他们在那里弄到连城诀的蛛丝马迹。
4: 是，老爷高见。
2: 慢着啊，说不定丁点练成了神照功，监牢也许约束不了他
4: 啊。那
2: 你可以让他自由来去，另外派人暗中跟着他，说不定这是找到连城诀的另外一条路。
4: 小的照办。
2: 好，你去吧。
4: 是。现在我将话说在前面，姓丁的就在眼前，我们洞庭帮要了，谁要是不服的趁早说话，省得一会儿拉拉扯扯再惹麻烦。
0: 要打吗？在这里还是到外面？
4: 随便。好。
5: 进来的一个也出不去。
6: 姓丁的，快将连城诀交出来。
0: 丁大爷，我们不敢要连城诀了，请你高抬贵手，放我们走吧。
5: 进来的一个也跑不了，
0: 我们和他拼了。
7: 好。

0: 你们是学道门的吧？
1: 是是是是，宝相大师向丁施主致意。
2: 阿弥陀佛，
0: 抬出宝相大师来，一样出不去。

0: 小兄弟，这里对你危险，你快走吧。
1: 不，丁大哥，我要学你的武功，教我吧。
0: 好，我早有此意。

0: 芳华，你今年有22岁了吧？
1: 去年23。
0: 可不是嘛。你妈去世整整的10年了，爹这一生宦海浮沉，一事无成。你都这么大了，

0: 好歹也应该给你找个婆家了。平心而论，丁点的人品不错，可惜因为连城诀的事弄得我们结下了深怨。爹并不反对你们这段姻缘，要是你能够劝丁点把连城诀的秘密说出来。
1: 爹在官场的作为，女儿都看在眼里，记在心底，女儿从不敢多言。可是爹的性格女儿清楚，丁点若能守口如瓶，倒不失为保全性命之道。女儿不愿意将终身大事与连城诀的是非纠缠在一起，其他的都遵从爹的吩咐。
0: 好，女大不中留。我看中赵家公子，中秋之前过门成亲。
1: 爹，我嫁给那个花花公子，
0: 与其让丁点牵肠挂肚，不如早日嫁了，也好让他死了这条心。
1: 爹，
0: 我主意已定。
1: 爹，
0: 你不必多说，择日成亲。

0: 谁呀？
1: 芳华，芳华，是我呀。
0: 大哥，是你？
1: 哎，是我，是我逃出来了，你快开门，我要看看你呀。
0: 不，不行，不行。
1: 为什么？为什么不行？
0: 我解了毒誓，只要爹答应不伤你性命，我就永远不跟你相见。
1: 芳华，你跟我走，你把眼睛蒙起来，永不见我就是了。芳华，
0: 我也不愿你再见我。
1: 芳华，我非见你不可。芳华。

0: 我一在秋天房里，他就要我另外嫁人，我说什么也不答应，用刀子划破自己的脸。
1: 容貌又有什么关系？心才要紧。你为我毁容，在我心里，你比以前更加美十倍、百倍。

0: 爹要是知道，他一定会再害你。你走吧，我已经答应过爹，不再见你。我既然不能做你的贤妻，就让我做个孝女。
1: 好，我回牢里去，天天看着你创前的鲜花。
0: 等一等，我只盼我们死了之后能葬在一起，只盼有哪位好心人能随我心愿。我在阴间天天念佛保佑他，
1: 对，谁能把我们合葬的，我就把连城诀告诉他。我先告诉你，你要好好记住了。

0: 这楼上住的是什么人？每天都换一盆不同的花出来。丁大哥，原来你每天看窗子，就是为了看窗外的花。
1: 丁大哥，你不喜欢我问，我不问就是了。你出手那么重，
2: 很好，你练得很用心，才两个月，已经受得住我这一掌。你能够受得住我这一掌，可见你的内功颇有成就了。
1: 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学神照功啊？
2: 看你学武功的天分很高，短期之内就可以开始教你了。你还记得上一次逃走的那个和尚？他是宝相门下，雪刀门在西域一带横行，他赶去报讯，一来一去，算起来这两天可以到了。他们的高手多，我可能不是对手。我要你扮成我的样子，等他们向你进攻的时候，我好在一旁偷袭。

0: 丁大哥，连城诀究竟有什么秘密？每个人都拼了命来跟你要。
1: 你不要问那么多，好好的学你的神照功吧。
0: 嗯。

0: 三师弟料得准，宝象大师果然路经此地，
1: 伤得可不轻啊。
0: 可不是，不过能从荆州大牢出来已经不容易了。

0: 啊！大师是出家之人，也忘不了连城诀。
1: 那姓丁的还说了些什么？
2: 他什么也没说。

0: 你们趁人之危还说什么侠义？
1: 雪刀门恶僧作恶多端，今天我们可以为武林除一害。
2: 哼，你死在我们三人手上，江湖上一定说我们是去恶除奸的侠士。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上的丁点已经练好了神爪功，
1: 一定是。李云和他同运那么久，也该知道点连城诀的消息啊。
2: 对，丁点知道连城诀秘密的事，武林中很多人都知道。
1: 所以我们要先下手为强，否则夜长梦多。
2: 哎，宝藏到手之后，我们怎么分呢？
1: 哎，那么多宝物，随便我们怎么分，咱们这一辈子怎么用都用不完呢？
0: 哎，三师弟还真狠得下心，能把自己爱徒往牢里送。
2: 哎，这可是大师兄定下的妙计，我只是顺水推舟而已。
1: 江湖上那么多人，大家都瞎忙，到头来，这个秘密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

0: 双滑。丁点他是因为知道了连城诀的秘密，被江湖上人逼得走投无路。他最近常来见你，想必已将这秘密告诉了你。现在我要你告诉我，好让爹了却这多年来的心愿。
1: 爹，丁大哥不肯把秘密说出来，虽然在牢里受尽折磨，但是还可以维持不死。为了丁大哥女儿难以从命，请爹恕罪。
0: 好，难以从命。也难为你了。进去吧。
1: 爹，
0: 我已经等了很多年了，你们始终不肯松口，逼不得已，这是最后一招。
1: 爹要女儿活生生的入棺，
0: 还望你能够体谅爹年事已高，来日不多。

神照大功是天下第一内功，以气御力，锐不可当。以前我教你的只是掌法，那只是形式，最主要的是内力。

0: 怎么会呢？怎么会没有换过呢？哎，李潇，还是昨天那份。
1: 哦，这个偶然间忘记了，下午他一定会换的。

0: 生了病？不会呀，生了病也应该换花啊。死了，一定是死了。
1: 丁大哥，你心里惦记着谁呀？我们一起出去看看吧。
0: 关你什么事？

0: 生活。一去之前，为什么不叫我来见你一面？
1: 丁大哥，有人来了。

0: 双华是哪天去世的？生什么病？
1: 去世五天了，大夫也说不上生什么病，只是说抑郁难消。
0: 这可随了你的心愿，
1: 这全怪你太固执。要是你早点说出来，双华不会死，我跟你也成了翁婿。
0: 你反倒说我害死你女儿，不是你。
1: 人都死了还说什么？
0: 我现在杀你，双华在天之灵一定会怪我。林垂思，我看在你女儿的份上，你折磨了我那么多年，一笔勾销。今后你要是再惹我，莫怪我翻脸无情。林兄弟，咱们走。
1: 怕有不肖之徒，开棺辱我女儿清白之躯，所以我在棺木上下了的毒药。
0: 林翠丝，

连城诀说出来，我给你解药。这样乱动，毒发得更快。

0: 经典，你逃走也没用，出发之后你难免身亡。
1: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菇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0: 丁大哥，你到底中了什么毒？要怎么样救啊？
1: 那是魔鬼化的剧毒，天下无药可救。你坐下来，趁我没死之前，我有很多话要跟你说。你坐好，不要动。一个人的命运真是奇妙，林兄弟，我只不过是江湖上一个极普通的人物。如果不是多年前我恰好经过那个地方，见到那场打斗的话，

0: 你们两个怎么敢跟师傅动手？
1: 七丈八，你来的正好，看你两个师哥都想杀我了。你们太心急了。不错，我是得了神照大功的秘诀和可以成为天下第一巨富的连城诀。你们要是多等几年，哼，我总有归老的一天。
0: 呵，师傅，您老别生气。
1: 七长发，别！
0: 我们三个商量过了，等你百年归老，时间太长了。
2: 你放心，将神照大功的秘诀和连城诀告诉我们，我们立刻为你养伤，养你终老。
0: 时间太长，恐怕救不了了。
1: 好，我收了三个好徒弟。既然这样，我就。成全你们了，
2: 慢着，谁也不许独吞了。

0: 我的三个好徒儿为夺我的神爪功和连城诀，合力害我。
1: 老丈，你。
0: 你若答应将我的骸骨好好安葬，我将我的连城诀和神爪功都传给你。
1: 老丈，我都听懂了，放心好了。
0: 你记住，我叫梅念生，我的俗儿叫万镇山、严远平，还有戚长发。
2: 哎，不不不，你听错了，戚长发是我师父。
1: 我知道，
2: 我师父绝不会做你说的那种事。
1: 那他又会做什么呢？把他的徒弟送进死牢，你便在我的口中套取秘密。弟兄弟，别以为害你的只是万振山父子，你师父戚长发一定有份儿。他们三人为了想得到连城诀，连师父都要杀，牺牲了你，那又算得了什么？梅念生他把神召功的秘密和连城诀都传给了我。据说这个连城诀是梁武帝时留下的大批宝藏，价值连城。根据这个连城诀，就可以找到那批宝藏。梅念生当天就死了，我葬了他，我又替他立了碑，这一来替我惹下了天大的麻烦。梅念生在西域找到连城诀的消息传了出来，我又是他唯一临死前陪着他的人。江湖上人人都在找我，逼得我和他们动手，一连三年我不胜其烦。有一天我经过武昌，正好是秋天，菊花盛开，有一个百花盛会，我生性爱花，花也算难得，可惜没有绿菊花。
3: 小姐，这人倒知道绿菊花，我们家的绿菊花平常人当然看不到了。
4: 小丫头随口乱讲，先生请别见怪。

0: 这里等谁呀？
1: 什么？
0: 你是来看我们小姐的，是不是？
1: 啊，不，我是到这里来看绿菊花的，不知道可不可以？
0: 我去问问小姐，要是她愿意的话，就会把花放在那边的窗台上。
1: 啊，是是。
2: 弟兄弟，我相貌丑陋，只是江湖上草莽之徒。林小姐的父亲是翰林，我如何敢盼望家人垂青？只是从此以后，我每天早晨总到林府的后院之外。
1: 林小姐天天替我换一盆花，我只要每天见到她一次，

0: 留活口。丁爹，连城诀本来是我们师父的宝物，交出来饶你不死。
1: 亏你们还有脸提师父。
2: 哼，你要是死了，连城诀可也没有用处。
1: 你死了这条心吧，我绝不会告诉你。
0: 好好好，你还

0: 伤得十分重，足足养了2个月的伤，才能行动。我一能起身，就到灵府后院的围墙外边。
1: 老丈，请问你林翰林他？
2: 林家一个多月以前就搬走了。
1: 他搬到哪儿去了？请你告诉我。
2: 你是外地来的吧？是他的亲戚吗？
1: 他搬到哪里去了？
2: 他呀，他放了知府了，就住在荆州府。他在那儿啊很有名气的，你打听就知道了。
1: 哎，老张，

0: 瘦多了。
1: 我被人围攻，受了伤。
0: 外面风大，你上来吧。

0: 神仙，就是做神仙也没有我快活。每天半夜我接凌霄姐出来，在荒山旷野漫游，我们从没有半分不规矩的行为，然而无话不说，就像是天下最好的朋友。
1: 令尊放弃翰林不做，为什么到荆州做知府？
2: 哦，我爹使了许多银子才谋到这个职位。
1: 哦，
2: 他研究历史，知道有一批极大的宝藏藏在荆州府某一个地方，藏宝的人留下了几句口诀，可以找到宝藏。可是我爹不知道口诀，只好用慢功夫在荆州常住下来，慢慢找。
1: 连城诀？
2: 原来你也知道。
1: 我也知道，世上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连城诀。我告诉你，连城诀、
2: 我不要听，我也不想要什么宝藏，我只想一生一世就像今天晚上一样。

0: 吓死我了。
1: 怎么了？
0: 没什么。哎，我已经跟爹说了。
1: 说什么？
0: 我们的事吗？
1: 那他怎么说？
0: 爹说一切听女儿的话，他还说明天要见一见你。
1: 那太好了，怪不得你在绣鸳鸯。
0: 你笑我。

0: 请进。
1: 小姐。
0: 啊，你先坐一会儿，我去请爹出来。春梅，
2: 哎，
0: 给丁相公上茶。
3: 是。
0: 小菊，你跟我来。
1: 是。

0: 魔鬼花，兄弟，你聪明多了，以后一个人行走江湖也不会吃亏了，我也放心了。
1: 我看这件事情会不会是，哎，丁大哥，会不会是他们父女串通？
2: 胡说！哎呦，
1: 你别生气，我说错了。
0: 我把林小姐当骗人一样，她何必来骗我？只要她说一句。

0: 你把连城诀告诉我爹，我就会照办。什么价值连城的宝藏，和双华一比，又算得了什么？哎，可是林退思这种人却明白，他以为天下人都跟他一样重财轻义。
1: 你当时？
0: 我当时就晕了过去，等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我是双华的父亲，你要双华那也不难，将连城诀告诉我。你说出来，双华就嫁你为妻。说，连城诀虽然价值连城，可是对我丁某人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想不到名重一方的荆州知府人品竟然如此卑劣。我真是替双华不值。
2: 好，你落在我手上，不怕你不说。
3: 相公，
2: 玉友，小姐呢？

0: 林退司每隔一个月就把我拖出去毒打一顿，威逼利诱，想要我讲出连城诀来。我自知如果不说，最多是皮肉受苦，要是说了，一定立时丧命，所以我一字不吐。林退司派了好几个人来与我同牢，想在我的口中套取秘密。
1: 我来到牢中的时候，你一定也以为我是林退司派来的了。
0: 是，要不是你上吊自尽，我也不会相信你。
1: 丁大哥，难道你一直都没有再见到林小姐吗？
0: 有，我在狱中一直在练神照大功，武功越来越高。
2: 等我神照大功练成的那天晚上，我点了你的穴道之后，我从监狱里面偷偷地走了出来，见了一次林小姐。

0: 丁大哥，你放心，要是你有不测的话，我一定将你和林小姐合葬，我是心甘情愿这样做的。可不稀罕什么连城诀，你就算告诉我，我也不听。
1: 兄弟，你如果有了这个宝藏，可以用来搭救天下的苦人。你听着，连城诀第一句是……
0: 我不听。
1: 你过来。
0: 我不听，我不听，
1: 过来，
0: 我不要听，我不要听。

0: 你快进去，叫他把连城诀说出来。你怎么不听我的话？我是你师父。狄云，你要是在丁点口中得了连城诀，哎，你不是喜欢师妹吗？我可以叫她改嫁给你啊。老三，
1: 你徒儿不听话，
0: 哼，是，连师父不听话都可以杀，徒儿不听话，哎呀，
2: 打死这小子！我们再去对丁点说，允许他和林小姐合葬，他必然会告诉我们。
0: 师兄，被姓丁的知道我们在一起，谁都得不得连城诀，
2: 打死他！
0: 对，好，哎，别打了。两位师兄，狄云虽然不好，也还是我的徒弟，算了吧。狄云，狄云，你在牢里受苦，我知道的，不听我的话，我也不会怪你。

0: 弟兄弟，
1: 丁点，现在你该将连城诀说出来了吧？只要你说出来，我就随了你们合葬的心愿。
0: 你
1: 除了我以外，还有谁能让你们顺利合葬？就算敌军能打倒他们三个，也逃不出我的手心儿。你想跟双华合葬的事，只有托我。你不答应，双华跟你在阴间相见，一定怪你。
0: 好，我告诉你。成全告诉我，如果我只肯告诉你们其中一个人，该由谁来听这秘密？
2: 我
0: 究竟是谁，你们自己决定再说。
2: 我是大师兄，连师父都死在我们手里，还论什么师兄？
1: 报个死人有什么用啊？

0: 看看是不是真死了。
1: 还能不死？中了魔鬼花的毒能活到现在已经不容易了。
0: 他死了你高兴什么？

0: 年死了，
1: 今年死了，
0: 死了。
2: 林晨爵告诉谁啊？
0: 听说告诉林翠丝的独生女儿。
2: 好，我们去找他。
1: 可惜他已经死了，这个秘密我想永远也没人知道。
2: 太麻烦了。嘿，嘿。
3: 你知道了，连城爵，宁死都不告诉我，为什么？

0: 们双手向上撑着。哦，原来你不是病死的，你是被活生生钉进棺材里的。
1: 小贼倒想得到，
0: 简直不是人。自己的女儿，
1: 他为什么早知道连城诀不告诉我？不错，是我将他活生生钉进棺材里去的。我要引丁点来看他，叫丁点中了，好将连城诀告诉我。
0: 哼，结果你还是什么东西都得不到。

0: 动丁大哥的尸体，我就和你拼命。
1: 好，
0: 既然你跟丁典生死与共，我就成全你了。
1: 好爹。

0: 连城诀，连城诀。
1: 啊，荆州城外天宁寺，大殿佛像天香炉，连城莫拜秦告祝，如来赐福往极乐。

0: 这是丁点未过门的夫人，凌小姐临死前留下的，你们看清楚了。
1: 啊，是别生气。
2: 别急我，
0: 别急，别急，别急，
2: 看清点，
0: 让我别急我。
3: 早点得到珠宝啊！
0: 看吧，已经拜了三天三夜，一点动静都没有。
4: 一定是你女儿临死之前捉弄我们。
0: 放屁！
4: 这个时候你摆什么官架？

0: 不问，别来无恙。
1: 师父，到处发财了？
0: 丁典临死的时候，一定先将连城诀的秘密告诉你，要不然的话，你不会那么安闲地坐在这儿。
1: 无欲则安嘛。
0: 还不说，
1: 念我们师徒一场，我饶你一命。

一定是那个小子的诡计，站住！

0: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利生制药
3: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4: 咱们是不是在哪见过？
5: 深藏一生挚爱。
6: 当初我要不跟你提结婚，你是不是不好？
7: 林玉万箭穿心，
8: 如果非要有人找你，我来找。
9: 电影《森中有林》院线上新了，
7: 院线上新了，
5: 院线上新了。
8: 我儿子就是我的命，
10: 谁给我女儿偿命？
11: 三个春天里的三段故事，如同三株根植于同一片森林的树木，在岁月深处参差互见，根系缠绕。这里没有绝对的主角，

0: 也不存在单一的真相。在三个视角的交织之下，那桩命案的全貌得以显现。两个家庭三代人跨越40年的爱恨纠葛也最终被完整读解。
1: 我现在只想知道谁来找你了。
2: 我一开始其实是因为树这个意象想到了整个故事，就是当年我坐飞机的时候在靠窗看到一片就是非常孤零零的树林，我会就是很自然地联想到为什么会在这一片空地上这么突兀地出现这一片树林，又是谁种的，种树的人又去哪儿了，然后你就开始说构想一个围绕着树那样一种意味的故事，然后写着写着你会发现杨树最大特点就是它树干上会有大大小小眼睛一样的疤。
0: 眼睛是本片贯穿始终的核心意象，如同隐秘的线索串联起所有人物的命运轨迹。连家海在意外中失去一只眼睛，却比任何人都更加看得见生活的真相。
1: 一只眼睛瞄准有优势。
0: 他的女儿连杰尽管双目失明，内心却有双洞悉一切的慧眼。他正如他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是连接三代父子命运的情感纽带。
3: 他是一个盲人，但是他这个性格特别的有劲儿，我们东北话叫家里管事儿的这种。
4: 你跟我爸是啥时候认识的？
3: 眼盲心不盲，特别能够张罗，也特别能够照顾家里人的这样的一个盲人女孩。
0: 当这份珍贵的连结被无情剥夺，连家海的世界彻底陷入黑暗。
5: 这个人他没算错吧？
0: 连结的丈夫吕新开眼前也只剩下一片混沌。
6: 到底是谁？人呢？我哪爱你。
0: 而锅炉工魏峰的眼神最为复杂，在狠戾、懦弱、矛盾、认命间游走。
7: 我宁愿自己一命，这还能了吗？
8: 这满市场就属他惹事，一天到晚的有男的来找
9: 我，啥人呢？
0: 高圆圆扮演的王秀义如同一团炽热的火焰，周身笼罩着浓烈的红色，鲜艳的红唇，出挑的红衣，暧昧的红色灯光和背景，还有鲜红的辣白菜，都与他周遭的冷色调形成强烈对比。
10: 反正你都跑了，我跟谁都无所谓。
0: 而地板上那片刺眼的鲜血将这份视觉冲击推向了极致。红色既代表着王秀义热情泼辣的性格和炽烈的母爱，也象征着他那充满危险的美感气质。风情杀万种，千娇独百媚，
10: 就是这种非常极端的人物事件下的人物状态，作为演员在表演起来其实还挺过瘾的。
11: 觉得在故事里面其实最核心的还是人心底的那份对于情感的需求。
0: 老城区的斑驳墙面，万顺啤酒屋的人间烟火，稻骑驴的浪漫风情，这片多情的土地承载着导演郑直对原乡最深的执念。春尽风暖，草木欣然，让森中有林带你凝视那片静默的土地，那里是离乡远行的起点，也是眼泪归去的方向。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您敢想，拍特殊身份的时候，甄子丹现场竟被踢晕了，接近一分钟的时间都不能说话。安志杰下手也太狠了，可正是拍摄的时候这种狠劲儿，才让

0: 天更加真实，完全没有花拳绣腿，拳拳到肉。我想作为一名演员，想要拍出一部好作品，就应该有这种狠劲儿，真诚地对待观众，观众才会真诚地回应演员。你做好燃爆荷尔蒙的准备了吗？
1: 卧底警探，命悬一线，黑白难辨，善恶难分。
2: 如果被我发现你真的是叛徒，下次就不是剪头发那么简单了。
1: 孤绝的任务，他只有深入虎穴。
3: 跟你说了一百遍，不是我让人开枪的，你是耳朵有问题还是脑子有问题？
1: 等待他的是一场吉凶难料的殊死较量。
2: 要给坤哥报仇，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4: 喂喂，

0: 敌友不分，何时才能走出绝境？5月29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特殊身份》。
1: 我爸特别爱看战争题材的电影，我记得他每一次看到战士们上阵冲锋杀敌的时候，都会攥紧拳头，咬着牙齿，好像自己在战场上一样。当了演员以后，我爸有时候还会跟我说，你什么时候拍个战争戏，我看看你演的好不好。本周电影《纵贯线》即将播出四部战争题材的佳作，我们一同重温热血与坚守。
0: 抗战末期，日军战败，
2: 国民党正调集重兵进入东北，一场大战就要开始了。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民主联军的主力已经在7+2一线集结，001次军列前线正等着这车军火。
0: 一项艰巨的护送任务，
3: 李军随你们去。
4: 报告。
3: 女人跟车打仗，我们那些弟兄们觉着不吉利。
5: 你是在党的人，不是前几年拉杆子打日本人的时候了。
2: 大后天半夜之前必须赶到。
6: 派人去沿线胡子窝里散风，就说这一批军火是共军进沟里搅胡子用的。
7: 我不能让你们用这些枪炮来端我。
0: 遭遇土匪马帮的围堵刁难，
3: 这条路啥价码？
8: 那帮胡子让国民党挑的呀，也不能善罢甘休。
7: 这车军火我要定了。
0: 5月31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军猎杀出重围》。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走开啊！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了。
1: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密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

0: 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命任务》。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他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今天终于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特别喜欢的一部影片《雷霆沙赞：众神之怒》。这部电影呢，是我和大学同学一起去电影院看的。记得看完后，我跟同学说，我也要画漫画，然后创作出一部好的作品。作为漫画改编的电影，我觉得场景还原得很真实，而且影片还有神秘嘉宾客串，惊喜满满，感动满满。或许这就是电影的意义吧。
2: 喂喂，你们去哪儿？
3: 去打击犯罪。
4: 杀他！
5: 把超能力还给我们，孩子，全部超能力。
2: 你是认真的？
5: 把我们的怪物带到他们的世界，以牙还牙才是正确的选择。我的天哪！
6: 现在，请为家人而战，为世界而战吧。

0: 顶筑起。
1: 5月30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雷霆沙赞：众神之怒》。
2: 我爸特别爱看战争题材的电影，我记得他每一次看到战士们上阵冲锋杀敌的时候，都会攥紧拳头，咬着牙齿，好像自己在战场上一样。当了演员以后，我爸有时候还会跟我说，你什么时候拍个战争戏，我看看你演得好不好。本周电影《纵贯线》即将播出4部战争题材的佳作，我们一同重温热血与坚守。

0: 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走开啊！那我现在反而不想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了。
1: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密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密任务》。
4: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5: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6: 真实历史事件改编，
7: 保家卫国是军人的天职。素贞此去倘能生还，固属万幸。如有不测，亦无悲戚，得好好抚养儿女，孝奉本国。这一仗下来，93个弟兄没了。
8: 向所有战死的兄弟们敬礼！
6: 抗战中最惨烈的战役。
9: 你们还会守多久？
7: 敌不退，我不退。
6: 600壮士的热血捍卫，
10: 放手！一、二、三！
6: 民族英烈的殊死鏖战。
11: 他们是为了捍卫中国国土
12: 而慷慨赴死的英雄。
6: 捍卫者。

我们现在已经接到陌生人，有一天攻击下，你要立刻就把他干掉，动作一定要快，听懂了吗？知道了。来，看我手势，踩。

你看援军来了。

0: 我们的人都快打光了。
1: 我告诉你，八营的事儿你管不着。
2: 信不信我毙了你？

0: 是的，谢马斯，太上。何查尼楼梯的光，西托斯那边，那娃姚子清，黄波洛克。
1: 太上，西西林何大爷，何他什么事打的？
2: 在一个街。

0: 快点，快点，总那么慢。哎，跟你下了10年，我输了10年。
1: 西本念冷，航海一宿难期。
0: 你笑什么呢？在骂我啊？
1: 没有。

素贞，保家卫国是军人的天职，我一定要杀敌立功，为国效劳。此去倘能生还，固属万幸，如有不测，亦无悲戚。但好好抚养儿女，孝奉恩公。

0: 死局啊，死局，死局，
1: 残局而已。走对一步生，走错一步死。
0: 这跟十年前咱们打军阀不一样了，日本人玩的可是海陆空啊。
1: 学长，我记得你是黄埔的白面李逵啊，怕了？
0: 学弟不怕，学长岂能怕也？
1: 十年了，又要一起并肩作战了。
2: 爸，你进来了，秋瑶。
3: 他们，
2: 哎，好漂亮啊！
4: 庄司，
2: 啊？哎，
4: 猫头怎么晕倒了？快来看看吧，我们有个战士晕倒了。
2: 不行不行，连长。
5: 走，
6: 他又醒过来了
4: 啊！那没事了哈，杨医生啊。
2: 小个品，憨傻笨，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5: 啊，这边。报告葛医生。
7: 葛医生，战地服务团队员徐二月前来报道。
8: 战地服务团队员曹素君前来报道。
5: 纱布给我。
7: 哦。
5: 掉地上了，怎么样？

0: 什么都不会，来干嘛？
1: 护士，疼。这是前线，不是学堂，穿成这样怎么救护伤员？你这手消毒了吗？
2: 香烟药，以后用什么拿什么，咱们药品紧缺，得省着用。嗯。诸位，此次我部奉命守卫宝山，抵御登陆日军的推进，但四门迫击炮、200发炮弹、16挺重机枪、600多支老步枪，这就是我们三营。 全部的家当，日军英森校的第68联队有2000多人，20几辆坦克，还有各种火炮，天空有飞机，黄浦江上还有几十门舰炮，瞄准着我，敌众我国兵力悬殊，并且宝山城的南北两面现已失守，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战局。宝山如何守？
3: 诸位，有何高见？
4: 营长，宝山即以市南北外围巩护，应加强防御工事，用城墙做屏障，集中精锐火力固守城防，可使日军难越宝山半岛。
5: 李大成请求在守东门。
2: 钟贤，你我今日所见。 宝山的城墙已被日军连日轰炸，已无险可据。
6: ご存知をここにあります。

0: 会社殿、ご安心ください。明日には必ず大山城を我が軍のものにしてみせます。
1: 营长，我知道您心里有数。洛子们，
2: 与其被动困守宝山，不如主动御敌于外。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防御阵地前移，利用城外的地势，在坡道上修筑战壕，形成交叉火力，把北南东城门封闭，只有西面作为人员物质的出入，加固宝山的防御工事，居高筑险，加固城防。诸位，捍卫国土是我等军人的天职，宝山城的安危关乎整个淞沪战局，绝不容失。传我的命令，凡懈怠者、畏敌者、轻敌者、违抗军令者，一律军法处置，严惩不贷。
3: 是。
4: 李大成，命你部到西街街口修筑环形工事，并在西街内设置掩体和障碍，把相邻的房屋上下两层打通，形成串联通道。
5: 营长，其他连队都在城外布防准备打仗，为哪样只有我们连的人在城里出主意啊？
2: 这是最后的防线。
5: 战死的八营兄弟们报仇，李大成，请求驻守城外。
6: 行命令。
4: 死。
7: 好，往里扔。
8: 爸。
9: 苏军。你怎么回来了？
8: 爸，把你的金疮药都给我。
9: 金疮药？你跟我说，你为什么要回来？

0: 我现在是战地服务团的队员，来救护伤员。
1: 你这不是胡闹吗？爸爸，我求你了，啊，你赶紧回上海去吧。
2: 行吗？你不给我自己回家找。彪彪彪彪彪！连
3: 子，上营都去了城墙和城外都不放去了，我们咋个还在城里头和老百姓一起烤枪摆沙包呢？我们可是受过德训的部队哦，这个窑子棋儿是黄埔军校的高材生，他下的棋老子都看不懂。哎，快点去干活去，屁话多。
1: 对。
4: 哎，你用点力，好不好嘛？哎，老子来，老子。哎，连长，你的胸部比女人的还大哟。
3: 狗日的，你见过没得女人的胸嘛？
4: 没有噻。
3: 老子让你见识哈。
4: 哎，兄弟哦，上海的大世界去过没得？没有。好生见识一下哈。
5: 等一下，
4: 啷个嘛？
5: 班上噻。
4: 你龟儿还聪明哎。
3: 来，一个屋子，有个毛的哦，两个柳叶眉。
4: 好，好，那个大世界那些女人哈，就是恁个样子的。
5: 假期，咿呀，嘿，酒呀，你自己，兄弟，你是的，少了，少点儿，
4: 狼牙在这一起不离杯，立正。
3: 哎，我巨斧呢？
6: 想不到李连长还会反串。我逗兄弟们玩呢。这唱的还是《天涯歌女》。
3: 您听出来了？
6: 啊，
3: 唱的挺好的。
6: 于大成，你身为连长，军容不整，消极备战，纵容属下嚣闹嬉戏，集合。
7: 全体集合！

0: 报告，接着打。
1: 报告，接着打。
2: 报告，接着打。报告，接着打。报告，接着打。报告，接着打。报告，接着打。报告，接着打。报告，接着打。报告，接着打。报告，接着打。报告，接着打。报告，接着打。报告，接着打。报告，接着打。报告，接着打。报告，接着打。报告，接着打。报告，接着打。报告，接着打。报告，接着打。报告，接着打。报告，接着打。报告，接着打。报告，接着打。报告，接着打。报告，接着打。报告，接着打。报告，接着打。报告，接着打。报告，接着打。报告，接着打。报告，接着打。报告，接着打。报告，接着打。报告，接着打。报告，接着打。报告，接着打。报告，接着打。报告，接着打。报告，接着打。报告，接着打。报告，接着打。报告，接着打。报告，接着打。报告，接着打。报告，接着打。报告，接着打。报告，接着打。报告，接着打。报告，接着打。报告，接着打。报告
0: 杨秀三，你怎么来了？啊，谢谢啊。
1: 哎，我是后背受伤，我自己擦不了，你帮我擦一下呀。
0: 林子，我帮你擦。
3: 不是有你擦。

0: 别张罗了，别张罗了，追下去鬼子快上来了，姐姐别光撒枪。
1: 爸。

军，苏军。

0: 胡总，胡总，苏群，
1: 爸。

0: 准备战斗！队长，距离差不多了，
1: 稳住，等李仲祥动手，我再打。

0: 你们这些人，快跟我回营！
1: 少帅怎么了？
2: 营长命令你，迅速带领部队从南边出击，包抄敌军。
1: 好。
3: 蓝营的兄弟，
4: 报仇的机会来了！抄家伙！
5: 弟兄们，好！

0: 等等啊！你想，哎，这下可发财了。谁发财了？三英发财了还是八英发财了？
1: 你怎么那么见外呢？还三英八英呢？这不都发财了？
0: 急了，
2: 这人别说话了。
0: 哎，这仗干掉200多个鬼子，才是最大的战利品。
3: 嗯，别吵吵。哎，猫头，轻点啊！哎，鹰森校是将门之后，这一仗他败了，下一仗他会用出什么招？
4: 站住！
3: 毛都没长齐呢，就投枪啊！你的毛才没长齐。这孩子，
5: 叫什么名字？我叫陈继光。多大了？他们说我10岁了。父母呢？你看看你。
0: 还没枪高呢，等你以后长大了，长高了，当我的兵，我给你一把枪，好不好？我比你的手枪高啊！还挺机灵。行了，走吧。等会儿，曹师傅被飞机炸死了，杨学生刚回来，爸就没了，太可怜了。

父亲生前每天都要练功的地方，曹小姐，节哀顺变。国难当头，令尊挺身而出，不计安危，保家护土，英雄一举啊！

0: 这就是我父亲想要守卫的宝山。现在只是战事初开，后面将更加险恶。令尊今已不幸罹难，听我的，回去上海吧。
1: 我从小在这长大，我哪儿都不去，更何况我是战地服务团的队员。他们在干什么？
0: 打退了敌人。他们在高兴。唱的是什么？湖南花鼓戏。 李副营长的拿手，
1: 你也是湖南人？
0: 不是，广东平原的客家人。

没有嫁妆，我要过恨。敌不退，我不退。

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李大成的营地，李大成已经被抓住了，我们现在只能等李大成去了。
1: 。东北也来了，
2: 这是两名突击搞夜袭吗？
1: 为何不同时进攻？看来必有主次。
3: 三排长，到。
4: 排长，我是孙杨、李大成。
3: 是。

0: 见。
1: 哎，你带其余的部队东面。
2: 是。
0: 小杨，走。
3: こいつらを早急に撤退し、砲座を取る。
4: はい。

0: 看来敌人是想以人数之众，几面进攻的战术令我们首尾不顾，疲于奔命，最后难以分兵对付真正的攻城主力。
1: 在哪儿？
0: 狮子林。中线，你和马孝阳带一排、二排和预备连赶往狮子林到宝山的必经之路杨家村设伏阻击，但是万万不可恋战，敌退则退。
2: 是。
0: 飞明
3: 到，
0: 去东边阵地传我命令给叶连长，死守阵地，不可退后一步。
3: 是。

0: 营长，
1: 阵亡人数多少？
0: 阵亡人数31。
1: 重伤呢？
0: 重伤人数还不知道。
2: 你干什么吃的？赶快统计。
0: 是。
2: 请。
3: 营长。

0: 命！
1: 城东、城南、狮子林，这一仗下来，93个弟兄没了。
2: 我们阻拦了日本人的进攻通道。俄战会接着来啊，
1: 还有400来个弟兄，400来个。
3: 快给营长处理一下伤口。
4: 把衣服脱了。
1: 我自己来。

0: 杨营长，这是吕布部中跟义营的一个派。
1: 大成，
2: 到。
1: 现在拿到地上，交给你了。
2: 杀了那么多人，就给部中弄个几个兵呢？
1: 兵队队友，加油，转！
2: 跑步，走。

公谷里长，我营现已伤亡近半，弹药粮食也快消耗殆尽。目前敌人还在不断的增派援兵，为保宝山不时，子清望上峰速派援兵。

0: 包山来为，西云亦隐。包山绝不可死。
1: 站！

0: 你怕死吗？
1: 我不怕死，我爸怕，他怕我死了没人给他传宗接代，我是我们家三代单传。嗯，看，这是我爸给我写的，我不怕死。
0: 你不怕死，我也不怕。姐姐，你怕死吗？
2: 我现在孤身一人，我什么都不怕。
3: 干活。
4: 报告，
5: 侯南良，你还有多少人？
4: 我们团只剩一个预备营的兵力了。
5: 我命令你，立刻带上预备营，火速赶往宝山，增援杨子清。
6: 执行命令。
4: 是。
5: 长官的命令告诉杨子清，侯团长已经率领个营，赶赴宝山增援。继续斩之一兵一卒，宝山也不能丢。

0: 侯团长已率一个营赶来宝山增援，
1: 姐姐，援军就要到了。
2: 哎呦，
3: 真的？
2: 有援军了，有援军了！援军快点了！
3: 金家宅的日军赶到宝山，不需2个小时。侯团长的援军最快，也要4个小时，才能赶到宝山。
2: 怕死？
3: 就等不到今天了，梅医生，我们有援军了，宝山有救了。我带马超阳和叶连长赶往金家寨，主动进攻，拖住敌人，争取时间，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等来援军。一接宝山之危，仲贤，你率其他的弟兄固守宝山，等待援军。
4: 马连长、叶连长，接受队伍。
5: 是。
3: 等等，仲贤，军中不可一日无帅，金家宅我去。
4: 我命你留守宝山，执行命令。
3: 我看命，等我回来以后你再军法从事吧。仲贤，我如有不测，你一定要等援军到来之前守住宝山。别争了。 小牙，你俩愣着干什么呢？集合部队。是。仲贤，
6: 切记。 见好就收，伺机撤退。
4: 放心吧，咱俩那边棋还没下完呢。

0: 厅长，李副厅
1: 长，
0: 他
1: 厅长，副厅长受伤了，快，老爷，
0: 副厅长，厅长你醒醒了，
1: 别叫他，
2: 周贤，
3: 我抬一下，
4: 马小阳老爷，稍作战绩。
0: 医生，医生，葛医生，救人，快救人啊！

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

0: 爸妈，可能是最后一次给你们扫街了，再也不需要了。
1: 给我也来点儿，老爹给自己在下面存点钱，免得去了没钱买烟抽。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菇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0: 吃饭的人越来越少了，那弄个锤子咯，我们也打仗，弄个上锤子，
1: 走，
2: 打仗去，
0: 走。

0: 现在只是暂时初开，后面将更加险恶。
1: 我从小在这长大，我哪儿都不去。我是战地服务团的队员。

0: 马少阳，报！你是哪儿的人？
1: 报告，江西人。
0: 李大成，你呢？
2: 报告，我是贵州的。
0: 夏州，
3: 报告，东北的。
0: 你们呢？
4: 四川
5: 叶克龙，
6: 山东人。
0: 魏明，
7: 广东平原人。
8: 辽宁，
9: 报告，浙江人。
0: 弟兄们。
10: 日寇犯我中华以来，烧杀奸淫，无恶不作。我们前面的东北、华北现已沦陷。今天，我只请一各位，守卫的是宝山，捍卫的是国土。我们身后，就是你的浙江。 你的贵州，你的江西，我们的广东和你们的四川。
11: 今天我姚子青，就请你各位弟兄们，要么同生一起生，要么。

0: 叶伯，龙脊之旅，火烧不都在路边时，有点要吃个不行。
1: そんなもんはいらん。我々陸軍だけで王様を落とせる。

0: 大成，
1: 到。
0: 今天几号？
1: 今天是9月6号。
0: 6天的兄弟，成了生死之交。
2: 馒头来了。
3: 哎，老子
2: 都有。
4: 行行，拿去吃，拿去。
1: 安学森，
4: 我能摸摸你的手吗？

0: 叔，你怎么来了？啊，曹小姐，
1: 别到处乱跑。
2: 嗯，来，给你的。
0: 哎，好了。
3: 姚营长。

0: 曹小姐，这太危险了，你们赶快回城里吧。魏明，马上找人带他们回城。
1: 是，跟我走吧。

0: 检阅子弹，放进来再打。
1: 是，
2: 好死你！
1: 检阅子弹，放进来再打。检阅子弹，放进来再打。检阅子弹，放进来再打。

杨先生，你别死！我求求你了，别死！别死！别死！

Oh, my God.

0: 冷静，宝山防线已经失守，
1: 我命你立刻带人突围。
0: 杨子清。

二一，好、啊。

0: 张小阳，都带着所有弟兄和陈继光立刻撤退。
1: 向左向右

0: 走，我命令你带着陈继光立刻出城。
1: 营长，我不走。
0: 这里面是600条人命，是600个为国捐躯的弟兄。你要把他们带出去，要让上峰知道，他们是捍卫了中国军人尊严的真汉子，要让世人知道，他们是为了捍卫中国国土而慷慨赴死的英雄。

0: 陈继光听令。
1: 是。
0: 我命令你，活下去，一定要给我活下去。
2: 万平啊，
3: 到，
2: 立刻。

0: 天上援军が来ました。
1: 各員総攻撃の準備だ。八百津陣を倒し砲山を取る。
0: はい、はい

Stop.

哎，小朋友看我啊，来啊，好，看我啊，好，一、二、三。

0: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 谁知道
0: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

0: 生存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1: 天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总。
0: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伴随着这段经典的旋律，电影《闻香识女人》在我们面前缓缓展开。片名听起来像是爱情电影，可就是这么柔和的名字，并没有爱恨纠缠，却把尊严、善良与救赎讲得透彻入心。迷茫的学生，绝望的盲人军官，相互拯救的旅程，没有煽情，没有刻意，却充满了温暖和力量。就请走进本周的经典之夜，跳一支 Tango 为生命舞蹈。
2: 竟然又来一个笨蛋，把这个白痴当成了英雄。
3: 半年前他还能看得见光，可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
4: 让我抓住你的胳膊。
5: 我已经是个废物了，
4: 我生活在黑暗里。
6: 你把生活搞砸了那又怎么样呢？
5: 给我一个不死的理由。
0: 1993年第50届金球奖最佳电影。
5: 我闻到空气中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儿，我这儿的感觉非常灵敏。
7: 它相当迷人是吧？
5: 跳探戈无所谓踩错舞步，这不像人生。
8: 你真的很喜欢女人。
5: 的确胜过一切。
0: 布莱斯特导演。
9: 是谁干的？
8: 我不喜欢告密。
10: 你的态度将会危及你的前途。
4: 他绝不会用出卖别人换取自己的前程。
0: 5月3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闻香识女人》。
1: 我爸特别爱看战争题材的电影，我记得他每次看到战士们上阵冲锋杀敌的时候，都会攥紧拳头，咬着牙齿，好像自己在战场上一样。当了演员以后，我爸有时候还会跟我说，你什么时候拍个战争戏，我看看你演的好不好。本周电影纵贯线即将播出4部战争题材的佳作，我们一同重温热血与坚守。
11: 生命需要充电，
12: 生活需要节电，
13: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1: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1: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
0: 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密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

0: 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命任务》。
1: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4: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5: 好事来喽！
6: 喝银鹭花生牛奶，喝银鹭花生牛奶，
7: 有好事发生。
6: 喝银鹭花生牛奶，
7: 有好事发生。
8: 要尽最大可能减少对天津市的破坏。
9: 还有2天，共军就要发起总攻。
10: 如今的时局，过了今天都不知道还有没有明天。
11: 地下二层洞那儿有一个暗门。
12: 1949，
8: 南马路这个监狱里，地下是个兵工厂，把它给我端了。
12: 平津战役，
13: 对面也有人用炮弹机看我们。
12: 走！黎明前的黑暗。
14: 爸爸，
15: 宪兵为什么要闯你帮？
16: 走！把咱这些人都要杀了，你到底知道些什么？
10: 监狱里的人是北平守军家属，前座群要在你们总攻的时候炸死他们，
15: 都想让我们的炮炸死你们的家属。
16: 把一些孤军家属全救出来，
17: 你一定有办法带我们进去。
10: 监狱里的后墙有道暗门，
16: 让全体人冲过去走，快走！
12: 为铭记的战争，
16: 杨明，快上二楼！因为你死了多少人？
12: 为遗忘的人，
13: 六号目标顺发引信，
16: 目标。
15: 原来你想尽办法逃跑，不是完全为了你女儿。

0: 至少应个硬。知道了。二炮，第一个剩下不变，上军四千三，两发放。
1: 长川，长川，我是李春，近端剩下不变，距离四千三，两发放。
0: 距离减100，3发急速射，发。

0: 啊，
1: 来了。中原公司和三号关卡所的距离是多少？7755。7755。
2: 射击助源是多少？
3: 炮母距离3750，基准射向左40米尾。
1: 昨天试炮的时候也按这个参数打的，可炮弹落在200米开外。
4: 上级要求要尽最大可能减少对天津市的破坏，所以必须做到精准打击。
5: 天津城里楼多，从低往高打呀，容易找不好落点。
1: 天津的防守系统，陈长杰花了250亿法币，和锦州、长春不一样。现在咱们团里啊，能间接射击的人没几个。这小葛呢，懂三角函数，在观测上可以帮到你。除了观测总攻炮击目标之外， 还个任务交给你们，南马路这个监狱里之前关押的政治犯都已经转移了。据地下党了解，地下是个兵工厂，最近几天车辆出入频繁。如果情况属实，就引导炮火把它给我端了。
6: 是。
1: 他也去啊？带下新人嘛。咋了？有啥问题啊？
6: 保证完成任务。

0: 哪个部分呢？
1: 跟前边一块的，二十六十的。
0: 一块的。
1: 哎，
0: 检查一下。
1: 哎呦啊！哎呀！
2: 报告，没问题。

0: 待在这儿，我马上回来找你。钱科长，
1: 大军需官，早啊！幸亏我及时赶到。如果平津守军知道他们的家属葬身海河，汲取暴乱，天津失守，亡党亡国。你知不知道你犯的是何等大罪啊？
0: 钱科长，你既然救了他们，为什么不把他们转移出天津？为什么还留在这儿？
1: 坐呀，怎么不坐？这帮人呢，全部都是团以上军官的家属，我会有新的安排。至于你，我会送你上军事法庭。
0: 陈纯是突发事故，我不能上军事法庭，我还有个6岁的女儿。
1: 我叫你来呢，就是想知道哪个是你女儿姚君兰。

0: 陈科长，如今的时局，过了今天都不知道还有没有明天，能给我一条生路吗？很简单，你就跟北平报个平安，说这些家属全都安全，不需要他们担心。
1: 哎，这谁家孩子？啊，
0: 爸爸，
1: 别吓跑，听见没有？
0: 吃早餐。
2: 你能放我出来和女儿一起吗？可以啊，如果你逃走，格杀勿论。去一边玩去，
3: 你们俩快点，下到那边去。
0: 哎，
3: 地下二层洞边有一个暗门。
0: 当年日本人在那透云阁试帖，这天的后边对着胡同，你这事儿弄得太急了啊，还带个闺女，太危险了。
1: 他是个赌狼，我信不过他。你不觉得陈诚的时候他出现在太及时了吗？很有可能是军统局他们想
0: 我说你呀，
1: 故意陷害。
0: 出来以后，老地方见。
1: 哎，官方阴的阴谋。哎，轻点，别捏坏了。

0: 那边，抓个吃的。
1: 嗯，
0: 走。
2: 谢四儿，就全靠您了。
0: 切干嘛呀？嗯。

0: 两位军爷，喝点什么？
1: 啤酒。
0: 啤酒，好，马上来。
2: 啥情况？咋个没钱？只有东北血还没带。说好老错的钱。
0: 两位，啤酒来了，请慢用。您请。
1: 哎，
3: 这是我所有家当，我全给你了。
4: 姐子干嘛呀？哥哥，咱兄弟还有这个？当然了，不拿也不合适。
3: 东西呢？
4: 查得太严了，弄点东西进不去出不来的，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把你八辈儿总共查一遍。
3: 万三，人做事要凭良心，我们说好的。
4: 哥哥，嘛是良心？良心值几个钱啊？我万三要是没良心，您还能站在这儿？
3: 你没有我能到今天。
4: 我就查块表啊，我要是有块表，您这事儿我能办得准时准点呢。
3: 好。
4: 哎，哥哥，你干嘛？我可不是这意思啊。
3: 少见的方表，哎，表冠上有颗蓝宝石，皇亲国戚都戴这个方形手表，至少值100大洋。
4: 谢谢哥。
3: 东西呢？
4: 对对对对对。啊，对了，哥哥，那
3: 我不问钱，你给我也没用。
4: 共军杀人不眨眼呐，你还带个闺女？拿着，防身。

0: 哎，借个火！对不起，没有，不抽烟。哎，干什么？别动！干什么了？兄弟，有话好说，咱们自己人。
1: 爸爸，你怎么了？
0: 没事，这个叔叔叫爸爸有事。
2: 走，干什么呢？
3: 我们是26师的执行任务，我给你看下证件。
0: 六号目标，敌接力攻势瞬发引信，距离近100米，向左10米位，三发，准备。
2: 警官，
0: 一个部队的，快
2: 跑！前面建筑警察，
0: 5秒。
2: 警察，5秒。
0: 熄火。
4: 15秒，那10秒，行，眼镜可以，再把你中，不管了，
5: 枪长。 按照您的吩咐，通行证已经给他了。
6: 很好，天衣无缝。

0: 接触秘密和谈，你手上这张牌很有价值。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你不觉得它比上海滩的白光唱得好吗？蒋总统不希望看到北平和谈的局面。情报判断，还有两天，共军就要发起总攻。
1: 天津一带失守，辅佐一很可能被迫投降，把北平完好无缺的拱手交给共军，后果不敢设想。我的东西搞到没有？
0: 那个军需官，你打算怎么处理？
1: 明早你会收到通报，军需官姚哲畏罪潜逃。
0: 伪造通行证冲关，被我军枪杀，这样家属的下落就没人发现。所以，天津绝不能失守。一旦总攻开始，你就把手上这张牌亮出来。廖副座义也不会眼看他手下的眷属被共军的炮火炸死。你这招确实够狠。
1: 不是我狠，是共军的炮火不长眼。

0: 没料到这次是你。十年前，你在上海杀死了你的父亲、母亲，还有你的挚爱，让你十年都无法忘怀，你知道吗？想杀我的人不止你一个，但我根本不关心你们的故事，因为我知道你们的下场只有一个。
1: 你别过来！你别过来！
0: 但你例外，因为你的哥比你的命更重要。我不会嫁给你去上海。人还是要向前看的，你只有忘掉你的过去。 才是最好的选择，明白吗？报告，跑到炮兵这里出事儿。你杀不了我，也离不开我，你就认命吧。找人把留声机修好。

100毫米榴弹炮，一共3发，这是第一发。今天早上南马路的炮兵阵地也被攻击了，现场情况差不多。在附近的废屋里，也找到了人员活动的痕迹，是对方的炮兵侦察。共军需要炮兵观测点，通视目标最好是在高处，但高处基本都被我军占。 共匪应该会选次好的地方。

0: 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你们是坏人！别乱说，他们是共解放军，他们会优待俘虏，会放了我们的。
1: 解放军是解放哥哥吗？
2: 其实你们打下张家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天津守不住了，好多人都等着你们来，我也是。
1: 少废话，你们去那码头监狱干什么？快说！
0: 爸爸，我想尿。说话。我女儿有病，生不好，从小不能憋尿。我就是个军需官，没打过仗，孩子还有病，每周还得带她去州透析，不做的话尿毒症会犯的。
1: 什么玩意儿？
3: 爸爸，我都尿出来了。
1: 这什么情况啊？

0: 那孩子怎么办？没想好，多有病，可不能带着。交给你家大妈。
1: 哎，那孩子提到你家街坊，怎么跟 ins 一样？不说丢了吗？什么情况？
0: 瞎说，他怎么可能认识？你怎么知道？全团都知道，纪律团长为什么叫你来？哎，对面怎么有个亮点啊？
2: 对面也有人用炮弹击看我们。走！二宝！二宝！二宝！二宝！抓住他！放下！放下！抓住枪！放下！抓住枪！不行！走！
3: 放开我！
2: 别管我！走！
3: 二宝，别动，别动，走，快走，小王，快，
4: 快，
3: 快，把人解开，
4: 我来。
3: 向导，快走，下面全是敌人，从我地走，快点，
4: 你要是再说瞎话，
3: 走，
4: 我
3: 兄弟们要带孩子看病，快点，
4: 小兰，
3: 小兰。

0: 带我去哪里？别嚷嚷，再嚷嚷堵住你的嘴！
1: 我叫姚君兰，我叫林墨雪，他们都叫我三小姐。
2: 你也是我爸爸传上。
1: 别说了，别动！
3: 恭喜了各位爷，还有这个小女子，闲整的活，在下跑马场五爷，大家叫我小五子就成。人送外号土行孙。
1: 为什么抓你？
2: 说了，我还把他们带你走，带你去给你女儿瞧病。你要是不说。
1: 现在就崩了你！放开他！让我过去！放开他！
4: 放开他！
1: 这都啥情况啊？你赶紧让我走啊！
2: 不能放！
1: 现在只有他能带我们找到二王才能回来。
2: 要把他交出去，孩子怎么办啊？
5: 我可以带你找宪兵。

0: 但我没法保证二毛同志还活着。
1: 二毛是你叫的吗？
0: 我懂。这么说吧，找到他之后，你们立刻放了我和小兰。
1: 我答应你，
0: 你还要相信我，不能绑我，让我看着小兰，你们谁都别碰她。
2: 小兰，没事，没事。你们有危险，我们可不管啊！这可是你说的。
0: 怕不怕？
3: 我会闭上眼睛。
0: 乖。
4: 下水道能通往宪兵司令部吗？
3: 中间有一段路不通，穿过一条街就还能下来，直接就到了。一个人100块。
0: 5个人那就500块，
1: 孩子就算了，现缴钱，到不了全额退款。这小王八羔子，啥情况？罚款多少钱呢？有钱没有？借我。你出门不带钱吗？你们不是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吗？你是老百姓吗？我怎么不是啊？我没上过战场，没拿过枪。等我把二毛救出来，等我把肉给他之后，我就还你。
0: 那是我的结婚戒指。
5: 这行吗？这行不行？
6: 行吧。当年日本人的带着谱一出城，去满洲国登记，怎么中国人哪干啊？各
7: 路人马把天津城围了个水泄不通，找你能不能别看着我？除非你把枪放下，不对着我爸爸，我就不看你。
8: 老鼠！老鼠！
9: 哎呀，老鼠！少爷，
10: 别
9: 这
10: 是只老鼠吗？
11: 哎呀，我来，我来，我来。
0: 你看，这不就掐死了吗？哎，走了，哎，走了，你怕什么呀？下水道出口都对着海河了，根本到不了宪兵司令部。你在骗他们，对不对？
12: 您这话说的。
0: 你先听我说，你也被骗了，他们没钱，给你的戒指是我的。你帮我脱身，我亏待过了你。这黄金是定金，戒指还我。

0: 这哪是兴隆街？兴隆街边上还有个教堂呢。
1: 教堂？在那边。
2: 啊，对，在那边，在那边。
3: 哪边？这是哪儿啊？
0: 卡不住。
4: 有逃兵！有逃兵！
0: 哎哎！
5: 嘛情况？
6: 坐！
5: 来人！
0: 快走！撤！
7: 爸爸，他们还没下来。
0: 别说话！
5: 站住！
7: 爸爸，
0: 嘘！等等。
2: 搞进去上海的船票，
0: 麻烦你帮我接运输处。
2: 哎姐，你不是一直想去上海吗？
8: 你和小五子先走，等我这边完事了，我就去上海找你们。
0: 王山，我是姚哲，你尽快帮我再另一张通行证，不管多少钱都行。
9: 你要去哪儿？你跑不掉的。
10: 下水道哪儿都能去是吧？
1: 对不起，大哥，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
0: 走。

1: 我去宪兵司令部，他们要把我抓回去的。求求你们放了我吧！
2: 好孩子不撒谎，宪兵为什么要抓你爸爸？
0: 我说实话，你们就放了我爸爸吗？
1: 我答应你。船不是爸爸弄翻的。什么船？
3: 快快跟上！别动啊！好了，例行检查，不会占用大家太多时间。站住！证件。

0: 二十六师驻军城西，哪位姑娘这么有吸引力，能让你擅离职守？叫她出来让我看看。她是来听我唱歌的。哼，原来你也喜欢听她唱歌，那你喜欢她哪一首歌？你从来没有听过的一首，今天也差不多了，你先回去吧，下次有机会你再来听。哎，
1: 喂，我刚才抓到个逃犯，好像也是二十六师的。

0: 认识吗？打成这样，谁能认识？好歹在同一个部队，不是兄弟就是同乡。我再找一个人，他叫姚哲。 如果你把姚哲交给我的话，逃兵你可以随时带走。
1: 姚哲对你很重要吗？
0: 那个逃兵对你有多重要啊？
1: 姚哲在这儿。

0: 走，
1: 妈妈，妈妈，
0: 走后门，
2: 带着姚哲，
1: 走，走啊！

0: 快！
1: 下来！

0: 什么情况？追踪我们打！快帮忙！警察小兰，
1: 快帮忙！快下！
0: ！
2: 快下！乖呀，哥哥，你没事吧？
3: 没事，我这身手没事。
2: 没事吧，弟弟？
3: 放心吧。
0: 虎子，你带路。
4: 行。
0: 快！

0: 你们为什么不救我女儿？你们还是人吗？把这些敌人都要杀了，你要我怎么救？哎，冷静！眼睁睁看着我女儿就在那里，你就是见死不救。哎，老三，你干什么？你别拦着我！你到底知道些什么？他们为什么一定要杀了你？说，你快说呀！他们是真的。哎，说不说？
1: 当过爹吗？ 有孩子吗？我女儿才6岁，刚才没看到她被杀掉的样子吗？你的人死了，别的孩子死了，你心疼；她呢？你恨我，可她是无辜的。难道共产党都是无恶无女，都在电视机上吗？你他家说什么的？前面二美女，老陈的孩子丢了，到现在不知道是死是活呢。你打人，打死我！小兰没了，我也不想活了，打人！
2: 枪我给你了，你去救你女儿吧。别动，王婶，让他走。你这是让他去送死啊？
3: 走。
2: 哎，就你这样的一个人出去，你救不了你女儿。

0: 女儿，反而还害了她。
1: 走啊，
2: 都冷静一下。
0: 他把他自个儿都得搭进去，你把事情告诉我们，我们来想办法。
3: 监狱里的人是北平守军家属，前卓群要在你们总攻的时候炸死他们。六天前，我负责转移他们出城，总共150人，大部分是女人、孩子还有老人。结果，杜伦出了意外，被前卓群拦截了，把他们秘密关了起来。
4: 他想让我们的炮火炸死你们的家属，为什么？
3: 我不知道。我觉得。跟北平那边有关，
2: 想激怒北平守军，让傅佐义骑虎难下，阻止和平谈判，
5: 是这么个情况。
2: 畜生，太歹毒了！
4: 事儿大了，得赶紧汇报。

0: 大伙儿把便衣换上。嗯，好。监狱里边泄密的看守范围肯定是湖湘交叉的，咱们人手不够，加油哨也不趁手，根本就不可能。你一定有办法带我们进去。你们先救小兰，我就打你们进去。监狱里的后墙有道暗门，只有我知道在哪。
1: 要救小兰，
2: 现在最关键的是这个钱卓君，
3: 难就难在怎么把他给骗出来。
4: 我可以当人质。
5: 你一冒头就被人给打死了，你死了，你女儿怎么办？我能让钱卓君出来。你把这个给他，他就知道了。
1: 藏了些东西，或许对你们有帮助。在里面。

0: 待会儿我会给你们信号，没验下去就孩子，得手了就按下炸药。
1: 来了，老三，准备好了吗？
2: 好了，咱们快快，
1: 千万记住啊，只要没验一抱孩子，你就按下去，
2: 到这就拧爆，这个怎么使？
1: 按下去就行。
2: 快，把东西搬过去。
1: 待会儿引爆，
3: 大概马上够用前的领导，
1: 好嘞，
4: 20米。

0: 你为什么要冲我来？还留了一手啊？他们有没有为难你？
1: 没有。但是你这样为难他，你不觉得很卑鄙吗？
0: 你把我骗出来，利用他们杀我，你就不卑鄙？你到底要我怎么做，你才能放下这一切？
1: 你死了，我就放下这一切了。

0: 根本就杀不了我。
1: 哎哎，专心的，
2: 别动。
3: 那是个陷阱，你的那些兄弟都完蛋了。
2: 不是吧？

轻一点，没事了，没事了。用这个，强啊，握住，来，用力，一、二、三。哇，没事了，我们现在就去香港，马上就去。

0: 怎么去？
1: 小伙子，电报机呢？哎，
2: 我拿去。哎，
1: 还两个。
3: 注意隐蔽！
4: 快走！快！
5: 八婶，
6: 副长，
5: 八婶，没事吧？
6: 没啥大情况，吉二毛帮大成遭报应了。
5: 八婶，
6: 哎，对了，老曹说，咱们接到秀品之后得赶紧转移。说河边有个小火轮，有人建议我们过去，不过开船的人跑了。
5: 我会开，
6: 哎，我陪你去。
5: 忍着点。
7: 船就在前面，肯定有危险，跟我走。

0: 走，这边。
1: 下车，走！别着急，我还有别的路可以走的。
2: 我失言了，咱得赶紧开路，
1: 走啊，走啊！告诉老蔡，找找街坊，跟俺说一声。

兔崽子这边学吹小号去了。

0: 我已经准备好了，你们的马同志。
1: 没事，不要紧，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我回来了，就没事了。

快的，已经很快了。如果水温太高，压力太大，锅炉会爆炸的。

0: 老太，别再舔煤了，锅炉真会炸的。
1: 闭嘴！赶紧滚！他死了，真的死了！撒开！
2: 你老婆死了，没救了！你再说一遍，我砸死你！
1: 打死我也要说，你老婆没救了，没救了！
0: 老太。
1: 你再敢害死，因为你死了多少人？
0: 你再这样下去，锅炉爆了，所有人都得死。二宝没了，八婶也没了，心都闪羊都没劲儿。
3: 都到北平，都到北平家门口了。
0: 还有我媳妇儿，我跟她撒谎了。我说儿子找到，
1: 行了，
0: 我儿子在哪儿？
3: 叔叔，叔叔，对不起。

0: 这是什么呀？这个呀，沉船前两天刚沉的，上面都是河漂子，我还捡了个宝贝呢，就这个。
1: 你哪来的？就砖边上，这是解放哥哥的小号，他就是在这儿救的我。我想起来了，你说过，你副队转移100多个军属出城，后来船翻了，然后你就开始跑。原来你想尽办法逃跑。
2: 不是完全为了你女儿，你害死了我儿子！
3: 我不认识什么解放。
1: 他刚才说的什么？你听见了？
2: 孩子，他胡说的。小兰，你再说一遍，你记错了，快说！
1: 我记错了。
2: 你还是人吗？你
1: 还是
2: 人吗？你说。

0: 是我让解放上的渡轮，当时人太多，情况太混乱，我拼尽全力救所有人，连小兰都没顾上。
1: 下去，放下球，小兰。
0: 是解放救了小兰，后来呢？当我把小兰拉上来之后，解放就没了。不是我的错，不是我的错，
2: 都是你的错，是谁的错？那100多人在监狱里等死。
3: 也不是你的错，
4: 老三，你要干什么？
5: 我要去找解放。
4: 你现在跳下去也不可能找到解放。
3: 我不管，我一定要找到解放，得把这些郭俊家属全救出来。
5: 那不是我的任务，那是他的任务。
4: 我一定要找到解放，秀萍已经没了，就算是尸体，我也一定要找到他。 不能让那些郭俊家属被咱们的大炮炸死，
3: 不能让北平沦陷！
6: 老崔，严正，来，蔡振峰，把手给我，蔡振峰。

上的人立即停船，接受检查。

0: 带着孩子们，先去安全的地方。我去找梅燕。
1: 成，
2: 我留着，
3: 这地儿我熟。
0: 这是命令。
1: 我在这，在附近，我带你们去吧。
4: 妈妈，
0: 安子，别出声。

0: 这笔账，咱俩早晚会算。
1: 过来，过。好，
2: 报告，共军总共提前了。

你们的部队已经打下来了，我要先走了。开！你本来有机会成为远东最著名的歌星，我尊重你的意愿。 哦，还有啊，唱首歌给他听吧，怕他没机会了。

0: 哎呀，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 漏了男的。
1: 你让他漏。

0: 漏了！
1: 哎，你，呀，漏了！

他们俩叫给我，我。

让开！哎，门在这儿，太慢了，炸开它！

0: 带好孩子，保护电台。
1: 好。

安全！

0: 这么一大帮人，接下来怎么办？
1: 大部队已经打到中正桥了，硬骨头，让我们再坚持坚持，在罗斯福路百货大楼汇合，快！隐蔽。
0: 到百货公司还有2道街，怎么带他们过去？你有什么办法？电车可以坐掩护。你会开电车啊？
2: 我会。
0: 啊！走！走！走！再快点！

意思点啊！中原百户，都听中原百户。

我头啊！觉着你生死这打不死我的，认命吧！啊啊

坚持一下，你是不是要死了？如果小兰问你，或许你睡了那个人，他很好骗，会相信的。 小兰，他晚上要听二哥，才能睡得着。坚持。

解放，我真的听。

0: 我爸爸呢？现在你们安全了，再见。再见。
1: 爸爸还有更重要的任务，让叔叔先过来接你，咱们一起等爸爸。
0: 好吧，咱们一起等爸爸。

0: 哎，
1: 这边就是广场，这边。来了来了。
2: 快过去。
3: 哪儿了你？快快退！
1: 是。

想他这个每一天，爸爸都能看见的。

0: 阔别十年，寒战重启。
1: 我不要他命，我只求财。
2: 救我！
3: 黑白对峙，正邪博弈。
4: 这场绑架不单是钱的较量，更是政治较量。
5: 电影《寒战1994》院线上线了。
6: 2012年，由梁乐民和陆建清联合编导的《寒战》破冰而出。他以前所未有的视角，直指香港警队高层的黑白共存，暗流汹涌。
7: 不行，你是不是想夺权？你给我票吗？
6: 不仅拓宽了香港警匪电影的格局，更以其消杀冷峻的金属感，在局中局、暗中暗中，展开人性与时事之间的相互缠绕。2016年，两位导演再下一城，《寒战二》以更宏大的胸襟，直面香港高层管理结构在新形势下所必须应对的种种挑战。该片是香港电影历史上首部获准进入在地铁拍摄爆破戏份的电影。新的形态，新的结构，新的利益。十年之后，《寒战1994》又以雷霆之势卷土重来。
8: 你真以为
9: 香港你做主？
0: 第一集的时候，李治廷这个角色在去审问李文斌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1995年一个非常完美的卧底计划。
10: 你叫卧底计划，皇家香港警察成功瓦解一个黑社会字头，当年的 O 记主管叫做李文斌。
0: 所以，我们如果要说这个故事的原点，应该就是这份档案之前究竟发生什么事。李文斌是从何而来？他是怎样成为最后的梁家辉的？
11: 以前老丁教我，警察最大的功底从来都是自己。
3: 家辉哥饰演的李文斌，他有一些内在的特质，有时候你会觉得他是好人，有时候觉得他是坏人，你分不清他到底是哪一边的。那我们就会推想，94年的李文斌是这样吗？那如果不是的话，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6: 作为系列的前传，我们自然能看到年轻时的李文斌和蔡元奇。我们也可以将这部寒意阵阵的影片视为双雄片，两人之间的角力是智商上的设局与破局，更是在大势所趋下所做出的截然不同的选择。
12: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Can you uphold the interest of the United Kingdom even after 1997?
6: 一个机关算尽却聪明反被聪明误，成为旧时代落幕前一枚可悲的棋子。
13: 有些事能说不能做，明白吗？
6: 一个见招拆招，临危不乱，意欲重振雄风，好拥抱朝阳。
14: You can break the law.
12: We don't break the law. We write the law.
3: 他是一个很重情的一个人，处理事情的方式是很比较强硬，而且比较冲动的一个人，跟蔡元奇处理方式很不一样。他比较狡猾，他比较聪明，然后李文斌是他没有那么清楚所谓在一个架构里面的那个游戏规则，他只是相信我要做正确的事情。
14: 你真以为香港你揸咗？
6: 在这里，仿佛人心才是这一场又一场迷局的制造者，是利益驱动后的铤而走险，是世人皆可杀的枉然不顾，更仿佛到处都是救命稻草，而属于自己的那一根却早已丧失了它的承受力。人人都有难言之隐，各有各的不得已而为之。
13: 黑同白从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0: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真的很难去界定好跟坏，这世界上应该不止两种颜色，中间的颜色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取舍，我们怎么做决定。
15: 主权移交，特首换届，当年不当日，
13: 正正是今时今日。
6: 在这

0: 部反转不断、高潮迭起的影片里，我们不仅见识到欲望的游移，更领略到人心的坚守。更为重要的，我们在这部视听表演剧作都极为精良的佳作里所能聆听到的属于历史的那久久不散的回音，仍在我们的耳畔作响，在我们的心灵震颤。
1: 我没得选啊！
2: 人从来都有的选。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今天终于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特别喜欢的一部影片《雷霆沙赞：众神之怒》。这部电影呢，是我和大学同学一起去电影院看的。记得看完后，我跟同学说，我也要画漫画，然后创作出一部好的作品。作为漫画改编的电影，我觉得场景还原得很真实，而且影片还有神秘嘉宾客串，惊喜满满，感动满满。或许这就是电影的意义吧。
2: 喂喂，你们去哪儿？
3: 去打击犯罪。
4: 杀他！
5: 把超能力还给我们，孩子，全部超能力。
2: 你是认真的？
5: 把我们的怪物带到他们的世界，以牙还牙才是正确的选择。我的天哪！
6: 现在，请为家人而战，为世界而战吧。

0: 5月30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雷霆沙赞：众神之怒》。
1: 我爸特别爱看战争题材的电影，我记得他每一次看到战士们上阵冲锋杀敌的时候，都会攥紧拳头，咬着牙齿，好像自己在战场上一样。当了演员以后，我爸有时候还会跟我说，你什么时候拍个战争戏，我看看你演的好不好。本周电影《纵贯线》即将播出4部战争题材的佳作，我们一同重温热血与坚守。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命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命任务》。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以匠心铸舞台，为国乐谱新生，揭秘国乐无双幕后创作。六一档起跑，暑期档接力，动画电影点亮夏日银幕。

0: 一幕一景复刻旧时光，拆解电视剧主角的场景美学。由 CCTV 六电影频道与浙江卫视联合出品的音乐综艺《国乐无双》开播后，热度与口碑齐飞。耀眼的成绩背后是主创团队对内容细节的极致打磨。今天我们将镜头对准幕后，揭秘主创们如何以匠心雕琢舞台，用创新表达为国乐注入新的灵魂。
1: 作为电影频道跨界音综领域联动优质平台浙江卫视打造文化精品的重要尝试，国乐无双自筹备之初便承载着国家级媒体的文化担当与创新使命，依托四届湾区声明月、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等大型活动的成功经验，电影频道将影视与音乐行业资源深度整合，为节目艺术水准与文化底蕴提供有力保障。
2: 湾区声明月、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是我们电影频道现象级的晚会，在这个舞台之上呢，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华语电影、华语音乐的这份热爱，所以延续这份初心，我们希望通过国乐无双这个节目，也能够让更多优秀的歌手通过一次次精心的打磨，能够通过一曲双翼的形式，让大家看到更多的创新的歌曲。
3: 当同一首歌焕发新生，音乐无界，国乐无双。
4: 最开始是吴彤导演看了湾区声明月，发现大家这么喜欢这档节目，也是上门去联系了品酒老师，然后希望有这样的一个合作。那如果能换成一个更加高频率的方式去跟大家用好的音乐、好的作品去见面、去讲故事的话，我们都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所以就一拍即合。那我们两个平台在合作中呢，也是发挥各自的价值最大化，比如他们的综艺方面的经验，还有我们在内容啊、主题啊、选曲啊，邀请了很多的艺人朋友来参与这个活动。第一期的八个人全都是我们湾区声明月的老朋友。
1: 在音乐创作上，节目既为每位嘉宾量身定制舞台，也充分尊重其个人表达，让好歌手与好创作相互成就。同时，创作团队还细心地融入故事性，赋予舞台更深厚的叙事张力。
4: 像一些参加期数比较多的嘉宾，其实我们是有一些连续的设计，比如说像宋亚轩，我会在他的前五期里给他完成一个属于他个人的小的一个成长的连续剧。那大家都知道小宋是在广州长大的，所以粤语跟他有很深的情结，所以我们第一集选了八首粤语歌，用了八年听懂了粤语之后，他又离开了广州去追逐他的梦想，成为他今天。所以我觉得八这个数字对他是非常有意义的。那在第一集里呢，我们看到的是宋亚轩的《来时路》，到了第二集呢，是一个初入到这个行业还胆小懵懂的他，能够是怎么样一步步去追寻梦想的。那到了第三集呢，是一个更加成熟，一个破茧而生，一个证明自己的人。然后到了第四集呢，是一个此时此刻的他对自己的一个审视，对自己一路走来的一个成长历程的回顾。当然在第五集呢，其实是大家完全意想不到小宋会唱那样一首歌。这首歌其实是一个偏向于更加成熟的视角，对，但是可能大家眼里的宋亚轩都是一个小朋友或者一个小偶像，那我更加希望的是大家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独立的歌手宋亚轩，而不是一个偶像。所以我希望他每一期的舞台是有不同的风格，然后还有他这前五集的一个连续的成长性。
1: 认认真真做音乐，为歌手和观众留下值得珍藏的作品，是创作团队的核心理念。为此，与电影频道深度合作的音乐人常石磊倾注了大量心血，正是他的专业与较真儿，让好音乐震撼发声。
5: 我希望歌手能够踏踏实实的上台，比如成龙大哥来，他心里很慌，唱小美满的时候，他在家里面练了很久，他练不下来，在很短的时间下，他没有办法很有自信的在舞台上唱一个又改编了然后状态又变了，然后词还挺多，在他脑子里是一个比较难唱的歌。然后我就用我的方法，我会让他放松下来，我会提示他，就瞬间就给了他很多的信心，他立刻整个人都不一样。他说：“我知道了，我可以的。”
1: 国乐无双由电影频道主持人蓝宇与浙江卫视华少联袂主持。节目中蓝宇的风格转变让观众眼前一亮，他更具活力的表达与青春创新的首首国乐同频共振，他与华少的默契配合与自如控场。

0: 更是有效连接了嘉宾、观众与舞台。
1: 我是电影频道主持人蓝宇，现场的朋友们感受一下你们的热情好吗？
2: 这是我第一次主持音乐综艺节目，希望借此舞台能够推出更多好听的歌曲、好听的音乐。在12期的节目当中，将会持续的为大家带来新的精彩，一定不容错过。
0: 匠心筑梦，以乐传情，国乐无双主创团队以极致匠心打磨精品，让普通话与粤语双向奔赴，让国乐在创新中真正走进当代观众。
3: 第一集如果你觉得成龙大哥已经颠覆你的话，第二集的话你会完全震惊的，他会比第一集还是10倍100倍的颠覆，是你完全没有看到过的成龙大哥。
4: 而且大哥不但唱还打，我很希望这个成龙大哥又唱又打的这个歌成为最新潮的一个广场舞。
1: 六一档马上就要来了，本周末多部动画电影率先登场，给亲子观众提前送上一份节日片单。而接下来的暑期档还有一支庞大的动画天团正在赶来，这个夏天的银幕足够照亮每一个孩子的期待。
0: 本周末即将上映的两部动画新片不约而同的具备寓教于乐的属性，其中国漫电影《钟馗》将中国传统神话中家喻户晓的守护神搬上大银幕，在冒险故事中自然融入民间传说和东方美学。
5: 我要当天，生死一线，
0: 而电影《森林之声》中小猩猩奥奇集结伙伴拯救森林的故事，不仅传递出勇气、亲情与守护的主题，也像是一堂关于大自然与责任的生命教育课。
6: 家和家人是值得去守护的。
0: 此外还有《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筐出未来》以及《小马宝莉新时代》两部动画电影将以重映形式加入六一档电影市场，丰富大家的选择。
7: 我们的目标是
8: 做坏。
0: 如果说六一档动画电影更多承接的是亲子观众的节日需求，那么在接下来的暑期档，动画电影的观众覆盖面将进一步扩大。从国漫经典《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出品方时隔11年推出的《大圣崛起》，
9: 醒来吧，
0: 到继《长安三万里》之后追光动画全新开启的国漫史诗《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从陪伴了几代观众的经典 IP《玩具总动员5》，到欢乐导弹永不缺席的《小黄人与大怪兽》，多部备受期待的动画电影即将陆续登场，开启一场贯穿暑期的动画电影接力赛，让这场动画盛宴持续点燃整个夏天。
1: 昨天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公布了开幕影片，究竟哪部新作会在上海揭开这场光影盛宴的序幕呢？接下来有请李丹为我们揭晓答案。
10: 好的，各位，这部备受瞩目的新片呢，就是《第四幕》，由王德健执导，尔冬升监制，冯德伦、胡杏儿等人主演，讲述舞台剧导演欧文创作陷入枯竭，又身处情感与生活困境之中的故事。大家在听到这部影片主创阵容的时候啊，可能会有一个疑问，那就是导演王德健是谁？其实呢，他曾经深度参与《我是路人甲》《三少爷的剑》《海的尽头是草原》等影片的创作，而这一次的《第四幕》呢，是他的导演长片首作。这部影片呢，也正式诞生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推出的薪火相传计划，由资深影人与新晋导演搭档创作。在上影节开幕当天，上海大光明电影院将放映这部影片，还将由主创到场与观众互动。
1: 用一部新人导演的长片首作当作开幕片，这样大胆的选择背后体现出电影节对新人导演的信任和希冀，也满足了许多电影人和影迷最强烈的愿望，那就是带着好奇心去看新的电影，带着对电影的热爱去激发可能，去拥抱未来。
10: 说的没错，那对电影的热爱啊，就是每一次看电影的时候那份无以复加的心潮澎湃。而中国电影呢，也正在把这一份非凡的体验带到世界上更多的地方。最近呢，由国家电影局支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海外展映推介活动首站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来自各界的100多位代表共

0: 同见证了活动启动。活动上展映了今年开年以来中国电影票房最高的两部影片《飞驰人生三》和《镖人：风起大漠》。
1: 本次展映选择了今年目前最受观众喜爱的两部影片，不仅是直观体现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现状，也是在寻求两国观众审美的最大公约数，通过电影这种通用的语言拉近两国民众的情感联系。昨天第二届下演电影编剧周荣誉颁授仪式在杭州举办，活动集中揭晓了第20届下演杯优秀电影剧本征集活动的评选结果，以及2025下演年度荣誉电影剧本推选结果，并启动了第21届下演杯征评活动。
2: 颁授仪式上，2025下演年度荣誉电影剧本推选结果逐一公布。南京照相馆《唐探1900》获得原创电影剧本荣誉，长安的荔枝《浪浪山小妖怪》获得改编电影剧本荣誉。
3: 这次我们创作还是比较流畅和幸运，就是因为出品方对我们几乎是100%的信任。未来也希望我们的编剧，尤其年轻编剧能够得到更多这样的信任和机会。
4: 其实原创真的挺辛苦的，这种不易从我们编剧的发型上也可以看得出来，头发基本都熬掉了。对，其实我们不断的在不满意当中慢慢成长起来，创作出来的一个故事。
2: 同时，第20届下演杯优秀电影剧本征集活动评选结果也一一公布。活动上，一众嘉宾宣布第21届下演杯优秀电影剧本征集活动启动。参评作品应为未取得电影供应许可证、具有完整电影剧本架构、符合电影剧本篇幅长度和形式的电影剧本，仅限于中文剧本。活动采用线上投稿作为唯一投稿方式，每位作者限投一部，最终入选作品将获得最高20万元人民币的扶持金额。投稿时间为2026年5月28日至7月6日。
1: 热播剧主角中，从九眼沟的放羊坡到县剧团的地坑院，再到省琴的排练场，每一处的场景都极其考究，力求还原时代质感。本期幕后，我们邀请到该剧的美术指导赵海，为我们拆解那些藏在场景中的创作细节。
5: 大家好，我是主角的美术指导赵海。当年看了好多好多好多景，吸引我的地方是这些东西，就是它孤零零的一处农舍，然后呢，来地在这个坡上放羊，就我们会想象很多空间在里面。
6: 交通也很不方便吧？
5: 交通非常难走，从西安开过去要将近2.5个小时。其实最后的1个多小时的路是这种特别危险的。我认为这场景呢，它必须是与世隔离的一场景。这个呢，一下子就把易星娥的内心世界跟他这一生的励志故事啊，他会有一个强有力的一个对比。这个
6: 特别重要的一个场景就是县剧团，
5: 也看了很多资料，很多老的电影，好很多老的图照片，最后选到这个叫风雷仪表厂，啊，
7: 这就上班的地方啊，以后就是你的家了。
5: 我们去的时候全是这样的，一个一个量尺寸，每个都要做，包括地上。侯三元的房子在这儿，在这个位置。
8: 湖水浪大浪。
5: 我们清理出去垃圾、杂草，包括那些灌木啊，拉了得有180车吧。清好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又拉了差不多相同的土，因为我们对地面还有要求，它要打篮球，不能太软，所以配加上水泥，他们叫三合土嘛。嗯。再压实，一遍遍压，又得是土地的样子。
6: 然后这边呢？
5: 胡四元，他的狗窝在这儿，然后花坛香住这儿，米兰住这儿，再往这边走就是伙房跟一些排练厅了。这个，
9: 你们都去伙房做饭去。
5: 这个位置是易星娥那个地坑，那个井当时我们做的时候实景是没有的嘛，后来是我们在地上挖了大概2米多深，在人真房子上旁边挖完以后再做这个西北很典型的那种叫地灶。
8: 烦死了。
5: 易星娥就是要让他站在那儿，眼睛看着这个，就这个窗口低了也不行，这都是带尺寸的。这种小环境虽然很小很难拍，但是呢起的作用非常大。这个范围是省剧团，我们在这个环境里做的练功房，省琴的练功房， 用了一半的位置，另外一半在里边搭了一个一星额以后的家，就是九十年代的家。
7: 这大的院子一个人了。
6: 而这里面其实有挺多舞台的场景，所以这个舞台希望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5: 我进了这个组以后，第一个解决的就是舞台换灯，因为七十年代条件简陋嘛，剧团没钱，所以当时全国所有的剧团全都用画幻灯片，那一个片子这么大，彩色的墨水画在这个透明的胶片上，然后再用灯给投到舞台的天幕上，一个幻灯机必须离天幕只有3米的距离，往上投，就这一块有，然后那一块呢，再把这个图案接过去，接成一个整的。这是35个文件，代表我们有35个剧场。我们是请了一个80几岁的戏曲舞台工作者。后来我说，老师您就不用你画大的，你就给我画这种，大概什么样子，剩下我们去发挥去。
1: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2: 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官宣定档8月7号。定档预告中，张若昀饰演的刘奔与白客饰演的马杰组成职场全新流氓组合，立下升职誓言。
10: 你老想着升职，太叛逆了。
2: 电影《加油吧，那伊拉》亮相广东优秀电影观影推介会。该片根据真实故事改编，讲述了一位来自新疆喀什的女孩那伊拉，怀揣梦想考入深圳某职校学习汽车修理，并在以男性为主的技能比赛中勇夺冠军的励志故事。昨天光影墨韵中华文脉主题活动启动暨文化市集开集仪式在北京举办，活动以直刺青绿2026演出季及电影全球联映为契机，将优质影片展映、文化市集体验、非遗文创展示、书画艺术交流、惠民消费互动融为一体，助力文旅商融合发展。
1: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这个夏天您最期待哪部动画电影？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你好运。
0: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您准时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郭伟，
0: 我是李丹，
1: 明天见。
11: 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第2026-0607，有请梁子启动摇奖机。那么根据摇奖规则，我们首先将为大家摇出的是本期的6个红色号码球。第一个红色号码球是22号。第二个红色号码球是10号。第三个红色号码球是7号。第四个红色号码球是27号。第五个红色号码球是9号。第六个红色号码球是16号。好的，本期的6个红色号码球都已经全部产生，那么接下来再请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蓝色球的摇奖机上，有请梁子启动摇奖机。那么根据摇奖规则，我们接下来将为大家摇出的是本期的唯一的一个蓝色号码球。本期的蓝色号码球是11号。好的，本期的6个红色号码球和唯一的一个蓝色号码球都已经全部产生。

0: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神秘帮派惊现江湖，
1: 血衣堂，
2: 陆小凤，你收到的是血衣堂的血衣，
3: 那又怎么样？
2: 收了血衣的人只有心甘情愿地听命于血衣堂。
1: 最近一年多，血衣堂已经成了江湖上最恐怖的帮派。
4: 血衣堂的谜团还要你来解开。
0: 为求真相，甘入狼穴。
3: 我们为什么要送一件血衣？
5: 因为只有你能帮我们把星邪剑谱取到手。我可以告诉你他在谁那里。
3: 这个人是谁？
5: 西门春雪。
3: 西门春雪中了毒。
1: 师父，我没有，我只是下了迷药。
5: 你拿自己最好朋友的命换来的剑谱，不想看看吗？
3: 西门吹雪的命竟然换了一本假剑谱。
5: 是，
2: 难道这样还不够吗？你们还要让我做什么？
0: 事态扑朔迷离，如何揭开谜团？
5: 今晚这次任务是你们七彩血衣一起进攻，去偷真的星邪剑谱。
1: 西门吹雪，你不是已经烧死了吗？
3: 西门吹雪怎么会那么容易就死掉呢？

0: 我既然要调查雪衣堂，自然会找些朋友。我知道，无论这个幕后主使是谁，只要星邪剑不出现，他一定会出现。
1: 古龙原著，张智霖，何润东。

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你什么人？夜闯寝宫？你想干什么？
1: 皇上别怕，我不是来杀你的，我只不过想跟皇上借本书。
0: 什么？借书？
1: 对，借一本武林奇书《星邪剑谱》。
0: 什么《星邪剑谱》？这是朕的寝宫，哪有什么剑谱啊？
1: 没错，《星邪剑谱》本来就应该在藏经阁，可我去了好几趟都没找到。藏经阁除了皇上之外，别人都进不去。
0: 既然剑谱已经不在藏经阁，那么您说我该找谁要呢？
1: 放肆！一派胡言！
0: 来人呐！
1: 皇上，别叫了，今天我拿不到剑谱，不会空手离开的。
0: 你想怎么样？
1: 我会带走你的头。

0: 多谢皇上恩典，在下告辞。
1: 等等，你的声音我好像听过，你到底什么人？
0: 我蒙着脸，自然是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是谁。皇上，得罪了。

0: 凌夕止，陆小凤，你到底是谁？大丈夫敢做敢当，你是不是陆小凤？
1: 不错，我就是四条眉毛陆小凤。陆小凤，你为什么要行刺皇上，干这种大逆不道的事？错了，我没干什么大逆不道的事。皇上在床上睡得好好的，不信你们自己去看。

0: 皇上恕罪，都怪老身护驾来迟，罪该万死。
1: 王总管，你这大内防卫也太儿戏了吧。
0: 皇上息怒，皇上息怒，都怪老身疏于管束，才让刺客惊了圣驾，老身甘愿受罚。
1: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你净跟我说这些废话。我问你，这刺客你抓到没有？
0: 皇上，刺客跑了，不过我们已经知道了他的身份，老身马上下去安排，定将他缉拿归案。
1: 哦，这刺客是谁啊？
0: 启禀皇上，刺客是陆小凤。
1: 啊，陆小凤，他怎么对朕做出这样的事情呢？
0: 皇上，江湖上能有什么好玩意儿？个个都是乱臣贼子，整天的就知道以武犯禁，早都该将他们斩尽杀绝。皇上，陆小凤一向诡计多端，他都对您做了些什么呀？
1: 他管朕要了一本剑谱。
0: 剑谱？
1: 他管我要了一本星邪剑谱。
2: 论当世，如果还有谁能击败剑神西门吹雪，只有一种可能啊，那就是他得到了星邪剑谱。各位，这星邪剑谱可不是一本简单的剑谱啊，它绝对算得上是一件武林至宝啊。当今武林不知道他大名的恐怕没有几个，他是昔年星邪剑客的遗作，已经在江湖上消失了近百年呢。据说星邪剑客威名比现在的西门吹雪还要大，20年后他独步武林，从未败过一阵，而且被推上了武林盟主。星邪剑谱重现江湖，少不了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呀。话说，就是这个陆小凤，他在江湖上也算是响当当的一个人物啊，这次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入进宫盗剑谱，麻烦可惹大了。最近一段时间最值钱的脑袋恐怕就是这颗陆小凤的凤头了。
3: 哈哈，喂，你说说陆小凤为什么这么做？难道他还想击败西门吹雪？他们可是好朋友啊。
2: 哦，这位看客，你刚才说的可能性有，但是微乎其微啊。在下倒认为，这也许是在替朋友帮忙也说不定。试想，没有人能得到星邪剑谱，自然也就没有人能打败西门吹雪了。并且听说西门吹雪目前正在闭关，江湖传言西门吹雪闭关的原因是炼剑已经走火入魔，传说只有星邪剑谱的剑法能让西门吹雪出关呐。
3: 哎，我倒也听说这样一个江湖

0: 乎传言，陆小凤啊，够朋友。他冒这么大的风险去干这样一票，嘿，他真够义气。来，我们为陆小凤鼓掌。
1: 好，
2: 好，
1: 好，好，
2: 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
0: 快快，贴好了就走，走走走，快点，走了，走。

0: 陆大侠，真是海量啊！你已经喝了2个时辰了，还要喝多久才会醉啊？原来是南海文四娘。对不住各位，你们恐怕还得等下去。像我这样的喝法，最高的记录是2天2夜。我劝你们别这么干等着。这样吧，大家。 该喝的喝，该吃的吃，这家馆子的烧酒真的很不错。大厨的手艺也是一流。今天涨到什么价了？
1: 官价15万2白银，暗花5万2黄金。
0: 这么能怪你们贪心，要是我也把持不住了。可惜，要的是我的脑袋，要不然我也碰碰运气。
1: 难得陆大侠如此开通，陆大侠，新邪剑谱真的在你手上吗？
0: 我说不在，你会信吗？哼，恐怕不信。那就行了。我先问问，你们打算怎么打？打算一起上吗？那割下我的头属于谁呢？还是一个一个的来？ 你们跟我搞车轮战，我绝对有信心打倒前面的10个、20个，但是绝对打不倒第30个、40个。明摆着，谁先上谁吃亏，谁后上谁占便宜。到底谁肯讲义气？啊，愿意出来献丑，站出来，让我瞧瞧，啊！
2: 陆大侠，你要干什么？我要去茅厕啊！快快快快快！各位，跟着我有什么意思吗？想跟我一块去茅厕吗？哈，陆大侠，没有人敢拦在你面前，因为谁也不想当冤大头。不过，从现在开始，你想溜也没那么容易。你走到哪儿，大家肯定会跟到哪儿。
3: 勾魂秃笔叶先生也来打秋风，好，我宁可尿裤子，也不会让你们跟着我去茅厕。您是陆小峰陆大爷吗？
0: 对。
3: 啊，有人让我送点东西给您。
0: 什么人？
3: 不知道，他给了我这个包袱就走了。

0: 想不到这个时候还有人给我送礼物。
1: 血衣堂，
2: 陆小凤，哎呦，你还不知道吗？你收到的是血衣堂的血衣，
0: 那又怎么样？
2: 收了血

0: 一的人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拒收与血衣堂为敌，三天之内保管死很惨；二是穿上与血衣堂为友，心甘情愿的听命于血衣堂，不光死不了，还会得到血衣堂的全力保护。
1: 最近一年多，至少有七八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死在了血衣堂的手上，少林的空智禅师、武当的木叶道长、点苍的乾坤飞剑柳若尘、昆仑的混元霹雳掌林太虚，还有空统掌门真龙隐，他们全部都选择了拒收，也无一例外全部都死了。最近一年多，血衣堂已经成了江湖上最恐怖的帮派，他门下的弟子血衣童子心狠手辣，武功高强，而且来无踪去无影，在江湖上已经是闻名如见鬼了。陆大侠，你难道没有听说过吗？
2: 现在知道也晚了，你刚才说的那几位高手我一个也打不过，如果我跟他们的选择是一样的，只有死路一条。
1: 哼，陆大侠，您的运气一向很好，不妨试试。
2: 这个险我可不愿冒，要冒你们却好了。我现在只想知道，如果我收下这件血衣的话，你们就不会再烦我了吧？
0: 哎，穿上了血衣就是血衣堂的朋友，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什么人敢跟血衣堂过不去。
3: 那倒未必。
2: 哎，叶先生你错了，现在就有一位想跟血衣堂叫叫板。
0: 哼，原来是追风三剑于清风于大侠，你一定自认为比木叶道长还厉害，所以才会跳出来叫板。
3: 叶知秋，听你的口气就像是血衣堂的人，这两天以来我一直在找你们。
0: 哼，于大侠高抬我了，在下这点本事血衣堂可看不上眼。
3: 哼，叶知秋，我们现在就划出道来，我倒想看一看血衣堂有多厉害。
0: 于大侠想跟我玩玩，咱们改天再约，不过在下今天不能奉陪，要不我岂不真成了血衣堂的人了？
3: 不用改天，就现在。
0: 好。
3: 哼。

0: 一趟。
1: 在里面。

0: 这一定是血衣童子干的。
1: 看来于大侠前两天一定是拒收过血衣堂的礼物，相比之下，叶先生一嘴牙换了一条命，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哎，我这个人一向比较识趣，所以才能活到现在。所以我现在决定穿上这件做工还算不错的衣服。
0: 陆大侠，这么说你是准备听命于血衣堂了？
1: 不瞒你说，如果我刚才能看到谁出手的话，我可能还会跟血衣堂叫叫板，可是我没有，所以我还是乖乖的穿上的好。哎，不好意思了各位，大家算是白忙了一场。我现在已经穿上了血衣，就是血衣堂的朋友，如果你们找我麻烦，就是找血衣堂麻烦，请随便。
0: 哎，这
1: 小二，嘿，你呀、啊，哎，我已经把衣服穿好了，接下来去哪儿？
2: 去后门。那人说这辆马车是给您准备的。
1: 啊，你真的没看到那个人长什么样？
2: 真的没有。
1: 那就好，要不然你就麻烦了。走吧。
2: 哎，好。
1: 我们去哪儿啊？

0: 陆小凤，你来了。
1: 当然来了，徐一堂对我这么照顾，我怎么敢不来？
0: 你还算识趣。
1: 请问阁下哪位？声音这么熟悉。
0: 你当然会觉得熟悉。
1: 于清风。
0: 是啊，我就是死了的于清风。
1: 死人还会说话？莫非这里真是阴曹地府？
0: 差不多。
1: 这里是血鱼堂的地方。
0: 陆小凤，你的问题实在太多了。
1: 你们为什么要送我一件血衣？
0: 管你要一样东西。
1: 不会也要星邪剑谱吧？
0: 你说对了。
1: 那你找错人了，星邪剑谱根本就不在我手上。
0: 我知道。
1: 你知道？
0: 你当然拿不出星邪剑谱，因为盗剑谱的那个人不是你。
1: 你们既然知道星邪剑谱不在我手上，干嘛还管我要啊？
0: 因为只有你能帮我们把星邪剑谱取到手。
1: 这种夸奖我可受不起啊。依我看，这星邪剑谱应该就在你们血衣堂手里。
0: 这次你可说错了，星邪剑谱不在血衣堂，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他在谁那里，你只要去把他取回来就行了。
1: 这个人是谁？
0: 西门吹雪。
1: 不可能。
0: 为什么不可能？事情很简单，我们要的是剑谱，而你要的是清白。你帮我们取回剑谱，我们帮你证明清白，我想你应该不会拒绝吧。
1: 就这么简单？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的？我怎么知道我可以相信你？
0: 你不用相信我，做与不做，血衣堂从来都给人选择的机会。
1: 又是两个选择。你们真厚道，我发觉我越来越喜欢血衣堂了。
0: 什么意思？
1: 意思是说这件事我做了。
0: 那就好，你旁边有一坛酒，喝了它睡一觉，醒了就可以做事了。记住，不要偷懒，血衣堂的人个个都很勤奋。
1: 我记得刚才我喝了一坛酒就莫名其妙地来到这里，不知道喝了它我又会去哪儿。
0: 你先看看这坛酒，我想你不会拒绝的。
1: 我知道，喝不喝我自己选择。好酒。绵软醇厚，回味悠长，这坛酒至少窖藏了几十年了。
0: 这坛酒还有个小小的特别之处，从它酿成的那天起就下了毒，窖藏了30年，使酒性和毒性完全融合在一起，所以你会毫无察觉。
1: 血衣堂真是不错，很会体恤下属。
0: 你有7天的时间拿回剑谱，找不到只能去

0: 这期间不要浪费时间去找什么解药，你应该清楚，只有窖藏了30年的解药才能解窖藏了30年的毒酒。
1: 我很清楚。
0: 你有7天时间。
1: 7天足够了。
0: 你不用担心有人再找你麻烦，你现在是血衣堂的朋友，黑白两道都不会动你。
1: 这样最好。
0: 你该睡了，我不打搅你了。

0: 醒了。
1: 哎，醒了。这是什么地方啊？
0: 鼎福客栈呢？
1: 鼎福客栈又是什么地方啊？
0: 在京城啊。您难道连自己在京城里都不知道？啊，昨晚您喝多了，醉得厉害，有个朋友把您送过来，给您开了七天的房。
1: 我完全不记得了。
0: 您要不要吃点东西？那您要不要喝点酒呢？
1: 千万不要再说酒这个字啊，我喝了两次，一次比一次醉得厉害。我要洗个澡，浴室在哪里啊？

0: 子啊？
1: 我这是在哪儿啊？我怎么睡在花园里啊？
2: 你没有睡在花园里，这就是你的卧房。
1: 卧房？那房子哪儿去了？
2: 不光房子不见了，整个万梅山庄都不见了。
1: 什么？谁干的？谁能一夜之间把一座庄园给搬走？除非是神仙呀。
2: 神仙能做的事，人未必做不到。
1: 老奴这一辈子第一回碰见这么玄乎的事儿啊。
2: 送剑谱来的是什么人？
1: 没什么特别的，就是一个跑腿的。
2: 他说了，这是陆小凤派他送来的吗？
1: 是啊。
3: 玉，您是西门先生？
2: 是。
3: 有人让我接您去京城。
2: 什么人？
3: 一个普通客商，他给了小人十两银子，交代小人办这件事。
4: 哎，慢走慢走，欢迎下次光临。哎，慢走。
5: 哎，老板。
4: 哦，客官有什么吩咐？
5: 我要去铁鹰赌房。
4: 铁鹰赌房？哎呀，客官好眼力呀！铁鹰赌房是京城最好的赌房，我替客官叫辆车送您过去吧。铁鹰赌房会替客人出车资的。来，您这边，这边。
5: 陪我去开一个房间。
6: 好。
3: 您约了朋友？

0: 你帮我去问问那个秃头的大胡子，问他愿不愿意跟我赌5000两一注。
1: 五千两一注，您可真是少见的大豪客呀！
2: 谁要跟老子赌5000两一注的呀？啊！
0: 这房子里除了你就是我，当然是我了。
2: 嗯，好啊，好啊，你带了多少钱呢？拿出来让我瞧瞧。
0: 我没钱。
2: 没钱你赌什么你？
0: 我跟你赌我的脑袋，就值5万两黄金。
2: 拽什么拽？你只有两撇小胡子，不怕我这一大把胡子吗？
0: 我怕了你了，赶快换行装吧，受不了。
2: 你，
3: 你怎么一下子就认出是我来了？我还以为能骗过你呢。
0: 哎呀，青青，你还是先换了行装再说吧。
3: 好，你等一下。看来是我的手段还不够高明。
0: 其实已经很不错了。
3: 我到底错在哪儿了，才让你看出来？
0: 整个赌场你最扎眼，一个真正的关外生客绝不是你这个样子。你对生活的观察还不够仔细，只有那些公子啊、王孙啊才会像你这样嗓门最大，下手最狠，100两一注。
3: 你怎么不早说啊？
0: 我怎么知道你会假扮一个关外的生客啊？
3: 不管怎么说，弟子不高明，都是师父没教好。回去告诉我干爹，说你没把我教好。
0: 南平郡王要我收你为徒弟，我就知道你是一个大麻烦。
3: 谁叫你是我干爹的好朋友，又是一个好酒好色的荒唐鬼，所以呢，你一定不会拒绝我的，这是徒弟孝敬师父的。

0: 收了你这么一个既聪明又漂亮的徒弟，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喝到南平郡王珍藏了30年的好酒，而且只有你给我的酒，我才能毫无顾忌地喝。
1: 师父，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哎，我叫你办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1: 有我干爹南平郡王遍布各地的眼线，还有什么事情我办不到的？西门吹雪已经离开万梅山庄，正在前往京城的路上。

0: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1: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为。
2: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排列三，第26138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2、6、3，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2、6、3、5、6。

经本工作人员和工作人员李春雷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工程处工程员李伟伟，2026年5月28日

0: 吁！
1: 为什么停下？
0: 啊，西门先生，这儿离京城已经不远了，这儿有座庙，您先稍微休息一下，我去给马打点水。

0: 西门先生，请坐。
1: 给我一个进来的理由。
0: 我是替我师父为您接风洗尘的。
1: 你师父？
0: 我的师父叫陆小凤，是您的朋友。请坐。

0: 他不敢见我，所以才派你来。难道您也要割他的凤头？
1: 反正他的头迟早要割下来，不如我动手。
0: 好啊，我倒是很期待您与师父这场决战。我想一定会大饱眼福。难道你不怕我杀了你师父？如果您能够杀了陆小凤，那说明陆小凤不配当我的师父。 青青也只好拜您为师了。您一路奔波，口渴了吧？
1: 渴。
0: 喝不喝酒啊？
1: 喝。
0: 青青可以敬您一杯吗？
1: 能。
0: 请。

0: 你也学会了灌酒，我喝酒并不好看，因为青青是女人。陆小凤一定很喜欢你。这是什么酒？18年的女儿红。你不懂酒。我对酒是一窍不通。这的确是好酒，而且是。
1: 下了药的好酒，没想到被您喝出来了。那您刚才为什么要喝呢？
0: 因为这是你给我倒的酒。
1: 师父，出来吧。师父，进来吧。

0: 您下的迷药真的不会伤到他吗？
1: 师傅，你放心，西门吹雪只会好好睡一觉。等他醒来了，就像做了一场梦一样。师傅，你和西门吹雪是生死之交，你为什么不直接问他拿剑谱？
0: 正因为我跟他是生死之交，所以我非常的了解他。西门吹雪脾气古怪，如果明着跟他要，他一定不会给我。 所以我只能出此下策，以解燃眉之急。老朋友，希望这只是一场梦，梦醒之后，你千万不要怪我。
1: 恐怕西门吹雪的这场梦，一辈子也醒不过来了。
0: 西门吹雪中了毒。
1: 师父，我没有，我只是下了迷药，我没有下毒。
0: 奇门暗线。

不错，就是极门暗香。虽然你的身上也中了极门暗香，但是你还有得到解药的希望。可是西门吹雪永远也得不到解药了，一辈子也醒不了了。

陆小凤不愧是陆小凤，没有想到你这么快就能找到西门吹雪，并且你会毒死西门吹雪。啊，你拿自己最好朋友的命换来的剑谱，不想看看吗？

0: 这就是星邪剑谱？
1: 这当然不是星邪剑谱，真正的星邪剑谱还在宫里。
0: 西门吹雪的命竟然换了一本假剑谱。
1: 陆小凤，西门吹雪如果不死，你怎么能再次来到血衣塔？
0: 你好卑鄙！先是派人冒充我夜入皇宫，搞得我被官府通缉，江湖上所有的朋友都要追杀我，人人都要割我的头，现在又杀了西门吹雪，你们这样设计我，就是要把我逼得走投无路，对吧？
1: 冤枉了，别激动，我们不过想让你少偷些懒，多做些事。
0: 难道这样还不够吗？你们还要让我做什么？
1: 也没什么，我们不过想让你去皇宫偷真的星邪剑谱。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已经通过了血衣堂的考察，现在就看你自己选择了。
0: 事到如今，我还能有什么选择吗？
1: 你没有。
0: 好，我答应。
1: 好极了，我就知道你是聪明人。陆小凤，从现在起，你就是血衣堂的紫色血衣徒子。
2: 这些不好的房间敷衍我们，俺们有的是钱。
3: 就是就是啊，把这外头人情换成钱，把这整个
4: 你少在这里给大爷大马虎眼
5: 啊！畜生！
0: 哎呦，哎呦，各位大爷，各位大爷，实在是没有上房了啊！
6: 不行，
7: 我们这些京城人呐，就是瞧不起我们关外人。
0: 哎，哪能
7: 这样？狗眼看人低。
0: 大爷，
8: 只要有上房，客人一退房，
0: 大爷怎么
7: 全都拿
8: 正房？
7: 上官，
5: 快点啊！
7: 走。
0: 好，客官，这些都是有钱的土包子啊，你看打扰了您的休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呀。哎，他们可是会打人的啊。哎，来，屋里请。

0: 师父，你捏得我好疼啊。
1: 西门吹雪在哪儿？你为什么没有死？你怎么脱险的？他脱险了没有？他在哪儿？
0: 师父，没想到你心里只有西门吹雪，根本就没有我这个徒弟。
1: 西门吹雪到底在哪里？
0: 是干爹把我从破庙里救出来的。我问过那些侍卫，他们说在进去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0: 你难道真的要一个人喝到天亮吗？
1: 你想陪我喝吗？但我今天只想一个人喝酒。我的本事你没学到多少，喝酒倒是学得挺快的。
0: 我知道你今天特别想找人陪你喝酒，因为你的心情肯定不好。
1: 喝酒，现在只有酒，却没了朋友。
0: 西门吹雪的死与你无关。
1: 西门吹雪是我亲手害死的，怎么能说跟我无关呢？
0: 你又不知道酒里有奇门暗香，所以他的死根本与你无关。
1: 不管怎么说，他都是因我而死。
0: 或许你为西门吹雪报仇的最好方式就是彻底查出血衣堂的秘密。
1: 我叫你办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0: 已经有些眉目了。那个马车夫的那匹骏马是用黄金打成的马掌。
1: 黄金马掌？

0: 师父，我们回去吧。
1: 不，再找找。西门吹雪不会死的。
0: 师父，你要面对现实，西门吹雪已经死了。
1: 不会的，西门吹雪不会死的。西门吹雪，以后不会再有我们在梅花树下喝酒的日子了。这一杯，是我敬你的最后一杯。

0: 干爹。
1: 青青，你来了。陆小凤，你也来了。
2: 是，蓝平君王。
1: 陆小凤，你能继续查下去吗？
2: 可以。
1: 我请你调查血衣堂和血衣童子的秘密，可我万万没有想到竟然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2: 西门吹雪都是因我而死。
1: 陆小凤，如果你现在退出，我不会怪你。
2: 王爷，现在你不让我管，我也非管不可了。
1: 好，陆小凤，你深明大义，我很佩服。血衣堂为患武林，祸害百姓，

0: 除掉薛姨堂。你陆小凤也为朝廷做了一件好事。对了，最近薛姨堂有什么新的行动吗？
1: 他们让我等待命令。
0: 哦，
1: 薛姨堂是一个异常严密的组织，薛姨童子之间平时不会见面，所以我只能等待召唤。如果有机会见到其他的薛姨童子，才有办法知道那些薛姨童子的真实身份。
0: 哦，既然这样，那就多劳陆大侠了。另外，我这小女没有让你这做师父的太为难了吧？
2: 干爹，
1: 没有，她很好。
0: 哈，好什么呀？她呀，只要没有给陆大侠添麻烦就够了。
1: 王爷，今天我的心情不太好，我想先回房休息了。
0: 好，陆大侠，你好好休息。血衣堂的谜团还要你来解开。
2: 爹，如果没有什么事情，我先走了。
0: 哎，你跟我进宫一趟。
2: 进宫？
0: 皇帝想见你。
2: 太好了，我已经好久没有见到皇帝哥哥了。
3: 黄总管，他们怎么还没到啊？
4: 皇上，您用不着急，已经派人去催了，马上就该到了。
3: 好，如果他们到了的话，让他们直接进来。
4: 皇上，他们来了。
3: 郡王，青青，你们可算来了。
0: 臣参见圣上。
3: 哎呀，免礼免礼。
4: 参见南平郡王。
3: 你们下去吧。
4: 哎，是，走走走。
2: 皇帝哥哥啊。
0: 哎，青青，怎么跟皇上这么没大没小的？
2: 在我眼里啊，他根本不是什么皇帝，就是我的哥哥嘛。
0: 这孩子。
3: 就是嘛，郡王，青青毕竟还是个孩子。哎，对了，青青，你猜朕给你准备了什么好东西？
2: 什么？
3: 看，
0: 青青，快谢谢皇上吧。啊，
3: 青青，不喜欢这些吗？这些可是西域进贡上好的珍宝玉石，在咱们中原是没有的稀罕玩意儿啊。
2: 皇帝哥哥，青青根本不喜欢这些啊。
3: 那你喜欢什么呀？
2: 不如你把藏在宫里的好酒拿出来让我尝尝。
0: 青青，不可胡说。
3: 青青，你什么时候变成个小酒鬼了？
2: 我是跟我师父学的，我师父是天底下最好酒的人。
3: 你师父？
2: 嗯，
3: 他是谁啊？能做我青青妹妹的师父？
0: 皇上，皇上，我呢最近让青青拜了塞外的高人做他的师父，我想啊，让青青在江湖上多磨砺磨砺，长长见识。
3: 好，太好了。青青，你以后没事的话就进宫陪朕喝酒。
2: 嗯，
3: 这样朕就又多了一个酒友啊。
2: 好。
3: 来，先干为敬。
2: 那青青先敬皇上一杯。
3: 好。
0: 皇上。
3: 君王。
0: 不知皇上深夜召我们来有什么事吗？
3: 朕也没什么事，只是想找你们聊聊天。
0: 皇上，如果没什么事情，我和青青就告辞了，不打扰皇上休息了。
3: 等等，难道非要有事朕才能见你们吗？
0: 皇上，老臣不是这个意思。
3: 郡王，青青，你们只看到我是九五至尊高高在上，你们可曾知道，每到春天我看到城里有人放纸鸢的时候，每到秋天看到成群的大雁从空中飞过的时候，你们可知道朕的心里在想什么呢？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朕

0: 独坐宫中，看着窗外皎洁的月光，你们知道朕的心里想什么吗？
1: 皇帝哥哥，那是什么感觉？
0: 恐怕只有做了皇帝的人才能了解这种感觉。
2: 皇上，臣知道您的心思。
1: 皇帝哥哥，今晚青青就陪你一醉方休。

0: 其实我早该想到你也是血衣童子。
1: 上车，今天是我们血衣童子聚会的日子。
0: 今天所有的血衣童子都会来吗？
1: 你的废话那么多，在血衣堂内不该问的事情最好不要多问，否则即便你已经成了血衣童子，但是你仍然会死，并且会死得很惨，你身上的血衣就成为你下葬用的寿衣。
0: 我只是想说，这次恐怕我很难再活着回到这家客栈了。
1: 每个血衣童子都要随时准备为血衣堂而死。戴上面纱，上车。

0: 血衣童子听令，血衣堂发展壮大，胜败就在于今晚一战。今晚这次任务是你们七彩血衣一起进攻，去偷真的星邪剑谱。每人各司其责，不得有误。每个血衣童子完成自己任务之后迅速离开，出宫在橙色血衣童子的马车旁汇合。
1: 是。
0: 皇宫大内宫殿众多，但很少有人知道这皇宫里还藏有一重内宫。内宫系统介于前后两宫之间，因为设计巧妙，一般人根本找不到入口，而星邪剑谱就藏在这内宫里。赤色血衣，
2: 是，属下已经查清了剑谱藏匿的地点，此处位于内宫的偏僻之处，本身殿宇狭窄，易守难攻。每隔一炷香的时间，便有三十名大内侍卫轮流巡逻，昼夜更替，毫不停歇。且每班守卫互有领队，分散居住，各不相识，

0: 诸位各个无功了得，皇子训议，你的任务是细开这三十名大内侍卫，因为事关宫中机密，这三十名大内侍卫不会惊动宫内其他侍卫。诸位每天见不见，到处见不见，但你们只有一炷香的时间，否则又会有三十名大内侍卫前来，各位如若耽误时间，必然将陷入苦战。
1: 是，属下遵命。
0: 进入殿宇之后，所有人不可贸然行。

0: 这数十年，他没有出入江湖，一直在大内深居简出。你们万万不可大意。
1: 是，过了苍穹剑这一关，兰花血翼童子。
0: 是，这星邪剑谱专门被天机童子制成的天机锁锁在剑盒之中。等到兰花血翼童子打开天机锁以后，紫色血翼，这最后一项重任就交给你了。
1: 你要我做什么？
0: 你要用灵犀一指从宝盒中加出星邪剑谱，因为这宝盒底部暗藏机关，盒子只能打开一道缝隙，只够两根手指进入。而且剑谱只要离开盒子，底部的机关就会启动，不但会将剑谱烧毁，而且整个殿也会关闭。到那个时候，到时候我们就成了梦中之杯，所以我不但要在电光火石之间加出剑谱，而且
2: 还要再同一时间把假剑谱放进去，对吗？<笑>说的对，陆小凤，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1: 多谢太爷，阁下也是机关算尽。
0: 那是自然，否则我们也不会用这么大的力气让你加入血衣堂。七彩血衣听令，所有人均要各司其职，各种环节环环相扣，只要有一点差错，你们武功再高也会深陷囹圄。
2: 是。
0: 好了，开始行动吧。
2: 哈哈哈哈哈！你们放心，你们要的东西，等完成任务之后，我会给你们的。

0: 你想干什么？
1: 没什么，只是这么晚了出门，坐马车坐得有点累了。
0: 你难道不知道我们的规矩吗？
1: 我是新来的，当然不知道了。
0: 一心一意，各司其职，视死如归，明白吗？
1: 好一个视死如归，知道了。

我们走。跟我走。

0: 大殿之内的金砖不可踩错一块，其中有些金砖下面连着暗器的开关。
1: 这大殿之上连着这么多金砖，谁知道是哪一块连着暗器的开关？难道我们一块一块的去试不成吗？
0: 哼，这是采用上古传下来的奇门遁甲的阵法，能难得住别人，却拦不住我。
2: 那就快走，时间不多了。

0: 陆小凤，你怎么不守规矩？
1: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人要是被规矩定死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0: 我早跟你们说过，一切听我的指挥，否则白眉送了性命是小，偷不出剑谱才是大错。

0: 等一下。我的天哪！
1: 我的任务完成了，你们保重。

0: 马上就要到苍穹涧这一关了，大家小心。
1: 不是说只有一个苍穹涧镇守这一关吗？怎么是三个人？
0: 我明白了。
1: 你明白什么？
0: 谁说苍穹剑一定是一个人？谁也没有见到他的真正面目，所以没有人想到苍穹剑竟然是三个人。
2: 我们已经等了你们很长时间了，
3: 动手吧！
2: 不管你们多少人上，都是我们一起出手。
4: 苍穹剑，我一个人足够了。这一关过了。
0: 这又何必呢？

0: 此地不宜久留，快走。
1: 得手了吗？可以回祖坟复命了。上车。
0: 他们追来了，怎么办？
1: 他们休想追上我这两匹宝马。上车。
0: 赤衣童子呢？
1: 不等他了，我们必须先走。走，快走。

0: 什么时候能到？
1: 别着急，马上就到了。

0: 到了。
1: 这是什么地方？
0: 别问那么多，老大在里面等我们呢。

0: 好啊，七彩血衣不辱使命，从今往后血衣堂就可以称霸武林了。来，我敬大家一杯。来，干！
1: 干！

0: 皇上。
1: 陆小凤。
2: 没错，这里就是皇宫大内。
0: 原来血衣堂的幕后主使是你们。
2: 怎么，想不到吧？
0: 想不到，我当然想不到。你们一个是皇上最信任的王爷，一个是我的宝贝徒弟，我怎么会想得到？
2: 陆小凤啊，陆小凤，你可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今天纵然有菩萨保佑你，你也在劫难逃。
0: 哦，这话怎么讲啊？
2: 因为你背上了一个刺杀皇上的罪名，这可不光要砍了你的凤头，而且还要株连九族。
0: 即便皇上被人杀了，凭什么就认为是我陆小凤干的？

0: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彩血衣赤当头。赤衣童子，我早该想到你是宫里面的人。
1: 师父，这次你可说错了，血衣童子不是七个，而是八个。第一号人物也不是赤衣，而是……
0: 第一号人物当然是你了，我的好徒弟。
1: 不愧是我的好师父，只可惜你却要死了，因为全天下的人都会知道是你杀死了皇帝哥哥。
0: 我还是不明白，就是御林军抓了我，你们也没有证据证明是我杀了皇上。
1: 你上次进宫盗剑谱的事儿已经尽人皆知，而这一次皇帝哥哥又是死在你独门武功灵犀一指上，你说还需不需要证据呢？
0: 你既然拿我教你的灵犀一指来对付我。
2: 青青，不要再多说了，赶快下手吧。
1: 干爹，能不能饶皇帝哥哥一命？
2: 青青，干大事的人是不可以动感情的，赶快下手吧，免得留下任何活口。青衣蓝衣，你们怎么还没死？
0: 王爷，我看你真是老花眼了。青衣蓝衣，你们的戏演了这么久，也该露出真面目了。
3: 哼，保护靖王。
1: 西门吹雪，你不是已经烧死了吗？
0: 西门吹雪怎么会那么容易就死掉呢？青青，你恐怕还不知道，他不但是个用剑高手，还是个解毒的行家。
1: 可是奇门暗香是窖藏了30年的毒药。
4: 不错，窖藏30年的毒药只有用窖藏30年的解药才能解开，
1: 所以你根本就没有解药。
4: 虽然我没有30年的解药，但巧的是在万眉山庄地底下却有一眼上千年的药神泉水。
5: 哼，原来是这样，我说你这个家伙怎么一向百毒不侵呢？
2: 西门吹雪，我问你，那原来的青衣和蓝衣童子呢？
5: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你。原来的青衣童子就是点苍派乾坤飞剑柳若尘，每月初七他都会找西门吹雪论剑，他的身体一向很好，所以一年前他突然间暴死，我就有所怀疑了。自从血衣堂出现之后，我曾收到他的一封密信，于是我就让西门吹雪帮他解开了身上的奇毒了。
6: 至于蓝色童子嘛，原来就是妙手空空，都是偷奸。

0: 上的好朋友在偷的功夫上面吗？我是排第一，他是排第二。自从他失踪之后，我就一直在找他，还是他自己送上门来了。
1: 所以你们就偷偷调换身份，冒名顶替。
0: 哼，没错，如果不是我顶替了空空儿的话，那还有谁能打开天机锁？
2: 这两个混蛋，他们坏了我的大事。
1: 干爹，其实我们早该想到，世间除了西门吹雪之外，是没有人能够打败苍穹剑三兄弟的。没想到，一切事情早就在陆小凤的安排之中。
3: 这也算不上什么安排。我既然要调查雪衣堂，自然会找些朋友。我最信任的朋友来帮我。其实他们一直化妆成深刻，保护在我的左右。
4: 我们有的是银子。
5: 你们京城的人呐、就是看不起我们关外人。
4: 哎呀，
5: 狗眼看人低。
2: 陆小凤，想不到从一开始你就知道的这么多。
3: 错了，王爷。如果一开始不是你拉我入局，我知道这些事又有什么用呢？你这一步棋实在太冒险了。不过你也很清楚，为了拿到星邪剑谱，非要我出手不可。所以你故布疑阵，让我甘心情愿地去查血衣堂，甚至不惜加害西门吹雪。而且你早有预谋，即便我去追查主谋，最多也只能追查到黄昏。当然，在开始的时候，我也的确中了你的圈套。因为我一直感觉到血衣堂跟宫里有着莫大的关系，你们的马匹都盯着只有御马才会用的黄金马掌，而马夫根本就是皇上的马夫，这是其一。而羽林军对赤衣童子俯首帖耳，他对宫里的地形又是那么的熟悉，如果不是宫里的人根本办不到，这是第二点。
4: 站住！
3: 所以我猜想幕后的主使就是宫里的太监，而且只可能是总管太监黄欢。
6: 还不快修好。
3: 不过后来我又改变了想法，因为我发现星邪剑谱对这个幕后主使非常的重要。我知道无论这个幕后主使是谁，只要星邪剑谱出现，他一定会出现。果然不出我的所料。
1: 师父，你早就知道我有问题吗？
3: 不，青青，从一开始我就把你当成我的好徒弟。
2: 好啊，陆小凤，你既然知道了这么多，那么你们就别想活着走出这个房间。

0: 等等，郡王，青青，你们为什么对朕这样？朕一直把你们当做最好的朋友。
1: 为什么？为什么？
2: 皇上，我猜不管为什么，一定跟星邪剑谱有着莫大的干系。
0: 郡王，你这又是何必呢？剑谱里的秘密，你本不应该知道。
1: 荒唐！这本剑谱上记载着皇家的一个惊天阴谋，还关乎到我父王的死因，难道我就不应该知道吗？
2: 看来我没猜错，一本普通的剑谱根本不会藏在皇宫之中，更不会有那么严密的看守。
1: 想当年，我父王帮着先帝打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可到头来，我父王和几位开国元勋，他们竟然在一夜之间就莫名其妙的被那个狗头昏君杀害了。为了掩盖其真相，他们对外还谎称什么暴病身亡。杀父之仇，我岂能不报？

0: 道这一切因果关系不应该在你身上得到报应吗？
1: 君王，现在剑谱就在你手上，你自己打开看吧。

0: 这不可能，这不可能，这不可能，不可能！干爹，剑谱上面写的什么？南平郡王，这剑谱上的字据是当年三位王爷亲手所书，上面写的清清楚楚。他们三个都是心甘情愿而死的。皇上，不要打哑谜了，讲吧。建国之后。 中原虽然稳定，但是与边关数国连连战乱不休。先帝想与其他几国签署条文，永远修好，这样可以使得百姓免遭涂炭。但是这几国以三位王爷手上沾满他国百姓鲜血为由，联合提出一个条件，就是要先帝赐死三位王爷。
1: 先帝左右为难，直到有一天深夜，三位王爷进宫找到先帝，为了天下百姓，他们心甘情愿受死。但此事如同国耻，所以一直秘而不言。三位王爷只在星协剑谱上写下了血书，以证定明。此事之后，先帝一直对三位王爷心存愧疚，所以对他们的后代。 才会如此恩宠。只可惜，西平王爷没有后人，北平王爷有一个孙女，也一直下落不明。不过现在想想，这女孩就应该是青青吧？这简直是荒谬！他们根本就不需要死，这都是你们的计谋，王爷。
2: 我想，当时老王爷他们三个人非死不可，因为他们三个如果不死，先帝就有生命危险；因为当时先帝已经被秘密潜入宫中的西域高手囚禁。陆小凤就是陆小凤，连这些皇家密使你都知道。他说的不错，那时候西域几国以先帝的性命相威胁，为了江山社稷，三位王爷才不得不用自己的性命。
1: 去换先帝的性命，三位王爷乃是我朝的大功臣呢。干爹，怎么会这样？这不可能！可耻！这都是你们的诡辩，统统是你们造出来的。君王，你怎么不好好想想？如果先帝真要杀三位王爷的话，你和青青？
3: 能活到今天吗？皇上，其实有些时候，我是把你当做我亲哥哥的。上一代的恩恩怨怨，何必还要带到下一代来呢？这件事谁是谁非，谁又能说得清？郡王，你还是收手吧。陆小凤，我知道你和西门吹雪的武功盖世。
1: 但是你们难抵挡我御林军的千军万马，紫禁城的御林军全在我的掌握之中。郡王，青青，我根本无法想象，为了这么一个天大的误会，你们竟然跟朕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
3: 够了！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0: 干爹，我求求你，我们收手吧，皇帝哥哥待我们不薄啊。
1: 给我上！
2: 是啊啊啊啊

0: 陆小凤，所有宫外御林军都已经就范了。
1: 你们这些人不都是来砍凤头的吗？
0: 哼，要是我们不做出这样的假象，你能让我们这么多江湖朋友进入京城吗？
1: 陆小凤，没想到这一切都在你的计划之中。
2: 皇上，一切都由您来定夺。

0: 朕难得和三位大侠聚在一起，不妨请三位在宫中住上一段时间，陪朕喝喝酒，聊聊天，如何？
1: 皇上，我们都是些江湖中人，懒散惯了，哪里受得了宫中的繁文缛节？所以喝完这坛酒，我们就要告辞了。
0: 啊，再住几天吧。
1: 皇上，我们出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害怕家里人惦记。
0: 好吧，朕不强人所难，不过今天你们要陪朕一醉方休。
1: 遵命。皇上，我还有一事相求。
0: 啊，你讲。
1: 请皇上的亲情从轻发落。
0: 无论青青做出什么样的事情，在朕的眼里，青青都是朕的亲妹妹。
2: 哦，想不到皇上还是性情中人，实在佩服。来，我们敬皇上一杯。
3: 陆小凤。
1: 什么？
3: 其实我很想看看你当皇帝究竟是什么样子。
1: 皇帝是只龙，我是只凤，凤凰永远不能成为真龙，别说让我当一天皇上，就是当一个时辰皇上我也受不了。西门吹雪，难道你想当皇上？嗯，更何况当皇上哪有行走江湖逍遥自在。
3: 逍遥自在又怎比得上生死之交？陆小凤，那天你在破庙前流的那几滴猫眼泪是真的还是假的？
1: 被你看到了。
3: 那当然。
1: 你猜啊。
3: 你最好直截了当地告诉我。
1: 凭什么？
3: 你别忘了，你身上的奇门暗香还没紧呢。
1: 糟了糟了，是最后一天了。
3: 那你还说不说？
1: 真的，当然是真的。哈，他的脸色怎么突然变得那么难看？
2: 看来他懂得开玩笑了。哎。我这
4: 喂，我的毒给我解药。天空海阔纷飞，酒一杯，歌词天南地北。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伴随着这段经典的旋律，电影《闻香识女人》在我们面前缓缓展开。片名听起来像是爱情电影，可就是这么柔和的名字，并没有爱恨纠缠，却把尊严、善良与救赎讲得透彻入心。迷茫的学生，绝望的盲人军官，相互拯救的旅程，没有煽情，没有刻意，却充满了温暖和力量。就请走进本周的经典之夜，跳一支 Tango 为生命舞蹈。
2: 竟然又来一个笨蛋，把这个白痴当成了英雄。
3: 半年前他还能看得见光，可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
4: 让我抓住你的胳膊。
5: 我已经是个废物了，
4: 我生活在黑暗里。
6: 你把生活搞砸了，那又怎么样啊？
5: 给我一个不死的理由。
0: 1993年第50届金球奖最佳电影。
5: 我闻到空气中有一种特殊的香味，我这儿的感觉非常灵敏。
7: 他相当迷人是吧？
5: 跳探戈无所谓踩错舞步，这不像人生。
8: 你真的很喜欢女人。
5: 的确胜过一切。
0: 丁·布莱斯特导演。
9: 是谁干的？
8: 我不喜欢告密。
10: 你的态度将会危及你的前途。
4: 他绝不会用出卖别人换取自己的前程。
0: 5月3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闻香识女》。

0: 人。
1: 我们决定派你先遣督将，把我们正面敌人的军队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
2: 侦察兵巧取江防图，
3: 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
4: 快动，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
5: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3: 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4: 被敌人包围了，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
2: 机警应变，横渡天险，
6: 预备，放！
7: 全线渡江了。
0: 五月三十一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渡江侦察记》。
8: 我爸特别爱看战争题材的电影，我记得他每次看到战士们上阵冲锋杀敌的时候，都会攥紧拳头，咬着牙齿，好像自己在战场上一样。当了演员以后，我爸有时候还会跟我说：“你什么时候拍个战争戏，我看看你演的好不好。”本周电影《纵贯线》即将播出四部战争题材的佳作，我们一同重温热血与坚守。
9: 生命需要充电，
10: 生活需要节电，
11: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0: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密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密任务》。
13: Before I came here, I hadn't been in a competitive game for over a year. China had given me an opportunity to play basketball.
14: 1, 2, 3, champion, baby, champion,
15: champion,
16: champion,
17: champion. 你们相信吗？
18: 我们踏踏实实的打球就好。
19: Championship title, it'd be impossible to make your teammates believe in that.
20: 好歹也是 NBA 顶薪球员，老马到北京来，他到底想要什么？冠军。
21: 现在倒好，有那个篮球老炮来这破四旧啊。
22: 我承认咱有问题，但你这么找办法太极端了。
20: 我非常需要马布里这人，这人能改变北京队。
19: You guys suck. You guys are done.
23: 就他不行，咱不行。一夜之间你就冠军了，都是人，他行你也行。
24: 只要今年咱北京队能赢球，啤酒畅饮，说到做到。
13: China gave me new life and healed my soul. Who dared to share the same dream with me?
20: 再坚持最后一场球，再等待，终结他。今夜，北京是冠军。

0: 老板 ，What's up？
1: 你好
0: ，How you doing？
1: 老板，欢迎你来到北京队。
0: 老吗
2: ？It's a nickname。老 doesn't mean you're old. It's more like a big brother's big。
3: 我靠，马布里
0: ，New faces 啊！
1: 今年新签的球员，张晓亮，杨希亚。
0: Nice，
3: 我听懂了。关键我怎么就 nice 了？
2: 老马说他之前看过你们打球，说有你们在，他更有信心了。
3: 啥信心？
2: 总冠军。
3: 这他跟哪儿认识？
4: 他们老外怎么个个来这说拿总冠军，跟买白菜似的。

0: 这哥们怎么还在这儿呢？第一天嘛，肯定得表现一下。这哥们多大岁数？
1: 34岁。
0: 这小岁数，还能折腾什么？
1: 可是他练的也很认真啊。

0: Man, I haven't been in a dorm in like 20 years. What y'all do at night?
1: 哎，你们之前见过哪个外援搬进球员宿舍吗？
2: 我了个去！不是我眼睛瞎了吧？
3: 他刚刚问我们晚上一般都干什么。
4: 哎，我没有干什么。你们呢？
5: 还能干什么？累得像狗一样的。
3: Nothing much.
0: Y'all don't do nothing at night, for real? Well, I got something for y'all. Boom! We can play this at night. And my son, he's my teacher.
6: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0: Let's home, let's home! Champion, baby, champion! One, two, three, champion, champion! One, two, three, four! Champion, champion!
7: Let's go, let's go!
8: Throw it in the post, throw it in the post!
9: 怎么着？
10: 你给我小心一点啊！
9: 哎，滚蛋！
11: 哎，自己队友，自己队友。
9: 嘿，杨希亚，你想怎么着？
11: 哎，别打架，别打架，干嘛？
9: 哎，找抽是不是？自由球员你就了不起啊？其实你根本就不想来北京，北京就是泥跳板，为了提高身价才来的，不是吗？
10: 哎，成熟一点好吗？
9: 你压根就没有把这里当成你的球队。
10: 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交朋友的。你们北京队就是要战斗力，你们光喊什么 champion
9: champion，
10: 你们相信吗？你相信吗？你们相信吗？我们踏踏实实的打球就好了，别多说什么废话，幼稚。
4: 杨希亚，北京队对你来说可能就是这个赛季一个临时落脚的地方，我不指望你完全融入我们这个团队，也不指望下一个赛季还能见到你。但既然现在你在北京队穿着我们的队服，我劝你不要在队友面前疏远你自己，因为不论怎样，上了赛场你依然需要我们。
10: 我想是你们需要我吧。
9: 走开！
12: 打完了吗？打完了，200个折返跑，来吧。小南，过来。你知道站在这儿看比赛是什么感觉？坐。小南，今儿叫你来啊，有几个事儿得问你。头一样啊，老马到北京来，他到底想要什么呀？
13: 冠军。
12: 冠军，你这不扯吗 ？NBA 没拿着，跑到北京来，找不着吧？谁信呢？他选择这儿就能拿着冠军吗？
13: 教练，老马他怎么了吗？
12: 没有，非常好，非常好。

0: Let's go, let's go! Woo! Woo! Woo!
1: 媳妇，不错。西夏，手热啊，今儿个，确实打太好，真的。但是，说一个不太好说的问题啊。西夏，你知道，我不能限制你，我甚至于不能限制每一个人，因为篮球有时候就是一个人把问题解决了，谁都有可能成为关键先生，对吧？但是篮球是五个人呢，都打配合是简单的。全打个人也是简单，但是千万记住，当你传球的时候，你绝不是把球传给了另外一个人，而是你把球从你的右手传到了你的左手。我们又要一个人，又是一个人，兄弟如手足。他是你的手，他是你的脚。手行了，手上；脚行了，脚上。手脚都不成，传给大脑，大脑从心。

0: Ball here.
1: ball.
2: 这跟之前没什么区别。
1: 你没看明白。ball.
2: 你倒是有区别。
1: 你真没看明白。

0: 那北京The last time I was here, I didn't know what to pray for. Ipakwai.
1: For what?
0: For E.
1: He learned it? No way.
0: Give me the money.
1: Hey, do you know what this means?
0: Of course I know what this means. It's the prayer for the new season.
1: Hey, I want to see it with my own eyes.
0: Don't worry, you will.
1: Hey, wait a minute. What do you need the money for? This is the temple of heaven, not a temple.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迎来了一至一二赛季常规赛北京队主场的揭幕战，他们将对阵的是吉林队。上个赛季，北京队名列第八，已经是近几年来球队最好的成绩。
3: 我们看到今天北京首钢篮球中心来了很多支持北京队的球迷，这里已经很久没有像今天这样坐满了观众。
2: 就是因为马布里，他给了北京球迷期待。终于拥有了马布里的北京队，能否为这一年的中国篮球联赛书写不一样的故事呢？我们拭目以待。
3: 跟往常一样，只要对阵北京队，王烈凌就不会出场。
2: 有关这种情况啊，众说纷纭。有人说是他不愿意跟自己昔日的队友对阵，也有人说这是一种鄙视。
3: 北京队让人意外的一场胜利，广东队是不是太轻敌了？
2: 北京队的绝地反击太漂亮了，距离比赛结束还剩下2分多钟的时候，对手可还领先着8分啊！这支北京队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上一场比赛北京战胜了上个赛季的亚军新疆，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他们已经是7连胜了。马布里的一个中线超远压哨三分，投进了！我的天呀！
4: 还有3.8秒，大家别慌啊！吉尔发球，蒋毅一定要跟老马做挡拆，
5: 尽可能让老马出手，但对方防守肯定在老马这儿。
4: 如果老马这儿接不着球的话，把球传给李查森，圈顶完成投篮。中间小亮一定要插底做防护。
6: 北京队1、2、3，
2: 比赛结束还有3.8秒，北京队发动最后一攻，球到李查森投了。两队领先1分，如果球进，北京将绝杀对手。没时间了，张小亮抢篮板，补篮，球进了。北京队在最后3.8秒完成了逆转，北京已经连续取得了12场胜利。这场比赛打得很焦灼，但北京队已经锁定了胜局。北京队不攻了，老马最后一秒将球狠狠地砸向地板。恭喜北京队，他们取得了13连胜。这个赛季从开局到现在，北京队的表现实在令人不可思议。

0: 对了，我们连赢了13场。是吗？
1: 您没事过来看看呗，我有票。你们那玩意儿，我不干。
2: 北京队在这个赛季的开局可以被形容成梦幻一般，13连胜，这已经让北京队无可置疑地成为了本赛季最大的黑马。可在过去的5场比赛里，他们输掉了4场，球队在之前的13连胜里拼得太凶，北京队的整体实力跟赛季最初的时候相比已经有明显的下滑了。广东队的外援科本史密斯跟马布里是好朋友，据说他们俩从高中的时候就在一起打球。
1: 这个赛季拥有他的卫冕冠军，广东如虎添翼。
3: 这一场我们果然看到了王烈林披挂上阵，这是几年来我们第一次看到他在场上对阵自己昔日的队友。相信这一场广东不打算给北京留任何的机会。

0: 请问北京队之前连续几个赛季一直无缘进国赛，而这一次一度挺进总决赛，我想请问这亚雷指导，您觉得北京队有何广东队抗衡的实力吗？至少就这个赛季来说，我认为北京队是有这个实力。谢谢。赵指导，赵指导，请问您如何看待第一次杀进总决赛的对手北京队？嗯，
1: 惊讶，然后就是期待。
2: 对对对对对。
3: 请问王烈林，总决赛面对昔日培养你的北京队，你是什么心情？我什么心情啊？我觉得这次的冠军会来得特别轻松。王烈林，你他妈别狂！别以为你去
4: NBA 打过几年球你就了不起，没资格瞧不起北京队。
3: 你不用跟我说那么多废话了，你的腿都伤成这样子，你上得了场吗？你能帮得了你的队友吗？你傻根本对不起你这个队长这个身份，好不好？Stephon,
5: you never made it to the finals in the NBA. So how does it feel now?
6: I feel like we're going to win the championship.
7: Yeah. 我想我应该是站着看吧。

0: 需要他们的祝福。打完这最后一场球，我们就回家了。记着赢球的感觉，再坚持最后一场球，不再等待了，终结它。今夜，北京是冠军。来，
1: 教练，教练，教练，
2: 北京，一二三，
3: 冠军！
4: 谁能相信，在这场巅峰对决的总决赛当中，率先获得赛点的竟然是北京？如果赢下今天的比赛，北京队将成为新的总冠军。相信广东队今天一定会孤注一掷，不给北京任何机会。作为卫冕冠军，他们不但有强大的实力，也有坚定的心理素质。能够走到今天，北京队已经创造了奇迹。现在最重要的是保持沉稳，任何一个失误一定会被广东队死死咬住。北京队的开局依然显得有点慌乱，还没找到手感。广东队今天一上来，整个球队的状态就显得特别亢奋，他们进攻非常流畅，求胜欲很强。科本的外线远投，好球！
5: 不错啊，打得都不错，继续保持住。
0: 跟咱们之前说的一样，对方上来就想把咱打死，给我玩命防。
5: 可以再狠一点，直接拿下。
0: 跟他耗住了，明白吧？等待他们犯错
6: 误。
7: 广东，
6: 北京。
4: 北京队加强了防守，用联防有效压制了广东的进攻。广东内线把球往外传，杨夏把球断了下来，
8: 打一个，打一个，
4: 快速反击得分。现场18000名球迷的情绪已经被点燃了，比赛早早的进入了白热化。小将边帅的远投，双方死死咬住对手。面对广东队的强势进攻，北京队寸土不让，现任队长蒋毅还了前任队长王烈。
0: 他们肯定还是夹击老马，你这四十五度攻不了，投篮，明白吗？
9: 不要放远投
10: ，OK。
11: 好，好，哥们，压紧一点，压紧一点。广东队 ，one two three，
12: 广东加油！
4: 下半场一开始，北京队就跟广东队硬碰硬的打起对攻。现在北京队暂时领先广东队5分，北京队又把先扩大到了7分。王烈另一个

分的优势进入了第四节。裁判吹了王磊林进攻犯规。广东拉人犯规，杨西亚获得了罚球机会。

0: 北京打出了强势反击，李查森基地麻利反跑上篮得分。比赛打到这个阶段，双方都进入了极限状态，在撕咬之中，双方已经不再是激战术的比拼，而是意志力和求胜欲的比拼，谁能够咬紧牙关到最后，谁就可能获得最终的胜利。现场18000名观众齐声呼喊 MVP 最有价值球员，这个称呼表达了对于一名篮球运动员的最高敬意。连续2名核心主力球员六犯下场，北京队已经拼得弹尽粮绝。北京队要想在这个夜晚捧起总冠军的奖杯，只能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场上这几名年轻小伙子身上。
1: You can do it.
2: You can do it.
3: 加油！
4: 加油！

0: 肯定传给各本，课本不会传给任何人，单打，给我死死加住他，明白没有？守住！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好，

0: 聊车，但总是马失前蹄。
1: 总拿辆破车冒充车摇摆，
2: 这也能叫车呀、哎？
1: 这是车摇摆吗？
3: 啊，对，我们这个呀，也就是暑假做活动，你这样买就趁早，不然被人抢光了。
0: 想要争回面子，就得有辆好车。
4: 我想存钱买辆新车，那种真正的 trail bike， 我就能正式跟王海明比赛了。
1: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辆车，
5: 疯了吧？这么小的车还卖780？
4: 不懂，这是我的梦想。
5: 梦想？你的梦想就是有辆车呀？
0: 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他四处打工挣钱，但现实又给了他当头一棒。
3: 活动确实结束了。那款特价车全部售光，
4: 没事妈，那车我就不买了，它终归只是一辆车，还有比它更重要的东西。
6: 妈，这车哪来的呀？
3: 喜欢吗？
6: 喜欢吗？我太喜欢了。
7: 哟，夏雨，停车了，比比吧，
6: 比就比，
5: 记着一定要跟我一样拿冠军。
0: 在竞争激烈的赛场上，不少选手意外失手。
8: 加油！
0: 沉着应对，他驾驶的新车大显身手。电影频道数字电影，男孩都想有辆车。

我知道我是在做梦，可我总还是无法克制，忍不住会继续这个梦，而且祈祷自己不要醒。

0: 妈，你干嘛呀？明天我就放假了。
1: 可你今天还得上学，快起来，再过5、6分钟小雪就要来了。
0: 那你用不着用水泼我呀。
2: 我是提醒你该洗床单了。
3: 小雨，我告诉你，1分钟之内我要见不着你的话，我保证你屋子里边瓢泼大雨。夏令营报哪个班
4: 啊？男的事儿不用你管。
3: 呦呦呦呦，毛还没长齐呢，还男人呢。
2: 报名参加得多少钱啊？
4: 多少钱都不用你操心。
2: 哦，哎，那这周的零花钱？
4: 我不跟你说了吗？等我要什么再给我。
2: 你不要啊？
4: 不要。
2: 哎哎，给。
4: 不要。

0: 暑假你打算报哪个夏令营啊？我不知道呢，你呢？嗯，我也没想好呢，也许去青年宫组织的狗群班吧。
1: 嗯，挺适合你的。
0: 那你有目标了吗？
1: 我其实，反正我还没想好呢。小雪，我每天也从这儿过，为什么不让我送你上学？
2: 你车技太烂了，我怕摔着。
3: 夏雨，以后别骑这辆车了。
2: 凭什么呀？
1: 不凭什么，要么换辆车，要么就别拿这破车冒充 trail bike， 太丢人了。
4: 你管得倒挺宽的。小雪，咱们走。嗯。

0: 你骑的可真好，
1: 看你三轮料太漂亮了。
0: 哎，你能像他们一样骑吗？
2: 能啊。

0: 能没他们骑得好？哼，你笑什么呀？
1: 骗女孩你也不能这么骗呀，吹牛也靠点谱，你会？
0: 我当然会。
1: 夏雨，你知道为什么我看你不顺眼吗？总拿辆破车冒充 trail bike。
0: 今天下午放学，学校西门小操场，你看我会不会？
1: 不见不散。
2: 夏雨，你真的会吗？我可从来没看你这样骑过。
0: 今天下午放学你也来看不就知道了。
2: 好啊，快走吧，我们迟到了。
3: 同学们，明天就是暑假了，你们就要摆脱我了。记住，认真完成作业，别成天疯玩。重要的是，放过你们父母吧，别把他们气坏了。班长来，把这个表格给大家发一下。决定好参加夏令营的同学，赶快填表交钱。不同的项目有不同的收费标准。极限自行车夏令营是800，篮球480。口琴班哦，240。对了，咱们市游泳馆啊，为了给省体校选苗子，参加游泳夏令营免费，同学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由选择。
4: 老师，我还没想选哪个，怎么办呢？
3: 以后出去别说是我学生啊，连玩个什么都想不明白，这可不是对待你们青春的良好态度。今天下午必须报上，大家都听明白没有？
5: 听明白了。
3: 好。
6: 喂，你报什么呀？
7: 我报乒乓球，你呢？
6: 我报篮球。海明，你报什么呀？
8: 我当然跟夏雨同学一样了，报极限自行车。
1: 同学们，今天放学之后，学校西门小操场，夏雨同学要用他那辆小破车挑战我极限自行车，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场好戏。夏雨，我们早上的私人约定还算不算数？
0: 要是下午你在操场没看见我，你可以尽情嘲笑我，但是现在很可笑。
1: 咱们现在就比，
0: 你就比。

0: 这车是他爸爸从美国给他订购的，光自行车就要1000多美金呢。
1: 不至于吧，就这么一辆小自行车？
0: 这是专业的 Tri-Bike， 国内最便宜的车都要1000多块。
1: 这么贵？
0: 就是，而且王海明那身行头也是原装的，头盔、护肘、护膝还有鞋那都是专用的。
2: 夏雨，现在害怕认输不丢人，
3: 说吧，咱怎么比？
2: 看那边台阶了吗？骑上去。
4: 不可能，那边没有坡道，怎么骑上去啊？
2: 怕了可以不比吗？
5: 谁怕谁啊？
2: 来呀、
6: 啊！比赛看了，我去看了。来，去，走。

0: 下雨，大不了这儿没关系，可以把车搬上来吗？怎么样，下雨，骑不上去可以推上去。
1: 哎，下雨，
2: 这是我们男生之间的事儿，你别管。

0: 你怎么不跟我说呢？
1: 你撒不了盆儿。我说了吧，让你放心，你不听。你得意什么？这不公平，是车的问题，又不是车技的问题，这不能算数。怎么着，夏雨？什么事儿都用你成为你出头。
2: 你说什么？
0: 说了，怎么了？
2: 你再说给我听听。要不然你来。
1: 夏雨，
0: 干嘛呢？你们？
2: 问你们话呢？想打架？
0: 没事没事，我没打架，就是比车。
2: 那你呢？你想打架？问你话呢，没听见啊？怎么着？你不服？
0: 我们真没打架，就是比车。
2: 告诉你们啊，在这个学校，除了我可以打架，谁都不许打架。听明白了吗？
0: 明白了，明白了。

0: 夏雨，我觉得比赛应该公平竞争，像王海梅那样，是车好，又不是车技好，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你真的别太在意，何必和他们一般见识呢？
1: 男生的事儿你们女生少管。
0: 你，
1: 车坏了，你自己坐七路回去吧。
0: 哎，我。

0: 小同学，看车呀、
1: 啊？
0: 看看吧，我们现在是暑假促销活动呢，咱这车半价。
1: 半价？
0: 啊，
1: 780是吗？
0: 啊，对。我觉得全市找不出比这更低的价格了，质量一点都不打折，厂家直销。
2: 这是 trail bike 吗？
3: 啊，对，你还真懂啊。我们这个呀，也就是暑假做活动，你这样买就趁早，不然被人抢光了。我们现在还有护具呢，您等着，我给你拿套护具送你啊。
0: 等着啊，别走啊。

0: 嘛呢？
1: 没干嘛。
0: 这才几点钟啊，你就准备睡觉？
1: 我累了。
0: 哎，夏令营报哪个班啊？
1: 游泳的。
0: 又得交钱，交多少钱？
1: 免费的，不要钱。
0: 我儿子真的懂事儿。
1: 注意影响。
0: 呦呦呦呦呦呦，老妈子亲儿子一下还要注意影响啊？
1: 那也不行，我有零花钱。
0: 臭小子，喏，省着点花啊，赶快出来吃饭。
1: 啊。
0: 夏雨，你先吃，我出去一下。
2: 干嘛去啊？
0: 我上吴奶奶那儿看他们去打麻将。
2: 吴奶奶有这爱好吗？
0: 当然有啊，你才了解几个问题。

0: 打麻将有什么看的呀？你又不会？
1: 那我就去看看呗。
0: 看看打麻将的人吧。
1: 夏雨同学，找打呢吧？管他这个。
2: 哎，女人呐。

0: 我吃过了，我先走了啊。
1: 哎，你这怎么样？
2: 你好，
1: 你好。
2: 哎，你把车放好点，
3: 停得乱七八糟的，让人怎么走路啊？
0: 哦，好。

0: 同学，你找人吗？
1: 我不找人，我就看看。
0: 这样，你要看的话就在外面看好了。我们现在正在训练，如果要是遇到什么干扰，可能会出现事故。
1: 哦，那我要找教练呢。
0: 你找他有事吗？
1: 你又不是教练，我干嘛跟你说呀？
0: 我就是教练，有什么话你跟我说好了。
1: 你，我就没听说过女孩玩这个，还教练。
0: 怎么着，你不信？
2: 教练，我这车又有问题了，你帮我检查一下吧。
0: 来，大家先休息一下。车怎么了？是链子又坏了还是闸又坏了？
2: 不是，是这个，我感觉这脚蹬子有点松了。哎，那男孩谁啊？
0: 不知道，一个压根就不相信我是教练的人。
2: 来，司机。

0: 老师，老师你好，
1: 你的报名表呢？
0: 老师，我能在这勤工俭学吗？
1: 你是来报名的，还是来勤工俭学的？
0: 老师是这样，一是我腿有伤下不了水，二是我看了招聘广告，我想我总不能白来一次，这应该也需要做一些服务工作的人吧，这样我也就参加了夏令营了。
1: 哼，你们这些孩子平时在家养尊处优惯了，能认真干活吗？
0: 老师你也收下我吧，你可以测试我呀，看我会不会干活。
2: 哎，你们几个不许打水仗，把水线给我按上，把人摔伤怎么办？哎，
3: 不打水仗叫什么没有用，有人管没水叫什么没有人管啊，没水还能保洁的干嘛呢？
4: 锤子，你小子给我注意了，总有一天你会犯在我的手里。
3: 那你。

0: 等着吧。
1: 老师，那我的事儿呢？
2: 你的事儿就是把这地给我拖干净。
1: 那您答应我了？
2: 哎，先别急着表忠心，我都让这小子给我气糊涂了。你这事儿啊，其实也不归我管，还是问问胡馆长吧。跟我来。
3: 好啊，办夏令营就是给孩子们锻炼的机会。不过工作和你的游泳训练的时间是矛盾的，这点你可要准备好啊。
4: 没问题，反正我也不能下水。
3: 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夏雨。
3: 哦，叫夏雨就是不能下水了。不过我们这里的收入不是很高，每天只有10块钱。
5: 没事，只要您收下我就行，谢谢馆长。
3: 好，欢迎你，夏雨同学。

0: 你又去吴奶奶家啊？
1: 嗯。
0: 还看人家打麻将，这吴奶奶瘾够大的啊！
1: 哎，你管那么多闲事干嘛？晚上早点睡，不要等我啊！

0: 你怎么了，小许？
1: 你怎么了？
0: 我没怎么呀。
1: 那你干嘛不理我？
0: 我没不理你，我就是现在太忙，没时间找你玩。
1: 骗？
0: 我没骗你，真的没有。
1: 你还敢说？我知道你去游泳夏令营了，夏妈妈都告诉我了。
0: 我不是去那儿玩。你想不想知道个秘密？
1: 秘密？
0: 我其实是在那儿打工。
1: 打工？打工干嘛？
0: 我想存钱买辆新车，那种真正的 trail bike。现在正好半价促销，有了新车之后，我就能正式跟王海明比赛了。
1: 和王海明那样讨厌的家伙，你干嘛那么较真啊？
0: 这是我们之间的事儿，男人说话就得算数。
1: 可我觉得很幼稚。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
0: 我都说了，女孩不要管我们之间的事儿。
1: 那我希望你这回一定能赢。
0: 谢谢你，我先走了。

0: 你别闹了！你们能不能小心点儿？吓什么？没什么呀。没什么，你吓什么呢？你想怎么着？
1: 我没想惹事儿。我的意思是，你们能往里点儿。
0: 我们就乐意在边上玩，怎么着？
1: 那还能怎么着？接着擦呗。
0: 行，你们往里点儿。

0: 以自主创新提升信息产业技术水平，大力发展。
1: 妈，我今天给你做清炒芥蓝，还买了你最喜欢吃的腊肉。我再给你做一个丝瓜炒腊肉。

0: 这奖励你的，保洁的，把群给我提过来，快点，快点，快点！接着啊！你们这些孩子就知道闯祸，怎么都不吭声了？我告诉你们，这么大块玻璃。 可是要不少钱的，你们要是不吭声，就一块赔。锥子，是不是你干的？装哑巴也没用，今天必须说出个子丑寅卯来。要真是你干的，我马上把你……
1: 张师傅，这里由我来处理，你去忙吧。
0: 那好，
2: 别以为死扛就扛得过去，赔钱叫你们父母赔。
3: 张师傅这个人。
2: 就是直来直去。这件事儿，你们看怎么办？
3: 报告馆长，球是我踢的，踢歪了，可我不是故意惹祸的。
2: 夏雨，你的腿不是有伤吗？怎么踢球还挺有劲儿？
4: 他们让我帮他们捡球，我要是用手捡就好了。
3: 你以为你在你那些小哥们眼里很仗义，但是你想过后果吗？
5: 我知道这不能全怪你，但玻璃还是要赔的。你前几天的工资要被扣除，另外还要再干半个月才能将玻璃钱赔上。以后小心点，别再干这样的事了。
4: 老杰子，你是夏雨对吧？高一的高二的，开学高二。谢谢你。

0: 没人不是不敢，而是老胡和老张老想找茬把我赶出去。
1: 这事儿跟我没关系，
0: 帮了我就会有关系啊。那你干嘛认呢？只要大家都扛住了，他们也没办法。
1: 因为是你帮我踢的。
0: 哎，我可不随便牵着人踢的。这钱你先拿着，一共42.6块，这是我们几个凑的，以后都会还给你的。
1: 以后？以后是什么时候？
0: 开学吧。
1: 那就不用还了。
0: 那怎么行啊？
1: 把钱还给他们吧，等你自己攒够了再说。

0: 我知道你经常在我们走了以后在这儿练习，今天你是怎么了？
1: 没什么。
0: 我可是还能看得出来什么是练习，什么是跟自己赌气。你别急，又没人跟你抢。
1: 谢谢你。
0: 你上次来干嘛？是想加入我们的车队吗？
1: 我能吗？
0: 当然可以，我们也是业余运动，不过你必须要有自己的 tri bike。
1: 我
0: 而且必须要有专业的防护措施，像你这么乱摔可是不行的，因为这个运动都还是有点危险的。我叫娟子，你可以叫我教练，也可以叫我娟子姐。你叫什么？
1: 我叫夏雨。娟子姐，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不公平呢？
0: 你指什么？
1: 都是一样的人，为什么差距就那么大呢？有的人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而有的人不管怎么努力，理想都离他越来越远。
0: 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完全的公平。你记得黑皮吗？那个玩车玩得最好的。黑皮的哥哥在他17岁那年的时候，因为得白血病去世了。你觉得这个世界对黑皮的父母还有他的哥哥公平吗？这也许是一个有点极端的例子。如果消极一点想，你永远都不可能是最惨的那一个；而积极一点想，只要你肯努力，你一定会过得比过去更好，会获得更多的快乐，对吗？
1: 我没全明白，但又好像明白什么似的。
0: 你为什么喜欢玩车？
1: 没什么理由，就是喜欢。
0: 我也喜欢，可是我不会骑车，你信吗？
1: 不信。你当教练能不会骑车？我不相信。
0: 索普的教练也不会游泳，而且会游泳的人呢，也不一定个个都是游泳运动员，游泳运动员也不一定个个都是冠军，你明白吗？
1: 你的意思是不是重要的不是获得胜利，而是享受这个运动给你带来的快乐？
0: 就是这个意思。冠军只有一个，而运动带来的快乐呢，就属于每一个人。我们走吧。

0: 老爷子，我抓住你的锁门了吗？
1: 死了！
0: 快帮我开开，我东西我……
2: 哎，
1: 我检查过了，里边没东西。
2: 什么？
1: 糟了！你要找什么呀？
0: 药方，很重要的。
1: 你是十二柜？
0: 对啊。
1: 是这个吗？

0: 没错，你救了我哥们儿，多谢。你叫夏雨还是打雷什么的？
1: 你才打雷呢。
2: 你怎么叫锥子呀？小名吗？
3: 要你敢告诉别人啊？

0: 脱颖而出，我喜欢这个成语。隐在古代汉字里就是锥子的意思，酷吧？
1: 是挺酷的。
0: 听着，跟我做哥们儿，我有个原则，我不欠人情，要么你让我还钱，要么你让我帮忙。说吧，你想做什么？
1: 我现在需要将近700块钱，你能帮我吗？
0: 抢劫啊你！
1: 所以说呀，做朋友讲什么人情不人情的，那样有意思吗？
0: 可我妈说过，在咱们中国最不能欠的就是人情。
1: 那是大人的规矩，跟咱们没关系。
0: 说的对，我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跟我来。
2: 米姐哥，你可来了。
3: 人呢？
2: 在里面。
3: 这儿等我。
2: Yeah,

0: 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啊？这是犯法的。
1: 谢谢哥，
2: 你这是
3: 这管劳务费也要提成，现在归你了。
0: 这钱不能拿。
2: 为什么不能
0: 拿？你拿这50跟那俩人结的200有什么区别？
1: 告诉你啊，别以为我拿你当哥们儿，你就可以这样对我。
0: 我就是拿你当朋友才拦着你的，这事儿不能干。
1: 那我怎么帮你啊？
0: 反正有些事儿就是不能干。
1: 那打工赚钱吧，我可以帮你介绍。
0: 真的？
1: 真的。我没事的时候就去我3叔报亭送快递，如果你喜欢的话，我可以叫你去。
0: 好啊，可是我下午还想练车呢。
1: 自己决定吧。要是想早点攒够钱，你还是多打份工。
0: 那你先把这钱还来。
1: 走吧。
4: 对不起。
5: 你先说。
0: 女士优先。
5: 上次我不该那样说你，我向你道歉。
0: 没有的事儿，我早就忘了。我的态度也不好，我也向你道歉。
5: 行，那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拿着。
0: 干嘛啊？
5: 给你买新车赞助啊。
0: 我现在已经有工作了，在开学之前我肯定能买到新车。
5: 可那个时候就晚了，你也没有时间练习，到时候反正你也是要买的。
0: 你觉得我赢不了王海明？
5: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那你说我没练习时间是什么意思？
5: 就是
0: 你别这样，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说我不能收你的钱，这是两回事儿，我一定要靠自己。
5: 小时候你就不会跟我这么见外的。
0: 可是现在我们不是小时候，

0: 这都几点了？参加这个夏令营回家怎么这么晚呀？
1: 没什么，就是累了。哎，老爸，你怎么想起送我泳裤了？
0: 哦，我有个朋友听说你参加了游泳夏令营，就送了这个，希望你好好锻炼，以后啊能成奥运冠军。
1: 这个朋友还不错嘛。
2: 男的女的？
3: 男女有别吗？
2: 当然有了，要是女的我就坦然接受，要是男的的话我就得问问目的、动机、企图，一条泳裤就想打破我，没门。
3: 哟，我说你这小孩这么多鬼道道，我跟你说，是个男的
2: 他要爱打麻将我不喜欢啊。
3: 哎，你
0: 小雨，妈跟你商量一下，过两天我想请那个叔叔到咱家里来坐坐，谢谢人家。
3: 你不是喜欢自行车吗？人家说了还要送你辆自行车的。
2: 我们夏令营有比赛，拿了第一，奖品就一辆自行车。

0: 三叔来了，这是我给你说的那个同学。
1: 三叔好。
2: 啊，就他，也是不？
0: 不惹事儿，比我好多了。
2: 啊，拦得了这样说啊，能制服吗？
0: 我能，三叔。
2: 这样，我这里呢，除了卖报以外呢，还接送快递。哎，对了，你的自行车骑得怎么样了？
3: 我的车骑得不是很好，是极好。
4: 哎，还极好是吧？啊，好小子，我让你试试哈，来。

0: 来，小爱，我来。
1: 看不出来你还有这手艺，
0: 这算什么呀？
1: 你真那么喜欢自行车
0: 啊？是啊，哎，你来看，你看，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辆车，怎么样？
2: 这么小的车还卖780？
0: 已经是半价了，原价1600呢，现在赶上暑期优惠，
2: 疯了吧？1000多买它干嘛呀？
3: 哎，你不明白，下回再有车友办的训练，我带你去看看，那才真正的帅呆了、酷毙了。
2: 吹吧你，
3: 不是跟你吹，你不懂，这是我的梦想。
2: 梦想？你的梦想就是有辆车呀？这算什么梦想啊？
3: 都说了你不懂。
2: 行，那我先去方便一下。回来再让我明白明白。
4: 看这车这么眼熟，果然是你。
5: 这也能叫车呀？
4: 不过对夏雨同学来说，买不起好车，在这看看干过眼也是好的。
0: 你们干嘛呢？
4: 啊，没干嘛，跟同学聊聊天。
0: 聊完没有？聊完赶快走，别穿着乌龟壳在这耍威风。
6: 你谁呀？这么狂，
7: 我锥子，我就这么狂。
6: 锥子，锥子是谁呀？
4: 锥子是我们学校老大。
6: 我也是我们学校老大，你凭什么狂？
7: 找个地方马上让你知道。
6: 锥子，算了，算了，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咱走。
4: 夏雨，你也有怂的时候啊。成，只要你以后不再用这破车送陈雪上学，我饶了你。

0: 像什么呀？
1: 像你啊。
0: 我怎么了？
1: 你说这不能干那不能干的，那你还先动手？
0: 谁让他欠揍的？
1: 那个小雪，女孩吧？
0: 我邻居。
1: 那你？
0: 就是我邻居。哦。
1: 他们那么多人，你就不怕吃亏吗？
0: 怕。
1: 那你还打？
0: 我爸说过，总有一个人比你高，比你壮，比你力气大。挨打不要紧，但是不能哭，哭了就说明你输了。我可以被打败，但是不能被打服。
1: 就冲你这句话，你这哥们儿我算认定了。别说了，咱们还有送快递的活呢。
2: 好，说那个家近的，我送你家远的。
1: 好嘞。

0: 有，而且很充分。好，这一次我就放过你。如果再有下一次的话，
1: 老妈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知道就好。哎，最近越来越黑了，以后出门啊戴上帽子。又是你朋友送的？什么呀？好像妈妈不会送你礼物一样的。站过来给妈妈看看。哟。
0: 多帅的小伙子呀！你朋友刚走吧？
1: 怎么？
0: 我在楼道口碰见一个男人，我觉得他好像认识我。哎，
1: 我儿子长得这么帅，谁见了不多看两眼啊？
0: 别打马虎眼了，那个人到底是谁？哎，
1: 小雨，妈跟你说那……
0: 我不听！你竟然敢把他带到家里来！
1: 你胡说什么？ 有这样跟妈妈说话的吗？
0: 吴奶奶根本就不会打麻将，拜托你边瞎话边的专业一点，行不行？

0: 哎，你怎么回来了？
1: 三叔，追的呢。
0: 随者，去医院给他妈拿药去了。
1: 追的他妈病了。
0: 是啊，他妈身体不好，常年卧病在床。哎，还愣着干嘛？帮手啊。
1: 哦。
2: 这孩子啊，真不容易，要照顾他妈，还要定期帮他妈买药。
1: 那他爸呢？
2: 他爸车祸去世快5年了。
1: 啊？
2: 哎，
0: 你不知道啊？哼，你当然不知道了。这孩子啊，太要强了，从来不会对任何人说的，也不喜欢别人知道他叫事儿。你跟他是哥们儿，知道就行了。

放下，日子可真难。儿子长大了，不再是那个磕磕绊绊的小顽童了，他的生活当中需要有个父亲告诉他各种各样的事情。

我恨你，你知道？你这么早就扔下我们娘俩，我想你，儿子也想你。

儿子长大了，想法也越来越多，可我总觉得生活得继续下去，我想让儿子过得好点，我需要有个人来帮帮我。 你明白吗？

0: 你怎么骑的车呀？会不会骑车啊？这车报坏了，你赔得起吗？
1: 我是正常行驶，你转弯不打转向灯，你得赔我报纸。
0: 赔你报纸？你有病啊！
1: 哎，你不能走，赔我报纸。
0: 干嘛？要碰瓷儿啊？
2: 先生，如果你们自己解决不了，打电话报警好了。
1: 美女，这跟你有关系吗？
2: 您瞧，您这宝马都开上了，您跟一孩子较什么劲儿啊？
3: 我觉得你应该对这孩子做点赔偿，不然待会儿警察来了，我可以请他们查一下交通监控录像。您刚才开车的时候，好像在接电话吧？行，今儿给你点面子，不就是赔钱吗？哎，别走！哎，拿到你的臭钱，先谢你的臭钱啊！
2: 说好了，这是他应该赔给你的。谢谢你。最近怎么没有见你过来呀？啊，
3: 我最近在外边打工，所以就没什么时间练车了。
2: 哎，
3: 娟子姐，
2: 嗯，
3: 你能不能教教我呀？
2: 当然没问题，不过我就是不知道你的水平怎么样。这样，下次我们练习的时候呢，你也过来，让我顺便看看你的水平。
3: 那我能带我朋友一块来吗？
2: 没问题。

0: 看，够酷吧？
1: 你是不是也能做成这样？
2: 我呀，我还不行。这项运动特别注重技巧，我现在也只是练一些像定车、踩跳、正反脚、推蹬之类的，太难的我也不行。再说我的车也不行，像兔子跳和摆尾根本做不了。
1: 什么是兔子跳和摆尾？
2: 兔子跳就是用后轮着地，像兔子一样在地上跳来跳去的；摆尾就是用前轮着地，后轮摆动。
3: 郑子杰，你说的真棒，
4: 敢试试吗？
2: 我
1: 试试。
2: 我不会把你的车弄坏了吧？
4: 没事，你上去试试，顺便让我看看你的车技。
2: 成。

0: 你还挺有两下子的，你的基础不错，看来平时没少练习吧。下次你有空的时候过来跟我们一起练吧。
1: 好啊，
2: 教练。
0: 哎，夏雨，你能保证明？

0: 明天把车圆圆还给我吗？
1: 你是说，我一定保证，我明天那个。
0: 明天早上9点我们在这儿训练，你好好练。
1: 哎，
0: 好了，今天就到这儿，我们先撤，把场地留给年轻人。走了，拜拜。
1: 再见。
2: 怎么样？太精彩了，没想到骑车又有这么多花样。
1: 你不想试试？
2: 我想我不适合这样游泳，我还是游泳好。
1: 有了力之后感觉更好，这样有许多动作能做出来，看着啊。看了吗？这招叫做神龙摆尾，英文名叫 trial way。
3: 行了小子，连英文名都叫上了，
1: 这算什么呀，玩击剑都知道这个。看着啊，给你来一海豚跳。车是别人的，
4: 别人的车怎么了？这车可摔不坏，你要怕摔坏可以直说。躲躲闪闪的像缩头乌龟，
1: 你说谁是乌龟？
4: 比了就知道谁是乌龟。
1: 比就比，
4: 这还像样？
3: 怎么着，又想打架？
4: 我今天不想打架，我要和他比车，他同意了。
3: 夏雨，你今天不是气挺好的吗？那比比
1: 来吧，
4: 我们从这儿出发到那边的高台，骑不上去就算输。
1: 谁怕谁？进来。

0: 战鱼，几天不见，技术大涨啊！
1: 小哥，
2: 这边可是你输了，
0: 这次是我轻敌了，要不一定谁输谁赢呢。从今天开始，我正式把你当成对手了。
3: 没问题，咱们的比赛可以一直进行下去。
0: 好啊，你要抓紧时间练习，不要让我赢得太轻松。
3: 放心，我不但要赢你，而且要赢得让你为我叫好。
0: 走着瞧。
3: 可惜这车不是我自己的，明天就要还了。
4: 怕什么？再过几天你不是有自己的一辆 try 什么
3: trial bike？ 同学，你能不能专业点啊？
4: 你小子还笑话我。

0: 滋润新的孩子。夏令营就要结束了，一会儿你来我办公室领工钱。
1: 谢谢馆长。

0: 小雪，你怎么来了？
1: 我都来了好半天了。
0: 是吗？我一点也不知道。
1: 我怕打扰你练习，所以一直都没吭声。
0: 你还生我的气吗？
1: 我要是生你的气啊，我就不来了。你每天都练习到这么晚吗？
0: 嗯，差不多。小雪，你这几天干嘛呢？
1: 也没什么特别的，每天都去上口琴训练班，然后上上网，然后就来看你了。
0: 可惜你没看到我们的比赛。
1: 我都听说了，你把王海明赢了。可是夏雨，输赢对你来说那么重要吗？
0: 这个你不懂。
1: 你又来了。
0: 啊，对不起，算我没说。
1: 你每天这样练习不觉得枯燥吗？
0: 一点都不，因为这是我的理想。
1: 你的理想？
0: 我的理想就是去成为一名职业的小轮车运动员，然后去全世界参加比赛，
1: 然后就像刘翔一样成为一个世界冠军。你们男生总是一个强调。
0: 这话你就说错了，极限运动跟其他的运动还不一样，除了要超越人的生理极限外，它更强调要超越人的心理极限。当你有一天跨过了自己的心理障碍，完成了一个新的动作，那个时候那种成就感和快乐感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
1: 我明白了，夏雨你真棒。
0: 也没什么。小雪，你的理想是什么呀？
1: 从小到大我的理想一直都在变。上幼儿园的时候我想成为一名教师，上小学的时候我想当一名医生，上了中学其实我也没想好呢。
0: 不管怎么样，有理想总比没有好。
1: 那我祝你早日实现你的理想。
0: 谢谢你。
1: 加油。

0: 小雨啊，下来吃饭。
1: 啊。哎，今儿什么日子啊？弄那么多好菜。
0: 祝贺你即将买车成功。妈知道你最近辛苦了，所以犒劳犒劳你。
1: 你知道了？
0: 你是我生的，我不知道谁知道。

0: 小雨啊，妈想跟你商量件事儿。明天晚上，我想请个朋友到家里来吃饭，行不行啊？
1: 你想请就请呗，干嘛问我呀？
0: 你不是我儿子，我不问你问谁？
1: 那你打麻将也没问过我呀？妈，我终于想清楚了，其实你也需要有自己的生活。爸走了虽然很难过，但是日子还是要过下去的。那个人要想来咱们家就让他来吧，只要你喜欢。还有，我不用他给我买东西，

0: 哎，你们两个现在才来，急死我了！来，快点，拿到了交警证的幺零幺四房啊！嗯，来，还有这个，来，快点啊！
1: 喂，快点！别走吧，我会追上你的。
2: 哎，锥子，你怎么慢？你赶紧换辆车吧！你慢。
3: 真不错呀，夏雨，这个旋转180度下台可是超有难度的。
2: 主要是你的车好，骑起来得心应手。要是我这破车，肯定做不了。我再做一动作，你看看。
3: 行。
2: 好，慢一点，稳一点，不要太着急。这有什么呀？你自己看。
3: 这个，你不接受我的钱，总可以接受他吧？让他提醒你要努力，为了你的车而努力。
2: 谢谢你，小雪，我很喜欢。可是，你为什么要送我礼物呢？嗯，
3: 因为，我明天要搬家了。
2: 搬家？离开这儿吗？
3: 爸爸调了工作，在开发区，下个学期我就要转到13中去了。转学？ 转学也挺好的，13中比咱们学校好。那个，那你考大学就……我也不知道。夏雨，好像从我开始记事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我们一起上小学、初中、高中，好像从来都没有分开过。你就像我的保护神一样。其他的同学家里只有一个孩子，可我一直觉得我有一个哥哥。
2: 谢谢你能那么想，我也这么觉得的。
3: 这个暑假本来想跟你一起多玩会儿的，可是这个假期你太忙了。你会去13中看我吗？
2: 我会去，我一定会去，我会骑着我的新车去看你。
3: 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0: 下雨，
1: 下雨，
0: 我东西给你，
1: 太危险了，你快回去吧。

小雪，好好加油，我会经常去看你，希望有机会用我的新自行车送你上学。

0: 哎呦，你终于买新车了啊！
1: 从哥们那买的，便宜，才这个数。
0: 这么便宜？这么便宜，不会是人偷的黑车吧？
1: 瞎说什么呢？我问过了，这有钱人淘汰的。对了，这个是三叔让我转给你的，这个月打工的钱。
2: 怎么样，够你买那辆宝贝儿吧？
3: 哎，怎么多200啊？
2: 三叔说你干的不错，给你加了点，还想了。
0: 真的？
2: 记着，一定要跟我一样拿冠军，否则别说我们是哥们儿。
3: 晚上我就凑合去，明天我就去买去。

0: 活动确实结束了，那款特价车全部售光，这我也没有办法。啊，这样，您要是真想买啊，只能原价，我给厂家直接打一电话，给你定做一辆，怎么样？
1: 可我没那么多钱，暑假不还没结束呢吗？你们不是暑期特价吗？
0: 我知道您来了好几回了，可是您那暑假和我们这暑期它根本不是一概念。要不这样，我给你介绍一个最新款的，就这台车。这台车现在也是大特价，360元。我现在简单给你介绍一下这个车的性能，还有这车胎啊，双胎双挡的，还有这个是钛合金的，还有这个。

0: 三叔，
1: 哎，夏雨，
2: 怎么了？
1: 生病了？无精打采的？
0: 没有，没事。锥子呢？啊，
1: 锥子不在。哎，昨天晚上啊，他们就为了买新车事跟他打起来了，让警察带走了，现在还没回来呢。
0: 什么？为什么呀？
1: 哎，听说啊，他那辆车是人家偷了卖给他的，丢车人要回去呢，他就找卖车的去理论，结果就打起来了。
0: 啊？
1: 哎，对了，夏雨啊，昨天的钱拿到了吗？
0: 啊，您说那600块钱啊，我拿着了，谢谢您啊。
1: 哎，怎么600不是400吗？你记错了吧？我是按照当初说定的给的。
0: 锥子跟我说，
3: 三叔说你干得不错，给你加了点，记着一定要跟我一样拿冠军，否则别说我们是哥们儿。

0: 哎，你来了，上午没等你，不好意思啊。
1: 没事，听说你昨天跟人打架了，
2: 这没事吧？哎，
0: 没事儿，就是擦破了点皮。哎，买上新车了，怎么不是上次那辆呢？
1: 骑看看。
0: 真的？
1: 真的。

0: 怎么样？真不错，是吧？那它就是你的了。
1: 那怎么行？这是你刚买的，
0: 这车有你的股份啊。
1: 那也不成，你做梦都想有辆新车，我还是骑旧的那个踏实。你比我更需要一辆好车，有了这车，你送快递多好啊！
2: 喂，啊，是我，多少份儿？行，好，好嘞，马上给你送过来。

0: 回来了。
1: 哎，新车呢？新车停哪儿了？让妈看看。
0: 怎么了？怎么跟个蔫茄子似的？
2: 那车我没买。
0: 没买？怎么回事啊？
2: 钱不够。
0: 你不是存够了吗？
3: 优惠结束了，现在那车得1600。
0: 1600，也太贵了吧。
3: 没事，妈，那车我去跟顾买了。
0: 你不是惦记一夏天了吗？
3: 我现在想明白了，它终归只是一辆车，还有比它更重要的东西。
0: 你真的不想要了？
3: 说不想要那是骗人的，不过我那车也挺好的，还能骑。哎，这是我今年夏天打工赚的钱，给。妈，晚上吃什么呀？

0: 喜欢吗？
1: 喜欢吗？我太喜欢了。
0: 这就是我跟你说那叔叔送的。哎，刚才我让他去买鱼，你碰着他没？
1: 哦，我碰见了，不过没跟他说话。
2: 他是怎么弄到这辆车的呀？
3: 他是做汽车维修的，专门帮你改了这辆车，也不知道好不好用。
1: 真棒哎！看这杠子，这胎，这火箭筒，绝了。
3: 这个我也不懂，他说是按照什么专业小轮车的图纸改造的。
2: 妈，我出去试试车去啊。你晚上多做点好吃的慰劳慰劳人家，早说他会这个，真吓到我了。
0: 哎，早点回来啊，记着晚上回来吃晚饭。

我知道我不是在做梦，可我又觉得这就是一个梦。我的梦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追逐梦想其实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事儿。

0: 从来没有告诉过你这件事，这让我感到很害怕。
1: 怎么回事？爸爸完全像是换了一个人，最近一切都有点怪怪的。
2: 梦境与现实交错，
3: 在你连续很多天梦到福布特先生以后，你认为你变成了他？
0: 我不确定这是否是一场梦。
4: 你必须测试什么是真实的，
5: 因为不行的话，你真的会死。
2: 时间与空间重叠，
4: 意外、幻觉、多重人格。
6: 你现在必须得离开你住的地方，立刻，马上！
7: 我要废了你！
2: 回忆过往，

0: 找真相。
1: 没有人想到过梦到底是什么。如果你可以保留此记忆，则可以在另一个梦中唤起他。
2: 那个男的是谁？
3: 我是你丈夫。
4: 你觉得这是个该死的回忆吗？
0: 执念不除，循环不止。
5: 如果你想做出改变，就必须得回到起点。
3: 死亡总是新的起点。
4: 你丈夫在哪儿？
6: 说。
5: 我真不知道。
0: 致命空间。

0: 然后呢？
1: 他聊了很多，谈到多梦，他跟我说，这是一种睡眠病症，夜间多梦会导致白天精神不振，这我自己也知道。
0: 可以服用药物吗？
1: 他说我们可以试一试，但80%的睡眠紊乱患者都是因为抑郁、巴比妥之类的处方药是有危险的。
0: 所以他认为你患有抑郁。
1: 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卡洛，可能就是这些失眠症、睡眠紊乱，之类的吧。他想让我在睡眠实验室待2周。
0: 睡眠实验室？
1: 也许我得了 FFI。致死性家族失眠症之类的，缺少睡眠导致大脑病变，然后就会慢慢的死去。他们其实一无所知，他们毫无头绪。卡洛，我说过这没意义，我会好起来的，我会好起来的。他在干嘛？他疯了吗？喂。

0: 卡洛，
1: 嘿，你刚才在抽搐说梦话，

0: 喂，
1: 为什么不接电话？
0: 我，
1: 你这混蛋，你给我听好了，我们一点钟在桥下公交站见面，都是因为你这个混蛋，我差点死了。
2: 尼克，如果你不来的话，我发誓一定要宰了你。
3: 嘿。想喝点什么？怎么了？

0: 早上最喜欢收听的节目，它会让你的心情好一点。
1: 走。
2: 哎，
1: 你睡得不好，辗转反侧，而且出了很多汗。
2: 我知道。
1: 今天就在家休息吧。
2: 嗯，不了，我没事。
1: 今晚我和萨拉出去喝点儿。
2: 嗯，玩得开心。

六元，给您。

0: 这个是什么意思？这是龙，谁说的？中国人说的。你说把这个东西给去掉需要多久？说不定这东西洗不掉了。看情况吧，重要的是它需要每周都来两次。好了，搞定了。我还是更喜欢花卉图案。
1: 谢谢，福布特先生，到你了，请在这里签字。这里。

0: 我姐夫的哥哥也有这种情况，他得了好像叫嗜睡症，他总是会打瞌睡，甚至上厕所的时候他都会睡
1: 着。我没有嗜睡症，波一口。
0: 那是什么？
1: 多梦症。我白天很累，因为晚上睡不好。
0: 这我很清楚。
1: 是因为梦太多而导致睡不好。
0: 哎，我有一次梦到我的牙齿都掉光了，这好像表示你害怕变化。你梦到过自己死了吗？
1: 嗯，
0: 显然不会，因为在你死之前你就醒了，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不醒的话你真的会死，在现实中会死，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梦里，死了就是死了，这是真的。所以之前你必须醒过来，梦真的很奇妙。这里搞定。

0: 还是没有好转，没事的。要不你就去试试睡眠实验室吧。我根本就不想去那儿。这或许是目前能够帮到你的唯一方法。
1: 卡洛，不要再跟我提这件事情了，好吗？ 我没事的，啊，和萨拉玩的开心点儿。

笑什么？这是爱。

0: 怎么回事？我儿子在哪儿？你好，
1: 快点停车！
2: 他疯了吗？他在干嘛？我会好起来的。缺少睡眠导致大脑病变，然后就会慢慢死去，就是这样，没错。

0: 哎，
1: 嘿，
0: 昨晚怎么样？
1: 挺好。
0: 你什么时候到家的？
1: 两点左右，我不想吵醒你。
0: 嗯。你在外面是不是有人了？在梦里一直有一个年轻的男人，他穿着牛仔夹克，我在我梦里你认识他。
1: 你必须得做点什么，不管是去睡眠实验室也好，还是吃点药也好，总之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你的所作所为完全当我不存在，我无法忍受。

0: 我们暂时先别见面了。
1: 里面是什么？
0: 我不知道，也不在乎。我没跟他说，我也不想让东西留在这儿。
2: 我不管，你跟丹商量这事儿。听着，你个笨蛋，你觉得我带着这个是为了搞笑吗？嗯？东西到底放哪儿了？

0: 的确是，我在外面有人了，事情已经发生了，我想让你知道。然后呢？我不知道，你很久都不在身边了。
1: 所有的都在匆匆流逝，米莉长大了，一切都在成长，而我们却没有变化。我无法再忍受下去。还记得在北海的那段时光吗？我们看到海里的小海豹，它游来游去。

我觉得那是最浪漫的时刻，所以我单膝跪地，请求你能够嫁给我。你说愿意，第二天早上，酒店前台的服务员告诉我说，在这个季节，这么小的海豹不应该出现在这片海岸的。他很有可能失去了亲人，现在可能也已经死了。这让我感到很害怕。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你这件事，不知道为什么。

0: 他死了，是冻死的，是在一个冰冷的储藏室里被发现的，挺好的，他的时限到了，你必须好好保管，殡仪馆的人明天就会来。他不是被绑在床上吗？是的。 可能是他自己解开的，我一直都不明白，他一点都没有在乎过我们，但你这个混蛋一直觉得他不错。你明天在爸爸家那边等那个殡仪馆的人，不要忘了。 阿威来过这儿吗？你把货藏起来了？
1: 是的。
0: 把你手机声音调大，不要错过电话。

0: 说话呀，你个蠢货，听懂了吗？
1: 懂了。
0: 很好。
2: 为什么会这样？

0: 喂，你好。
1: 我是尼克，请别挂断。卡洛，请你别挂断，请听我说好吗？
2: 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说的。
1: 求你听我说，卡洛，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奇怪。
2: 好了，请你不要再说了，不要再打给我。
1: 我被困在了，你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是你丈夫，我宁可。

0: 你觉得这是个该死的回忆吗？嗯，你想让我为你扮演米老鼠吗？哎，你想让我每天晚上像你妈一样给你唱摇篮曲吗？啊，你上次是不是误解了我，还是你没有听明白？哎，当时我们两个沟通有什么问题吗？还是你故意装傻？我想我当时说得很清楚了，你的兄弟必须要联系我，对吧？嗯，但他没有。你到底想干嘛？
1: 不好意思，枪走火了。

0: 哎，怎么了？
1: 什么？
0: 你从床上掉下来了，来，坐起来。

0: 你在干什么？发生什么了？我们一会儿再处理这个好吗？米莉和其他人一小时后就到了。
1: 怎么了？哎，醒醒，醒醒！很好，你醒了。站起来，你可以的。看，你是可以的。你兄弟在哪儿？
2: 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啊！听着，你的兄弟欠我一些东西，明白吗？我想你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

你的兄弟最好能快点联系我，要不然我明天再过来就切掉你的小拇指。咔嚓，咔嚓，你听懂了吗？

不好意思，门是开着的。我叫马什贝格，我想，我们之间有约，在10点钟。首先，允许我表达一下对你的深切哀悼。是你兄弟让我来找你，让我和你商量一下。你似乎有点迷惘，或许我应该先把这张表给您放在这儿，然后我们明天再好好商量一下具体事宜。

0: 我去下洗手间，爸爸在哪？在卧室。听我说，有重要的事。他在哪儿？出去！他在哪儿？出去！请你一定要相信我，我必须得见他。
1: 出去！
0: 告诉他，你做了什么？你做了什么？快点告诉他！告诉他！
2: 离开这里！出去！快滚！

那个男的是谁？在工作中认识的，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卷入其中的。他疯了，你不爱爸爸了吗？

0: 嗨，你睡得怎么样？挺好的。没做梦吗？没有。你睡觉没有再抽搐或者出汗了？爸爸，感觉好点了吗？好多了。我出去了。你不去工作吗？
1: 你呢？
0: 我当然要去上班了。

0: 科夫勒先生，在你连续很多天梦到福布特先生以后，你就有了异样的感觉，你认为你变成了他？
1: 是的。
0: 碰过毒品吗？
1: 没有。
0: 那么你的家族曾经有过精神方面的病史吗？比如抑郁、癫痫、精神分裂诸如此类的？
1: 好像没有。
0: 目前最重要的是你必须好好休息。
1: 谢谢。
0: 福布特先生，
2: 你吃过这个药吗？
1: 没有。
3: 这种药的药性很强，你的医生告诉过你详细的服用说明吗？每晚最多服用一粒，不能做手工业之类的工作或者开车。
1: 好的。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不好意思，

0: 你好，你今天来过我们药房对吧？
1: 对。
0: 一切还好吗？
1: 我不确定这是否是一场梦。
0: 你吃过我给你拿的药了吗？
1: 还没。
0: 你说这是一场梦是什么意思？你是说你去了药房的事情只是一场梦吗？大脑皮层通过你的日常经历和感受来形成你做的梦，你做的这种梦我们一般叫做伴侣梦。你梦见的那个伴侣代表着你内心最深处的希望、恐惧和欲望，所以每当有人出现在你的梦里，都是你潜意识中自我的面孔。这个男人长什么样？他肯定是人，两只眼睛，两只耳朵，每只手上五个手指，对吗？
1: 是这样的，我梦到他，他死了。
0: 死亡不是真正的死亡，在梦里，死亡预示着新的开始，

医生说你有精神分裂症或是间歇性人格分裂，对吗？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给你开这种药。但我要提醒你，如果你服用了，你会完全没力气，整天躺在床上，似曾相识。意外、幻觉、废话、多重人格、回忆过去，这都无所谓。没有人想到过梦。 到底是什么在睡觉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早上血清素水平较高，晚上则是褪黑素。我们从黑暗中起身，在光明中生活，像上帝一样从死亡里重生。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在此之前只有黑暗，黑色立方体天房，所有的生命都是光，没有明天和昨天，既无形也无重量。 所有的一切，人类万事万物，都是一道恒久的光。

我能做清醒的梦，保持清醒的状态，我可以有意识地控制在我梦里发生的一切，通过一些科学手段，让我来帮助你吧。

0: 例如在哥伦比亚的阿查瓜人相信在睡觉时过着梦境里的第二种生活，而且是真实存在的，睡眠和清醒的自我总是彼此分开，但永远团结在一起。关于这两个自我之间的相遇、重叠、相互影响等疯狂的故事都有。他们提到了一个记忆点，在这点上，这两个自我和这两个生命会交叠。如果你可以保留此记忆，则可以在另一个梦中唤起它，有可能在梦里有意识和另一个自我相遇。你明白吗？你是清醒的吗？你必须测试什么是真实的，进行真实性检测。就像《盗梦空间》中的陀螺，当你不确定自己是清醒还是在做梦，那就闭上嘴巴捂住鼻子。如果你还可以呼吸，那你肯定是在睡梦中，或者你突然向后倒下。如果你撞到了地面，那你就是清醒的。而且别忘了，梦想本质上由你的期望来掌控，它们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所有的都是在中间起始，明白吗？而且在还没有到结尾时就会结束。
1: 这有点不一样，我还没告诉你。你干嘛？
0: 你是清醒着吗？嗯，哎，放轻松，放轻松。我刚才是想让你振作一下，仅此而已，没事的。嗯，喝点茶吧。Claire Tenafoli， 你的茶。这是卡雷尔·泰纳佛里，俗称梦境草。

0: casa, más linda, más cheia de graça. Ela que vem, que passa, dos sertanos o caminho. Moça do corpo, do sede da lima.
1: Oi.我们一点钟在桥下公交站见面，都是因为你这个混蛋，我差点死了。
2: 一个，我发誓一定要杀了他。
3: 或许，我们可以出去度假。嗯？嗯？
4: 你什么意思？
3: 我们可以周末去巴黎或者其他地方，你来选。
4: 怎么会想起这个？
3: 没什么缘由。只是我的想法。

0: 怎么回事？我们考虑一下。啊，爸爸完全像是换了一个人，他想去巴黎，然后还有那个男的，最近发生了什么？
1: 我已经把锁换了，或许还会去一趟警局。
0: 妈妈，爸爸到底怎么了？你们想喝点什么吗？
2: 不来，
3: 我来点。
2: 我。
0: 你们两个到底怎么了？和以前不一样了，一切都不同了。
2: 是的，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会没事的。

妮可，你是什么时候变成了如此可悲的可怜虫？两年来，你杳无音信，你女儿生日的时候连个贺卡都不寄。现在你向我哭诉，说你父亲去世了，哼！老实说，这又关我屁事？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 你从来都不在乎任何人，承担责任不是可以慢慢学会的能力，你得去做。你一点都没变，妮可，你以后也不会变，你就像瘟疫毒害你周围的一切。滚吧！

尼克，如果你想做出改变，就必须得回到起点。无论它是什么，你都必须回到开始的地方。

你在搞什么？你这混蛋！为什么不接电话？怎么回事，混蛋？你睡着了吗？醒醒吧，你这笨蛋！我差一点因你而死！你这个蠢猪！东西在哪儿？东西在哪儿？我要废了你！

0: 回到起点。
1: 明天你去看医生吗？
0: 是个好主意，但我真的觉得好多了。
1: 最近一切都有点怪怪的，最好你明天再去一次。
0: 或许我应该给自己几天时间，对吧？
1: 我不想让你有像海豹一样的结局。

0: 你不是警察，这是不合法的。我不认识你，你说你认识 Dan，
1: 但我联系不上他，所以我拿上这些东西真的感到很不安。你能理解吗？是的，给我一个这么做的理由。我已经说了，我是丹的朋友，正在帮他一个忙。我在安保公司工作，我已经结婚了，并且有一个女儿。
0: 我妻子知道我在这儿，如果她一个小时以后还没有我的消息，她就会报警的。明白？你想让我相信你不是警察是这样吗？
1: 确定。
0: 我真蠢，我真是太蠢了。把你的身份证给我。
1: 为什么？
0: 快点把你那该死的身份证给我！ 去复印一下。你真的不想为此得到任何东西？
1: 不想。
0: 我就不该让这个混蛋离开。
2: 现在就去那里。出来。什么事？你的同事在哪儿？不知道，他今天没来。我想我最好能预料到最坏的情况。你确定吗？对，是的。
0: 他今天的确没来。给我来杯咖啡，一杯美式。什么美式？对，这该死的咖啡就叫这名儿。为什么叫美式？很久以前，美国游客到意大利，觉得意大利咖啡的味道太冲了，所以意大利人就制作了淡一点的咖啡，就起了这个名字。 这就是为什么这种该死的咖啡叫做美式。嗨，哇哦！我猜你知道我是谁。有事吗？你丈夫在哪儿？在上班。不，我们去过他上班的地方。妈妈。那么，你该死的丈夫在哪儿？ 嘿，小宝贝儿，来，快快，轻点儿，轻点儿，轻点儿，我都快要失去耐心了。嗯，你丈夫在哪儿？这个混蛋在哪儿？嘟嘟嘟滴。 你不知道吗？说吧。

0: 我知道他今天早上就出去了，我想应该是去上班了。他来找过我，
1: 他跟我说你知道他在哪儿，如果他没有回家的话你就会报警。

0: 佩，我再问你最后一次，你丈夫在哪儿？
1: 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0: 你真是让我别无选择。
2: 怎么回事，混蛋？你睡着了吗？醒醒，你这笨蛋！我差点因你而死，你这个混蛋！东西在哪儿？说！
3: 被偷了。
2: 被谁偷了？
3: 一个安保公司的人，我认识他同事波伊克，他告诉我这事的。他们在一家大型超市上班。
2: 他怎么会知道你在这儿藏的是什么？
3: 他妻子，我和他有染，或许是他告诉他丈夫的。
2: 这事儿你告诉了他？

0: 你干嘛呢？我们不能按常规办吗？你很准时，但是我却迟到了啊！来吧，首先你生病了，然后第二天你还迟到了，我一直一个人在这里处理。
1: 对不起，
0: 别道歉了，你到底怎么回事？

0: 哦，你这次破了一个非常棘手的案子，对吧？你要为你自己感到骄傲，检举警察，你真是疯了。我曾经是一名歌剧演唱家，我与内政部长伯尼沃格尔有过四年的外遇，我结过六次婚。
1: 马尔科维奇，对，比格超市，对，如果你们能派人的话就太好了。对，偷窃，是的，我们扣留他了。好的，再见。
0: 你现在可以回家了，像金刚一样和你妻子缠绵吧。
1: 金刚对你说，你把这该死的烟给我掐了，明白吗？否则警报就要响了。
2: 我马上回来。
3: 你真是个懦夫，尼克，你向来都是。我一直在等你真正站起来的那一天。
1: 他今天没来。
0: 我想我最好能预料到最坏的情况。
4: 你确定吗？
1: 当然，是的，他今天的确没来。

0: 知道那天晚上爸爸是怎么回事吗？
1: 美国游客到意大利，觉得意大利咖啡的味道太重了，所以意大利人就制作了淡一点的咖啡，就起了这个名字。这就是为什么这种该死的咖啡叫做美式。
0: 他怎么在这儿？
1: 咖啡叫做美式，美式，美式。

0: 东西在哪儿，混蛋？东西在哪儿？
1: 我带回去了。
0: 你说什么？
1: 我带回去了。
0: 东西到底在哪儿？在哪儿？
1: 我带回去了。
0: 我不想再问第二遍，在哪儿？

爸爸到底怎么了？或许我们可以出去度假。你什么意思？就是出去，周末去个地方，去巴黎，不一定非要去巴黎。

死亡总是新的起点。

0: 后还能回来看我吗？
1: 当然回来，还像以前一样，每个月都回来看你。
0: 说话算数吗？
1: 算数。
0: 要是你骗我了怎么办？
1: 要是骗你，就随便你收拾我。

0: 养的就是个小王八蛋。
1: 庄爷，你好好想想，到底把那盆兰花卖给谁了？
2: 不认识。
1: 钱呢？
2: 花了。你这么不听话，我以后怎么护着你啊？
0: 我没让你护着我，我挨打我活该。现在两清了，你挨打也活该。你要不嫁给苏哥，就没人打你，我爸就不打你。
1: 庄爷，你混蛋！我和你爸连面都见不上。
3: 他哪有时间打我呀？反正是你背叛了我爸。
4: 我路过这儿，来看看儿子，不会打你太长时间。
0: 没关系，米儿，你上楼把庄爷叫下来。
5: 哦。
3: 妹子。
0: 哎。
3: 哎，你脸上怎么了？
5: 没怎么，不小心碰的。
3: 你这儿子真不简单，他妈和我都管不了。哎，站着干嘛？坐吧。你打燕子了？
5: 我提醒你啊，他现在是我老婆，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3: 我是跟你走吗？你愿不愿意？
5: 无所谓，跟谁都是过。
3: 鼻子咋了？
5: 我打的。
3: 太不像话了！他居然敢把我1000多块钱买的兰花，50块钱就给我卖了，就为了占网吧。你这儿子再不好好管教，早晚有一天得进监狱。
5: 杰克，杰克，
3: 来，赔你的兰花钱。我告诉你啊，他是我儿子，他变成什么样轮不到你动手。
5: 走，
3: 坐下，
5: 报警。
3: 那花不是他自己买的，那别人送的。你干嘛给他那么多钱啊？哎，这附近哪有理发店？
5: 吃吧，头发过两天就长出来了。这怎么见人呢？我想要你帽子。
3: 行，吃完了我带你去买。真的？嗯。哎，那我可要阿迪达斯最新款，我可不要国产便宜货。行，说话算数。不就阿迪达斯吗？我给你买。哎，你叫我啥呢？
5: 来，你也吃一块吧。
3: 我不吃，你吃吧。这东西哪有羊肉好吃？吃吧。
5: 现在人都喜欢吃这个。
3: 我吃。
6: 这么个帽子卖110？

0: 可是阿迪达斯最新款啊。
1: 你带着我看。行，拿着吧。
0: 嗯。哎，来来来来，
1: 干。
0: 这边还有好东西。
1: 上去。
0: 这件衣服。这件衣服也是阿迪达斯今年最新款，我们班肖建军就有一件。
1: 这多少钱了？
0: 440。
1: 行，你喜欢就拿上吧。
0: 真的，谢谢你啊，你对我真好。
1: 对呀。
0: 啊，
1: 你叫我啥呢？
0: 叫你老爸呗。爸，我就要这个。
1: 就这个？
0: 啊，
1: 放心，买这个来。
2: 这款318。
1: 放心，开票。
2: 欢迎光临。咱们新生需要些什么？
3: 那个结婚钻戒。
2: 钻戒是吗？
3: 对。
2: 新娘子大概多大的年龄？
3: 20多岁。
2: 20多岁。那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款式。
3: 嗯。
2: 都是设计是独特的设计，这款的价格比较适中，而且是白金镶钻的。可以看一下效果。
3: 现在。多少钱？其实
2: 啊，这个原价是20000，打完折17800。现在我们这个做活动了。
3: 行，
2: 那就给您报这一块。
3: 好，
2: 稍微坐一下。
3: 好。哎，这牌子不摘掉吗？
1: 师傅，我们去明园石油招待所。
0: 哦。爸，你那么有钱，怎么住那种地方？你应该住银心。
1: 怎么了？那个地方又干净又便宜，晚上还有热水洗澡，不好吗？
0: 不是，我住哪儿都无所谓。
1: 庄爷，我不想再听你以后动不动就说什么无所谓无所谓的，好吗？
0: 随便。哎，爸，快看，银心大酒店，这是这最豪华的地方，苏克带妈妈就进去过。
1: 你没进去过吗？
0: 没有。苏克说，进这种地方的人都要穿西装打领带，像我这样的人一辈子也进不去。
1: 苏克这么说的？
0: 是啊。
1: 师傅，掉头吧，我们去银心大酒店。
4: 你好，欢迎光临。
5: 你好，
6: 你好。
1: 哎，你咋不吃？不是你喊着要吃西餐的吗？
0: 看着就饱了，我是想知道有钱人是怎么过的。
7: 哎，爸，你看那个男的。
8: 先生你好。
1: 咋了？你认识啊？
7: 那我哪认识啊？那肯定大款。
1: 你咋知道？
7: 你刚没看见啊？他开着一辆奥迪6.0。那一辆车120多万一辆，我们班何建宇他爸就有一辆，那车往学校一停，家里开日本车的傻逼全傻了。
9: 我喝咖啡。
8: 再来复习一下。
7: 喝拽什么？哼，老头长得跟他爸一样。
1: 卓言，你这些都跟谁学的？
7: 这还用学？哎，老爸，你也应该找个女人。
1: 你说啥呢？
7: 有钱人都找女人。
1: 我没钱，你咋知道我有钱呢？
7: 我觉得明耀是天底下最傻的女人。
1: 明耀是你叫的？她是你妈，你不知道吗？
7: 反正我觉得她是天底下最傻的女人。你比苏克有钱，她咋会和你离婚呢？
1: 也差不多了啊，你要是不吃的话，回房间睡觉去。
7: 哎，爸，给我20块钱，
1: 干什么？

0: 给我。服务生，那有点小意思。
1: 不好意思，我们直接给你支持消费的，两位预好了是不是可以买单？
0: 不要算，装什么装？这里面就属于你们最穷光蛋。
2: 进来。去洗澡睡觉，明天早上跟我去你们学校。搬家了，
3: 包了客车。早点睡吧，早点洗过了。

0: 衣服脱了，六子干啥事？
1: 看我这衣服，阿迪达斯的，学全新乔丹气垫的，全是我老爸从阿联酋带来的。
2: 吹牛吧你！
1: 瞎扯什么呀？我前两天还看你老爸在凉台上浇花呢。
2: 那不是我老爸，这可是我亲爹。
1: 你到底有几个老爸呀？老爸多了，妈妈肯定有问题。
2: 放你妈屁！你妈才有问题呢。
1: 你说什么？说什么？

0: 您看，这是庄严同学带到学校来的被没收的物品。学校对他的处理决定，在你来之前呢，我们已经告诉他的母亲了。因为这孩子呢，不是我们这个学区的学生，所以我们学校的处理决定呢，是勒令转学。
1: 庄严还说他老爹什么阿联酋的钻井队长，吹牛吧他。
2: 哎呦，穿一身阿迪达斯就耍什么帅呀、啊？
3: 就
4: 30年代衣服也敢拿出来显呢？
3: 阿联酋
5: 装吧，
3: 球员阿吧，
5: 装呀、
4: 啊！菜包一个，打架又打不过。
6: 晚上好。
7: 今天是
8: 小柳回来的。
9: 刚回来。
8: 饭吃光了，
9: 吃了。
8: 吃啥？
9: 牛肉面。
8: 把电视关。哎，你新衣服呢？
9: 破了。
8: 破了？咋破了？
9: 被人抢了。
8: 谁抢了？
9: 小建军。
8: 你跟他打架了？
9: 没有。
8: 庄严，我跟你说啊，衣服破了，你打架了，这都没啥，但记住不许跟我撒谎。
9: 我没撒谎。
8: 你真的没撒谎？
9: 没有。
8: 我问你，我在阿联酋当过钻井队长吗？这些东西都是不是你的？啊，老虎钳子，还有金瓶梅，都哪来的？昨天晚上你在出租车上跟我说，说你从来没去过银星大酒店，你去过没有？还你说什么苏克说你那些话，是你编的还是他说的？啊，
9: 你管不着。
8: 滚！站住！
10: 各位观众晚上好。
6: 晚上好。
10: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6: 首先向您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
11: 你才和他待了3天就把他弄丢了，我把他带到13岁，我容易吗？你也别急，丢不了，只要沿着大街去找网吧就能找着他了。
12: 网吧要能找到就好了，还是上派出所去找吧。

0: 找我了，爸，你给我买个手机吧。
1: 什么？
0: 给我买个手机，这样你找我也好找。
2: 我把车重新翻修了一下，又喷了一遍漆。原来有个人想买，可是一看里程表就不要了。哥，钥匙。啊。
1: 这辆车跟庄严一样大啊，想不到车没坏，这家伙变得我都认不出来了。
2: 哥，我看你还是把庄严留给我吧，大不了我在家替你守着。
1: 不了，这车还有油吗？
2: 有，听这声音。嗯，
1: 小满。你们车的贷款还有多少？
2: 啊，快了，再有2年就差不多了。
1: 来，我这儿还有5万块钱，你们先拿着，把车贷款还上。
2: 哥，这咋行？我们自己能还上？
1: 哎，你拿着。我也没说你还不上，我就想让你们俩早点过上正常的日子。等红玉把身体养好了，你们生个孩子。有了孩子，日子就踏实了。
2: 哥，谢谢你。
1: 小满，说实在的，等你有了儿子，一天也别让他离开。
3: 我早就知道你要把我还回来。
1: 上去收拾东西吧。我们不回来了，
3: 真的？你不骗我？
1: 我骗你干啥？去。
3: 爸，那是不是去塔里木啊？
1: 对，去塔里木。
3: 等着啊，老爸。嗯。

0: 左勾拳，右勾拳，去惹毛我的人。你再抽烟一根，我不抽的烟，一放好多年，他一直在身边。后怎么开？怎么开？我打开任督二脉，怎么开？怎么开？东亚病夫的招牌，怎么开？怎么？
1: 听的啥东西？啊？我怎么一句词都听不明白？
0: 周杰伦听说过吗？
1: 周杰伦？
0: 他唱的双截棍啊。
1: 嗯。我给你放首歌听听。这首歌我听了好几年了，一直在这条路上。

0: 来我一个问题啊，你那些乌七八糟的 VCD 都哪来的？
1: 从苏哥房里拿的呗。
0: 那上面讲的都是啥？你知道不知道？
1: 左爱。
0: 你老虎钳子都是干啥的？
1: 哎，这个第二个问题了。
0: 对啊，你也可以问我两个，说。
1: 那谁要是欺负我，我就拿老虎钳子把他自行车的气门芯呗。该我了，第一个问题，你听这首歌的时候心里是不是想你啊？
0: 是啊，还有你。
1: 哎，那你为什么和我妈离婚啊？说呀，为什么？

0: 你咋了？不舒服
1: 啊？啊，没事。叫满了？
0: 满了，149。
1: 啊，那这钱去买箱矿泉水。
0: 一箱矿泉水？
1: 对，前面是百里无人区了，多备上没坏处。
0: 嗯，
1: 对。

0: 这什么山呀？
1: 天山啊，天山不知道？
0: 啊，我知道，穿过天山就到南疆了嘛。
1: 没错，当初唐僧师徒取经走的就是这条路，现在那边的高速公路修好了，走这条路的人就少了。
0: 那我们怎么不走高速啊？
1: 生了你以后，每隔半个月，我就开着这辆车，从这条路往家赶，来回就1000多公里，就为了看你和你妈一眼。
0: 所以你想让我看看？
1: 对，让你看看。

0: 啊，师傅，怎么了？啊，他跟我在一起呢。啊，
1: 谁啊？
0: 你吗？你离开家的时候都干啥了？
1: 没干什么呀。
0: 你再给我说一遍。
1: 我就没干什么呀。
0: 你撒谎改不了了是不是？你是不是把苏克的兰花都毁了？是不是你干的？下车。下来。是不是你干的？
1: 是又怎么样？
0: 怎么样？你还学会下黑手了你？你咋让我和人家解释？
1: 和你没关系。我好汉做事好汉当，让苏克找我来。
0: 你是个狗屁好汉！你还好汉呢你？这小人干的你知不知道？苏克找你，苏克报警，警察就找你了。我跟你说啊，卓言，我现在给你两条路，两种选择，一个你现在上车，回去给苏克道歉。
1: 我不回去。你打死我也不回去，
0: 那就让我来收拾你。
1: 怎么收拾啊？
0: 拿！你记住了啊，这条路往上走30多公里，有个叫乌拉斯台的客栈，记住了，乌拉斯台，我在那等你。你不是要当好汉吗？你就自己走上去。我，你要让我知道你搭车到的乌拉斯台，我照样把你送回乌鲁木齐。
1: 爸，我错了，你饶了我吧。
0: 你把手放开。
1: 我不。
0: 好，你上来吧。你回去跟苏克说啊，饶不饶你看他怎么定。
1: 你是不是早就想好要把我在这种地方干掉，甩掉我这个包袱吧？
0: 少爷，把门给我关上。我告诉你卓言啊，你现在要学着做个男人，知不知道？地图呢？看着地图走，别走错了。记住啊，不要离开公路。

0: 师傅，能带我一段吗？
1: 说。
0: 我不上了，你走吧。
2: 你跟苏克再说说，他的损失我来赔，好吧？但是有个要求，这个事情他不要再追究了。
3: 林子，男人回来了。
4: 去，又胡说。哎，大哥，过来的时候胜利打板上有没有看到一个十几岁的娃娃？男娃娃。
5: 戴个红帽子，背个包，看见没有？
3: 没到胜利打板，刚刚过夜击球嘛，我车都停下了，他也没上来。

0: 我挺奇怪的，刚刚二的妈妈嘛一个人走，胆子挺大的。
1: 好嘞，谢谢啊。
0: 哎，先生，谢谢你了，走了。
1: 大林，求你件事儿。
2: 说。
1: 我这儿一个女的，身上的东西让贼给偷了，孤零零的在我这儿都待了好几天了。她到你们油田去找她男人，你搭她一路吧，坐你的车，我放心点儿。
2: 行，没问题。
1: 好，我叫她去啊。

0: 路上你照顾着点儿，
1: 再有一个月就生了。
2: 日子算的对吗？
0: 那咋会错呢？那个大哥，路上你要是累了，我还可以帮你开一段。你会开车？
1: 放心吧，老司机了。
0: 哦，
2: 小月啊，
0: 哎，
2: 你坐他的车啊，有啥事你就说，都是朋友，他也是油田上的，保证把你送到你男人身边去。
0: 那大哥，麻烦你了啊。
1: 没事，不客气。
2: 记者啊，回来的时候再在我这儿停一停，让我看看你儿子。那万一要是个姑娘咋办呢？
0: 姑娘，姑娘咋啦？你男人不喜欢姑娘啊？
2: 没有。来来来，让我看看。哎，还真像个小子啊。

0: 还没有啊，也不是我说你，一个十几岁的娃娃，你咋能丢到山里呢？要不你找找去，他答应把孩子给你了。 你也真够狠心的，说走几年都不露面。我给你发的短信，你看到没有？
1: 看是看见了，但是我不能给你回，拼音字母我都找不全。

0: 哟，是庄严吧？哎呦，看看这孩子都走成啥了！快来快来，走的渴死了吧？过来，你先吃两芽瓜。
1: 我不吃。
0: 不吃不吃，先去洗澡，换衣服，出来吃饭。 你先洗澡。

0: 我睡好了，飞爷，这个地方你没来过，我带你去转转吧。
1: 有啥话你就说。
2: 飞燕，其实我也就想跟你说个道理。你现在不小了，该是个男人了。男人做事情都要光明磊落的做，你不能背后脸使坏，知道吧？
3: 但我恨苏克。
2: 你恨他也不能这么干。你没想吗？你妈还要在那个家生活，你干了，你跑掉了。
1: 你要你妈以后怎么过？
3: 她爱怎么过怎么过，我也讨厌她。
2: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离婚，
3: 是米娅干了对不起你的事儿。你要真是个男人，就该把苏克给宰了。
2: 你不要胡说！宰谁？
3: 卓言，
1: 我跟你说啊，你妈跟我是我们之间的事情。
3: 她不是我妈。
1: 我警告你，要不要胡说！
2: 闭嘴！
3: 就像小姐。

0: 孩子到了想事儿的年龄了，所以啊，凡事都给你对着来，别着急，慢慢来。
1: 其实，我就是咋都没想到，这娃娃变坏这么快。好几年没见他，我一直就想，他一天天长大了，哪知道变得这个怂样子，我都不认识。
0: 你想好了？你那儿的学校和条件可都不如大城市。
1: 想好了，我就想让他先学会做个男人。就算将来没啥真的本事，也比在城里混个二流子强。

0: 大路已经没有什么人走了，我也打算收摊走人了。知道我为什么现在还开着这家店吗？我就是想再看你。
1: 哎，不吃早饭怎么能行？来，拿着。
2: 哎，快，拿着。谢谢阿姨。
0: 来，听话。
3: 谢谢阿姨。
2: 行，那我们就走了。
0: 哎，来，包给我。
4: 哎，小雨，我们坐前面吧。
1: 来，这边。哎，
0: 坐前面稳当点儿，路上小心啊。
1: 好，别掉下来。
0: 别颠着。
4: 谢谢大姐啊。
0: 慢点儿，慢点儿啊。
4: 哎，好嘞。
0: 慢点儿。
4: 大姐再见。
0: 哎，记得生了给我来个电话啊。
1: 哎，知道了。
0: 你也是，到了给我来个电话。
2: 行，好，走了啊。
4: 大姐再见。
0: 再见。

0: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今天你还是别上班了，在家里好好检查检查，看看还丢了什么别的东西没有。警察来了可能会问。
1: 你真的报警了？
0: 报了。现在是法治社会啊。
1: 苏克，庄严还是个孩子，再说大林已经答应赔偿你的损失了。
0: 他赔偿得起吗？庄大林算什么东西？再说现在根本不是孩子恶作剧的事儿，而是背后有人指使，说不定就是庄大林那个王八蛋指使干的。
1: 那我还不如你的几盆兰花吗？
0: 明儿，你什么意思？
1: 不是庄严干的。
0: 那谁干的？
1: 我，是我干的。
0: 明儿，
2: 天哪，这的路怎么直得像一根线一样啊？
3: 这就是著名的塔里木的沙漠公路，这路基下铺的都是塑料薄膜。
2: 是啊。
3: 看，这是唯一一条建在塑料薄膜上的公路。庄严，一起来看看。

0: 说啊，哎，你放心吧，我明天肯定到了，啊，耽误不了你结婚，放心啊，哎，好，你咋了？
1: 啊，没事儿。
0: 啊，周岩，周岩，你跟姐姐换一个位置，让姐姐到后头休息。
2: 凭什么？我还没睡够呢。
1: 啊，大哥，大哥，没事儿，你让娃睡，我没事儿。
0: 你下来。
1: 哎，大哥，
2: 干嘛你？
0: 我警告你啊，昨天的事还没完呢。你要么学会关心别人，要么你走到他里屋去。

0: 大哥，你干啥呀？大哥，你干啥呢？你咋能让娃一个人走呢？
1: 你不要管他，这家伙就欠收拾。
0: 你咋说话呢你？大哥，你停车！哎，
1: 你把。你

0: 大哥走吧，我跟娃坐后面聊天。
1: 哎，好，谢谢。
0: 走。上初中了吧？几年级了？
2: 问你话呢。
0: 大哥，没事，我问娃呢。他要是不说，就说明他不想说。没事，我不在乎。
3: 我上初二了。
2: 哦。上初一，初二你还就根本没
0: 事。大哥，咋回事呢？你用嘴开车呢？那你和爸爸出来，妈妈一个人在家呀？
3: 我没妈妈，她早就跟别的男人跑了。
2: 冯燕，你闭嘴。
3: 我不闭嘴。你们本来就离婚了，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
0: 那个大哥，对不起啊，是我不好。
3: 停车，我要上厕所。
2: 你怎么还去了？你不上过了吗？
3: 那是撒尿，我要拉屎。

0: 你是叫小月是吧？
1: 对。
0: 啊，我还一直忘问了，你是从哪儿来的？
1: 甘肃玉门。
0: 你丈夫哪个油田的？
1: 啊，361-75钻井队的，是个英雄的钻井队呢。
0: 我不是问他哪个钻井队，我说哪个油田的。
1: 塔里木油田嘛。
0: 塔里木油田多了，有塔中油田、塔南泽普油田、伦南油田，还有好多油田呢。他是哪个油田的？
1: 哎，那我就不知道了。
0: 不知道？
1: 啊。
0: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1: 不是，以前写信都是写，塔里木油田45号信箱收，我哪知道油田有那么多名字呢？
0: 那他没给你留个手机号码吗？
1: 他有手机，但是一般都关着，都是他打到家里去的。
0: 啊，不知道哪个油田怎么找呢？哎，他不知道你来吗？
1: 不知道。
0: 为什么？
1: 他过年就没回来，然后这次又说忙。我想给他个惊喜，让他看着自己的娃生出来。
0: 哎，干我们油田的都是这个样子。咱们到了前面再打听吧，好吧？
1: 哎，好嘞。
0: 哎，这个宋娃娃。
1: 哎，大哥，你别着急啊。
0: 啊，没事。你拉的屎呢？
2: 我不回塔里木了，我不想当你的包袱。
0: 少爷，你要再给我来这套，小心我真的收拾你的啊！
2: 有本事你先收拾我，苏克收拾我，他不是我亲爸，你凭什么收拾我？
0: 你这个怂样子还不该收拾吗？再不收拾你成啥样子了？
2: 对，我撒谎我该收拾，你要是骗了我，谁收拾你呢？
0: 我骗过你吗？
2: 怎么没有？你离婚时说过每个月都要回来看我，可是你没有。你还说过，如果你骗我，我可以随便收拾你。
0: 我说过吗？
2: 说过。

0: 那行，到塔利木，我给你收拾我的机会。
1: 不行，现在就收拾。你咋收拾呢？你沿着沙漠公路走30公里，如果你办不到，我也不难为你。
2: 小月，回来了。哎，
3: 我麻烦你个事儿，那个这样我有点麻烦，不能开车了，你帮我往前开一点，好吧？
2: 咋了？
3: 没事，你就这样往前开30公里，啊？
2: 哎，那你去哪儿啊？
3: 你在那儿等我，我一会儿就过来。
2: 哎，大哥，你们这到底是咋回事吗？
3: 没事，就这样。
2: 哎，大哥，大哥你回来。
3: 让他走，你别管他，让他走，让他走，
2: 咋回事嘛？
3: 你不是会开车吗？
2: 哎，你快把你爸追回来！
3: 让他走，让他走，你来开，你来开。
2: 这，哎，我哪能开呢？
3: 会开车，让他走，让他走。
2: 大哥上车吧。
3: 别管，让他走。
2: 这孩子大。

0: 今天，妈妈和那个叫苏克的男人结婚了，我没有去酒店参加那个婚礼。爸爸临走送我去学校时告诉我，要我替他照顾妈妈，我没有答应他。我有点可怜爸爸，妈妈跟了别的男人，他还要我照顾他，可笑。
1: 庄严，你是不是恨你父母啊？
0: 恨倒谈不上吧，只是觉得他们有点可怜。
1: 可怜？为啥呀？
0: 我妈以为找到了爱她的男人，其实她并不幸福。我爸就更可怜了，除了钱，什么都没了。
1: 那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可怜呢？
0: 我有什么可怜的？
1: 其实你特别爱你的父母，只是你觉得他们给你的爱还不够，是吧？
0: 爱他们有啥用啊？他们总是教育我知错就改，可他们明知道离婚是错的，为什么不改呢？为啥不复婚呢？
1: 其实很多事情不是我们想改变就能改变的。
2: 啊，哎，那个女人叫王小玉，对，啊，甘肃玉门来的，啊，她丈夫的名字叫李家强，对，是那个36175钻井队的拉水车的司机，哎，哪个油田都不清楚，啊，啊，对，就是以前是什么45号信箱。啊！哎哎。

0: 六六大哥过来了。
1: 哎，卓岩呢？
0: 啊，那不是吗？钓鱼呢？我听他说，他小的时候你教过他钓鱼。
2: 你是不是觉得我们俩有点可笑吧？
0: 没有没有，我就是不太理解，为什么非要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教育孩子呢？
2: 我倒没想那么多，我就想。

0: 让他知道承诺对一个男人有多重要。
1: 其实庄严不需要知道怎么去做男人，他只想知道你爱不爱他。
0: 他是我儿子，我能不爱他？
1: 但是你从来都没有告诉过他说你爱他，你总是在说收拾他。庄大哥，庄严是一个青春期的孩子，他需要的是平等和尊重，就像一棵小树苗一样，如果他歪了呢，你可以去扶扶他，但只要他是朝上长的，那我们就把剩下的事情交给阳光和水分吧。
0: 就是这么简单？
1: 对啊，就这么简单。
0: 哎，你是干什么工作？
1: 你看呢，孩子王。
0: 我说呢，你教他孩子肯定都不错吧？
1: 那可不一定。不过我觉得庄严并不像你想的那么糟糕，依我看他应该是一个很有潜质的孩子，真的。慢点吃，别扎着啊。庄严，你知不知道姐姐肚子里有啥呀？
2: 知道，我也不是白痴。
1: 那你想不想摸摸姐姐肚子里的小宝宝呀？来，摸摸看。
2: 哎，小玉姐。
1: 啊？
2: 小宝宝多大了？
1: 9个月了，下个月啊，他就该出生。哎，哎，动了，动了。
2: 摸
1: 到没有？
2: 摸到了。
1: 哎呀，
2: 小薇姐，
1: 哎，
2: 你害怕生孩子吗？听说生孩子特别疼。
1: 不怕，姐姐等他这么长时间呀，就是等他让我疼那一天呢。
2: 那你要是疼了，可千万别忘了打麻药。
1: 你傻小子，生孩子不打麻药。庄严，你想不想知道你是怎么在妈妈肚子里长大的呀？比如说那是一个冬天，外面下着雪，快过年了，突然有一天啊，妈妈发现你已经在她肚子里面了，那时候你特别的小。
2: 我那么小她咋会发现呢？
1: 她是女人嘛，像小月姐姐和你妈妈这样的女人啊，每个月都会来一次月经，如果月经没有来呢，就说明你已经藏在妈妈肚子里了。
2: 可我太小了呀。
1: 所以啊，从那天起啊，妈妈就开始保护你了。到了春天的时候啊，你就已经长到杏子那么大了。这时候啊，妈妈就开始担心了，她要是生病怎么办呀？她要是缺胳膊少腿呢？一想到这个呀，妈妈就开始哭啊，流了好多的眼泪。可是那时候你太小了，啥都不知道。
2: 那有啥哭的，我又不是畸形儿。
1: 等到了5月份的时候，天热起来了，妈妈的肚子啊就开始大起来了，因为啊你已经长到橘子那么大了。等到8月份的时候呢，妈妈的肚子啊就像姐姐现在一样，变得又胖又难看。因为你长得特别大呢，所以呀，妈妈的身上就会肿。白天呢走不好路，晚上呢又睡不成觉。不过啊，她还是特别高兴，因为啊，她的苦日子啊，马上就熬到头了。
0: 明白，你跟他讲这些话合不合适？
1: 啥话呀？
0: 就你说这些女人啊、生孩子这些知识。
1: 大哥，这些事情啊，他早晚都会懂的。咱不教他对的，难道让他上大街上跟那些二流子学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0: 哎，
1: 你丈夫他们是哪年到新疆来的？你还记得他们警队有些什么事儿？说说。
0: 到新疆

0: 大哥，你咋突然拐到这条路上了呢？
1: 2000年春节前，轮南油田打出了第一口高产油气井，轮南一号。你丈夫肯定是轮南油田的。到了。

0: 雪儿姐，你咋了？
1: 没事，姐姐是高兴的。姐姐好久没有看见宝宝的爸爸了，没想到他在这么远的地方给家里挣钱。
2: 这是作业区，你们可能进不去。我下去找个人问问，你们在车上等着吧。
3: 哎，师傅，打听一下，那个三六幺七五钻井队在哪儿？
4: 三六幺七五，我们就是。
2: 你们就是三六幺七五？
3: 啊。
2: 那个李家强是不是你们这儿的？
3: 师傅，你是李家强什么人？你来找他干什么？
2: 啊，我不是他什么人。 是李家强的媳妇来找他，在我车上。
3: 小月。
2: 哎，对了，是王小月。李家强在不在？
3: 师傅，你跟我来。

0: 大哥，打听咋样了？是不是这个钻井队啊？
1: 不是，他们是从四川来的。啊，那加强那个三六幺七五队在哪儿？你打听了吗？他们说好像是在东边什么地方。你知道这个钻井队流动性都很大，不会在一个地方待很长时间。要不咱们这样，我先送你到罗南指挥部，你先住下，完了再慢慢打听，好不好？爸。
0: 你不是说要帮姐姐找到丈夫的吗？你说了就要做到。
1: 我知道，这罗南油田这么大，找一个人一两天时间根本就不够。再说，这个地方离我们那还远着呢，明天我还要赶回去参加一个婚礼。
0: 那我不管，你是个男人，是男人就要说话算数。
2: 别，
0: 那个刚才你说是啥指挥部的在哪呀？
1: 啊，离这不远，有30多公里路吧。 那个地方设施还比较齐全，什么医院、宾馆、商场都有。
2: 我不去。
0: 哎，庄岩，
2: 我要帮姐姐找，不就在通面吗？可以一个一个找吗？你不帮姐姐，我还帮爸爸找到爸爸呢。我不去。

0: 这样吧，小子，咱就再问完的最后一家，要是再没有的话，我就先把你送到轮南指挥部，你先住下来。天快黑了，我跟庄岩还要赶夜路呢，好吧？
1: 爸，我和你一起去。
0: 你不要去了，你就在车上陪小月姐姐吧。
1: 爸，你是不是在骗我们？其实姐姐的丈夫早都找到了。
0: 你听我说，周岩，我不骗你了，我现在要你帮助我。小月姐姐的丈夫

0: 前两天遇到沙尘暴，现在连人带车都没找到，很危险。
1: 哎，爸，那可怎么办？
0: 卓言，咱们都是男人，小月姐姐是个要生孩子的女人，咱们不能让一个要生孩子的女人听到这个消息，懂吗？懂。爸，那我该做什么？三六幺七五钻井队还有油田的领导，在指挥部那边等着我们，咱们就是要把小月姐姐安全的送到指挥部。
1: 记住了，
0: 别拉个链，现在跟我回到车那去。
1: 哎，爸，那李家祥哥哥会死吗？
0: 不会，他是个马上要当父亲的男人了，他还有爱他的媳妇儿和养他养大的孩子，他不会这么早就离开的。
2: 爸爸又批评你了，卓言，你扭头看姐姐，咋了？你们是不是有啥事儿瞒着我呀？卓言，你可不能瞒姐姐啊！小月姐，你别问了，我啥也不知道。
1: 大哥，你说咋了？
3: 小月，不要问了，一会儿到地方你就知道了。
0: 小月姐，你咋了？小月姐，小月姐，快坐下扶小姐姐躺下。啊啊啊！小月姐，快躺下躺下，躺平了。哎呀啊啊！爸，小月姐尿裤子了，裤子湿了。啊，别紧张，是羊水破了。啊，姐姐要生宝宝了。啊，专员拉着她的手，啊，让她吸气，使劲吸气。
4: 啊，姐姐，快吸气，姐姐。 吸气啊，姐姐，吸气啊，姐姐，姐姐，快！吸气，坚持住！

0: 前世病院家属，什么事？你妻子是间质胎盘，生命很危险，我们要输血，输的是 O 型血。
1: 我就是 O 型血，输我的吧。
0: 那跟我来一下。
2: 哎，阿姨，我也是 O 型血。
0: 我们输血之前要检查一下你血液是否安全，
2: 请您
0: 给他输血。
1: 行，没问题。
2: 哎，阿姨，我也是 O 型血，输我的吧。
0: 小朋友，你还小着呢，还不到输血的年龄啊。

0: 你已经献了400毫升血了，如果有不舒服的地方，请你告诉我们。
1: 没事，抽吧。

0: 咋了？凭什么？我也是呕心血，你咋不抽我的？勺子，
1: 那护士不说了吗？你还不到输血的年龄，等见了那小月姐，就我告诉她，就说是你给她献的血。

0: 想什么呢，卓爷？
1: 想妈妈。哎，真想在这多待一天，看看那小妹妹长啥样。
0: 我也是，可是我徒弟等着我这戒指回去喜新娘子要结婚呢，所以我们今天必须得走，以后等有了机会再来看吧。

0: 糟糕，机油没了，忘了检查了。
1: 那可怎么办啊？
0: 没办法，只能等明天天亮了。而且这条路能不能碰到车还难说呢。
1: 但是你答应人家了呀，没有结婚戒指，人家怎么结婚啊？
0: 把地图给我拿。

0: 嗯，到这就行了。我们现在是在这个地方。嗯。
1: 从这儿应该往这儿走一条小路，可以插过去。那应该是这个方向。
0: 从这插过去，要是走一晚上的话，明天早晨应该能赶到那条大路，那儿拦车就方便了。

0: 尽最大可能减少对天津市的破坏。
1: 还有两天，共军就要发起总攻。
2: 如今的时局，过了今天都不知道还有没有明天。
3: 地下二层洞边有一个暗门。
4: 1949，
0: 南马路这个监狱里，地下是个兵工厂，把它给我端了。
4: 平津战役，
2: 对面也有人用炮弹机看我们。
4: 走。黎明前的黑暗。
1: 宪兵为什么要闯你王府？
5: 把咱监的人都要杀了，你到底知道些什么？
2: 监狱里的人是北平守军家属，千座群要在你们总攻的时候炸死他们，
1: 他想让我们的炮炸死你们的家属。
5: 你把一些国军家属全救出来，
6: 你一定有办法带我们进去。
2: 监狱里的后墙有道暗门，
5: 让全军从国军走，快走！
4: 为明己的战争，
5: 杨总，
7: 跟我上二楼。
5: 因为你杀了多少人？
4: 为遗忘的人，
2: 计划目标顺发一信，
5: 不要。
1: 原来你想尽办法逃跑，不是完全为了你女儿。
4: 解放终局营救。

0: 这是？
1: 走走走，姑娘！

0: 啊，
1: 来了。中原公司和三号观察所的距离是多少？7.5，7.650。
2: 射击驻援是多少？
3: 炮母距离3750，基准摄像左40米尾。
1: 昨天试炮的时候也按这个参数打的，可炮弹落在200米开外。
4: 上级要求要尽最大可能减少对天津市的破坏，所以必须做到精准打击。
5: 天津城有楼多，从低往高打呀，容易找不好落点。
1: 天津的防守系统，陈长杰花了250亿法币，和锦州、长春不一样。现在咱们团里啊，能间接射击的人没几个。这小葛呢，懂三角函数，在观测上可以帮到你。除了观测总攻炮击目标之外， 还个任务交给你们，南马路这个监狱里之前关押的政治犯都已经转移了。据地下党了解，地下是个兵工厂，最近几天车辆出入频繁。如果情况属实，就引导炮火把它给我端了。
6: 是。
1: 带下新人嘛？咋了？有啥问题啊？
6: 保证完成任务。

0: 哪个部分呢？跟前边一块的，二十六师的。
1: 一块的。
0: 哎。
1: 检查一下。
0: 哎呦啊！哎呀！
2: 报告，没问题。
0: 快！

0: 待在这儿，我马上回来找你。钱科长，
1: 大军需官，早啊！幸亏我及时赶到。如果平津守军知道他们的家属葬身海河，汲取暴乱，天津失守，亡党亡国，你知不知道你犯的是何等大罪啊？
0: 钱科长，你既然救了他们，为什么不把他们转移出天津？为什么还留在这儿？
1: 坐呀，怎么不坐？这帮人呢，全部都是团以上军官的家属，我会有新的安排。至于你，我会送你上军事法庭。
0: 沉船是突发事故，我不能上军事法庭，我还有个六岁的女儿。
1: 我叫你来呢，就是想知道哪个是你女儿姚君兰。

0: 陈科长，如今的时局，过了今天都不知道还有没有明天，能给魏涛上路吗？
1: 很简单，你就跟北平报个平安，说这些家属全都安全，不需要他们担心。
2: 哎，这谁家孩子啊？别瞎跑，听见没有？
1: 吃早餐。
0: 你能放我出来和女儿一起吗？
1: 可以啊，如果你逃走，格杀勿论。
3: 去一边玩去，
4: 你们俩快点，快点，快点，下到那边去。
0: 哎，哎，
5: 地下二层洞边有一个暗门。当年日本人在那透运过尸体，撤退那后边对着胡同。你这事儿弄得太急了啊，还带个闺女，太危险了。
0: 他是个独狼，我信不过他。你不觉得沉船的时候他出现得太及时了吗？很有可能是军统去他门
5: 上
0: 上
5: 我说你呀、
0: 故意陷害。
5: 出来以后老地方见。
0: 哎，官方阴的阴谋。哎，轻点，别捏坏了。

装要慢了，对对对，周边一点，周边一点，往右边，可以了可以了，好，用力用力，小心点小心点。

0: 那边。
1: 抓着他。
0: 嗯，
1: 走。
2: 这事儿就全靠您了。
3: 切干嘛呀？嗯。

0: 两位军爷，喝点什么？啤酒。啊，
1: 啤酒，
0: 好，马上来。
1: 啥酒？咱可没钱，只有东北酒还没得。说好了，我出来请你。
0: 两位，啤酒来了，请慢用。
2: 所有家当，我全给你了。
1: 姐，干嘛呀，哥哥？咱兄弟还有这个？当然了，不拿也不合适。
0: 东西呢？
1: 查的太严了，弄点东西进不去，出不来的，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把你八辈祖宗查一遍。
2: 万三，人做事要凭良心，我们说好的。
1: 哥哥，嘛是良心？良心值几个钱啊？ 我万三要是没良心，您还能站在这儿？
2: 你没有我能到今天。我就差块表啊！我要是有块表，您这事儿我能办得准时准点呢。啊！
1: 哎，哥哥，你干嘛？我可不是这意思啊！
2: 少见的方表，哎，有官商、游客蓝宝石、黄金国旗都带这个方形手表，至少值100大洋。
1: 谢谢哥。
2: 东西呢？
1: 啊，对对对。 啊，对了，哥哥，那
2: 我不会欠你，给我也没用。
1: 共军杀人不眨眼呐，你还带个闺女，拿着，防身。嗯。

0: 哎，借个火！对不起，没有，不抽烟。哎，干什么？
1: 别动！干什么了？兄弟，有话好说，咱们自己人。
2: 爸爸，你怎么了？
1: 没事，这个叔叔叫爸爸有事儿。
3: 走，
1: 干什么呢？我们是26师的，执行任务，我给你看下证件。 张庄，张庄，我是李庄，6号目标，敌接力攻势，顺发引信，距离目前150，向左10米位，三发，准备。
4: 警报！
1: 一个部队的，
4: 报！现场警报！
1: 5秒。
4: 走！
1: 5秒！
4: 现场警报！
1: 10秒。

0: 进火！十五秒，那十秒，那是五秒。
1: 按照您的吩咐，通行证已经给他了。
2: 很好，天衣无缝。

0: 我们现在正在跟朱木接触，秘密和谈。你手上这张牌很有价值。
1: 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你不觉得它比上海滩的白光唱的好吗？
0: 江总统不希望看到北平和谈的局面，情报判断还有两天，共军就要发起总攻，天津一带失守，傅作义很可能被迫投降，把北平完好无缺的拱手交给共军，后果不敢设想。我的东西搞到没有？那个军需官，你打算怎么处理？
1: 明早你会收到通报，军需官姚哲畏罪潜逃，伪造通行证冲冠，被我军枪杀，这样家属的下落就没人发现。
0: 所以，天津绝不能失守。 一旦总攻开始，你就把手上这张牌亮出来，料傅作义也不会眼看他手下的眷属被共军的炮火炸死。你这招确实够狠。
1: 不是我狠，是共军的炮火不长眼。

这条项链是我特意为你买的，好衬你。啊。

0: 没料到这次是你，十年前你杀死了你的父亲、母亲，还有你的挚爱，让你十年都无法忘怀，你知道吗？想杀我的人不止你一个，但我根本不关心你们的故事，因为我知道你们的下场只有一个。
1: 你别过来！你别过来！但你例外，因为你的哥比你的命更重要。我不会嫁给你去上海。
0: 人还是要向前看的，你只有忘掉你的过去，才是最好的选择，明白吗？

0: 100毫米榴弹炮，一共3发，这是第一发。今天早上南马路的炮兵阵地也被攻击了，现场情况差不多。在附近的废屋里，也找到了人员活动的痕迹，是对方的炮兵侦察。共军需要炮兵观测点，通视目标最好是在高处，但高处基本都被我军占。
1: 共匪应该会选次好的地方。老实点！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
2: 你们是坏人！
3: 别乱说，他们是共解放军，
4: 他们会优待俘虏，会放了我们的。
5: 解放军。
1: 是解放哥哥吗？其实你们打下张家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天津守不住了，好多人都等着你们来。我也是。
2: 少废话！你们去南码头监狱干什么？快说！
1: 爸爸，我想尿尿。说话！我女儿有病，散步好，从小不能憋尿。我就是个军需官。 没打过仗，孩子还有病，每周还得带他去做透析，不做的话尿毒症会犯的。
5: 什么玩意儿？爸爸，我都尿出来了。
3: 这什么情况？啊？

0: 孩子怎么办？没想好，多有病，可不能待着。嗯，交给你家当吧。嗯，哎，那孩子提到你家解放，怎么跟认识一样？不说丢了吗？什么情况？瞎说，他怎么可能认识？嗯，你怎么知道？串串都知道。一位团长为什么叫你来？
1: 哎，对面怎么有个亮点啊？对面也有人用炮弹机看我们。
2: 抓住枪！抓住枪！抓住枪！抓住枪！抓住枪！走！放开我！别管我！走！二宝！别动！别动！走！快走！走啊！快！快！快！把钱给我来！
3: 下面全是敌人，从我地走！快点！
4: 你要是再说瞎话，
3: 走！我下去。东边那俩孩子看病，快点！
5: 小兰，小兰。

没事，快！

0: 什么名字？我叫姚君兰，
1: 我叫林墨雪，他们都叫我三小姐。你也是我爸爸床上。
2: 行了，别说了，别动。恭喜你了，各位爷，还有这个小女子，贤整的活，在下蓬麻长五爷，大家叫我小五子就成，人送外号土行孙。
1: 为什么抓你？
2: 说了，
1: 我要买他们带你走，带你去给你女儿瞧病，你要是不说。
3: 我现在就崩了你！你小心！让开！放开他！放开我！让我过去！放开他！这都啥情况啊？你赶紧给我走啊！
4: 不能放！
1: 现在只有他能带我们找到，二毛才能回来。
3: 要把他绞出去，该死怎么办啊？
1: 我
3: 可以带你找宪兵，但我没法保证二毛同志还活着。
1: 二毛是你叫的吗？
3: 吴桐。
1: 这么说吧，找到他之后，你们立刻放了我和小兰，我答应你，你还要相信我，不能绑我，让我看着小兰，你们谁都别碰她。小兰，没事，没事，
5: 你们有危险，我们可不管啊，这可是你说的，
3: 怕不怕？我会闭上眼睛。
1: 乖，下水道能通往宪兵司令部吗？
6: 中间有一段路不通，闯过一小姐就还能下来，直接就到了。一个人100块，5个人那就500块，孩子就算了，现脚钱到不了全额退款。
1: 这是王八羔子，啥情况？罚国难财呢？
3: 拿钱没有？借我。
6: 你出门不带钱吗？你们不是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吗？你是个百姓吗？我怎么不是啊？我没上过战场，没拿过枪。等我
7: 把二毛救出来，等我把任务完成之后，我就还你。
6: 那是我的结婚戒指。这个行吗？行吧。当年日本人带着溥仪出城去满洲国登基，怎么中国人哪干啊？
1: 各路人马，把铁锦窗歪了个水泄不通。
3: 你能不能别看着我？
8: 除非你把枪放下，不对着我爸爸，我就不看你。
1: 老鼠，老鼠，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戒指是我的，你帮我脱身，我愧待不了你。这黄金是定金，戒指还我。

0: 这哪是兴隆街？兴隆街边上还有个教堂呢。
1: 教堂？在那边
2: 啊？对，在那边，在那边。
3: 哪边？这是哪儿啊？
0: 卡不住。
4: 有逃兵！有逃兵！
0: 哎哎！
5: 什么情况？
6: 坐！
5: 来人！
0: 快走！走！
7: 爸爸，他们还没下来。
0: 别说话！
5: 站住！

0: 走，向晨。
1: 哎姐，看到没有，就是那个人。可大了，他说能带咱们出天津城，还能搞进去上海的船票。
2: 麻烦你帮我借运输处。
1: 哎姐，你不是一直想去上海吗？
0: 你和小五子先走，等我这边完事儿了，我就去上海找你们。
3: 万山，我是姚哲，你尽快帮我，再另一个交通行程，不管多少钱都行。
4: 你要去哪儿？你跑不掉的。你回来，我想着你回来，我想着你回来，等你回来，让。哎哎，
5: 大哥，求你，大哥，有话好好说。馅儿到哪儿都能去是吧？
1: 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大哥，以后走。我要等你回来。求你，哎呦！谁呀？我不能带你去宪兵司令部，他们要把我抓回去的，求求你们放了我。好孩子不撒谎。
6: 宪兵为什么要抓你爸爸？我说实话，你们就放了我爸爸吗？我答应你，船不是爸爸弄翻的。
7: 什么船？马车，快快跟上！
8: 例行检查，不会占用大家太多时间。站住！证件。

0: 二十六师驻军城西，哪位姑娘这么有吸引力，能让你擅离职守？叫她出来让我看看。她是来听我唱歌的。哼，原来你也喜欢听她唱歌，那你喜欢她哪一首歌？你从来没有听过的一首。今天也差不多了，你先回去吧。 下次有机会你再来听。
1: 喂，我刚才抓的个逃犯，好像也是二十六师的。

0: 你认识吗？打成这样，谁能认识？好歹在同一个部队，不是兄弟就是同乡。我再找一个人，他叫姚哲。 如果你把姚哲交给我的话，逃兵你可以随时带走。
1: 姚哲对你很重要吗？
0: 那个逃兵对你有多重要啊？
2: 姚哲在这儿。

枪拿着。

0: 什么情况？非跟我们打！快让警察小白，
1: 快来帮忙！
0: 快下！快下！
2: 快下！
3: 快下！
4: 快下！乖呀，哥哥，你没事吧？
5: 没事，我这身手没事。
4: 没事吧，弟弟？
5: 放心吧。
0: 甭带，
4: 弟弟，
0: 我在，按住，
4: 弟弟，
6: 听话，别再放手了。五哥，来生再做兄弟。
4: 别胡说，你这辈子还没过完呢。
0: 仙女来了，
4: 弟弟，
0: 快走，仙女队追来了，快，虎子。去带路，
4: 行，
0: 快！

0: 你们为什么不救我女儿？你们还是人吗？
1: 把这些的人都要杀了，你要我怎么救？
0: 你冷静，
1: 你
0: 眼睁睁看着我女儿就在那里，你就是见死不救。
2: 哎，老三，你干什么你？别拦着。

0: 你到底知道些什么？他们为什么一定要杀了你？说，你快说呀！他们是真的。哎，说不说？当过爹吗？你有孩子吗？我女儿才6岁，刚才没看到她被杀掉的样子吗？你的人死了，别的孩子死了，你心疼；她呢？你恨我，可她是无辜的。
1: 难道共产党都是无恶无女，都得铁丝心肠吗？你他家说什么的？前面儿没女，老陈的孩子丢了，到现在不知道是死是活去。你打人，打死我！小兰没了，我也不想活了。打人！枪我给你了，你去救你女儿吧。
2: 别动，王婶，让他走。你这是让他去送死啊？
3: 走。
2: 哎，就你这样的一个人出去，你救不了你女儿，反而还害了她。
3: 走啊！
4: 都冷静一下。
2: 他把他自个儿都得打进去，你把事情告诉我们，我们来想办法。
5: 监狱里的人是北平守军家属，前座群要在你们总攻的时候炸死他们。六天前，我负责转移他们出城，总共150人，大部分是女人、孩子，还有老人。结果，渡人出了意外，被前座群拦截了，把他们秘密关了起来。
6: 他想让我们的炮火炸死你们的家属，
5: 为什么？我不知道，我觉得。 跟北平那边有关，
6: 想激怒北平守军，让傅佐义骑虎难下，阻止和平谈判，
7: 是这么个情况。
6: 畜生，太歹毒了。
5: 事儿大，得赶紧汇报。

0: 大伙儿把便衣换上。嗯，好。监狱里边泄密的干涉范围肯定是互相交叉的，咱们人手不够，假如事儿也不趁手，根本就不可能。你一定有办法带我们进去。你们先救小兰，我救他，你们进去。监狱里的后墙有道暗门，只有我知道在哪。
1: 要救小兰，
2: 现在最关键的是这个钱卓君。
3: 难就难在怎么把他给骗出来。
4: 我可以当人质。
5: 你一冒头就被人给打死了，你死了，你女儿怎么办？我能让钱卓君出来。你把这个给他，他就知道了。
1: 藏了些东西，或许对你能有帮助。在里面。

0: 你们需要的武器弹药，
1: 哎，有武器弹药了。
0: 有带小的吗？
1: 有。
0: 一等一的美国炮，他们来了就跑不了。

0: 待会儿我会给你们信号，没验进去救孩子，得手了就按下炸药。
1: 来了，老三，准备好了吗？
2: 好了，咱们快快，千万记住啊，只要没验一抱孩子你就按下去，
3: 到那儿就你抱。
4: 这个怎么使？
2: 按下去就行，
3: 快把东西搬过去。
4: 要是引爆，
5: 大概你说多远才能引爆？
2: 好嘞，
6: 二三十米。

0: 王八蛋，他们是冲我来，还留了一手啊！他们有没有为难你？
1: 没有。但是你这样为难他，你不觉得很卑鄙吗？你把我骗出来，利用他们杀我，你就不卑鄙？你到底要我怎么做，你才能放下这一切？
0: 你死了，我就放下这一切了。

0: 根本就杀不了我。
1: 哎哎，全心的，
2: 别动！
0: 那是个陷阱，你的那些兄弟都完蛋了。
2: 不是吧？走。

轻一点，没事了，没事了。用这个，强啊，握住，来，用力，一、二、三。没事了，我们现在就去香港，马上就去。

0: 大婶，扶正，扶正。老婶，没事吧？没啥大情况，吉阳苗帮哪城遭报应了。没事。哎，对了，老曹说，咱们接到秀萍之后得赶紧转移，说河边有个小伙伦，有人接应我们过去，不过开船的人跑了。
1: 我会开。
0: 哎，我陪你去。
1: 忍着点。

0: 周总，这边。
1: 别着急，后山有别的路可以走的。
2: 我失节了，咱得赶紧开路。走啊，走啊！告诉老子。

0: 秀平，秀平，秀平，秀平，秀平，秀平，秀平，秀平，秀平，秀平。
1: 错在这边学车小号去了。

0: 船已经准备好了，你们的马同志，走啊！没事，没事，
1: 不要紧，我回来了。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力生制药，
3: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7: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2: 玉林制药，
8: 快一点！
0: 你这很快的。如果水温太高，压力太大，锅炉会爆炸的。

0: 老太，别再舔煤了，锅炉真会炸的。
1: 闭嘴！赶紧滚！他死了，真的死了！撒开！
2: 你老婆死了，没救了！你再说一遍，我砸死你！
1: 打死我也要说，你老婆没救了，没救了！
2: 老太。
1: 人打仗的，你知不知道？你还带个孩子，因为你死了多少人？
2: 你再这样下去，锅炉爆了，所有人都得死，
1: 二宝没了，八婶也没了，荆州、沈阳都没证，都到北平家门口了。
2: 还有我媳妇儿，
1: 我跟她撒谎了，我说儿子找到，
2: 行了。

0: 我儿子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
1: 叔叔，叔叔，对不起。

0: 什么呀？这个呀，
1: 沉船，前两天刚沉的，上面都是河漂子，我还捡了个宝贝呢。就这个。哎，
2: 你哪来的？
1: 就岸边上。
3: 这是解放哥哥的小号，他就是在这儿救的我。
2: 我想起来了，你说过你负责转移100多个军属出城，后来船翻了，然后你就开始跑。原来你想尽办法逃跑，不是完全为了你女儿，你害死了我儿子。你害死了我儿子。
4: 我不认识什么解放。
2: 他刚才说的什么你听见了？
4: 孩子他胡说的。小兰，你再说一遍，你记错了，快说。
3: 我记错了。
2: 你还是人吗？
5: 你跟
2: 你还是人吗？你说。

0: 是我让解放上的渡轮，当时人太多，情况太混乱，我拼尽全力救所有人，连小兰都没顾上。
1: 下去，小兰。
0: 是解放救了小兰，
2: 后来呢？
0: 当我把小兰拉上来之后，解放就没了。不是我的错，不是我的错，
3: 不是你的错，是谁的错？那一百多人在监狱里等死。也不是你的错，
4: 老三，你要干什么？
3: 我要去找解放。
4: 你现在跳下去也不可能找到解放。
3: 我不管，我一定要找到解放，
4: 得把这些国军家属全救出来。
3: 那不是我的任务，那是他的任务。我一定要找到解放，秀萍已经没了，就算是尸体，我也一定要找到他。
4: 不能让那些国军家属被咱们的大炮炸死。不能让北平沦陷。
3: 老三，
5: 连正，
3: 来，蔡新鹏，把手给我，蔡新鹏。

0: 梅燕子，你带着孩子们先去安全的地方，我去找梅燕。正，
1: 我留着，
2: 这地儿我熟。
0: 这是命令。
3: 我在这，在附近，我带你们去吧。
4: 爸爸，
0: 安子，别出声。

0: 这笔账，咱俩早晚会算。
1: 过来，过。好，
2: 报告。

你们的部队已经打下来了，我要先走了。开！你本来有机会成为远东最著名的歌星，我尊重你的意愿。 哦，还有啊，唱首歌给他听吧，怕他没机会了。

你给我松开点行不行啊？这，关你关。

0: 你干嘛去？
1: 儿子，你干嘛去？
2: 嗨，我说兄弟，能不能你，见大冷天了，一脑门子汗。
1: 谢谢。
2: 你说你呀，你哎，又捣那嘛好玩意儿了吧？哎，让我露露。
1: 哎，
2: 不是，都是兄弟，露露。
1: 哎，不是，
2: 你见谁又露露呢？
1: 你让他露露。
2: 哎，你呀，够了。

0: 你要是相信我的话啊，你把他们俩交给我。
1: 我。

0: 为什么停下来？为什么停下来？
1: 我们是安南州在这边墙里，有人之前找到过。
2: 报告，处理完毕，
3: 准备。
0: 都报保！快，报保！
4: 快点！

0: 上面有出口，上！来，把孩子先上去！来，孩子，你先上，再把孩子先上去。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孩子，
1: 在教堂，都安排好了，安全。

0: 这么一大帮人，接下来怎么办？大部队已经打到中正桥了，硬骨头，让我们再坚持坚持，在罗斯福路百货大楼里头。快！隐蔽！大百货公司还有两条街，怎么带他们过去？
1: 有什么办法？电车可以坐掩护。你会开电车啊？
0: 我会。啊！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先生，老人家也是。

快把手给我！先生，这边，快啊！快！快出来！快！别劲儿！你不在这儿，区长问你，快！没死点啊！中粮在乎，赶紧中粮在乎！

0: 怎么样？
1: 前面这儿部队等他们进来，我们就安全了。
0: 副科就在前面了，等他们进来，咱们就安全了。

打我头啊！觉得你生死之战打不死我的，认命吧！啊啊啊！

坚持一下，没错。哎，你不是，我是不是要死了？那个小梁关你，我是谁？那个李阳，他很好，会相信的。哎呦，小梁，他，我黑。 他晚上要听二哥唱那个睡了觉，坚守。

真的听。

0: 爸爸呢？
1: 现在你们安全了。再见。
0: 再见。
2: 爸爸还有更重要的任务，让叔叔先过来接你。咱们一起等爸爸。
0: 好吧。

以后想到这个每一天，爸爸都能看见的。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浴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0: 纳爱斯集团，
2: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今天终于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特别喜欢的一部影片《雷霆沙赞：众神之怒》。这部电影呢，是我和大学同学一起去电影院看的。记得看完后，我跟同学说，我也要画漫画，然后创作出一部好的作品。作为漫画改编的电影，我觉得场景还原得很真实，而且影片还有神秘嘉宾客串，惊喜满满，感动满。或许这就是电影的意义吧。
2: 喂喂，你们去哪儿？
3: 去打击犯罪。
4: 杀他！
5: 把超能力还给我们的孩子，全部超能力。
2: 你是认真的？
5: 把我们的怪物带到他们的世界，以牙还牙才是正确的选择。我的天哪！
6: 现在，请为家人而战，为世界而战吧。
7: 沙赞，
5: 散了。
6: 糟糕！
8: 贝利，不！
9: 穹顶。
0: 5月30日周六晚间。

0: 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雷霆沙赞：众神之怒》。
1: 伴随着这段经典的旋律，电影《闻香识女人》在我们面前缓缓展开。

0: 英雄。
1: 半年前他还能看得见光，可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
2: 让我抓住你的胳膊。
3: 我已经是个废物了，
2: 我生活在黑暗里。
4: 你把生活搞砸了那又怎么样呢？
3: 给我一个不死的理由。
5: 1993年第50届金球奖最佳电影。
3: 我闻到空气中有一种特殊的香味，我这儿的感觉非常灵敏。
6: 它相当迷人是吧？
3: 跳探戈无所谓踩错舞步，这不像人生。
7: 你真的很喜欢女人。
3: 的确胜过一切。
5: 布莱斯特导演。
7: 是谁干的？我不喜欢告密。
8: 你的态度将会危及你的前途。
2: 他绝不会用出卖别人换取自己的前程。
5: 5月3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闻香识女人》。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命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命任务》。
1: 没考上大学，他待业在家。
2: 哎，你怎么跟这儿游泳啊？说你呢，过来，我把这衣服拿走了。
3: 二子，我正找你呢。
4: 别说，让咱哥们去当店小二，这不是什么好差事。
3: 哎，别介，老马说了，这事儿非你挑头不行，冲着咱们哥们你得干呢。这刚才你都看见了，哥们求求你还不行吗？
1: 朋友的劝说让他决心开店
5: 创业。我们老头子是想帮帮忙，这也是好事啊，就让他当个勤杂人员吧。
6: 哪能那么些破烂啊？
4: 破烂，我告诉你，这可都是大宾馆的衣服。我打算呢，给我们店里哥几个来个改头换面。
1: 不料流言伤人，闹得大家矛盾重重。
7: 你们是想开还是不想开了？
4: 您这话说的，我们当然想开了。
7: 这你肯听我的话，这钱我马上就可以给你了。
4: 哎，您说吧，说什么我都听。
7: 你把英子给我打发走。
4: 闹了半天，你又是冲着英子来的？
7: 我这都是为你好，我怕他成天给你带一块，把你拐带坏了。
1: 误会终于化解，小店又开张
4: 了。你这是干什么？
7: 爸爸对不起你们呢，爸爸老糊涂了。儿子，我只有一个要求。
4: 什么要求？
5: 嗨，这你们还不明白呀？
7: 小店继续开业，欢迎国内外旅客光临指导。
8: 谢谢大家，请多多指导。
1: 陈强，陈佩斯主演，二子开店。